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好了，立即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这是本赛季法甲联赛的第五轮，欧塞尔对阵布雷斯特的比赛。下面比赛，欧塞尔男士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他们身穿一身白颜色的比赛服。现在控球的身穿深颜色比赛服的是布雷斯特。布雷斯特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呢，换了两个人。费弗尔和艾哈迈达登场，替下了拉斯卡里和皮耶胡。险些连续的摆脱，给身后这边机会出来了，大门有了，阿彻。下半场比赛刚开场了一分钟啊，欧塞尔将场上的比分呢扳成了平局。

来看啊，传球点一个搓传，这球呢还不越位。送出这脚传球的是来自于丹尼纳马索。阿彻呢在身体重心失去的情况下强行的打入，看这球呢没看，而且呢这个边角腕的搓传，主攻的丹尼纳马索有一半的功劳啊。开始找阿肉克的一点。

热刺队的门将塞尔维克。先拿一比一啊，自己滑倒了，还有两人上来加，再往里传头球的机会没有顶到，小个子维尔西尼刚才呢是到发球区内来争点，他身高只有1.97米。

响声，球权呢还在欧塞尔的脚下。外围尝试打到远处，高了。这叫什么呢？是来自于球队的八号，艾哈迈达，他是下半场比赛呢替换登场的选手。

展过渡。

塞尔这边的进攻，还是往右路交，德诺瓦给往里钻，外围打一脚，这球呢调整了一下之后呢，寻找一个空档，外围呢打脚远射，

前面比赛一上来之后，欧塞尔整体啊阵型变得更紧凑了。

接往里传，看看怎么处理，强行走外线，一次很成功的个人防守。看看奥塞尔的角球，板卫有远射的机会，

给，再向前，机会，双方人仰马翻，哎，这种快速的转换啊，对于这个球员的体能的要求啊，实际上非常高，很多时候呢都是一种无氧。

挡一脚，又是欧塞尔的角球。开进来，这回找到后点，再传，他这球啊也是要搓个身后，来两球踢出去，西长传在边路没有空间了，往里抹，俩人身体的对抗。啊，他在。

哨还是吹了攻方犯规。这边人就过载了比较多，哎，这就给的不好。球攻门，这下抢到点了。然后门将呢是十八球快发。左回来再往里顶，再传进来。快速的向前，现在可以看到整个的阵型拉得比较开。这下撞到了一起，撞得还比较重。刚才这个点还是四号洛里亚抢到的。
5号达诺瓦，又吹了犯规。这边今天的哨子是比较严。布雷斯特的中卫勒冈拼抢的成功率呢，高达有78.9%，33次的拼抢赢下26次，也是布雷斯特这支球队当中的防守悍将。打进来，角球，门球，布雷斯特这边呢要进行人员的调整了。10号维尔西尼被换下，上场的是巴尔德。这是今天比赛布雷斯特的第一次人员调整。

护球。也是前场的高位墙，

球权的转换。

球追不上了。护球的能力啊很强，有着很强健的这个身体条件，而且呢脚下呢技术也不错。弹簧往右路推。锋线当中没人，三个队员都回接了。给的有点短，

这个时候比赛呢已经超过了70分钟，双方的比分呢暂时呢是1-1。阿若克背身，速度转换的速度很快，给李松呢传到了自己的身后，往中路的传球路线正好呢被预判封堵住了，这边拼速度，手上呢还是吹了手环动作，防卫者裁判掏牌了，给了马科索一张黄牌。

雷斯特的前场定位球，而小塔尔来踢，落点门将的这个球啊，球速的不够快，当德瓦身后有机会啊，可以给了这球啊，给到了没有给身前啊，还是一个搓传，

本。再往里传，你们这样的人就没收了。下半场比赛，欧塞尔在进攻的主动性方面呢，是要高于布雷斯特的。布雷斯特上半场比赛呢，攻的比较凶。欧塞尔呢，上半场比赛更多的时候呢，像是打消耗，

这个球掷进来，还是想找阿若克这一点。王立鼎，转换，摆脱，中间有点，再传，这球啊打到了边网上啊。大家可以看到，在后点阿彻已经拍马赶到了。布雷斯岛这边呢，再次人员的调整，洛里和姆布普呢被换下，上场了图萨尔和恩盖桑。九次的拼奖成功，这是在目前两队当中是最高的。

将近80分钟，比分呢目前呢还是1-1。投球的争顶，还是奥斯尔的控球，往左路推，外围打一脚，角球，再打一脚远射，门将呢位置啊站得很准，将球呢没收。奥斯尔这边啊加强了远射了。

这边也是掏出了黄牌，给了肯尼拉拉一张黄牌。这是明显的手上那个拉人动作。叫中场，右路拿，后腰的连接，再给漏，再传机会，哎呦，快乐球有了，乌龙了。但是呢，可以看到这个球，欧塞尔的配合，前面一漏，形成了很好的机会。进球有效啊，2-1，奥塞尔呢反超了比分。

这球也是造成了一个乌龙啊，但是呢前面一漏啊，漏出了机会。这球没问题啊，球的整体呢已经过线了。

这样的话呢，算上插电补时呢，还有十来分钟，十分钟的时间吧。布里斯特呢，今天呢率先进球，但是呢，随后呢，奥塞尔呢是连进两球，而且下半场比赛奥塞尔踢得更加主动。

tiene que dar presto.布雷斯特这边呢，再换两个人，而欧塞尔这边呢，也要有一名队员的登场。龙热上场，踢下了十三号肖塔尔。欧塞尔这边，奥佩高被换下，上曼登格。另外的话呢，丹尼纳马索被换下，上埃克瓦。现在把阿若克换下去之后呢，前场呢少了一个高点。这是阿若克，球也是往前掷，拿下来，中路有点，这边协防过来。

达诺瓦这阶段还在追，现在已经来到了下半场比赛的最后阶段，目前呢欧塞尔呢二比一领先于布雷斯特，球出界了，下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后脑球

进入到下面场比赛的伤停补时，补时4分钟。

再一次的转换，往内线走，机会啊！最后射门这下的时候被封堵了，角球，奥塞尔最后时刻呢还有个角球。塞尔的角球不着地发了，控球，最后博伊斯德应该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辛克里将球呢分到边路，然后往中路去高球去起，哎，这一下防守很成功啊，博伊斯德应该没有机会了。最终这场比赛，奥塞尔呢在主场2-1逆转了布雷斯特。

0: 今天江一婷收获了属于自己的这份荣耀，一路过关斩将，夺得了个人的金牌，以平世界纪录、创造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的优异的成绩，拿到了这枚金牌。
1: 我打那个个人的时候，我就想着那个团体已经拿到金牌了，所以在个人的时候就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0: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双向飞碟的决赛。好的，江一婷在第一轮的射击保持了全中的成绩，排在第一。泰国选手因帕萨苏克十一中排在第二。目前排在第一的江一婷还是保持着全中啊，但是呢丢了一枪，刚刚是丢了一枪。因帕萨苏克在三号靶位第二轮的四枪全中。江一婷和因帕萨苏克都是十五中。
1: 平常训练的时候，教练会跟我说，就是打的时候只要专注于自己，不要在意其他人的那个打那个过程那个结果是怎么样，就主要是抓自己这一块。
0: 漂亮，两枪全中。接下来是先打左再打右。两枪全中，漂亮，二十三中。泰国的名将因帕萨苏克先打右再打左，两枪都中了。再打这个五号位的反向双马，丢了一枪。
1: 决赛前半部分我其实没有想成绩那么多，但是在最后一圈的时候，我看了一眼那个成绩牌，所以我就才知道那个泰国选手追我成绩追得比较紧，但是呢我对自己还是很有一定的信心的。
0: 江一婷两枪全中，看看反向双板，两枪全中，非常好的状态，非常稳定。看看因帕萨苏克两枪全中，哎，这两枪又中了。二十七中的江一婷，二十六中的因帕萨苏克。江一婷没问题，第一台双马先右再左，漂亮，稳稳的占据着榜首的位置。因帕萨苏克好的，哎，这两枪都没有中，哈哈哈哈！因帕萨苏克差点把自己吓到了，这是一个小的插曲啊。目前呢，江一婷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她有三把的优势。在五号靶位的正向双靶是第一台双靶，先打右再打左，两枪全中。事实上呢，江一婷已经是拿到了金牌了，她本来就有三把的优势。全中，没问题，这个金牌已经到手了。如果说团体赛是彼此托举并肩作战的话，那么个人决赛则是一个人独自面对飞驰而出的叠马，与自己的心态来做较量。经历过杭州亚运会的夺冠、巴黎奥运赛场的磨砺，再到名古屋的这片靶场，无论是团队的协作还是个人的对决。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现在您看到的这是滑板女子板池的决赛。刚刚呢，大家看到的这位选手，这是韩国选手赵贤珠。赵贤珠呢，今年是19岁，她是属于这个项目里的大龄选手了。那她是第一轮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只得到6.67分。那前面呢，她是从预赛的第一小组67.23分晋级。接下来我们要看看中国选手孟令妍，她已经出场了。每个选手呢，一共有3轮，每轮是45秒的表现机会。孟令妍今天应该是正好度过她13岁的生日，如果我们的官方资料给的没错的话。好，45秒呢，孟令妍已经滑跑完毕。那他在前面呢是以总分最高分72.53分排名第6晋级女子板池决赛。他在赛后也提到，他说热身的时候呢并没有完整的滑完线路，因为比赛过程当中比较紧张，第一轮成了之后觉得能进决赛了，后面2轮就换动作了。在去年进行的第15届全国运动会上，孟令妍是获得了滑板女子板池的亚军。在今年的7月，他是获得全国滑板锦标赛板池项目女子组的季军。看看他的得分，因为前面2位韩国选手呢第一轮都出现了失误，他现在第一轮是63.69分，还可以有更好的状态和提升空间。那接下来呢要上场的，这是整个中国代表团年龄最小的选手曹诗琪。曹诗琪呢，他是12岁，抓板都做得不错。他是右脚前选手，连续的高难度动作也引得了现场的掌声，旋转也完成得很好。没有失误，漂亮！曹诗琪今天发挥是真的非常果敢，没有包袱。可惜了，最后这一个动作呀，收官动作略可惜，但是教练员包括全场给他的掌声真的很多。曹诗琪呢，也是预赛的时候凭借第3轮最后一轮滑出的73.49分位列预赛第5，进入到决赛当中。他在接受我们同事的采访的时候也是坦言，就是自己真的很紧张，希望决赛能比预赛呢再发挥的好一些。他前面真的很棒，抓板旋转一气呵成。韩国选手也在跟他击掌。其实包括像巴黎奥运会的时候郑好好，像现在我们看到的孟令妍、曹诗琪，中国的少年选手们确实是把自己的灵巧细腻包括果敢展现了出来。看看他的分数，现场呢是由5位裁判员

五位裁判员呢，他们打哦，我们看看，曹诗琪73.03分，和他晋级的73.49分相差无几。接下来是菲律宾选手马泽尔帕里斯，马泽尔帕里斯呢，他的晋级分数只比曹诗琪高出了0.44分，他也是12岁。有一个换手抓板，还有不到10秒钟的时间，一个漂亮的停顿。好，这边呢，马德尔帕里斯已经结束了自己的滑行。那裁判打分的维度主要从5个方面，第一呢是动作难度和技巧多样性。大家注意看，帕里斯他的裁判啊、他对不起，他的教练弗朗西斯科现在是站在场外来给他进行复盘和点评。弗朗西斯科将参加接下来这块场地要进行的男子碗池决赛。像因为弗朗西斯科自己本身就很年轻，也只有类似于滑板这样非常年轻化甚至年少化的项目，教练员和运动员可能会师徒同场竞技，这是有可能的。我们刚才说到裁判打分的维度，除了动作难度和技巧多样性，好、哦，他是70.81，他的分数呢是暂居曹诗琪之后。接下来呢是日本的选手冈本碧优，他是2019年世锦赛和极限运动会的金牌获得者。冈本碧优呢，今年已经20岁了，他是参赛选手里年龄最大的选手。哦，这边第一轮出现了失误。那除了动作难度加技巧多样性之外，裁判员的打分维度包括动作完成质量，其次呢还有全程的流畅性和连贯性，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flow， 45秒整套线路的节奏，动作之间的衔接顺滑，那其中呢停顿、卡顿、减速都会减分。那当然风格原创性也都很重要。最特殊的一点就是场地利用率，大家可以看到选手们在整个场地的这种滑跑。现在是中国台北选手林亦凡，林亦凡也是我们经常说的 regular 选手，也就是左脚前的滑手。哦，漂亮的旋转抓板头。在比赛时间还有10秒钟的时候，现场会给予一个警示音。林亦凡呢，自己已经是觉得完成的非常不错了，他没有失误，他在最后一个动作使出来之前已经振臂高呼了。现在重放的是林亦凡的滑跑的慢动作。他应该有一个高分吧。

是5.15分，确实是非常高。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是以预赛第一成绩的进军到决赛的长谷川瑞穗，这也是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

长川瑞穗比较顺畅地完成了这次的比赛，因为我们无从去和他交流他的动作创意如何，但从他自己的感觉来说看来是还不错。那因为前面呢第一轮马上就要出分就要结束了，目前最高分是林亦凡，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85.15分。我们的曹世奇是73.03分，暂居第二，一个在第一轮看来非常不错的成绩，也没有失误。长川瑞穗出分之后，那第一轮呢即告结束。选手们呢在常规时间是一共三轮比赛，每轮各自都是45秒表现时间。那三轮过后排在前面的选手会赢得第四轮，也就是黄金表现轮的机会。哦，他是88.83分，目前暂居第一。但是大家如果了解滑板比赛会知道，就是哪怕一个选手，你比如说韩国选手赵贤洙，因为失误他得到了单轮6.67分这样的低分，但是他有可能在后面两轮比赛当中有一轮表现惊艳的可能而跃居到前面。所以呢对于选手们表现来说要求还都是比较高的。接下来马上开始第二轮滑跑，韩国选手郭敏智，这是以第8位的顺位晋级到决赛当中。前面上来有失误，郭敏智呢第一轮是得到41分，哦，上来又是失误了。郭敏智很快结束了比赛。郭敏智呢，他是 Goofy， 也就是右脚在前的选手。这个项目呢，我们前面也说到了他的年少化，他第二轮仅有2.56分。接下来呢是赵贤洙，赵贤洙他是左脚前选手，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regular。 他在预赛当中呢在第一组也有比较明显的失误。哦，这边又是出现了一次失误，他两轮呢都没有滑得很理想。第二轮呢赵贤洙只有9.20分，两位韩国选手表现都欠佳。来看一看孟令妍，孟令妍的第一轮得分是63.69分，

进入到不到十秒的时间，不，哎呀，可惜了。曼联最后眼看就要完成这一轮的动作，但是最后出现了一个失误。那今年呢，他在亚洲滑板锦标赛，也就在眉山举行的这场比赛当中，决赛当中滑出了88.32分的高分，战胜了邹明科和郑好好，拿下了自己的首个洲际大赛的金牌。这一次重心略有些往后，本身在一块小小的滑板上要把自己的躯干、四肢和想法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还要充分展现自己的柔韧、平衡和力量，这确实非常难。好，曹诗提再度出场，抓板的动作使出的非常频繁，而且对场地的覆盖也非常不错。哦，可惜啊，这边是滑板卡在了池壁上，导致呢自己人的重心过于前倾，人板分离出现了失误。没关系，其实看到滑板比赛，真的想起之前在篮球比赛当中解说的时候说到的一段话，年轻不是没有失败，年轻是真的不怕失败吧。在选手们失误的时候，大家更多的都是安慰鼓励，而对每一位出现精彩的动作、精彩的表现，都是给予全场的掌声。菲律宾的帕里斯再度出场，帕里斯也是 regular 选手，左脚在前。那在去年他获得了东南亚运动会的女子碗池冠军，是菲律宾历史上最年轻的东南亚运动会的金牌得主，那年他11岁。而上届杭州亚运会，他也是整个菲律宾代表团年龄最小的成员。看来以后呢，各种洲际的大型的综合性赛事，年轻运动员，最年轻的运动员都应该是从滑板当中出来的。哦，漂亮。好，帕里斯是完成了自己的比赛，而且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非常激动。他和长川瑞穗也是拥抱在一起。非常佩服这些小姑娘，因为在比赛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动作难度确实很高，能够感受得到帕里斯在完成这些动作时候他的全神贯注。就是这些年轻的选手，哦，这是振臂高呼的，这是他的教练弗朗西斯科。在等一会儿呢，男子的碗池决赛当中，他自己将披挂上阵。那个比赛当中还有我们的陈烨。之所以说刚才说很佩服这些小姑娘，就是能感受到他们在比赛当中那种沉着，聚精会神。而到了比赛结束，无论他们是欣喜还是沮丧，他们所体现出来的是符合他们年龄的情绪。看看帕里斯他最终的得分，80.19分。现在呢，场上出现了三个80分以上的高分，分别是来自日本的长川瑞穗、中国台北的林一凡和菲律宾的帕里斯。接下来冈本碧优，冈本碧优的晋级分数是74.63分，他第一轮出现失误。旋转非常的流畅，时间已经过半，抓板头，还有旋转，

最后的十秒钟，这一次呢，冈本碧优是没有出现失误，因为前面我们介绍了，他是这个决赛当中年龄最大的选手，20岁，就算这个组别里年龄最大的人了。冈本碧优的分数出来，这是全场第四个80分以上的高分，82.86分。接下来林亦凡第一轮是拿到了85.15的高分。这边林亦凡在几乎要结束的时候，这个动作出现了失误。在杭州亚运会的时候，他当时是11岁闯入了决赛。那这一轮呢，就只能算是林亦凡的试错轮了，就这一下。板卡到池壁上这个停顿，这有点说富贵险中求的意思，需要自己打出高难度动作，但同时也要承担所付出的代价。那第二轮的最后出场的长谷川瑞穗开始自己的滑跑，长谷川瑞穗呢也是左脚前选手，他5岁开始练习滑板，12岁就登上了极限运动会的国际赛场。又是一个非常强的滞空，最后一下，好，这样的话比赛结束。第二轮长谷川瑞穗又是非常顺畅的动作。那在去年 WST 罗马世界杯的女子碗池当中呢，她是击败了奥运冠军阿丽莎特鲁，而且那次的比赛她的得分是89.64分。她现在已经收获了13枚极限运动会的奖牌。在今年的日本的女子碗池公开赛当中，她的决赛当中正式击败了冈本碧优。

包括他过去的这两轮，我们看看他已经划出了94.03分，这个分数确实是优势太大了。你看过他的两轮动作呢，你能够看到就是他的难度储备，动作的丰富程度确实也是很突出吧。那现在呢，中国两位选手曹诗琪和孟令妍，那分别排在第五和第六位。第三轮很快开始了，韩国两位选手郭敏芝和赵贤珠在前面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失误，他们今天的表现状态并不理想。看看他们能不能在三轮的比赛当中呢，能够给自己一个完赛的交代。今年3月呢，郭敏芝在巴西圣保罗举行的世界滑板锦标赛当中，女子碗池是名列第43，又一次的失误了，等于三轮比赛她都没有真正完成。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亚洲滑板锦标赛，那郭敏芝呢是在中国梅山获得女子碗池的第五名。他已经结束了比赛。在三轮比赛结束之后，排名在前五的运动员将进行黄金表现轮，也就是第四轮的比拼。也就是给所谓积分高的选手再增多一次，既是给大家展现自己的机会，也是强中选强的一轮附加赛。好，现在赵贤珠上，那有一个抓板尾，这轮截止到目前还算是顺畅。最后不到5秒的时间，还是没能最终完成。两名韩国选手都已经结束了比赛。两位韩国选手其实都算是高龄选手了，都是19岁。这一次赵贤珠呢有54.83分，孟令妍出场了。孟令妍目前呢是暂居第六位。哦，这边旋转之后，这一轮失误了。孟令妍结束了碗池的决赛。那这一次抓板确实很精彩。逆向转身抓板尾，这个难度动作难度是很高的，非常可惜。但是呢，对于孟令来说呢，今天恰逢中秋佳节，而且是自己13岁的生日，也希望孟令妍能够及时的总结，在小小的年纪能够站上亚运的赛场，就非常的了不起。

希望在未来的各项顶级的滑板赛事当中，我们还能看到孟岩的身影。孟岩的这一轮呢是28.83分，取他三轮最高分是第一轮，就是63.69分，目前是第六位。接下来是曹世奇，曹世奇现在呢暂居第五位，目前他应该是有参加黄金轮表现轮的机会。不错，继续接旋转抓板，接的都很流畅。曹世奇现在想，应该是想要冲一冲难度。好的，漂亮，看看这一轮能不能为曹世奇带来突破。比赛结束，就是最后收官这一点点微瑕呀，希望瑕不掩瑜。曹世奇今天表现真的是非常棒，就最后收官这一下，他前面接旋转抓板难度高，完成度也很好。而且从他的脚力包括腿部的力量核心力量，这应该都是这个年龄当中小朋友们当中顶级的水平了。自己看来还有点遗憾，如果能够再完美一点，可能能绽放一些笑容，没关系。曹世奇作为中国代表团年龄最小的亚运会参赛选手，今天表现已经非常棒了。看看最后的分数是72.74分，还是影响他的分数，他目前的最终分数是73.03，也就是他的第一轮分数。帕里斯在上，排他前面的都是80分以上或者是到90分的选手了。哎呦，这边帕里斯有点过于兴奋了。直到这时候可能我们才能意识到说他是个12岁的小朋友。他第三轮的1.67分，目前的最终分数就是他的第二轮80.19分。冈本 BU， 冈本 BU 呢前面最高分划出了第二轮的82.86。哎呦，这边想要去在池壁上有一个停顿滑行，没有控制好，出现了失误，这样第三轮他也结束了。他的最高分数就是82.86分。比赛的节奏进行的真的快，也可能是这个项目它的核心观众根本容不得冗长或者缓慢的比赛节奏吧。

中国台北选手林奕凡目前到手的分数是85.15分。林奕凡也是出现了失误，这样他也结束了三轮的常规轮的比赛。最后长谷川瑞穗，看看他这一轮是放松滑还是说要再冲新高，因为前面94.03分已经很高了。抓板头连续抓板再加旋转，哦，这边也是出现了失误，但长谷川瑞穗已经94.03分到手。长川瑞穗第三轮是42.75分，这样在三轮过后，这是八位选手的排名。中国选手曹诗琪是73.03分，位列第五；孟令妍63.69分，位列第六。现在场上正在热身的应该就是这前五位的选手，进行最后这黄金表现轮，也就是第四轮。尽管比赛肯定是要分出个胜负的，但是在这些这样的比赛当中，我们能看到少年们的朝气、年轻人的活力，以及和自己年龄完全不相符的控制力、专注度，这是非常棒的。因为在我们可能这个年纪，像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滑板还只是青少年们玩乐休闲生活的一种手段方式，但是现在它已经正式成为竞技体育的一部分。好，在决胜轮或者说黄金表现轮出场的顺序是倒序，曹诗琪作为第五先出场，其后是菲律宾选手帕里斯，再接下来是冈本碧优，然后是林奕凡，最后是长谷川瑞穗。时间比赛时长仍然不变。

0: get those golden runs underway in just a second.
1: 그 자리에 다시 한번 세모공만 주요. 저희 몸에 이 골든 런 런호
2: 好，曹诗琪呢准备开始他的滑跑。曹诗琪4岁接触滑板，7岁正式参加专业训练，2022年进入到北京滑板队当中。他在预赛当中非常了不起，他是首轮非常紧张，48.02分，但是第三轮顶住了压力，73.49分，他的黄金表现轮开始了。好的，很流畅，没有失误。曹诗琪的黄金表现轮，比赛时间已经过半，没问题，重心沉得恰到好处。还有最后的时间，看这一次抓板，并没有去抓板，是以一个顺畅的持臂停留结束了自己的比赛。小姑娘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也跟教练员姬权来致意。
0: Yeah, she's looking more solid on her tricks on this one. 우리디자스터컴퍼니소셜바이브모기만하이트입니다最后残り2秒で決めてきた。さあ、もう一回来たぞ。
2: 我们看一看他的分数。81.23分，非常棒。他已经攀升到第四位。那接下来帕里斯如何？因为帕里斯现在分数并没有他高，帕里斯是80.19分，而且帕里斯在哦这边刚出场，帕里斯他的第三轮和黄金表现轮都不太理想。他是不是应该是第一次触墙就失误，所以可以有重滑的机会，看看这次他能不能调整好。感觉刚才是有一点，小姑娘有一点过于兴奋了，再次出发，这个出场还很有难度。

0: 这次看来他调整的不错。
1: 哦，
0: 最终最终没有失误。看看帕里斯最后的得分，现在他的80.19分是排在第5位。

0: このゴールデンランには4位で進んでいたんですが、
1: 在他前面出场的中国选手曹诗琪，在今年的眉山举行的亚洲滑板锦标赛的少年组女子碗池当中获得了冠军。看一看，80.65分，这样的话，曹诗琪的名次再往前提了一格。小姑娘非常了不起，在黄金表现轮，也就是最后强中选强的比赛轮次，把自己的水平打到了最高。重压之下无惧色呀，而且这个项目应该比拼的就是小姑娘们对于自由、对于力量、对于柔韧这些肢体结合的美感的理解。冈本 BU 出场，险些失误，重心调整了一下。哦，这边直接是背部着地，还是失误了。冈本 BU 呢，他最终的得分应该就稳定在82.86分了。这是20岁，就是全组最高龄的选手了。接下来还有两位，中国台北的选手林一凡和日本的选手长谷川瑞穗。像刚才这一个就属于选手调整能力体现出来的状态。哦，这边林一凡也是出现了失误，进入碗池之后这个下坡，最终呢也是没有能够完成黄金表现轮，分数定格在85.15分。目前在这个轮次当中表现最好的是来自我们中国的小孩姐曹诗琪，81.23分，在黄金表现轮把自己的排名再提升了一格。那接下来是长谷川瑞穗，也是女子碗池决赛当中的最后一滑。连续3次抓板身。这边长谷川瑞穗也是出现了今天决赛当中的唯一一轮失误。那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最终呢日本选手长谷川瑞穗以94.03分获得了冠军，中国台北选手林一凡85.15分获得了亚军，日本另外一位选手冈本 BU 是获得了季军，而我们的中国选手，整个中国代表团最年轻的选手曹诗琪，他第一次在境外参加这样的大赛就闯入到决赛当中，而且在最后的黄金表现轮把自己名次再提升一位，12岁就有这么强的抗压能力，我们也期待未来曹诗琪能够取得一次又一次更好的成绩。他最终的得分是81.23分，名列第4。中国另外一位选手今天度过生日的孟令言是排在第6位。我们也祝所有的参赛的选手们中秋快乐。那么女子碗池的决赛到这里就告一段落，那稍后

这块场地上还将进行男子碗池的决赛，也希望各位待会儿收看，观众朋友们待会儿见。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民族亚运会田径项目的争夺。好，下面我们一起来聚焦到女子100米的起点，来关注女子100米预赛的第一组。亚洲纪录是1997年中国选手李雪梅创造的10秒79，赛后记录呢是斯里兰卡选手贾亚辛哈在釜山跑出的11秒15。中国选手陈昀杰在第一组的第4道亮相，

0: 们来看一下选手，在第二道的是来自黎巴嫩的选手斯拜蒂，第三道是菲律宾选手劳伦斯，第四道中国选手陈宇杰，在本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11秒08，这个成绩呢也是越来越接近11秒大关。在他的相邻跑道上，也就是第五道，这是来自新加坡的选手詹蒂佩雷拉，也是一个亚洲名将。除此之外呢，在第六道的是泰国选手佩特拉萨，第七道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阿拉别尔加诺娃，第八道是来自土库曼斯坦的选手梅列多娃。对于陈宇杰来说，他的目标肯定就是要去冲击决赛，也是要冲击冠军，今天先要跑好这一枪预赛。他是在今年的8月13号跑出的个人最好成绩11秒08，也是在衢州创造的。佩雷拉呢是在今年的7月27号在英国的格拉斯哥跑出的11秒24。好的，比赛发枪，陈宇杰启动反应不错，迅速压制对手，现在跑在第一位，在他身旁内道的劳伦斯和佩雷拉在两旁给他压力，陈宇杰已经开始放了，开始减速，哇天，11秒42的撞线成绩，差不多得放了40米的距离。能够看得出来陈宇杰确实状态不错，
1: 对，
0: 也需要在预赛当中稍稍去踩一踩刹车，降降速度，把最好一枪的状态，所有的体能全都留到决赛去冲击。最后的修正成绩11秒41，
1: 最后能放这么多啊，我感觉第一是确实是很有自信的一种表现，
0: 对，
1: 第二确实临场状态。

0: 状态极佳。我们看到这一枪一上来，陈一杰还是展现出来自己很好的这个起跑状态。过了半程，到这会儿基本上就已经
1: 可以放松了，
0: 哎，平速跑了。
1: 靠惯性然后冲过终点。
0: 在他旁边，其实佩雷拉也是差不多相同的选择啊，毕竟只要确保这个名次就可以，不需要拥有绝对快的速度、绝对短的时间。
1: 对，
0: 而且两个人相互之间肯定有保留啊。
1: 没错，也是看着对手去跑。
0: 对，很松弛啊，非常好的状态。

0: 陈云杰、佩雷拉，还有来自泰国的选手佩特拉萨，这是直接获得了小组前三，直接的晋级名额。
1: 嗯，
0: 劳伦斯、斯拜蒂这些选手要去等待一下其他组的最终结果。
2: 好，竞赛跑道上最后一组女子一百米的预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葛曼奇将会在第二道来出发。在第五道的，这是日本队的选手井户阿比盖尔风果。

好，来看一下这组当中的参赛选手。在第二道出发的是中国队的葛曼棋，赛会的卫冕冠军。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呢是在11秒30。经过伤病之后，看一看葛曼棋在亚运会上恢复的究竟如何啊？在之前的国内赛场上呢，其实是已经逐渐的找到了自己的感觉。在第五道，日本队的选手井户阿比盖尔丰果，个人最好成绩11秒35，赛季最佳11秒37。那是这一组当中的两位重点运动员，其他的参赛选手呢，还包括在第三道出发的沙特阿拉伯选手蒂克尔安拉，第四道巴林队的选手加鲁巴，第六道中国澳门队的选手吕燕兰，第七道和韩国队的选手金珠和，另外还有第八道在蒙古队的选手塞尔奥德。

0: 格曼奇的起跑非常积极，直接来到小组第一位，找准自己的状态和节奏。井户暂时排在第三，第四到八零选手加鲁巴排在第二。
1: 哎
2: 哎呀，
0: 哇，
1: 天呀，
0: 这是什么情况？格曼奇在还没有跑到终点线的时候，应该是拉伤了自己的大腿肌肉啊。
1: 这真的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个结果。
0: 这太让我们揪心了。葛曼奇现在是躺在跑道上啊，中国澳门队的选手吕燕兰赶紧过来，第一时间参与到救护当中啊。现场的三位医疗团队的成员也已经进来了，一会儿看看是不是得需要担架啊。轮椅已经进来，轮椅已经进场了。哇，本来看上去一枪一切顺利啊，起跑非常积极，在前半程的加速也很顺，后面呢突然一步蹬出去之后，再来看一下，
1: 冲出去太凶了，太狠了，这几下蹬地到这儿，
0: 哦，
1: 他其实还想要一个有效成绩，就是想看一看能不能先保证到终点，顶着这种疼痛，顶着压力，然

0: 后一瘸一拐的去通过终点。
1: 葛万奇现在是被轮椅推着啊，只能是用这样的方式离开比赛场地。中国澳门队的选手吕彦兰还在一直的跟随啊，一直帮着葛万奇拿着跑鞋。哇，那这一组确实是让我们稍感意外啊，这个状况确实相当的偶然。我们也期待着葛万奇能够赶紧康复吧啊，从这个情况来看肯定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查啊，然后才能够出来最终的结果啊，但是希望他伤无大碍，希望能赶紧恢复。看上去像是大腿后侧腘绳肌的问题。
0: 对，
1: 好，这是半决赛女子一百米半决赛的晋级情况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只剩下陈玉杰啊，将会参与到明天晚间进行的半决赛当中，我们期待着他也能够顺利的挺入到最后的决赛里。
2: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一百米飞人大战预赛的第一组。预赛的第一组的第五道，中国选手曾克里将会登场亮相。预赛呢，也是每组的前三名直接晋级到半决赛，同时呢，还有六个依靠成绩递补晋级的名额。曾克里的赛季最好成绩是10秒18，当然今天他的身旁也就是第四赛道的泰国名将问颂，其实说是名将，其实年纪也不大，也是2006年出生的。画面当中的这就是泰国选手问颂，今年跑出了9秒99，个人最佳曾经跑出过9秒94。问颂是今年亚洲范围内唯一一个突破10秒大关的男子运动员。中国选手曾克里呢要比问颂小8个月，一会儿也看看他们两人的直接对话。第六道，这是印度选手库舒尔。除此之外呢，在这组当中还有东京的选手贝洛、马来西亚选手苏布里、朝鲜选手赵金龙以及马尔代夫选手伊巴杜拉亚当。
1: 曾克里和问颂的倒刺相邻，看看能不能在这样的作战条件之下被带一带啊，节奏往上提一提。当然正常来说问颂这一枪应该也不会用出全力。
0: 没错，这枪的感觉有点像女子组的第一枪，像佩雷拉和陈玉杰两个人的那个状态。
1: 是的，
0: 比赛开始了，曾克里启动反应稍稍落后，问颂冲得非常的凶，曾克里加速后程追上来了。
1: 好的，
0: 稍稍有点紧，哇，9秒95，我的天
1: 啊，9秒95，看看有没有修正啊，如果是9秒95的话，直接达标明年的北京世锦赛了。
0: 问颂的这个状态真是出色，最后的确认成绩9秒95，他的赛季最好成绩。
1: 嗯，
0: 启动反应他甚至是没有曾克里快的，他是0.196，曾克里是0.159。曾克里的成绩是10秒22，小组第二。曾克里这一枪啊，稍微表现的有点紧，启动之后呢，他并没有快速的蹬出去。
1: 前半程啊，确实是感觉是一个冷启动，稍微有点凉。
0: 哎。年轻人嘛，在大赛上都是需要历练，都是需要时间的。
1: 对，我们唯一没太想到的是问颂这一枪感觉没有任何保留啊，
0: 对，
1: 今天晚上就冲了当决赛来比了，
0: 也放了几步
1: 放了几步还

0: 9秒95，
1: 对，没想到他的极限是很有可能去突破9秒90，甚至还要跑得更快。
0: 9秒95，刚才我们提到了，这是刚好是明年北京田径世锦赛男子百米的达标线。所以用这一枪啊，用预赛的这一枪直接达标了。感觉他也有点想给其他直接竞争对手一点颜色看看，就是上来先震慑大家一下。
1: 你们不是想追我吗？
0: 对，所以这刚刚是第一组的预赛，后面的选手看到问颂这个9秒95，怎么来调整，怎么来激发自己，这个又要看临场的发挥了。
1: 对。
0: 好，首先还是来关注男子百米的预赛第四组。在这一组当中呢，第四道出发的运动员来自印度的选手古林德维尔辛格，这是2000年12月24号出生的运动员，本赛季刷新 PB 到10秒09。在他旁边这个绝对是亚洲名将、老将，来自伊朗的塔夫田，曾经的亚洲冠军。塔夫田他很奇怪的一点是，尽管在亚洲范围之内啊拿到过多个洲际赛事的冠军，但唯独在亚运会还没站上过领奖台，进过几次决赛，但就是挤不进亚运会的领奖台。所以看看对于这一位老将啊，93年出生的一位选手，这一次的亚运会征战啊，是不是能够圆自己在亚运会当中的一个梦？但是现在来看，在亚洲范围之内，男子短跑整体竞争的格局啊，不再像是塔夫田拿亚洲冠军时候那会儿的这个竞争格局了。
1: 没错，
0: 现在整体的水平是水涨船高，而且不断的有新鲜的血液、新生的力量冒出来。六位选手参与小组前三就可以进入下一轮。中国香港选手张浩轩起跑不错，但身边印度队的古林德威尔逐渐上来了。哇，最后的撞线争夺还是很激烈啊！阿曼的选手巴卢西最后是拿到这个小组的第一。这一枪里边呢，小组第一几度易主。巴卢西也算是后程发力，最后拿到了这个小组的第一名。10秒29。拿到小组第二的啊，应该是印度的选手古林德威尔辛格。起跑出发的时候，在第三道中国香港队的选手张浩轩还是比较积极的，但是在半程的时候已经被对手反超了。而在后程，第六道阿曼队的选手巴卢西是率先撞线，这样的话巴卢西、辛格加上塔夫田三个人是拿到了小组前三。
1: 塔夫田一看就是非常有经验的，这个到了后程确保自己处在前三位，然后有两个人前面速度很快，他也干脆踩下刹车。
0: 中国香港的选手张浩轩，10秒67是拿到这个小组第四。男子组的比赛呢，是有6个递补晋级的名额。好，接下来是男子一百米预赛的最后一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第六道的谢震业。今天预赛啊，本届亚运会的第一枪，会拿出怎样的状态来作为卫冕冠军？第四道东道主选手来自日本队的多田修平，今年30岁，个人最好成绩10秒01，赛季最佳10秒10。

谢震业，老将谢震业在第六道出发，这个赛季的10秒10是最佳表现，就是刚刚啊，上个月在全国锦标赛当中夺冠时候跑出来的10秒10。第七道是沙特阿拉伯队的纳塞尔·穆罕默德。

同组当中还包括第二道菲律宾队的贾尔丁，第三道巴林队的拉希德，第五道泰国队的普鲁克索拉南，以及第七道沙特阿拉伯队的纳塞尔·穆罕默德。

0: set，
1: 谢震业起跑，节奏还是比较稳。波田修平暂时在第一，谢震业在中途逐渐反超上来。谢震业现在已经来到小组第一了，非常稳，太好了，最后放了几步啊，
2: 就是看着对手跑，
1: 就是自己的节奏啊，没有想太多。他从起跑开始的第一瞬间就基本上没有想太多，找自己的节奏，找自己的状态，非常稳啊，
2: 特别明显。刚才还看了一眼对手，看了一眼对手的位置，
1: 10秒30啊，谢震业是拿到了这个小组的第一。起跑的时候，日本队的多田修平确实是，抢占了一部分的先机，但是在前半程的时候呢，谢震业就逐渐已经反超了身位啊。最后临撞线的时候，谢震业还看向自己的左侧啊，看一看对手的情况，也确保一下自己的排名。谢震业真是老当益壮啊！
2: 就是这里，刚才特别明显啊，往左侧看一眼都没在我身前，好，我可以减速了。
1: 对，非常从容，经验丰富。期待着明天谢震业能够在半决赛当中啊拿出好的状态。

0: 再来看一下，这是刚才谢连业参加的男子班级预赛的最后一组整体的比赛情况。这一组比赛结束之后呢，进入到半决赛当中的24个席位也就已经全部产生了。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呢都顺利的晋级，谢震业10秒30拿到小组第一，拉希德再加上日本队的选手多田修平是拿到了第二和第三，小组第四的泰国队的选手布鲁克索拉南也通过递补获得了晋级的机会。好，这是进入到半决赛的名单，曾克里10秒22排在所有选手的第四，那确实也是相对比较不错的一个表现。仍旧令人震惊的还是问颂今天一上来9秒95，这不禁吊足了我们对于明天晚间男子100米半决赛和决赛的胃口。我们也期待着两位中国选手能够在明天有好的发挥。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入到今天的比赛。
1: 好的，欢迎继续跟随着转播画面，让我们共同回到名古屋市瑞穗公园田径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名古屋亚运会。在场地上正在进行的这是女子10000米的决赛，这单项的决赛呢没有中国选手参加，但是呢也有像亚维包括哈萨克斯坦选手杰普科梅以及巴林选手杰贝特这样的高手参加。另外呢东道主日本队的选手田中希实现在也在领先集团里。现在在男子铁饼的决赛当中呢，中国选手阿布杜艾尼是目前排在第一位，他是凭借着他第三投的64米26确立了自己的领先。另一位中国选手吴南军是排在第二位，他的最好一投呢是他第一投投出的61米58。伊朗选手萨米米拉拉姆扎里，这是中国选手吴南军，他和阿布杜艾尼呢都是亚洲冠军级别的选手，像吴南军呢拿到过亚洲投掷锦标赛的冠军，个人最好成绩投出过63米34。
0: 嗯，
1: 看他第五投

0: 旋转出手，哎呀，这一下直接扔到了这个防护网上，很可惜。感觉这饼的出手是有些早的，时机是没有能够把握好。
1: 嗯，61.58米啊，今天在第一投当中投出来的成绩，方美莎现在是排在第二位。那之前已经结束的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啊，两位中国选手最终是拿到了一银和一铜，黄莹莹14.12米平 PB 拿到了银牌，李毅13.83米拿到铜牌，冠军呢还是被乌兹别克斯坦的名将达夫罗诺娃拿到，成绩是14.35米。
0: 看看阿布赛尼他的第五投，
1: 哇、
0: 哦，这饼真不错呀、啊！
1: 漂亮漂亮，
0: 越来越接近65米了。越到后面啊，艾尼的这个眼神啊，似乎也是越坚毅。
1: 是的，仍旧是保持着非常的冷静。哇，这一饼真的非常好。他出手的速度啊确实很好，
0: 嗯，看他教练也是非常兴奋。
1: 看看有没有超过64.26米的机会啊，
0: 64.25米只差那么一点点。
1: 但至少这也证明了他的状态很稳定。
0: 没错，
1: 非常稳定，而且是越比越松啊。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赛道上，来看一看女子10.000米的决赛。这是杰贝特，杰贝特刚才在直道的跑动当中呢，刚才去取水。现在应该已经要对越南的选手阮世央去完成套圈了。杰贝特现在仍旧是跑在最前面。日本选手田中希实仍旧是跟在杰贝特的身后，而亚维呢，这个阶段跑的也是非常的低调。
1: 万米项目当中看到亚维的身影确实是相对比较罕见，
0: 对，
1: 很新鲜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最辉煌的履历呢全部都是在3000米障碍赛，包括拿到奥运会的冠军、世锦赛的冠军、亚运会的冠军都是如此。之前看他的最长距离的表现应该就是5000了，
0: 嗯，
1: 亚锦赛曾经拿到过5000米的金牌。今天感觉他应该也是想要尝试着突破自我。得看看这一圈当中会不会产生一些变化。我感觉刚才杰普科梅其实是一度有意往前冲一冲，但是你看他现在追到田中希实后面，基本上也就不再往前了，还是有着自己心里的盘算。
0: 对，所有人都想把最后的体能呢留到决胜的那两圈。
1: 亚维来了，
0: 亚维上来了，哦，节奏变化了。
1: 对，
0: 杰普科梅跟杰贝特也跟，田中希实和西马也跟。
1: 但是你看亚维上来之后很聪明啊，上来之后立刻又降速。
0: 对，
1: 我再踩一脚刹车，这就让身后的人很难受。杰贝特可能觉得哇，好不容易有人上来帮我带一带，结果没想到是上来减速的，然后他的线路又被杰普科梅挡在里边。
0: 对，
1: 所以他现在非常难受，
0: 而且呢过弯道的时候其实空间会变得更加的狭窄。
1: 对，
0: 运动员的这个钉鞋是容易刮到身后的运动员的。
1: 还有4圈啊，5个人的领先集团仍旧是如此的密集，
0: 而且前面有一个慢速选手，这个阶段看他们是什么时候超，是弯道超还是留到直线的时候再超，还是说在他身后跟一段。
1: 发动进攻的位置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亚维这时候又有一个明显的提速，

0: 在直线超越，在我们评论席左侧的这个观众席上有很多巴林队的亚维的队友，有几个他的队友正在关注着他的表现，刚才随着他的提速也是在给他加油。
1: 亚维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里边从来没有在万米项目当中啊，无论是世界赛事还是洲际赛事，从来没有在这个距离里边拿到过奖牌，更不用说金牌了。今天看一看是不是努力想实现一下自己生涯当中的突破。
0: 没错，巴黎奥运会3000米障碍的冠军，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3000米障碍的冠军，也是钻石联赛的冠军。
1: 还有三圈，这个时候亚维感觉要提速，身后的人努力的在追赶，田中希实现在又来到第二了。这一圈前100米这个弯道提速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现在基本上已经把杰贝特给甩出去了。
0: 田中希实不想掉队啊，西马和田中希实，杰普科梅还在全力的跟，亚维后程的这个能量真的是不可限量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0: 另外在男子铁饼的决赛赛场，阿布杜艾尼·图尔贡现在已经可以确定获得金牌了，他要去投他的最后一投，稍后呢也有可能去冲击一下北京世锦赛的参赛资格，直接达标资格。
1: 亚维现在是越带越快，这一圈当中领跑集团从五个人直接变成三个人了，杰普科梅也开始掉队，杰贝特早就已经甩到大概50米开外去了。
0: 没错，这时候田中希实还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嘛，
1: 最后的两圈
0: 和西马跟在他的身后。田中希实现在选择的这个线路呢，其实是卡着西马不让他上来，而且他打算对亚维发起冲击，已经完成超越了。田中希实现在处在第一位，但是不知道这个时候的进攻是不是有一点早。田中希实想利用慢速的选手帮自己去挡一下对手，
1: 接下来就要看亚维的能力了，也要看亚维的选择，这个时候做出的每一个选择每一个调整都需要大心脏。
0: 女子一万米的决赛要迎来最后的高潮了，倒数第二圈还剩下50米，田中希实还在不断加速，亚维在他的身后，西马已经开始掉队了，来到最后一圈，田中希实还处在第一位，亚维在他身后。
1: 田中希实刚才有一个明显的重心下移，身体姿态前倾的动作，他在加速，
0: 看亚维能不能保持住，是现在超越还是留到直道，还是留到最后的100米。
1: 田中希实的这个加速并没有能够甩开亚维，甚至亚维现在又有反超的趋势，
0: 完成超越了，亚维再次领先。哇，这个时候田中希实有些没劲了，跟不上了，
1: 两个人把万米的最后一圈变成了无氧竞速，
0: 就像400米比赛那样。哇，田中希实这个时候已经被拉开差距了，亚维开始冲刺了，亚维来到了最后100米，弯道进直道，他在亚运会参赛历史上的首枚万米金牌在向他招手，最后咬牙开始冲刺。这枪亚维看最后他的撞线成绩，金牌到手，32分39秒18，田中希实收获亚军，
1: 恭喜亚维啊，恭喜亚维，他跟田中希实两个人在最后一圈里面的这个决斗啊，非常的精彩，也很经典，真的难以想象啊，这样一个之前以3000米障碍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曾经拿到过3000米障碍和1500米单项亚运会冠军的运动员呢，这一次拿到了万米项目的冠军。这样的话呢，在他的职业生涯里，从1500到3000米障碍到5000，现在到10000，全部都拿到过金牌了，难以想象。
0: 新加坡选手李云庄也顺利的完赛，女子万米决赛赛道上还剩下3位选手。那这个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

男子铁饼的决赛，阿格莱尼·图尔贡的最后一投，旋转出手。他今天状态非常的不错，哦，今天又是过了60米。这个赛季他的最好成绩是66.39，个人最好成绩呢是67.29。这头有63米，今天他的最好一头在第三头创造的64.26，第五头呢是64.25，就差一点点就可以突破今天的最好一头。不过64.26的这个成绩已经足以让他获得这枚亚运会的金牌。在上届杭州亚运会收获男子铁饼的铜牌之后，阿布艾尼图尔贡是把他的奖牌颜色变成了金色。在2023年和2025年这两年，他在亚洲田径锦标赛上都是收获了男子铁饼项目的冠军。而另一位中国选手吴南军也是亚洲投掷锦标赛的冠军，他在今天的最好一投呢定格在61.58，收获亚军。

0: 祝贺亚维32分39秒18收获亚运会女子1万米的金牌。田中希实和希马是分列23名。
1: 男女混合4×400米接力啊，将作为今天这个比赛日的最后一个单项决赛来进行，作为今天这个比赛日的收官。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参加到决赛当中的8支队伍。首先在第9道，这是阿联酋队，阿卜杜拉赫曼、卡里姆、卡马鲁迪恩，还有巴米德勒。每支队伍呢必须是按照男女男女这样的棒次设置来完成比赛。现在我们看到这是印度队，特吉纳里尔萨吉、马切蒂拉、特纳拉苏还有兰拉吉，后面两个人呢是晚上更新的名单。越南队谢玉祥、郭世兰、李玉福、阮世玉，郭世兰呢是进入到了今天决赛名单里。中国队将会在第6道出发，梁宝堂、孔莹莹、刘凯加上周丽，非常有冲击力的出场动作，我们也期待着中国队一会儿能够有非常好的发挥。而在第5道的，这就是巴林队，赛会的卫冕冠军、亚洲纪录保持者，另外也是赛会纪录保持者。巴林队的阵容没有变化，伊萨·阿卜杜拉·萨米加上纳塞尔。中道主日本队在第4道，和上午相比呢，也做了两个调整，佐藤丰雅和中尾佑希今天是进入到了决赛的阵容里，另外2棒没有变化，白天健太郎加上松山敬穗。菲律宾队在第3道，博拉多、博松、德尔普拉多加上约翰逊，这是他们的4个棒次。韩国队是通过上午预赛之后这个递补晋级的名额啊，进入到晚上的决赛。他们在第2道出发，张敏浩、金瑞允、申明圭加上李雅英，这个阵容和上午没有任何变化。今天的这一枪要来看一看啊，在亚洲范围之内有没有人、有没有队伍能够挑战到巴林的霸主地位。中国队的第1棒梁宝堂

0: 谢。
1: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在第六道第一棒是梁宝堂，在第一个棒次当中呢，所有选手必须保留在自己的道次当中，一会儿完成一二棒交接之后啊，才可以过分道线。
2: 阿联酋队冲得这么凶，现在处在第一位啊。
1: 对，他们的第一棒阿卜杜拉赫曼今天一上来确实跑得非常凶，
2: 越南队其实冲得也很凶。
1: 来看一看梁宝堂最后马上要进入直道，能不能先保持住现在这个位置。阿联酋队现在是跑在最前面，越南队的第一棒谢玉祥已经快追上印度队了。阿联酋队已经完成了一二棒的交接，中国队也在交接，好的，交接非常的顺滑，弯道进入直道之后就可以过分道线了。菲律宾队在一二棒交接的时候出了一些问题，导致他们在速度上有下降。好，现在可以并道了，中国队现在是来到第二位。中国队的第二棒是孔莹莹，努力的在咬住身前的阿联酋队，他们的第二棒是卡马鲁丁，身后的越南队第二棒是郭士兰。越南队现在尝试在外道来超越我们，要顶住啊！这第二个棒次跑完之后，现在感觉在交接棒的区域会比较的混乱，因为大家相互之间的这个距离都没有拉开。完成交接棒啊，这个时候要小心啊，因为很混乱。哇，中国队第三棒上来真快，撞到一起了。
2: 那这种剐蹭应该问题不大。
1: 中国队第三棒刘凯，目前的男子全国四百米纪录保持者。现在阿联酋队还是在第一位，他们的第三棒是巴米德勒。日本队现在上到第二位。阿联酋队今天的这一枪啊，接力跑得确实非常凶，但是巴林队他们最后一棒是纳塞尔啊，这是绝对的保障，看看巴林队在最后是不是还能有一些作为。中队也要努力往上追一追。
2: 哦，越南队竟然打算要第一个交接棒啊，
1: 三四棒的交接，越南队阿联酋队几乎是完成了。哎，有人掉棒了，阿联酋队掉棒了。哇，这比赛的最后三四棒交接的时候，阿联酋队出现了非常重大的失误，导致比赛的竞争格局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变化。中国队的最后一棒是周丽，周丽现在努力的往前追，几乎要追到第四，排在第一位的是越南队，他们的最后一棒是阮世玉，第五棒是巴林队啊，巴林队确实很厉害，作为亚洲纪录保持者，作为卫冕冠军，纳塞尔在最后时刻还没有进入直道就已经超越了身前的越南队。纳塞尔确实在最后一棒里面展现出来了自己绝佳的四百米单项能力。巴林队奔着成功卫冕来了，马上要撞线，巴林队收获了冠军，中国队也要抵达终点，中国队最终拿到第五名。
2: 哦，全新的赛会记录，
1: 3分12秒86，这个就确实是我们在赛前提到巴林队的能力，他们基本上是靠最后一棒纳塞尔的超强个人能力在兜底。
2: 对，这一枪其实越南队也给我们带来了惊喜。
1: 是的，
2: 从第三棒到第四棒的这个交接开始，他们的这男子选手最后的加速能力冲刺能力非常的强。
1: 巴林队成功卫冕，3分12秒86，比在杭州亚运会夺冠创造的赛会纪录提高了一秒多，而且距离自己创造的亚洲纪录也已经很接近了。这一枪之后呢，确实又一次证明了巴林队在亚洲范围之内啊，暂时短时间之内可能还没有人能够
2: 无人能及的一个状态，
1: 对，没有人能够威胁到他们的地位啊。虽然赢的没有那么多，但是呢有纳塞尔这样的保障啊，绝对强棒的最后一棒的保障，
2: 没错，
1: 巴林队还是有着绝对的能力。阿联酋队今天确实有点可惜，如果不是三四棒交接的时候出现掉棒的问题，他们是有可能挑战到巴林队的，那这个太可惜了。
2: 从第二棒开始啊，其实孔莹莹在这里就已经受到越南队的冲击了，掉到了第三。
1: 对，

0: 这一棒其实呢，大家的相互之间距离还没有完全拉开。嗯，
1: 到这儿其实也是比赛的一个分水岭。越南队是先完成交接棒，
0: 对，来看看交接棒，阿联球队发生了什么？感觉上没有受到太大的干扰。
1: 到这里，
0: 哎，哦，自己的失误，完全是自己的失误。
1: 对，
0: 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之下出了问题。纳塞尔太强了，再次证明了自己在400米单项的能力，不是什么人都能包揽世锦赛400米单项金银铜的啊，这就是纳塞尔的能力啊。好，再来看一下最终的排名，巴林队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这枚金牌，印度队和越南队分别拿到了银牌和铜牌，而中国队最终的成绩是3分15秒65，位列第五名完赛。
1: 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田径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孙思辰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再见。

0: 参加女子50米自由泳决赛的各位选手的入场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看到两位中国选手，中国队的选手吴清峰跟程玉洁，他们也是在预赛里面游出了非常好的表现。Representing Singapore, Amanda Lim. That's a Lim, Singapore.除了吴清峰和程玉洁之外，其他参赛的选手分别是林道，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努拉兹米。现在我们看到进场的是中国香港运动员何诗蓓。何诗蓓和另外的两位中国游泳队的运动员在昨天的单项当中是携手一起站上了领奖台。吴清峰在今天的预赛当中是晋级成绩最快，24秒33。
1: 今年的冠军赛他也是游到了个人最好成绩啊，24秒06。我们也期待一下今晚会不会有新的 PB 诞生。
0: 吴清峰在这个赛季确实状态非常的好，他也是游出了目前26年亚洲范围内排名第一和第二好成绩。
1: 没错，而且从今天早上的预赛来看，我认为他还是给自己留了一些空间的，特别是最后5米还是让自己松了一下。我们也期待今晚看看有没有机会破掉24秒。
0: 画面当中就是吴清峰跟何诗蓓两个人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将要互相促进、互相激励，争取游出好的成绩。
1: 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4道的吴清峰、5道的何诗蓓，还有6道的陈玉洁。
0: 除了这几位选手之外呢，有机会去冲击领奖台的还有其他的运动员，尤其是2道的菲律宾选手凯拉桑切兹。这位选手也是刚刚开始代表菲律宾参赛，在此前是加拿大队当中的接力主要棒次。
1: 比赛开始，我们看一下水下口之后的排位，目前肉眼是难以分辨谁更靠前一些。
0: 确实是，

0: 五十米这个项目可能战术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了，大家拼命的玩命往前冲。
1: 现在我们看到吴青峰已经脱颖而出了，
0: 吴青峰进入到最后几个动作，来到终点。哇哦，太好了太好了，又是三位中国选手携手站上领奖台。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表现啊。
1: 没错没错，
0: 在上一届的亚运会当中，当时夺冠的是张雨霏，何诗蓓拿到银牌，程昱杰是获得铜牌。那今天呢，何诗蓓是再次站上了领奖台。
1: 吴青峰今天的这个成绩离我们中国选手刘湘的这个亚洲纪录只差了0.01啊，也是想要留到下一次大赛再破。
0: 对，吴青峰在今天第一项就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惊喜，这样呢他就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成为了这个项目的冠军。
1: 来看一下回放，水下动作其实可以看到五十米自由泳大部分运动员还是会采取这种大直臂的技术。
0: 嗯，是因为这样在空中移臂更快吗？
1: 主要是靠你的上肢力量。
0: 明白。23秒98，能够在女子五十米自由泳游进24秒以内，其实这也是预示了吴青峰具有进入到下一个更高层次水平的能力
1: 实力。对，
0: 嗯，
1: 也是要祝贺三位运动员。
0: 吴青峰获得了冠军，何诗蓓拿到银牌，程昱杰收获铜牌。马上将要进行的是女子200米蛙泳的决赛，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这次就坐在我们的解说席上，陪伴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项赛事。
1: 对，也是我非常熟悉的200米蛙泳的这一项。
0: 先来了解一下今天参赛的各位选手。首先呢，在九道登场的是印尼运动员阿德利亚。
2: Lane Zero, Hong Kong, China, Chelsea Wang。
0: 中国香港选手林切尔西在零道参赛。
2: Lane 8 Hong Kong China Candice
0: 八道运动员高加莲同样来自中国香港队，晋级成绩是2分33秒24。
2: Lane 1 representing Lebanon Lin El Haj
0: 林艾尔哈吉，这是黎巴嫩运动员。
2: Lane 7 representing Macau, China, Chen。
0: 中国澳门选手陈佩琳登场了，这也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运动员，2008年出生。
2: Lane 2 representing Thailand, Kim Chana Chindilapan。
0: 提姆卡诺钦维拉潘，这是来自泰国的选手，一会儿将在二道来参加比赛。
2: Lane 6,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中国游泳队的运动员朱雷菊登场。在今天的预赛当中，朱雷菊是游出了2分27秒46的成绩晋级，
1: 个人的最好成绩是2分24秒66。
0: 这位选手小叶非常的熟悉，铃木聪美也是曾经和你同场竞技过的队员。
1: 没错，一位35岁的老将。
2: Lane 5 Republic of Korea Park Seung
0: 朴申，这是来自韩国的选手，其实在上一届亚运会里面他在蛙泳单项上就已经站上领奖台。
2: In Lane 4 Japan Kato Katani
0: 加藤新富，这是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个人成绩包括个人实力非常雄厚的选手之一。
1: 没错，今天也是非常希望朱磊菊能够站上领奖台啊。
0: 嗯，
1: 可能对他来说他最大的竞争对手还是韩国的朴世恩。
0: 加藤新富呢在这个赛季曾经游出亚洲排名第一号成绩，也正是当打之年，2006年的1月份出生，才刚刚20岁多一点。女选手在这个年龄段，不管是她的精神力啊，还是体能，都是处于一个比较高峰的阶段。
1: 没错。而铃木聪美作为一名老将，她也会在200蛙这个项目上更有经验。

0: 主擂局在六道。中国队呢是派出了两位选手参加这个项目的预赛，吕庆瑶还是有一点遗憾，只差了一个位次没有能够晋级。比赛开始，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当中，当时小叶就是和朱雷菊一起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啊。在赛前你们会有什么交流吗？
1: 目前我们都是互相鼓励，因为在简步处的时候大家也都非常紧张，我觉得能够看到自己的队友可以一起携手进入到决赛，还是非常有互相之间能够给力量的那种感受。
0: 你刚才说铃木聪美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运动员，单就两百蛙这个项目来说，经验可以帮助选手在场上做哪些事情？
1: 我觉得二百米项目其实节奏感非常的重要，有的时候你前程稍微快了一点，后程可能体力就不支了，就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所以说你要精准的去掌控你四个五十的一个分段。
0: 看朱雷菊刚刚在第一个五十米游了32秒29，排在第一位进入到第二个五十米，目前呢仍然还是起码是在这个游程阶段是比较领先的啊。你觉得今天朱雷菊他的精神面貌和上午的预赛有什么不同？
1: 他今天能够感受到满满的斗志啊。
0: 对，
1: 我们也希望他的后程能够顶住，
0: 前程游得非常的冲了。目前朱雷菊1分8秒39，还是在决赛当中领先。
1: 没错，第三个五十其实是200米蛙泳的一个关键，通常来说运动员会在这个五十开始加速。
0: 现在我们看到两位日本选手铃木聪美和加藤新富已经把自己的划水的时效加起来了，实际上它的频率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1: 朱磊菊今天游的还是非常棒的，
0: 确实是在第三个五十跟的还是很紧。
1: 最后一个五十转身，
0: 这样呢现在我们看到五道的朴真也是排在领先的位置，加藤新富排在第二，朱磊菊排在第三位，仍然在奖牌的竞争行列当中。朱雷菊继续加油啊，还剩最后的不到50米，已经只剩25米了，但是旁边的铃木聪美跟的还是很紧。
1: 对，
0: 现在
1: 加油顶住、
0: 对，一定要顶住。现在奖牌的竞争已经相对比较的明朗，冠亚军有可能就出现在加藤新富和朴真之间。
1: 对，我们看到冠亚军之间已经发生了一个变化。
0: 对，
1: 最后的道边，
0: 来看一下最后动作，
1: 朱雷菊最后两下动作，
0: 加油加油，朱雷菊道边了。
1: 哇，
0: 太棒了，这个成绩太优秀了。在这样的一众好手当中，年轻选手朱磊菊第三个完成比赛啊，真的是好令人惊喜的一个表现啊。今天游出了2分25秒51的成绩。
1: 哇，今天韩国选手的成绩确实是没有想到的，
0: 确实是
1: 非常惊喜。
0: 朴智恩这位运动员自己也感觉非常非常的激动，也很惊讶，确实是他实际上是一个以100米更为主项的运动员，这次在200项目上能够冲上冠军的领奖台，相当的惊喜。这是日本队的加藤新富，今天的这场比赛呢看来是在开赛之前他的信心是比较充分的，期待也比较高。
1: 可以说加藤新富在这个周期的成绩也非常的稳定。
0: 是的，

0: 放。嗯，朱磊觉得前100今天真的游得非常积极啊，非常勇敢的就冲出去了。
1: 没错，这时候我在猜啊，小叶是不是在看他游前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担心，别后面回不来。
0: 其实我比较了解他的这个游法，因为有一些运动员呢，他可能就是需要前程就冲出去，不然的话他可能后程也没有办法去像长距离运动员或者后程选手那样得到一个更好的发挥。
1: 嗯，今天确实游得非常棒，因为这个单项呢是朱磊菊在这次亚运会当中唯一一个竞赛项目能够有这样好的一个表现。不光是拿到好成绩，其实对于运动员的信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提升和加强作用。
0: 没错，我觉得同时他也是一名非常刻苦的运动员。
1: 嗯，
0: 曾经我们在海埂训练基地高原的时候，我在晚上散步的时候碰到他，还在海

0: 海埂基地里面跑圈呢，非常努力，我觉得也是对得起他这一段时间训练的这些付出，
1: 在课后自己加餐啊，
0: 没错，
1: 这样的运动员非常的难得。
2: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冠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游泳队官方合作伙伴。
1: 男子200米蛙泳的比赛，王俊腾现在已经登场了。2008年出生的选手，在今天的预赛当中游出2分12秒41，
0: 在今年的冠军赛上，他是游出了2分10秒多的一个成绩。
5: Lane 6, Republic of Korea, Cho Sung-jae.
6: Dynagram, Daikam Miguk, Cho Sung-jae.
0: 这名韩国选手今年的一个成绩是2分09秒79。
5: Denis Petrashov,
6: Daikam Man, Kyrgyz, Petrashov, Denis.
1: 来认识一下各位参赛的选手，包括领导中国香港运动员约翰·麒麟沃斯，中国台北选手蔡瑞红在一道，中国香港运动员麦世廷是在二道来参赛，彼得拉绍夫在三道登场，而竞技成绩最快的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大球信，一会儿将在四道来参加比赛，他的队友渡边一平呢是今天占据五道的位置，韩国选手赵成宰在六道，王俊腾一会儿将在七道来参加这场较量，中国台北选手张乔毅和越南运动员范清宝在八道和九道。

0: 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和亚洲纪录，包括赛会纪录，都是中国选手秦海洋保持的。世界纪录呢，是秦海洋在2023年的福冈世锦赛上啊，当时他是拿到了蛙泳单项的大礼包，
1: 没错。
0: 同时也是亚洲纪录，赛会纪录则是在杭州亚运会上游出来的2分7秒03。
1: 秦海洋也是在今年年初进行了一个休整，所以他总体的恢复训练的时间比较短，这一次也没有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
0: 嗯。
1: 200米蛙泳这个项目的特点就是它不像混合泳、自由泳项目那么的对体能的要求那么高，但是它对于技术的要求以及专项的力量的要求是极高的。就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如果说你的划水时效更好，那可能你每一个50的划平就会比你的对手要少一些，你就相应的能够节省一些体力。同时呢，你的专项力量，比如说蛙泳的抱水、蹬腿以及手腿的一个合力，能够做得比对手更好的话，那你在比赛当中的竞争力就会更强。
0: 嗯，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因为蛙泳的技术非常的复杂，环节比较多，一旦出现疲劳的话，也特别容易对技术的稳定性造成影响。
1: 没错，一旦疲劳了之后，大家就会下意识的想要去加动作，但是蛙泳这个项目就是你越加动作越僵硬。好，我们看到第100的游程已经结束了。
0: 大乔庆第100游了59秒89啊，真的好快啊！
1: 哇，他这个成绩

0: 差2分08秒27的成绩还要快。
1: 确实是，今天大乔信除了这枚金牌，应该还是有更高的目标。
0: 没错，
1: 他身边的渡边一平一度是游出过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但是现在呢，渡边一平和三道的吉尔吉斯斯坦选手呢是排在，几乎是排在并列第二的位置。
0: 这个最后一个五十的冲刺，1分32秒40，
1: 1分32秒40，
0: 我觉得他今天可能能有2分06秒左右的成绩。
1: 这样进入到最后的阶段，大乔信完全没有任何减速的迹象，还在继续加频率。这个运动员虽然他本身个子并不高，但是动作的流畅性和合理性很好，
0: 非常好，
1: 是优于世界纪录的。目前这个成绩优于世界纪录，现在世界纪录正在加速。
0: 5米，
1: 来看一下道边。哦天呀，这届亚运赛场游泳项目诞生了第一个世界纪录，2分4秒83。
0: 今天上午我们还在说他是一名100米的选手，现在我觉得他还是200米的选手。
1: 哇天啊，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大乔信游的可以用完美来形容，从入水之后第一下动作一直到出地之后，所有的动作都处理得非常棒，而且他的第一个分段就显示出对于这样高的一个目标的历史最佳成绩的渴望。
0: 而且他的最后50米完全没有减速的迹象。
1: 是的，一直到最后15米的时候，看到了他还在加频率。哇，这个成绩简直是太优秀了！2分4秒83，新的世界纪录诞生在了本届亚运会的游泳赛场。这也是在这届亚运会当中，游泳比赛诞生的第一个世界纪录。除了这个世界纪录之外，在游泳比赛里面还诞生了4项新的亚洲纪录以及16项次的赛会纪录。也由此可见，现在在亚洲范围内游泳项目的发展是非常快的。
0: 是的，而且真的日本蛙泳的这个传承我们还是不得不服的。
1: 在游出这样的一个成绩之后，日本的评论嘉宾松田丈志已经跳下来，从自己工作岗位上跳下来了。确实是非常优秀啊，这个表现。
0: 其实今天第二名的成绩也非常的优秀啊，2分08秒67，但是在世界纪录面前还是
1: 稍微暗淡了一点。对，这样呢，这就是今天男子200米蛙泳的最终成绩。日本选手大乔信以刷新世界纪录的表现获得了冠军，2分4秒83。吉尔吉斯斯坦选手彼得拉绍夫获得该项目的银牌，韩国运动员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在本届亚运会当中，大于400米的项目呢是采取一遍过的赛制，各位选手根据报名成绩分为快慢组。今天晚上我们看到的就是 A 组，也就是报名成绩最快的8位选手来进行角逐，他们分别是八道来自卡塔尔的运动员萨德阿丁，一道日本选手田园海斗。这位队员呢，在此前的1500米自由泳上已经站上了领奖台。沙特运动员阿尔拉赫穆尼在7道来参加比赛，他的报名成绩是7分52秒80。韩国选手金俊宇今天将在2道登场，报名成绩7分51秒46。这位是6道的西比尔采夫，来自乌兹别克斯坦，2001年出生。接下来出场的这3位选手就是报名。

0: 成绩在7分50以内的了。首先就是金夫和志在三道来参加比赛，这是1500字的第三名得主。
1: 他在今年的泛太平洋锦标赛上是游出了7分47秒92。
0: 费利伟加入到比赛当中，报名成绩第二快，今天在五道参赛，报名成绩是7分47秒29，
1: 也就是在今年冠军赛上游出的成绩。
2: Lane Four,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Zhang Changshuo。
0: 中国选手张展硕再次登场，在本届亚运会当中，张展硕堪称劳模啊。
1: 没错。
0: 在这个比赛日里面，张展硕除了自己800字的单项之外，马上就要参加的是男子4x1接力，担任第三棒，
1: 也是对他的体能有很大的挑战了。但是我们也不必太过担心，因为在这个项目结束之后，中间有两个颁奖，张展硕可以赶紧去放松池恢复一下自己的体能，
0: 是抓紧每一秒让自己快速的恢复状态。张展硕和费利伟呢，报名成绩最快，在今天的 A 组当中分别是7分44秒45和7分47秒29，他们两位也是目前我们国内男子中长距离自由泳的代表人物。
1: 此前也是了解到，小费是在到了东京之后就身体出现了一些生病的情况啊，我们也希望他今晚能够恢复过来，然后游出一个让他自己比较满意的成绩。
0: 最近这一周东京是频繁的下雨，气温呢也是起伏不定，尤其是对于中长距离自由泳的选手来说，一旦出现感冒的话，对于他的心肺的压力是比较大的。这位是张展硕，在这一次的亚运赛场也是多次代表中国队站上最高领奖台，在1500字、200字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以及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上已经收获了4金。比赛开始，
1: 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是由我国选手张琳保持的7分32秒12，这个纪录已经尘封了17年了，至今为止仍然没有被打破。那在这个项目的历史上，除了当年和张琳同场竞技的对手游出过7分35秒27以外，目前最接近这个纪录的是澳大利亚选手肖特在今年的6月游出的7分36秒73的成绩。而早在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以及今年的泛太平洋锦标赛上，张展硕和肖特已经有过同场竞技的经历，我们也期待在今后的国际大赛当中，两名选手会迎来一个正面的对决。
0: 确实是，还是想请小叶给大家做一个更专业的一个科普吧。因为现在停留在快速泳衣时代的世界纪录实际上已经越来越少了，那为什么张琳的这个800字的记录连接近都很困难？
1: 一方面是他的这个记录除了第100和最后100中间的平均游速非常的快，可以达到每157秒多的一个配速。那就拿张展硕的7分44秒的这个成绩来举例，他的每100的配速是59秒多，相当于每100就要差了2秒。而且张琳哥的这个记录是游的一个负分段，就相当于后面400比前面的400还要快。
0: 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我们看到编道的田园海斗，他是目前是排在第一位。今天呢，实际上像张展硕、费利伟、田园海斗、金福和志，甚至包括韩国选手金宇俊，他们呢都是在这个项目上具备不俗的实力，都有冲击领奖台的这样的机会。200米过后，田园海斗暂时排在第一，张展硕排在第二，费利伟是排在第三位。由于张展硕和田园海斗离得比较远，所以两个人彼此之间很难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对方，更多的是根据自己的节奏来对每一百的配速进行掌控。
1: 没错，我觉得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还是需要更加专注于自己的赛道，因为你总是去关注对手，你就容易分心，而且也容易被他打乱自己的节奏。
0: 在前面的几场比赛里面，张展硕呢，实际上在这次亚运会

0: 还是表现出非常雄厚的平时的训练能力的积累，这也使得他在如此多项的比赛里面，一直到第五比赛日了，仍然可以在水中表现出这样很轻盈的、很高位的蛙泳。
1: 嗯，你能看到他的动作是非常舒展的。现在已经游进了300米。
0: 在300米过后，从这个画面来看，张展硕稍微领先一些。排在第二位的是韩国选手金俊宇，第三位的是金福和志。彼此之间非常的熟悉，单就这一个赛季其实就已经交手过几次了，亚运会之前还有范泰已经相见过啊，包括像1500次此前也已经比拼过一次。
1: 我们可以看到从1道到4道的四位选手是第一梯队，也是咬得非常紧啊。
0: 在此前的200米自由泳项上，张展硕的夺冠成绩1分43秒49是刷新了亚洲纪录，而且呢，他的这个成绩啊是位列世界历史前10。但我们要额外增加一个筛选条件，就是在他前面的这些成绩里面，大概有4到5个是快速泳衣时代游出来的。如果是快速泳衣禁用之后，他的成绩也是在历史前5了。现在这个画面非常的有意思，四位选手彼此吊着劲儿在游，
1: 齐头并进。
0: 对，这时候就看谁稳得住。
1: 没错，这个时候也是非常考验意志品质的时刻。以前藤原海斗是实现了反超，来到了第一位。
0: 现在从第一名一直到第四名，他们的成绩差是少于半秒的。这在整个800米的游程当中，可以是暂时忽略的这样的一个中段的成绩。嗯，
1: 因为800米，其实最后200的冲刺是非常关键的。
0: 看这个50米是不是会有一点点变化？金福和志在这四个人的较量当中稍微掉下来一点儿。张展硕的滑频呢，目前来看是最慢的。他的臂展最高已经来到了2米10，他的臂展最长。现在1道的田园海斗通过更快的划水频率暂时保持领先，
1: 他也是试图想要拉开与其他三位选手之间的差距。
0: 是的，这样的一个尝试，看看是否会对其他的运动员啊造成这样的影响。现在田园海斗是排在第一位，张展硕暂时排在第二，排在第三的是金俊宇，金福和志排在第4。张展硕在整个游程当中还是比较领先的。这个运动员因为他身材非常的高大，所以滚翻的速度也许跟其他的队员相比会稍微慢一些，登出之后在途中游就能更快。现在张展硕已经上升到现在仍然是保持在第二的位置，和第一名之间的成绩差只有0.1秒，但是视觉上来看没有什么差别。
1: 对，
0: 稍稍的冒出去一些，看看这个50米是不是张展硕稍作调整的一个配速阶段。
1: 现在进入到最后的100米冲刺了，
0: 临近转身的时候，张展硕的滑梯好像突然加了一点儿。进入到最后的冲刺，张展硕已经来到第一位了。现在是田园海斗排在第2，金俊宇排在第3，费列伟暂时排在第6位。张展硕的加速非常的明显，最后100米登出之后就超过了其他的运动员。
1: 没错，能够感受到来到了第5个比赛日，张展硕也是有一些疲惫了。
0: 是的，
1: 但他还是凭借着他非常强大的意志品质在顶。
0: 马上来到最
1: 后
0: 一个转身了，张展硕排在第1，领先第2名0秒15，领先第3名0秒26。所有运动员都在把自己的速度和频率加到最满。
1: 没错，
0: 张展硕在冲刺。
1: 我们可以看到张展硕最后一个50的前泳腿也是多打了几次。
0: 是的，

0: 非常的积极，
1: 滑手的频率和打腿的频率都已经加到了极限，已经远远的把赛会记录甩在了身后，
0: 锁定了胜局。
1: 张展硕即将来到终点，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

0: 次游出了非常优异的成绩，7分42秒49，再次拿到金牌。确实在今天的表现里面非常优异的表现啊，他的这个成绩并不仅仅是刷新赛会纪录和又获得一金，更重要的我们看到了这位年轻的选手在执行整个技术和战术的时候很清晰很坚定。
1: 没错，而且今天他的对手发挥的也非常好。
0: 是的，
1: 他完全没有受到他对手的干扰和影响。
0: 而且我们看到张展硕拿到冠军，有两位运动员一直是拼到了最后一厘米最后一毫米，日本选手田原海斗和韩国运动员金俊宇在这场比赛当中同时到达终点，并列获得第二名。恭喜张展硕，这也是他本人在这届亚运会当中拿到的第五枚金牌。这是男子800米自由泳的最终确认成绩，中国运动员张展硕获得冠军，成绩是7分42秒49，日本选手和韩国选手并列获得银牌，他们是田原海斗和金俊宇。接下来我们将要看到的是精彩激烈的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的赛事。在预赛结束之后，排名前八位的选手获得了参加决赛的资格，他们所在的队伍现在正在依次入场，分别是一到新加坡队、印尼队在八道来参赛，泰国队将在二道来登场。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刚刚登场的泰国队。韩国队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也是奖牌的有力竞争者之一，四位选手分别是一棒黄轩优、二棒金智勋、三棒杨载勋以及四棒金英范。下面登场的是哈萨克斯坦队，他们将在三道来参加比赛。日本队在杭州亚运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第三名，今天排出的四棒选手分别是一棒村佐达也、二棒松本周也、三棒松原克央以及四棒光永祥一。现在中国队已经登场了，四位中国队的小伙子他们是这样来排列自己的棒次，分别是一棒赵佳悦、二棒王浩宇、三棒张展硕以及四棒潘展乐。请问小叶，拿到这样的一个接力的对阵名单，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1: 我非常的期待，也非常的紧张，因为我觉得今晚可能跟日本队之间还是会有一场非常激烈的争夺。
0: 韩国队同样也是具备非常强的实力，因为韩国队开棒和压棒的选手是100次都站上领奖台的运动员。
1: 没错，
0: 所以这三支队伍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将会展开非常激烈的较量。
1: 希望今晚中国队能够在保证交接棒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的接得更快一些。
0: 在此前呢，中国队参加4x200次接力的这个男子的这个项目当中，其实运动员的个人分段游得非常的突出，如果还想要再压缩一点成绩的话，可能最容易找到的就是在交接棒的环节。中国队是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以及赛会纪录保持者，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上游出来的3分10秒88

0: 时四位参赛选手分别是潘展乐、陈俊儿、洪金泉和王浩宇。今天和这支阵容做对比的话，有两棒选手是保留到了今天。对于年轻的选手赵佳悦来讲，这是一个比较重大的考验，由他来做开棒选手。比赛开始，
1: 我们重点关注一下四道的中国队、五道的日本队和六道的韩国队。
0: 开场之后，赵佳悦的出发反应时是0秒64，日本队的开棒选手村佐达也出发反应时0秒58，韩国队0秒72。
1: 赵佳悦今天前程游得非常积极，
0: 确实是。赵佳悦在这个赛季游出了个人最好成绩48秒36。转身之后，中国队暂时排在第一，半程22秒75。从这个画面来看，为韩国队开棒的黄轩优不愧是100米自由泳的铜牌得主，希望通过个人一个拼搏的表现来为队友争取一些空间。韩国队率先换棒，日本队第二，中国队排在第三位。
1: 你看我们的这个交接棒完成得非常好。中国队的第二棒是王浩宇，
0: 王浩宇也是代表中国队游了今天上午的预赛。跟预赛的阵容做对比的话，今天的决赛阵容是更换了两位选手。韩国队的第二棒金智勋，如果说四位选手当中有一棒相对偏弱的话，就是金智勋的这一棒，刚刚的转身动作稍微的有一点点近了。
1: 对，好，我们看到了王浩宇和日本选手已经在缩小和韩国队的差距。
0: 嗯，在这一棒当中，王浩宇、松本周也和金智勋他们的纯个人能力做对比的话，应该是王浩宇和松本周也要更强一些。
1: 来到第三棒，
0: 来看一下排名的情况。中国队和韩国队同时完成交接棒，同时第一个进入到第三棒的游进。张展硕在这一棒当中也是要拼出自己全部的能量，确实非常的辛苦啊。在这一棒开始之前，张展硕在本届亚运会上他的纯竞赛距离已经来到了3200米左右，
1: 进入到转身阶段。
0: 嗯，日本队的这一棒是松原克央在本届亚运会当中48秒50的个人单项成绩。
1: 哦，张展硕的后程，
0: 哇，张展硕的后程
1: 上来了，
0: 完全没有被刚刚的这个800米影响啊，体能还是非常的充沛，这时候完全靠意志力在顶。
1: 是的，进入到最后5米，
0: 中国队超过去了。来看
1: 一
0: 下最后一棒，中国队的潘展乐作为压棒选手，这也是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100米自由泳金牌的选手，在单项当中游出了47秒61。日本队在这一棒派出的是光永祥音，虽然是一个蝶泳为主项的运动员，但是他的自由泳的能力也不错。
1: 没错，可以看到小潘今天前程就已经追得非常猛了，因为他的习惯其实后程最后的15米会有一个明显的加速。
0: 确实是，今天的潘展乐在入水之后快速的确立领先优势，不给其他队伍任何悬念啊。
1: 是的，
0: 中国队现在领先自己保持的亚洲纪录，即将来到终点，潘展乐仍然保持速度来到终点，中国队到边率先完成比赛
1: 新的亚洲纪录。
0: 恭喜中国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刷新亚洲纪录的成绩卫冕成功。
1: 韩国队好棒啊，这个项目的第二名。
0: 确实是，韩国队的最后的压棒选手金庸范在这次比赛里面啊也是表现的比较的突出。今天下午场次的比赛确实太精彩了，有多个新纪录诞生。中国队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以3分10秒60的成绩夺冠，同时也刷新了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这是我们的压棒选手潘展乐。所有运动员在今天都游出了非常出色的成绩，因为在赛前呢，小燕和我还是对中国队的账面成绩当时是有一个计算的，大概是在3分12秒钟左右。那今天呢，不管是交接棒的环节，还是整个的每一个人单棒的发挥，都是太出色了，十全十美。
1: 没错，每一位运动员都已经发挥到淋漓尽致了。
0: 对，

0: 这场比赛确实竞争也非常的激烈，一直到最后一棒才分出胜负。前面的300米啊，都是相当的焦灼。
1: 韩国队今天发挥的也非常好，虽然他们的一位主力选手受伤了，替换了另外一名运动员，但他们今晚还是发挥出了他们自己的一个水平。
0: 从这个画面来看，银牌的较量也是持续到最后一刻。
1: 通过这场比赛，真的很想问一句，张展硕的极限到底在哪里？
0: 在这次的亚运会比赛当中，张展硕可以说是劳模选手，每一天都有非常繁重的比赛任务。来看一下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最终的成绩及排名。再次恭喜中国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再得一金，同时刷新亚洲纪录，3分10秒60。韩国队在这场赛事里面是收获了银牌，日本队收获铜牌。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好礼就送
4: 三条之下，
3: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淘宝到底有多能？
7: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8: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9: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好礼就送
4: 三条之下，
3: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4: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3: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淘宝到底有多能？
7: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8: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好礼就送
4: 三条之下，
3: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4: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3: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继续来到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滑板碗池决赛的现场，和刚才女子碗池决赛的比赛场地一样，都是在

爱知县的国际展览中心的 B 馆。这个大的展览中心呢，承接本次亚运会的很多项目。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脸上稚气未脱的小选手，这是来自中国台北的辜永岩，12岁，他是整个男子碗池决赛年龄最小的一位。他后面的这位是以预赛第一成绩进入到决赛当中的日本东道主选手志智群青。我们再来跟大家重新复述一遍规则。决赛呢，一共对大所有选手来说都是先比三轮，每轮选手展现自己能力的时间是45秒。按照进入到决赛成绩倒序逐个展开滑跑，第一轮准备开始。首先上场的这是中国香港选手顾嘉环，他是 Goofy， 也就是右脚前选手。比赛已经开始了，他今年16岁，是整个八位选手当中少有的从第一组预赛脱颖而出的。顾嘉环第一轮出现了明显的失误，而且呢是没有办法继续比赛，这一轮的成绩不会太好。出来第二位，第二位，这是韩国的选手金东赫，今年19岁。哦，这边也是几乎刚刚开始，即告结束。就是滑板比赛呢，就是这个状态。它充斥着高风险，它需要运动员有勇敢到不顾一切的这种精神，所以这个项目是年轻人非常愿意去参加，愿意去接触。也正是因为这个年龄，他们有着去挑战一切的勇气和资本吧。接下来是我们的陈烨，陈烨也是 Goofy， 也就是右脚前选手，他应该是反下。这个项目呢，我们看陈烨先有一个抓板，可惜啊，也是没有能够完成比赛。第一轮你想要追求更高的难度，就要付出同样的代同等的代价。陈烨呢，今年是18岁，他是以预赛第6的身份进入到决赛当中。预赛两个小组，但是呢，从预赛的比拼状态看起来，这强弱有点分明。一组只有两人进入到了决赛当中，但是二组是6个人。接下来出场的这是韩国选手李路云，14岁。哦，这边想要穿越一个区域，并且呢还要有卡板在池壁上的这个动作的选择，但是很可惜失误了。

接下来这位应该是菲律宾的弗朗西斯科，很有意思的就是他的学生帕利斯在刚刚结束的女子碗池决赛当中排名在第五位，最后的黄金表现轮被中国选手曹诗琪超过，曹诗琪也是中国代表团年龄最小的运动员，在黄金表现轮，也就是优中选优最后那第四轮排名积分前五的选手才能参加的比赛里还超越了一个。但是还是那句话，胜负固然重要，但是选手们无畏挑战极限的精神更重要。弗朗西斯科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因为他没有失误，他是第五个出场的，在他前面的四位都有失误，而且弗朗西斯科他是24岁，他是不折不扣的高龄选手。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倒是对自己有点鄙视，那确实24岁在滑板界那确实是高龄选手了。但是以这样的年龄仍然追随着自己热爱的项目，弗朗西斯科是让人佩服的。接下来呢就是预赛的前三位的选手了。弗朗西斯科获得了一个80以上的高分，83.19分。接下来呢是东道主选手永原一贤，15岁，在预赛当中滑出过两轮，一轮82分，一轮83分的高分。永原一贤是今天第一轮全场第二位顺利完成比赛的选手，他自己应该对自己这个表现也比较满意。从他这一轮次的滑行的情况来看，动作储备非常的丰富，那当然刚才那一次转身略有一点点小瑕疵，但是应该是能够被裁判接受的。五位裁判打分的方向包括动作，包括流畅性，包括整体的编排，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场地覆盖的状况。他得到了87.33分。87.33分目前排在第一位，接下来是12岁的辜永彦。也是决赛当中的年龄最小的选手。还真是

和前面女子的曹诗琪很像，敢于做动作，一点不怯场。最后的十秒钟，来看收官了，抓板，哎呀，可细了一点点。最后这个收官动作，想做一个难度出来，可惜了。但是真的是很棒的小朋友。而且他和曹诗琪一样，是真的很敢做动作，抓板都非常扎实，而且抓板结合转身，结合在池壁上的停留，顾永艳呢，第一轮是70.5分，应该还是能有提高的空间。接下来来看一看第一轮最后一位出场的，以预赛第一成绩进入到决赛当中的智智群青。智智群青失误了，并没有像他预赛当中，当时他在预赛的第二个小组上来就划出了一个88.59高分的名场面，但是决赛可能对于想要有更为良好表现他来说有点压力，30.83分。第一轮打过之后，永原一贤是排在第一位，弗朗西斯科第二位，两个人都过了80分。辜永艳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是排在第三位。接下来第二轮开始，17岁的顾家环，右脚前选手，他在2025年呢，全国的青少年滑板锦标赛当中，首次代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参加比赛，获得了青年组男子碗池的冠军，很大胆。还算不错，愿意去挑战一些障碍。最后十秒钟，可惜了，还差一秒的时候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第二跳，第二滑呢，顾家环是滑出的61.11分，他这个成绩在所有已经结束的滑行过程当中是排在第四位。好，来看看第二位出场的韩国选手金东赫，他是采用了非常规的入池手段，这一次

0: 滑得很迅猛。金东赫第一轮很快出的失误，才3.77分，现在需要一个完整而成功的滑行过程。感觉完全释放自己了，不断的尝试难度抓板，包括转身停顿，这一次对他自己来说算是有一个交代。19岁的金东赫，这次参加亚运会，韩国选手年龄普遍都比较年长，在晚池赛是这样的。这是他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应该是难度最高的一部分，包括这个动作。看看金东赫第二轮的分数。金东赫呢，是因为韩国另外一位好手文江浩训练受伤，他是替补参加，但是表现还是可圈可点啊。他是72.21分，现在跃居到第三位。来看看我们的陈烨，陈烨第一轮也出现了失误。进入到晚池当中，积极的调整重心。哦，这又太可惜了，最后到这个池壁下落的时候出现了失误。这一次也明显比第一轮前面的要放得更开一些。他也在和教练员及时的复盘，希望还是能在决赛当中取得一个能够和自己水平匹配的成绩。接下来韩国的另外一位选手李璐云，他预赛的最好成绩是76.42分，比陈烨高出了不到一分。李璐云第一轮也有失误，可惜了。还有6秒结束的时候，李璐云并没有能够控制住自己身体和滑板的人板合一，出现分离，那最后也是从池壁上呢摔了下去。
1: そして、ここですね、バリアン、すごいですね、バリアンすごいですね、バリアンすごいですね。

0: しかもホグコーナーで赤いところでしっかりとこのトリックを決めていました。
1: 李陆云呢是64分，他现在上升到了第五位。接下来呢，应该是弗朗西斯科重新登场了。啊，我们加引号的高龄选手啊。弗朗西斯科看出来他的腿部力量、核心力量还是非常强的。哦，他动作呢确实是大开大合。目前没有出现失误。他自己看来对他自己的表现非常满意，包括这几个有明显停留在石壁边沿的动作，展示了非常强的控制身体控制力。当然他的动作的难易程度以及是否流畅，包括是否原创性是否足够高，这个有待于裁判的进一步的研讨，包括最终出分。他是78.93分这一轮，那仍然取他第一轮那个83.19分。接下来应该是永元一贤，永元一贤呢就是他第一轮失误了。我们前面也说了，他预赛能划出两轮高分成绩。袁一贤还不错，这边速度上已经起来了，那也有很多大幅度的抓板动作，应该没问题，能够不失误的完成这个比赛了。袁一贤呢，在4月份的世界滑板巡回赛，他本土站的比赛当中呢，是获得男子组第6名，在罗马站获得了第22名。这样他至少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成绩。抱歉，袁一贤呢，在他自己前面的那个87.33分的基础上，又提高了1.63分，88.96分。抱歉，我们是把刚才是他的另外一位队友志志群青的成绩记混了。啊，接下来看一看中国台北的年轻选手顾永艳。顾永艳呢，前面是70.50分，但这回失误了，很快的结束了第二轮比赛。顾永艳今年早些时候左大臂呢出现骨折的情况，休养2个月才重返了赛场。他预赛得到的第3轮的83.73分也是个人的最高纪录。而且在预赛结束之后到决赛开始之前，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似乎他的右脚并不是很舒服。接下来智智群青登场，智智群青呢4岁开始接触滑板，那也是练得会非常投入。其实这些滑板少年们都是如此，滑板除了是竞技体育一种表现手段以外，还是他们的社交生活休闲娱乐的方式。我们采访过很多的年轻的甚至年少的小朋友，他们都会把自己的滑板经历当做自己人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刚才这几个难度动作应该对他最终如果能够顺利完成有一定的帮助加分。轻松的跨越停顿，应该他和他的教练对这一个回合的表现都比较满意吧。智智群青呢是15岁，他是 regular 选手，也就是左脚前选手。其实如果看过前面女子碗池比赛的朋友们能够感受到，就是选手们并不是一定要追求说三轮都滑出非常高的水平，他们会勇敢的去尝试，即使三轮都有可能挑战高难度不成的风险，这是冒险者的运动。看看智智群青这一轮的得分是86.03分，这样的话他升至第二位。现在前三位选手呢就是都是80以上得分了，就你要想进入到前三你至少应该拿到80以上的得分。第四位是韩国选手金东赫72.21，中国台北选手辜永艳是70.50，另外三位呢目前是都没有到70分。第三轮对于排名在最后三位的选手，这可能就是最后一轮。古家环哦，平衡没控制好，减速了，但是还能继续。郭家环第二轮拿到了61.11分，哎呀可惜，就这个时候还要去追逐难度，那自然会出现一些差池。这样的话呢顾家环大概率就已经结束了自己今天男子碗池决赛的全部比赛了。滑板比赛的时间非常短，节奏也非常快，非常符合年轻年少的朋友的观赏感。好，接下来应该是金东赫出场。金东赫呢在第二轮拿下了72.21的高分，但是第三轮又出现了失误，但是因为他已经跻身到前四名了，所以他应该有机会去在黄金表现轮，也就是这个只有前五名能参加的第四轮再次去挑战一下自己。接下来是我们的陈烨。陈烨呢前边呢两轮都出现了失误，看看第三轮，因为你有时候真的你突然灵光乍现滑出一个完美的单轮依然有可能

变比赛的走势和格局。这次穿越空间不错。抓板，哎呀，可惜这次是想停在短暂停留在池壁上，最后人板分离了，可惜，真的可惜，因为时间已经对他越来越友好了，而且这一轮陈烨也非常敢做动作。陈烨呢，在预赛的第一轮划出了75.48分的成绩，这一次呢是不太理想的，拿到了49.12，也结束了这次的决赛。他在2023年杭州亚运会84.41分夺冠，是中国滑板项目国际大赛首位夺金的运动员。看接下来应该是李璐云。来自韩国，李璐云也是右脚前选手，

确实到可能的最后一轮了。李璐云，哎呀，这一次还是功亏一篑。还有四秒的时候，收官动作上出现了人板分离，最后摔到了池里的状况。李璐云的第三轮还是有一点点进步，那接下来要看一看目前暂时排在第三位的菲律宾选手弗朗西斯科，他是83.19分，而且他真是没有包袱。别看他是所有选手里年龄最大的24岁，但是非常敢做动作。包括他这个入池的动作都和其他运动员有非常明显的区别，他还是应该很自信于自己的脚力腿力。弗朗西斯科依旧在自由的挑战着种种极限。弗朗西斯科看一看能不能超越他第一轮。现在他的分数还没打出来，84.41，又提高了不到一分。目前是稳居前三，但是呢，他是肯定能进入黄金表现轮，就看一看在那。

这个轮次当中还会发生什么？永原一贤，他的成功率还真的是高。有前两个轮次成功的完整的滑行之后，他第三轮更敢做动作了，包括他的滞空时间，看看有没有变化。哎呀，这一下呢，从他腾空那一刹那要抓板的时候，就几乎带着一种牺牲的状态想去抓，因为那个难度真的太大了，特别是从背后那个角度看起来的话，那这样的话像预赛一样，他也是两轮高水平高质量的完成，而失误了一轮。这个难度是高，但是他做得不错。这些冲击向更高的地方冲击这种状态也是他比较频繁出现的动作。第三轮他只拿到了50多分，53.36。好，我们来看一看顾永艳，抱歉，年龄最小的选手，12岁，他现在手里握着的最高分是86.03分。这一下呢，没有把板带起来，这还是身体的控制力，包括核心的收缩能力，还要继续再练。这轮呢，顾永艳只有26.30分，目前他排在第5位。最后是志志群青呢是目前手握86.03分，开始自己的第三轮。尽管志志群青呢在预赛当中滑出过88.59分，这已经是第1位了，但是从他的队友永原一贤在第2轮滑出过88.96，那说明永原一贤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选手。这一下最终也是摔倒在地。看看志志群青的第三轮得分，但是因为他有一个86.03，所以稳居第2位，目前没什么问题，要看最终黄金表现轮了。他是69.77，这样的话是永原一贤、志志群青、弗朗西斯科、金东赫和顾永艳进入到了最终的黄金表现轮当中，看一看谁能够在其中搅局或者脱颖而出。当然我们所说的这个搅局其实就是俗称的下课上，因为滑板这个项目有可能有选手毕其功于一役，或者叫毕其功于一轮，真的把格局和走势颠覆掉。因为毕竟呢，只要说是单轮当中出现一个好成绩，就记作你这个最终的成绩。在女子碗池的决赛当中呢，我们的曹诗琪是在黄金表现轮当中抓住了机会，反超了前面排在她之前的帕里斯，随后自己上升到了第4位。

五位选手呢还在做着黄金表现轮之前紧张的训练和热身的工作，因为对于其中的一些选手来说，如果说不兼项的话，那这次亚运会的项目也就告一段落了。第一位出场的是来自中国台北的，也是这一次参加决赛最年少的运动员辜永燕，12岁 regular 选手，也就是左脚前。他以预赛第五的身份上来，拿到一个70.50分的高分。

次还是很不错。

为了

很在意，而关键是他是不是真的享受了比赛的过程。哦，顾永艳87.33分，跃居到了第二位，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有可能你能在跻身到黄金表现轮之后再次成为搅局者，这也是这个年轻的项目充满变数的地方。这会影响其他选手的表现吗？而这样弗朗西斯科就被挤到了第四位。现在是第五位出场，排在第五位的金东赫，韩国选手，他的速度明显快，连续的旋转，哎呀，这一次也是结束了他的表现，应该就是第五位了，这也是前五位当中唯一得分没有上80分的选手。是用他独有的出场方式直接进入碗池，出现了碰到第一面墙而有的失误，他是否可以重新来一次？这个场地的文化是鼓励大于责难。好，弗朗西斯科再度入池，哎呀，这一次最终没能控制住滑板，也结束了他的碗池决赛旅程。弗朗西斯科呢，这个黄金表现轮仅有2分，他的最终的最高得分锁定在84.41分。那现在就是两位日本选手了，志志群青，志志群青现在的手里的最高分是86.03分，他也是几乎和在弗朗西斯科同样出发的地方来出发，要腾空，要找高难度动作，看来他是要去博取更高的名次和更好的成绩。连续的空间穿越，在池壁上游走，没有失误，时间已经过半，看志志群青都没问题。最后的10秒，哎呀，这一次功亏一篑，有时候就是一个动作的承接就能够决定这比赛的走势。那志志群青的碗池决赛也结束了，他应该就锁定在这86.03分。不过说实话，他刚才这一个黄金表现轮如果真的能没有失误的结束，很有可能会改变最终成绩的走势。他前面的几个动作难度都挺高的，那现在还剩一位，

或者换句话说，永原一贤这位15岁的 Goofy 选手，就是在这支支持群青这个动作没有完成好承接。弗朗西斯科来到了支持群青的身边，现场也是准备把担架抬上来。永原一贤现在他呢已经是成绩已经是冠军的成绩了，就看他怎么来对待这个黄金表现轮。现场的比赛也进入了暂停，那确实对于智智群青来说还是身体更为重要，但是这个项目就是如此吧，每一位选手不管他的年长年轻，今天我们转播了女子碗池的决赛和男子碗池的决赛，年龄最大的是男子的菲律宾选手弗朗西斯科，他24岁，当然女子这边也有日本选手冈本碧优是20岁，都是二字头了，这就算是年龄很大的选手了。年龄最小的选手是我们的曹诗琪，也是我们中国代表团最年轻的选手，12岁。那无论年长还是年轻，大家都是在勇敢地挑战着未知，而且它并不像一些传统项目，主观打分类项目其实是对于勇气，对于创造力，对于艺术体现，包括对于身体肢体的这种运用，会体现得更为明显，更为突出一些。智智群青是没有办法自己再站起来了，这是被担架抬出去了，也是全场来鼓励他。尽管你付出多大的代价并不一定能得到相应的回报，但是没有人会因为自己无法得到好成绩而放弃自己的努力，这可能就是尽管是很年轻的一个项目，但却体现着人生的状态和哲理的一个方面吧。永原一贤他在等候区，重新戴上了头盔。经过了意外比赛中断之后，日本选手永原一贤再次出战，这是黄金表现轮。哎呀，这边好，这样的话比赛结束。永原一贤呢，虽然没有完成这个黄金表现轮，但是他仍然是以88.96分获得了这次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滑板男子碗池项目的冠军，亚军被中国台北选手顾永彦获得，第三名则是日本选手智智群青，中国的选手陈烨是获得了第八名，另外一位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选手顾家环是获得了第

七名。这样的话，比赛今天在爱知县国际展览中心的滑板的项目也就全部结束了。滑板此外还会有街式的决赛，女子男子将在后天进行，也希望观众朋友们的注意收看。比赛转播就到这里结束，再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投资期，爱你哦。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项目的比赛，女子团体冠军争夺战由中国队对阵日本队，决胜局啊，开局很关键。顶后场，滑板掉直线，再掉一拍，
1: 可以打得远一点，
0: 对，没关系，
1: 不要失误。
0: 对，这个球滑板掉完了以后，可以再给对角线，
1: 对啊，
0: 尽量呢去让山口线在场上移动起来，跑起来。
1: 就自身一定要减少失误。
0: 这个球明显呢，山口线呢脚下就不太到位了啊。这是一个高质量的平高球，限制对方头顶区。山口线有点喘啊。好球。勾对角。打一拍。
1: 好球，
0: 漂亮。
1: 好球。
0: 魏亚欣、黄东平在场地边啊，为队友呢呐喊助威。顶得不错，反拍放网，不着急，推起来，界内吧，界内，
1: 界内球，
0: 嗯，这个球是一个界内球啊，山口线在判断上出现了失误。这个球山口线是挑战了，是吧？
1: 压线球，
0: 嗯。
2: 3, 1,

0: 还是接累，还是接累。
1: 这个球他还是脚下已经追不到这个球了啊，所以呢就是没办法。
0: 而且在决胜局的开局，王子怡，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王子怡在场上的整个速度和移动越来越有状态。
1: 嗯，而且我觉得现在他打的要更从容一

0: 谢了啊，出球啊，整个的感觉要比之前更清晰啊，更明确。
1: 夏伟健现在确实没有太好的吧，因为打不死，所以他就会要求一些比较极致的球出现。
0: 旁边是魏亚新，旁边是韩千玺啊。勾对角，头顶吊一拍，再推对方头顶，快劈，反拍拦吊，
1: 保持住多拍，
0: 勾对角。反拍压搓，这个反拍的上来以后有一个压搓啊，但是这个球因为山口线没退下来，就在这儿等着了。
1: 去拉边线，夏伟健现在会出现一些无谓的失误，因为王子毅要注意，他会把每一拍球要求的更打得更极致一些，都会偏进攻线，所以王子毅在整个救球当中啊会有难度，可是一定要去努力把球救过来。
0: 现在就是要咬牙嘛，比对方要多打一拍球。注意吊球，顶起来，接杀不错，反击有没有？
1: 还是拉多拍，这个球
0: 只是快放就行，
1: 放一拍就行，因为山口茜其实还没移动，
0: 这球上来以后反拍直接快放往前，依然是一个保持主动的一个回球，
1: 对，没问题的，有些球不用过多的停顿，还是去要故意发接发的出球啊。山口健虽然累，可是他本身就是进攻型的打法，他会在发接发当中故意抓一些平球出现，然后进行下压突击。有时累的时候，确实出球会不经意间打一些习惯球路。
0: 对，挑起来，回放
1: 以
0: 后
1: 打一拍，要打一拍，
0: 劈一拍，
1: 好球，
0: 漂亮，漂亮。对这个接发球，我们看到王子怡就处理得更好了，更谨慎一些。接发球我就直接盘你的后场啊，
1: 你把球打起来，山口茜他也没办法，他更多的是过度。吊一拍或者拉高远球，
0: 后场高远球，回放再扑他，
1: 好球，抓到了，
0: 漂亮。对，王子怡放完了以后，他也知道山口茜可能还要回放，逼迫自己去挑球，所以王子怡也在这等着他。
1: 发高远球，
0: 救得不错，顶起来，
1: 这球没打准，这一拍
0: 有点可惜啊。
1: 但是王子怡想打一拍停顿高球，没打准。还是不能着急，一分一分打。
0: 打一拍直线，

0: 注意对方吊球。回放。好球啊，漂亮漂亮。
1: 这球也很明显，山口健的灯跨步啊确实出不去。
0: 好球。重复推对方正手底线，抢网以后勾对角，注意吊球，底线出界了。这个球视线是判了底线出界啊，但这个球应该这个时候山口健应该已经是没有挑战机会了，我觉得。
1: 而这拍球山口健的平滑球，打得很重，从回放能看出确实是一个出界球。而且他现在体能并不是太好，所以手上的控制也是会差一些。打一拍，
0: 好
1: 球，好
0: 球，好
1: 球，好球！
0: 这一拍，头顶区啊，杀了一个直线的长杀，这一拍球很提振信心和士气啊。这个球长杀，虽然山口茜奋力的逾越在救，但是这个球依然是如钉子一般钉在对方的场地上。那山口茜我们知道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啊，他是连续的鏖战啊，他2-1胜新渡，1-2输给安喜盈，那两场球确实强度很大，然后整个的竞争也非常的激烈啊。对于他来讲，这两场消耗确实是挺多的。现在山口茜要孤注一掷了啊，因为他觉得这时候再不追分，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比分节点上，再不追分的话，可能这个比赛就难以挽回了。所以他现在孤注一掷的要去加快一些节奏，加快一些速度。

0: 这个球勾得真好，
1: 勾得好。
2: 这个球反拍勾了一板，一拍对角线，勾得非常出色啊。
1: 首先王子怡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张口庆现在就会打得更重一些，然后注意借他的力去接他的一些进攻的杀球，因为现在张口庆在整个线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他就会打得重一点，就要注意这一拍，因为他都是放手一搏，他也不会跟王子怡打控制，
2: 这时候他肯定就是拼命的要加速，要去突击啊，要试图去攻破王子怡的这个防线。
1: 单元碗
2: 再放网，再回放，
1: 回放的质量非常高，非常高。
2: 现在你感觉王子怡在场上整个人显得信心很足啊。魏亚欣，
1: 整个状态都是
2: 黄宗平、韩月
1: 站起来再出手出球。
2: 是的，这个球反拍的一个收搓。顶一拍，
1: 再把球拉起来。啊，这个球山口茜也是着急了呀。
2: 山口茜没想到王子怡
1: 还
2: 能把这一拍顶回来，
1: 还能救，
2: 所以他自己有点欠缺准备啊。这一拍还能被王子怡顶回来，山口茜自己有点没太想到，所以你看他整个的连贯也慢了啊，这拍子都放下。

0: 对，
1: 一看这球飞过来以后再举拍，
0: 而且救过去的质量还很平。嗯，
1: 好样的，王志怡，加油！
0: 再救，好球！再救，好球！啊，差一点。嗯，这很正常，这被打死是很正常的，因为伤口线肯定是这样在打。嗯。
1: 没关系啊，对于王子怡来说，比分上现在还有领先，然后呢，把节奏稳住，
0: 把球拉起来。嗯。点一拍，
1: 杀一拍，注意对方吊球，头顶区拦吊直线，点对角，调给对方。这个时候伤口线确实是太勉强了啊，他还是想连贯，想冲到往前去啊，但这一拍球被王子怡又顶回到头顶区以后，伤口线确实啊，现在多拍呢明显的是处于劣势和下风。

0: 救起来，吊一拍，好球啊，漂亮漂亮，哇，这个防守反击真是精彩啊。看到王子怡现在也是啊，整个人我觉得信心十足，也是在不停的给自己鼓劲儿啊。虽然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王子怡整个他坚毅的这种眼神啊。这样王子怡拿到了这场的长点，
1: 没关系，
0: 嗯，
1: 再来，
0: 单口线进网短球，
1: 这个球可以挑起来的，
0: 嗯啊，对于王子怡来说呢，现在呢还不能放松啊，还是要把自己的专注度放在比赛当中啊，盯紧每一拍球，加油，第三个赛点，好球啊，
1: 机会机会，
0: 打一拍
1: 在圆碗
0: 回放，
1: 还是很耐心的处理，
0: 嗯，
1: 打开，打一拍
0: 强网，
1: 这球没想三口剑也是救的不错的呀，
0: 嗯，我一刚知道啊，也是在给王子怡鼓劲，加油啊，坚持住，
1: 保持主动，注意杀一拍，注意连贯，这个球其实刚才杀这拍球的角度啊，稍微还是给打开直线的，其实

0: 或者追三中路。还是要处理好发接发。
1: 嗯。
0: 老子一线很明确的是想抢进攻。
1: 嗯，没关系啊，这个还是要一个方面是坚定自己的信心，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保持专注度啊。
0: 好球，好球，
2: 好
0: 球，
2: 好球！
0: 加力推了一推。
1: 嗯，这样王子瑜是在第五个赛点上啊把握住了机会啊，这样耗时大概接近80分钟的一场精彩的对决，中国球员王子怡啊，经过3局的苦战啊，最终呢是2-1啊战胜了日本的一丹山口茜，为中队呢在这场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当中拿到了第一分啊，打响了头号。这场比赛确实是非常精彩的啊，王子怡尤其是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之下。在第二局顶着巨大的压力啊，21-19扳回一局。我觉得整个的比赛的转折点可能就是他从发近网短球改为发后场高远球。
0: 对的，
1: 我觉得在那一刻，整个的战局就开始慢慢的向着王子怡啊有利的方向在转化。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我们祝贺王子怡，为我们在这场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当中拿到了第一分。那中国队和日本队的这场女团的冠军争夺战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二场，第二局又是新的开始啊，所以对于中国队来讲呢还是要从零出发，一分一分的打。大哭君和中岛庆啊，来我们来看双方第二局的较量。这松本麻佑，你给他一些这种快的平快球啊，或者是给他一些追身球，他处理的不是那么的精细啊，因为他毕竟身材比较
0: 高
1: 大，
0: 手臂比较长，回拍会慢一点。
1: 对，
0: 而且他也想打得更有进攻性一些。
1: 嗯，你本身因为你这个个子高，然后手臂加上球拍啊，你这个挥拍的速率肯定是不如这个个子矮一点的运动员。
0: 肯定会慢一些。
1: 嗯，

0: 所以我们注意看一下，就刘胜书的他的这个右腿的膝盖啊，还是打着这个厚厚的包扎的，因为他这个右膝呢还是有一些伤啊，没有完全的我觉得恢复。现在日本队呢也是不跟我们做这种硬碰硬的啊，他打一拍以后，你看他现在有衔接一些吊球的处理，他的节奏变化呢比第一局呢要更加明显更加丰富了，我们要注意。吊一拍直线，吊中路，
1: 好球，好球，
0: 漂亮。这吊中路对方也有点迟疑，两个人上来的时候啊，
1: 而且我们在后闪的进攻这一拍
0: 威胁太大，
1: 都很重，嗯，日本队他会考虑担心我们这一拍杀球，
0: 对，他会自由就是不自主的会把站位拖得比较靠后一点，强勾对角，好球，机会，
1: 重杀追身，
0: 漂亮，
1: 有了，
0: 漂亮啊，这两边那个对角勾的确实是非常精彩啊，很犀利，如同两把刀子一样啊，一下把对方两边的站位就全割开了。

0: 往前站一下，没事。这个球，
1: 这球已经很被动了，其实可以再把球挑起来，拉直线也是可以。有些球不要打得过于太勉强。
0: 跳杀攻锋，
1: 就是下手的这一拍抽直线在第一局用得很好，和第二局对手的整个中前半场一定会去抢，而且整个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就是要注意。
0: 松本马上要发球，就是你多把球打向松本，他有的时候整个的发挥不是那么稳定啊，尤其是他的一些下手球的处理啊，包括近身位的一些球的处理。再打他两个，他要是再连续失误两个，这个人他就会有点慌，
1: 心态就会有点慌
0: 啊。
1: 而且他在被动情况下，接被动球啊，他一直都想打反击。
0: 是。
1: 保持住，再来，找一下落点。
0: 别着急，别着急，稳住。好球，现在有反击。
1: 好球！
0: 一定是要稳住啊，别着急。好判断。刘胜书、谭宁啊，再追一分，追到14-17。
1: 着急了，着急了，开始，
0: 对，
1: 也比分越来越接近，
0: 对，松本麻佑他有时候他会就显得不是那么的稳定，有的时候场上会有点着急。这里面经验最丰富的啊是福岛游纪，所以日本这对组合其实他们的核心是福岛游纪啊。15-17。哎，小心！这个球，给到对方中半场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副。

0: 到游击已经在这等着了，这个球出的有点勉强，这一拍辅导游击已经上来在抓了啊。
1: 就这拍挡网，其实有些下手挡网还是要再看一看，因为辅导游击本身他就是要去拿中前半场的球，他看得很快。
0: 就他们还是想在中前半场去
1: 多拿球，
0: 对，多拿球，给中国队施加更大的压力啊！因为现在他们比分也领先嘛，啊。
1: 好球，好球，
0: 好球！这个球也是我们自己的连贯打得好啊，接发球一放，对方就要推，我们也明显的就抓到了他这拍推球。
1: 好，把球发好，好球，好球，好球！
0: 日本队这段时间不想起球给我们啊，所以呢，他有些球就处理的其实也是有点勉强啊。我们这个时候中半场我们也封得很严，控得很紧。
1: 这球也没退，他还是想去拿中前嘛，特别是往前的球。
0: 对，他想推一拍，自己就跟上来。加油！
1: 加油！注意往前。好球，好球，
0: 好球！
1: 这个球还是他们想啊，还是想去冲往前，
0: 想跟进嘛，还是想去拿往前，结果被中国队顶了他一个头后啊，
1: 轻轻一推，
0: 对，这球顶得很漂亮。辅导游击还是想打连贯上来去拿啊。哎，打完了以后他就跟进了，
1: 对手没有配合上，保持住啊！加油，
0: 加油，加油！
1: 很好的机会。啊，这个挡网，这球可以先用力打出去的，在下手的时候挡网还是要注意了。因为对手没动，
0: 没事啊。发接发上，我们确实要盯得再紧一点啊，有些球处理的要果断。
1: 连贯，对，加油！好球，
0: 好球，
1: 连贯上了，
0: 漂亮，
1: 好球，好球，我们自己也在打的过程当中提醒自身要连贯，
0: 是没错，
1: 一定不能停。
0: 其实这一局现在气势是在中国队这一侧呢，我们是从落后追赶上来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我们还是要把握住这样的一个势头。
1: 因为现在可以推一下，结合一下推，因为对手肯定会压得比较靠前，他们肯定更多的想去拿往前的一些中路过来的往前球，抓一些进攻的机会，球可以还是要打得重一点，好球压住了，跟进。哇，这个他跟的确实还是很快的，这一拍。
0: 这球就是辅导游击他的这种经验啊，他的这样的一种挣扎和摆脱出来的这种能力。刚才我们提到过，啊，就是他在防守端他确实是非常有经验的。这个球打 挡完了以后，他马上就起身。

0: 想着去跟进要拿这一台球。
1: 好球，
2: 好
1: 球，好
2: 球，好球，切得很好，
0: 嗯，
2: 保持住，
0: 嗯。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多打打这个松本啊，
2: 这个比分上面该加力该发力的就大胆去打。
0: 是的，中队挽救了一个局点啊，现在追到了20-0。
2: 拿起来把球压住，
0: 反抽
2: 杀一拍再来，注意连贯，重杀，
0: 别着急，稳住攻锋，
3: 来来来，
0: 机会
3: 来进，
0: 杀一拍
2: 保持住，再来
0: 再来，第二拍掉一排中路，再掉，
2: 有了，
0: 好球，好球，
2: 好球，好球，好球，
0: 嗯，终于把这个后攻前锋抓住了啊，打成了，
2: 中杀，
0: 好球，顶住，
2: 来了，
0: 反击，放网。站好位置，
2: 再救，
0: 站起来，
2: 再救，这个球确实是难度太大了，这个球好球，再上
3: 来来干嘛干嘛，
0: 这个球要挑战看一眼啊，没关系，我觉得可以看一下啊，这个落点比较接近啊。

0: 注意连贯啊，抢了一拍，小心，胆得不错啊，反击，再来，
1: 放网，打一拍，再攻，保持住。掉一拍，边线出界
0: 了，边线，
1: 这个球边线出界了，这个球一出来就感觉有点偏了啊，飘了，这样中国队挽救了第二个局点。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就盯着松本麻佑打就行啊，简单一点，就把火力集中在他身上。双方现在打成了22平，中国队两个人再商量一下，这段时间我们有的时候会跑在一块儿，我们一定要把整个两个人的轮转跑位啊再明确一些。
0: 攒得很好啊，
1: 掉一拍，攻锋，
0: 中路。
1: 别抢到一块儿，
0: 别抢啊！
1: 嗯，干嘛？
0: 好球，好球，
1: 好球，好球，
0: 好球，保持的很好啊！
1: 嗯，
0: 加油，加油！
1: 又是一个多拍的争夺啊！就是我们在轮转跑位上，我们还是要更明确一些，然后场上两个人一定要互相提醒一下啊！我的，我的。
0: 想借力去挡网，
1: 对，这球想挡网再往前再去跟进再拿啊，
0: 加油加油，
1: 嗯，这是中国队今天的第二个长点，加油啊，
0: 把球发好，
1: 嗯，
0: 加油，
1: 打好发接发，弹底线，
0: 杀一拍，
1: 攻锋，
0: 注意连贯。哎，这个球太低了，这个球，
1: 这个球还是脚没上去，
0: 对，太低了，这个球难度太大了，还是要耐心啊，太被动的时候可以挑起来，
1: 嗯，双方战成23平，好球，
0: 重杀，再来，
1: 掉一拍，
0: 注意节奏，保持主动，
1: 还有，稳住，别着急，再给
0: 机会，
1: 打一拍，
0: 机会，好球，
1: 好球，
0: 好球，
1: 好球，好球，
0: 这个球太精彩了，
1: 嗯，非常精彩的一个多拍啊！中国队刚才好像是救了一个滚网球，好像是啊，非常不容易，这说明两位球员在场上是高度专注的。
0: 这个回合双方
1: 扑了我们一拍，对，
0: 这个回合双方都发挥到极致了，
1: 嗯，
0: 保持住，
1: 谭宁发球，福岛由纪接发球。
0: 好球，
1: 好球，漂亮，
0: 好球，好球，好球，
1: 拿下了，
0: 好球，
1: 好球，好球，啊，这个球谭宁我觉得发之前就想好了，
0: 发完就已经上
1: 网
0: 了，
1: 上网了，对，就是我一发你只要敢回摆我马上就要扑你这一拍啊， 这样中队是把握住了第三个长点的机会啊，在第二局我们顶住了日本队的反扑啊，在第二局一度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啊，对方一度拿到了两个局点的情况之下啊，最终胜团组合顶住压力也经受住了考验啊，拿下了第二局的比赛。目前呢，我们大比分2-0领先于日本队。
2: 我有很多朋友，
3: 哪个刘红黑还一夜
4: 场地该是全新的。
2: 你问我在哪儿认识这些朋友，在大众点评啊。要不你也试试交些这样的朋友。
5: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比赛开始，我们先来看比赛。屏幕上方，宫崎有花；屏幕下方，中队的陈宇飞。一上来，宫崎有花速度节奏打得还是挺快的啊，试图呢利用自己的进攻来这个打响开局。后场高远球，
0: 因为宫崎野花的整个技战术风格来说，他的开局速度会很快，而且他更多的还是依靠他积极的跑动，然后来得到一些上手进攻的机会。可他的进攻并不凶，可是他更多的还是速度快和连贯。接了一球，
1: 这个对角线的平。

0: 高球质量还是挺高的啊，限制到了陈宇飞正手的底线。机会再扑，哎呀，这个
1: 压住，
0: 可惜了，
1: 可惜、
0: 嗯，
1: 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0: 嗯，
1: 陈宇飞自身来说，我觉得在开局当中，整个节奏和速度还是要快速的调动起来。
0: 嗯，宫崎有花抢攻了几拍，然后呢，陈宇飞守得很稳健。这一次宫崎有花滑板想掉一个直线，球出现了失误。两个人开场以后不太一样啊，那边拼命的在提速，陈宇飞呢还是非常稳健的在控球，
1: 跟着在打。
0: 嗯，
1: 还是一个，我觉得还是一个速度和节奏吧，在一开局当中。
0: 杀一拍，宫崎有花开场以后整个的进攻打得还是挺凶的啊，这个需要陈宇飞呢去稍微的跟一跟对方的这种速度节奏啊。

这球反拍想做一个蓝调的这个处理啊，那个力量稍微轻了一点。对方一开始就是整个的冲击姿态啊。

0: 这一次判断准确了，这一次陈宇飞判断准确，对方的球出了底线。
1: 陈宇飞还是也要注意在多拍控制的同时，在两边后场要结合一下劈杀的，因为有时给到底线球还是给到对手的机会会比较多一些。因为龚九华他一直以来的特点就是一上场速度很快，然后把整个节奏
0: 带起来，
1: 带的确实比较快一些。其实现在一开局他的主动几乎大部分都是他在打主动球。菲菲还是需要速度要提起来。要加油啊，顶一顶。
0: 另外我觉得陈宇飞呢可以跟对方呢就是做一些控网啊，这种往前球的这种处理啊。然后发发进网短球试试。边线出界，
1: 边线。因为现在龚启有花，他每一拍出球，在快节奏的同时，他的无论是平高球还是吊球，都是以攻为主。
0: 就是这么快的节奏，你还要保持很强的攻击性，这个确实其实是有难度的，因为你可能稳定性上就不太够了，你知道吗？所以你看这几分球他自己也会出现一些失误，因为你在快节奏当中你还想保持这个球的压迫性啊，那确实这个挺难的。陈宇飞不慌不忙啊，

0: 一分的同时，他也过于着急，想把球的质量控得更好。
1: 底线出界了，
0: 比分也是
1: 陈宇飞追到了八平啊。
0: 这段时间供球花的失误确实太多，
1: 就像我们说的，你在这种高对抗快节奏当中，你还想保持你的球很有这种压迫感，很有侵略性，这个挺难的啊。陈宇飞防得不错，挡圆网抓一拍，好球，漂亮，挡完圆网以后对方一推，被陈宇飞抓到了啊！挡圆网然后抓推，这个球宫崎有华没有推开角度。陈宇飞加油，还是后场高远球，劈一拍，
0: 好球，好球，好球，
1: 接杀了一拍，
0: 节奏控制得很好，有机会打一拍，
1: 韩千玺啊，然后魏雅欣，旁边的还有黄东平。我们说过了，这个对于陈宇飞来说，他说了，他们这一代球员就缺一个亚运会的女团冠军啊。回放，压对方头顶区，反拍挡圆网，这个球对方失误了，
0: 全场失误在这段时间里面，他太想把这个球控制到高质量，
1: 对，
0: 其实往往团体赛是很难做到的，
1: 就太想把这个球啊打得靠边、靠脚、靠底线啊，就你不能拍拍都控成这样，
0: 对，
1: 这个是有的时候不现实啊。反拍过渡对角线，好球啊，漂亮啊，这个反拍过渡对角线这一拍相当精彩啊，是一个高级的一个出手。陈宇飞连续得分，13-8。
0: 抓一拍，
1: 劈对的，劈一个对角啊。哎呀，
0: 没借到力，
1: 有点可惜。
0: 想钓鱼，这拍球想钓鱼球，想垂直落体这个往前。
1: 对，刚才有一个劈的那一拍，劈对角那一拍，感觉球有点没太劈下去，
0: 也没打准那一拍。
1: 对，没打准那一拍。

0: 回放，对方把球挑起来，杀一拍，跟进。
1: 好球！
0: 这个中半场陈宇飞这个球还是在速度上还是对对方有压制，最后宫崎有花这一拍打杆上了。
1: 其实我觉得宫崎有花在被就是分数被超之后，在他现在整个人是有点乱，
0: 有点懵，
1: 而且有点他现在不太知道会怎么打，
0: 因为他年轻啊，就是看得出来，就是他这个就整个球路还是比较直接啊，就直来直去的那种球。
1: 这一拍球，崔飞一下头顶点杀对角线，难度比较大这一拍，
0: 没关系啊，

0: 把球挑起来，
1: 打圆网，
0: 嗯，吊一排，
1: 滑板吊对象，
0: 好球，漂亮，嗯，
1: 节奏很好，现在就在、嗯。就在现在这个比赛节奏当中，都是在陈雨菲叫雨菲节奏当中。
0: 嗯，就是陈雨菲呢，场上的节奏它是有快有慢的啊。然后呢，我抓一拍快的，如果没行，我再放慢，然后我再去寻找机会。啊，她在场上的节奏是比较多变的，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宫崎有花呢，她这个球就比较的单一啊，就是显得有点直来直去的，就只能是这么打，就基本上是一个节奏的出球。
1: 对，对于宫崎有花来说，就是一以来她的开场打得很好，可是呢，随着她很快的时候，其实她没有具备很强的进攻性，她最大的威胁就是她的快和她的多拍，可今天的多拍没有形成，她更多体现的是快，还有自身的一些失误。其实更多看到的还是心态的不稳，
0: 嗯，
1: 但第一局现在明显是乱了，这球打不进去，
0: 嗯，自从感觉宫崎有花这个比分到了8分以后啊，这个好像
1: 就突然
0: 之间暂停了，对对对，嗯，就有点不太会打了啊。陈雨菲顶对角，然后转入反击，
1: 陈雨菲这一拍节奏马上拉得很高，
0: 是的，
1: 宫崎有花呢他想收掉一拍，可是还是自身的失误，就在第一局宫崎有花自身的失误其实都是自身在丢分，
0: 嗯，就像我们说的，陈雨菲一看攻不下来，他就马上把节奏再放慢一点，再耐心再组织啊，再去寻找机会，然后有机会了再去提速。

0: 重复推，
1: 还是
0: 边线
1: 边线
0: 了。嗯，
1: 其实这和这场球，我觉得虽然是团体赛，和以往双方的交手也是这很重要的，因为没赢过，不知道怎么赢。
0: 嗯，过去六次交手，陈宇飞六战保持全胜啊。

0: 急了啊，这球就完全的
1: 就怎么打都这个球又打不进去，
0: 然后呢也打不死陈宇飞，然后呢这个球呢始终就感觉自己没有什么机会，没有什么突破口啊，就不知道怎么去驾驭这个比赛。19-10，
1: 还是出界，
0: 嗯，20-10，这样陈宇飞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第一局陈宇飞真是不动声色的啊，
1: 对，
0: 就把这个比分呢就一下子就扭转过来了，你也没看到他怎么发力，也没看到他怎么这个进攻啊提速啊，跳杀了一拍。其实这个球也不是很重啊，但是整个的节奏我觉得陈宇飞第一局打得非常好啊，21-10。

0: 转拍，
1: 好球，漂亮。
2: 这个反拍挡圆网，挡完了，陈宇飞，你看已经侧身就准备抓推你了啊！挡完了，你看陈宇飞这个步伐就已经准备好了，侧身蹬跳起来就要抓你这个推球。
1: 龚雪花的球路也是比较直来直去，
2: 对，非常直来直去，就是感觉像青少年选手的那种，确实年轻啊。
1: 对，其实这也是很好的锻炼的机会。
2: 杀一排直线连贯，好球啊！杀直线连贯，再往前抢到高点，不急于出手啊，等在这儿，
1: 停顿来拍，观察了一下再放网。
2: 对，

这个球擦了一下网袋，陈宇飞也是伸手向对方表示歉意。

0: 好球，不着急，杀一拍连贯，
1: 进往前，
0: 再压对方头顶区。你看陈宇飞的球就是他不着急啊，有机会打一拍，没机会再把球控好。这个球看起来啊，就感觉陈宇飞给对方织了一张无形的大网一样，基本上是把攻气有花罩在里面。

0: 踢好球啊！
1: 就这个回合也很有意思，就陈远飞给直线，龚九花回直线。嗯，就这所有的球就是陈远飞打到什么地方，龚九花大，所有的球都是回到原来的点。其实现在也可以说明，其实龚九花的整个在场上的，其实首先压力大的同时，还有其实他的思想是空洞的。嗯。
2: 这个球发球是出了底线啊，
1: 发接发直接抢饭碗，小对角线。就现在可以看到，就是陈云飞在场上的得分点很多，而且龚启有花来说，其实现在他唯一的得分点有可能是陈宇飞失误，因为现在他得不了分。所有的球都是回直线，
2: 救得漂亮。这个球有点可惜，是球没有顶出来啊，给对方打了一个连贯的机会。
1: 这龚九花现在还是在
2: 加速，一直在加速，
1: 一直在加速。
2: 劈一拍打直线，反拍过渡底线，
1: 点一拍对角线，
2: 点一拍对角上来放网，
1: 应该是
2: 这个球边线出界，
1: 边线。因为这拍上网，崔飞的整个移动和往前的搓的这一拍很稳。都站着在打。
2: 劈一拍
1: 抓变速了，单元碗。这个回高远球不到位，
2: 是
1: 要半场。
2: 正手放网，
1: 这球是个接雷球。
2: 这个球感觉确实啊，好像第一时间觉得这个

0: 球飞行的弧线会有点界外的嫌疑。对，这一拍有一点感觉球朝外飞了啊，没关系。漂亮，
1: 停顿的放网，而且陈云飞整个放网的节奏来说，都是以打圆网抓推在打，
0: 没错。这个往前的一个带停顿的假动作的出手，完全骗过了对手。继续后场高远球。好球啊，漂亮，这牌打的真是精彩，突然之间给了一个变速啊。这个球宫崎有花根本没想到啊，
1: 没想到，而且宫崎有花在这个球当中也改变战术了，他想打控制，所以没有出现很多进攻球。
0: 所以我们看到陈宇飞刚才突然间呢正手打了一个变速的进攻，
1: 已经看到对手的变化，抓一拍，好球，继续打圆网，
0: 滑板掉直线，调给对方，劈，好
1: 球，
0: 漂亮，劈对角，韩千玺、魏亚欣、黄东平。
1: 这几拍球的回合的控制确实是太到位了。
0: 陈宇飞不慌不忙的，就像我们说的，就感觉给对方织了张网啊，就把对方罩在里面。

0: 再劈，好球啊，漂亮，10-4。这段时间呢，陈宇飞呢也稍微的提了提速啊，以控制对方两底线为主，然后呢把球路打开，对方的球一旦回不到位，陈宇飞马上抓住机会去打这个变速的进攻。这段时间宫崎有花开始跟着陈宇飞的节奏在追了啊，追着陈宇飞的球在跑了。哇，漂亮！
1: 他主要是没办法得分，
0: 嗯，
1: 所以说所有的出球现在其实就很困惑，
0: 就比较盲目，
1: 不知道怎么在打。
0: 对，这是一个滑板啊。11-4，这样陈宇飞领先，第二局积分先歇。那今年呢是中国女团啊，羽毛球女子团体这个项目，时隔12年，再次向亚运会的女团冠军啊发起冲击。边线出界了。在仁川那一届的时候呢，当时我们决赛是战胜了韩国队啊。那一届冠军最后上场的决赛是李雪芮，然后田青、赵云雷啊、王世贤啊，我们3-0拿下了那场女团的冠军争夺战。哇，可惜了这一拍。
1: 点杀的时候，有机会不太好的时候，可以压一拍中路。
0: 嗯。杀上网的一个连贯。再打一拍。

0: 品高球，机会。这个平高球其实还是不错的啊，但是接下来这拍进攻呢，球劈得不够靠边。劈一拍，反拍过度，
1: 再找机会。
0: 嗯，好球，点杀了一拍啊！这个球点的漂亮啊，并没有发力。这个球点的就是比较深啊，比较贴网这个落点。好球，好球！过往的两届的亚运会的女团啊，这个决赛陈雨菲都参加了啊。2018年雅加达，2022年在这个杭州啊，女团的冠军争夺战就是陈雨菲都上场。过去两届他是打这个一单啊，这届他是打二单。
1: 下停顿的回放一看，
0: 挺高球，这个球质量很高啊！宫崎有花勉强的这一拍其实下压，这个球没有能够入界，
1: 他还是
0: 想快速得分，
1: 还是围绕着进攻在打，
0: 还是想快速得分。
1: 这球。刷一点边线，其实不太好刷的时候，陈雨菲还是可以耐心的再控制一两拍球。别着急，稳一点。

0: 接线出界啊。其实陈宇飞只要是耐下心来啊，同时呢减少一些自己的失误啊，就是跟对方能够把这个节奏对上，其实我觉得就可以啊，就不需要陈宇飞打得多快、啊、
1: 对
0: 多凶啊，
1: 就打自己所擅长的节奏，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有机会打一拍、嗯、没机会的时候打打控制，
0: 嗯。

0: 反拍蓝调，软压一拍，推给对方，强网，
1: 再打一拍，跟进往前，
0: 滑板调直线，压对方头顶区，就不需要陈宇飞打得有多快、多凶啊！其实这样的

节奏下自己的控球啊其实足够了。啊，基本上这一分都是宫崎有花在追着陈雨菲的球在跑。

0: 好球啊，漂亮啊，头顶区跳杀一台直线。继续给后场高远球，
1: 还是单元网、抓推
0: 劈一拍强网，这个时候软压这一拍的时候啊，其实宫崎有花是准备到了啊，他整个站位也已经过来了，
1: 也比较靠前，
0: 对，陈雨菲软压的一拍直线，这个球给到了宫崎有花手里。假动作的接发球，
1: 单元网抓推有了，
0: 抓推
1: 保持住，
0: 没关系。
1: 这拍正拍和反拍，反拍这拍没跟上，别着急啊。
0: 进网短球，陈雨菲弹对方底线，救起来，打强网，
1: 很耐心，这球出了边线，
0: 这个球，这个球丝线判了界内啊！当然，陈雨菲也第一时间要求了鹰眼的挑战。这个球确实感觉有出界的嫌疑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挑战。这个一公是综合体育馆呢，就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风的感觉啊。
1: 出界还是
0: 确实是出界了啊！这球陈雨菲我觉得判断的很准。啊，这个馆不大，但是确实还是就是没有什么风，然后球比较慢。啊、
2: 节奏啊，不着急攻，不着急攻，节奏。
3: 对。
0: 后场高远球，
1: 单元网，控网，
0: 放网以后，对方挑球，
1: 点一拍，跟进网前，有了，保持住，
0: 劈一拍，压对方头顶区，强网，
1: 好球，好球，
0: 非常耐心啊，非常耐心。这个一攻不下球以后，马上组织二攻啊，平高球限制对方头顶区以后，这一拍马上的跟进，去往前拿下一拍。

0: 19-11。这个听不见是谁喊的
1: 节奏，
0: 对，这个但是不是罗毅刚指导的声音。
2: 很耐心的处理
0: 回放，
3: 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
0: 漂亮啊，这个回放相当的精彩，相当的贴网啊。20-11，这样中国队拿到了冠军点。后场高远球，反拍挡网，再压对方正手底线，
3: 下一拍有了，
0: 好球啊！随着陈宇飞啊正手直线，这个杀球一锤定音。将中国队在这场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当中3-0啊战胜了日本队，这也是我们时隔12年再次拿到亚运会羽毛球项目女子团体的冠军，这也是中国队在亚运会的历史上获得的女团的第11块金牌。

0: 相当令人激动和兴奋的男子四乘二百米游泳的接力，中国队预赛第一的成绩进入到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当中，徐海博为队伍开棒。比赛开始，
1: 运动入水，看一看中
0: 队在四道，徐海博为队伍开棒0.67的反应用时。
2: 这是我第一次跟他们一起游这样的接力，我也非常的兴奋，也很紧张。
1: 徐海博的目标就是咬住一个好的位置，给后面的选手创造更多的机会。
0: 徐海博现在已经领先韩国队有半个多身位了，
1: 交接棒，
0: 落后1秒57完成了一二棒的交接。
1: 1分46秒27，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0: 中国队第二棒费立伟，
3: 这是我第一枪，然后感觉自己游得有点紧，然后状态应该没什么问题。
1: 日本队的整体的战术安排把快的都放在了前两棒，所以现在的这个明显的差距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因为我们的快的是在后两棒。
0: 对，我的队伍就是

0: 有两棒比较突出，希望能够建立起领先优势来。
1: 但是现在的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0: 对，要追近一些。
1: 第三棒日本队率先入水，
0: 日本队第三棒黑田一搓入水，中国队的第三棒是潘展乐。
1: 第三棒我们就开始逐渐的往上追逐了，
0: 是的，
2: 只要站上接力的出发台，我感受到这个团体项目当中的激情，而且还有我三位好队友在身边，我就能爆发出比平时更强大的实力。
1: 最后一棒潘展乐已经逐渐往上追，
0: 潘展乐现在最后50米
1: 摸到脚的一个距离，
0: 看潘展乐能否留下一个身位以内的距离留给张展硕去追赶，
1: 因为日本队的最后一棒和我们的最后一棒相差2秒5的时间，
0: 越追越近。看看交接棒，张展硕入水，日本队最后一棒是松下之之，中国队最后一棒张展硕，韩国队最后一棒也是实力非常突出的黄轩庸。张展硕入水之后持续的在向前追进啊，前五十游进的速度非常快，
1: 非常的快，
0: 现在已经没有一个身位的优势了，日本队已经没有一个身位的优势了。
1: 松下芝芝啊，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个人成绩是1分47秒94，而张展硕目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4秒20，这个200米自由将没有悬念。
0: 我们看看张展硕持续向前追赶，
3: 赛前也是没有想到自己能游到什么成绩吧，当然也是有一定的自信，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0: 张展硕现在已经将日本队的领先优势持续的缩小1秒15的优势，
1: 几乎已经快追到髋部的位置了。咱们第三个50米，
0: 张展硕持续在向前加，
1: 两个人都是僵持不下呀。
0: 是的，日本队的松下芝芝也
1: 非常的顽强，
0: 非常顽强的
1: 一直顶住，
0: 保持着这个领先。
1: 最后一个转身，
0: 最后一个转身，
1: 几乎
0: 最后的转身，哇，只有0.7秒的差距。张展硕全力的追赶，
1: 这个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0: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 已经反超日本队。
0: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 拉开了
0: 道边，漂亮！哇哦，新的亚洲纪录，中队再次刷新了亚洲纪录，中国队领先了3.5棒，最后还是中国队完成了反超，
1: 非常精彩的夜晚。

0: 今天江一婷收获了属于自己的这份荣耀，一路过关斩将，夺得了个人的金牌，以平世界纪录、创造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的优异的成绩，拿到了这枚金牌。
1: 我打那个个人的时候，我就想着那个团体已经拿到金牌了，所以在个人的时候就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0: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双项飞碟的决赛。好的，江一婷在第一轮的射击保持了全中的成绩，排在第一。泰国选手因帕萨苏克11中排在第二。目前排在第一的江一婷还是保持着全中啊，但是呢丢了一枪啊，刚刚是丢了一枪。因帕萨苏克在三号把位第二轮的四枪全中。江一婷和因帕萨苏克都是15中。
1: 平常训练的时候，教练会跟我说，就是打的时候只要专注于自己，不要在意其他人的那个打那个过程那个结果是

0: 怎么样，就主要是抓自己这一块。
1: 漂亮，两枪全中。接下来是先打左再打右，两枪全中，漂亮，23中。泰国的名将因帕萨苏克先打右再打左，两枪都中了。再打这个五号位的反向双马，丢了一枪。
0: 决赛前半部分我其实没有想成绩那么多，但是在最后一圈的时候，我看了一眼那个成绩牌，所以我就才知道那个泰国选手追我成绩追得比较紧，但是呢我对自己还是很有一定的信心的。
1: 蒋一婷两枪全中，看看反向双马两枪全中，非常好的状态，非常稳定。看看因帕萨苏克两枪全中，哎，这两枪又中了，27中的江一婷，26中的因帕萨苏克。江一婷没问题，第一台双马先右再左，漂亮，稳稳的占据着榜首的位置。因帕萨苏克好的，哎，这两枪都没有中，因帕萨苏克差点把自己吓到了，这是一个小的插曲啊。目前呢，江一婷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他有三把的优势，在五号把位的正向双把是第一台双把，是先打右再打左，两枪全中。事实上呢，江一婷已经是拿到了金牌了，他本来就有三把的优势。全中，没问题，这个金牌已经到手了。如果说团体赛是彼此托举并肩作战的话，那么个人决赛则是一个人独自面对飞驰而出的叠把，与自己的心态来做较量。经历过杭州亚运会的夺冠，巴黎奥运赛场的磨砺，再到名古屋的这片靶场，无论是团队的协作还是个人的对决，江一婷都交出了完美的答卷。

0: very short moments to feel the nozzles again.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的综合体育馆彩虹大厅为您现场转播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第二天的比赛。在今天呢，将会产生本届亚运会竞技体操项目的最后五枚金牌，分别来自三个男子项目跳马、双杠和单杠，以及两个女子项目平衡木和自由操。在今天下午的这五个项目当中，有四项会有中国队选手参加角逐。一个是男子双杠，出战的是邹静元和蓝星宇；一个是男子单杠，出战的是中国队的田浩；那么在女子方面呢，平衡木出战的是张清颖和邱其元，自由操出场的是张怡涵和柯庆庆。现在我

0: 我们看到的是今天的第一个项目男子跳马，在这个项目的单项决赛中是没有中国队选手参加的。那么在今天呢，为了更加精准的解读比赛，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体操国际裁判秦卫指导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欢迎您。
1: 大家好。
0: 马上要进行的这个男子跳马，我们请秦指导为大家前瞻一下这个奖牌的归属。
1: 今天这项跳马呀比赛应该会是非常激烈的，因为有菲律宾选手游大游洛是一名奥运冠军，还有一个
0: 包括中国香港，对，
1: 中国香港的那名
0: 吴佳琪
1: 啊，吴佳琪也是奖牌有力的争夺者，还有一个韩国选手也是奖牌的有力争夺者，他们的难度也是不相上下，各有所长，而且空中的质量、腾空的高度都是非常优秀的。
0: 这次在资格赛当中，我们就看到了伊朗队的跳马实力也非常强。
1: 对，伊朗有一名选手有他的一个自己命名的一个动作，也就是毽子小翻、后空翻两周转体360，这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
0: 那么这次我们来看看资格赛的排名情况，中国香港队的吴佳琪预赛是第一名的，韩国选手是排在了第二，伊朗的奥尔法迪1跳5.6，1跳5.2，现在的资格赛成绩排在第三。菲律宾选手目前是排在了第四，大游洛呢资格赛的排名不是很靠前，排到了第七，资格赛的表现第一跳的不是特别好。
1: 对，
0: 期待这次呢他能够正常发挥。他是跳马这个项目的奥运会冠军，但是今年跳马参加的比赛的水平就是这个临场发挥的状态起伏比较大。
1: 是的，他今年的失误率还是比较大的，包括在那个遵义举行的亚锦赛他也出现了重大失误。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上半场的四位选手的赛前热身，八位运动员是分为上下半场，上半场是蒙古选手、韩国、菲律宾和越南。
1: 首先要上场的是蒙古选手，
0: 资格赛第八名。达丁·多尔吉，资格赛一个跳是4.8，一跳是4.4。
1: 他选择的是一跳立松转体810。这是一个4.8的难度动作，他完成的质量还是可以的，落地一小步。空中有分腿弯腿扣分点出现，
0: 他刚才这跳选择的是跳马的五组动作当中第一组的动作，就是单周转体的空翻类动作。他回头看了一眼大屏幕，只有亮绿灯他才可以出发，现在黄灯他需要等候。
2: 蒙古的英斯特布シン・ダムディン・ドルジュ選手24歳，2026年のアジアチャンピオンシップ
0: 第一跳成绩13.90分。
2: 今回の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2026ではメダルもかけてのファイナリストの戦い。
0: 第二跳

0: 他选择的是剑指小翻，后攻翻，直立后攻翻转体720度，这个是一个4.4的难度动作，他完成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1: 嗯，他第二个动作呢，选择的是第4组，也就是剑子上板多周转体的单周。

0: 空翻动作，
1: 这是一个有侵略力的动作。空中转体的姿态还是可以的，但是腾空有所欠缺。落地一小步，
0: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韩国选手李金宰浩。金宰浩资格赛呢是排名第二位的，他当时两跳选择的都是5.2的动作。我们来看一下蒙古队的选手4.4，第二跳的难度完成分9.166。金宰浩这次已经参加了自由操的单项决赛，他是跳字比较强的运动员。这名选手在今年的遵义亚锦赛上是跳马的银牌获得者。
1: 这是一个难度5.2的一松转体990，他完成的质量还是非常高的，腾空落地的转体的姿势都是非常优秀的。
0: 他是这次跳马项目的奖牌争夺者之一，
1: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在空中的转体的脚并得很猛，落地也只有一小跳，应该能得到一个较高的分数。
0: 他在资格赛里面主要的分数呢是丢在了第二跳上，他第一跳当时完成是给了9.266，就这个动作。所以这次他能不能上领奖台取决于第二个跳完成质量如何。得分14.50分，非常好，比资格赛还高了0.433。
1: 是的。
0: 接下来第二跳，
1: 他没有完成他应该完成的动作，他只转了720，他本来预计是要转1008的。
0: 对，本来要转三圈的，他实际上转的720的话就变成4.4了。
1: 对，
0: 他第二跳从资格赛看呢就不是很稳，他到了单项决赛这个决奖牌的场次直接就难度都已经降了。
1: 他应该是没有成熟好，
0: 看他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1: 成熟出了问题。他不能再转多一圈了。
0: 他的第二腾空的高度就撑没撑起来，所以他第二周已经第二腾空已经转不了三圈了。
1: 转不了三圈。
0: 他空中就可以看到已经散了，本来要迅速的进入到旋转的中心，
1: 而且腾空也不够。他你看他撑滑了一下。
0: 这两个动作少一圈，难度就差了0.8。
1: 零点八。本来他是一名很有竞争力的
0: 对，第二跳难度只有4.4，完成9.133，得到了13.533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菲律宾选手贝萨纳，他的资格赛是排名第四的，当时一跳5.2，跳是4.8。这次两位菲律宾选手进入到跳马单项决赛。
1: 他完成的也是一跳立松转体990，

0: 5.2 难度的，但是他这个动作没有刚才的那个韩国选手跳得好。
1: 对，他跟金宰浩的第一跳都一样。

0: のベサナ・ファン・チョミゲル選手の得点は何点でしょうか。
1: 这样也会对他的完成分产生很大的影响。
2: 第一跳只得到了13.766分。第二跳。
1: 他使用的是一个垫直小翻，后直转体900度，这是一个4.8难度的动作。
2: 那么前面的韩国队的金宰浩就是这个动作跳的是720，他是介于这三个动作其实是一类的，720、900、1008，他跳的是900，4.8难度。
1: 对，
2: 所以他落地是向前背对着马，
1: 每一个动作都相差了180度。
2: 嗯。然后呢，就差0.4，每一个180加0.4。
1: 是的。还算比较中规中矩吧。整体来看，腾空还是偏低了。
0: ここまで3名の選手が演技を終え、トップは今のところ大韓民国。キム・ジェイコ選手の 14.016 です。得点が出ました。2回目の跳馬 13.566、
2: 結果 13.73。難度 4.8 完成9分 13.80。
0: 800が2回目です。結果 13.783 です。フィリピン、ベサナ・アンチョ・ミゲル選手の得点です。13.783。
2: 接下来要看到的是越南选手郑海康。资格赛第六名，当时两跳5.2。
1: 虽然他跳的是垫直小翻后直1008。但是它的转体的度数有比较大的一个欠缺。
2: 对，这个动作落完以后是要正对着马，这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韩国队少转圈的那个动作，他试图去做的就是这个动作。白锦和金希勋共同命名的这个难度5.2，转体周数不够，
1: 差不多差了90度，
2: 是差的还是很大的，
1: 因为他的右手快撑出马了。不知道裁判会不会认定这个动作。你看他的右手，
2: 对，
1: 快撑出马了，这个很危险的。
2: 要不然就打滑了，就
1: 对，出去了。
2: 对，出去以后他这个动作就直接就摔了。
1: 嗯，很危险的。
2: 对，而且很，他当时是头朝下的一个位置。
1: 对。这个动作要求就比较精确，因为你是看不见马撑的。看看裁判如何判定。
2: 在这个时间等分的时间呢，选手是
1: 判定
2: 了4.8的一个动作，
1: 判定他是4.8的
2: 13.366，不认他是1008，认为900。
1: 对，这就是说他的度数，
2: 嗯，差的太多了。
1: 嗯，
2: 但是在等分的时候呢，我们去关心他的成绩，实际上对选手来说，他想的是怎么把下一个动作跳好，因为就是两跳的成绩决定最终的名次。

0: 第二跳他完成的是前手翻前直转体900度，这是一个5.2难度的，他还是比较顺利的完成的。
1: 这样看的话呢，他的两个5.2实际上跳出来就是一个4.8，一个5.2，这个就跟前面的韩国选手一样。所以这次我们看到，要想上领奖台，平均难度要在5.2以上，才会有竞争力。因为后面伊朗队有一个5.6和5.2的，那么尤洛也是两个5.2。尤洛只要跳好，以他的这个动作完成质量，去争金夺银是概率很大的。

0: 其实大油路有一个有一条是5.6的，但是他没估计在今天应该不会使用。他应该是有一条前驱两轴转体180的。
1: 好，来看一下越南选手。刚才这个动作的分数呀，郑海康他对自己第一跳的这个难度提出了一个申诉。
0: 看这一跳是，
1: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他觉得他不一到达不到降速的程度。
0: 你看他的脚，
1: 但实际上他身是转，身体转过来，脚没转过来，
0: 脚没转过来，
1: 脚朝的前，他身体往后转，
0: 对的，
1: 对，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你给他驳回了，
0: 对，
1: 所以他就觉得我，他觉得我转了，但裁判说你，对，
0: 看看慢动作，
1: 其实就是看脚，
0: 对，就是看脚，
1: 你身上转不行，像女子高低杠也是，很多选手这个转体180就是，手过来了，身体还在后面，
0: 那个没用，
1: 对。所以他这个第二条难度是认的5.2，这样他一个4.8，一个5.2，
0: 还是被驳回来了。
1: 好，现在上半场的比赛呢，四位选手的比赛就结束，接下来要进入到下半场。目前韩国队的金宰浩依然在领先的，下面呢，下半场的高手就多了，包括中国香港的吴佳琪。菲律宾的大游路，还有拥有5.6难度的伊朗队的奥尔法迪都在下半场登场。
0: 我们看到奥运冠军张成龙，
1: 这次是对，他是亚运会的裁判员，
0: 对，现在他在跳马自裁，
1: 因为单项是需要有回避的。本国家的这个裁判员，如果在单项的比赛当中有自己的这个队伍的选手进入，他就需要回避。那么跳马是没有中国队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籍裁判吴佳琪。一会儿第一位上场，吴佳琪资格赛是第一名，两跳5.2，两跳完成分都是8.966。
0: 就看落地。
2: End of the warm up。
3: 練習終了です。
1: 他第一跳选择的是第二组的难度，前面几位选手都选第一、第四组，他选的是第二组，就是带和不带转体的前手翻类，然后呢向前的两轴空翻类。

0: 非常清晰的把动作呈现出来，
1: 这个完成分应该会上九分了。
0: 前手翻，躯体前空翻一圈两圈，
1: 他那质量还是非常高的。他是奖牌的有力争夺者，
0: 他的空中姿势因为躯体姿势的呈现呢，他比团身的要求更高，所以你看他没有什么明显的屈膝，而且两条腿也并拢夹紧，脚尖也基本上比较绷着，所以而且落地重心也没有太好，因为这个动作一翻不好就容易往后坐，
1: 对，
0: 重心靠后，他这个屈两周还真翻过来了，
1: 因为向前的落地其实并不好落。
0: 第二跳，26岁的吴佳琪参加过两届世界锦标赛，那么是21年的北九州和25年的雅加达。那么这两届世锦赛都是在亚洲举行，都没有进决赛。今年呢，参加了亚锦赛跳马第7。接下来这个动作的完成质量将决定他能否获得亚运会的奖牌。
2: 得点が出るのに時間がかかっているようです。得点が出ました。14.233跳馬。1回目、海垣選手、香港チャイナ。
0: 第一跳14.233分，这就意味着他第二跳的第一跳的完成分上了9分，是9.033。
1: 让我们来看看他第二跳的表现。
0: 第二跳，他是计划去跳卢玉富跳的，
1: 是的，
0: 难度也是5.2。也是用躯体姿势来呈现。
1: 好，完成的非常好，
0: 两跳非常好，尤其是第二跳比资格赛好多了，
1: 对，也是一步，
0: 这样的话他就已经成为奖牌的争夺者了，因为还有两位竞争者在他之后要上场，他先比好了，
1: 他是非常优秀的完成了自己的两跳。
0: 因为截止到目前为止，跟他有能力构成竞争的选手呢，已经比完了一位，就是目前排在第一的日本队的金宰浩，但金宰浩的第二跳的这个难度没有被承认，没有按照原计划做，所以他只有现在我们看到的吴佳琪比出了2.5，后面还有，你看菲律宾大游落2.5，就资格赛难度，还有伊朗1.6，1.2，都是奖牌的争夺者。
1: 那我们看看他的落地应该
0: 有一个0.1的出界，对。
2: 男子種目別決勝跳馬、ここまで5名の選手の演技を終えています。残り3名です。果たして第2回得点が
0: 第二跳现在马上切到了现在领先的韩国选手，他就肯定要超韩国了，他难度摆在那，在第一吴佳琪第二跳难度5.2，完成8.8，14.16分，现在排在了第一。后面还有，马上就要，后面还剩3名选手。先来看大游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巴黎奥运会跳马的金牌获得者，26岁的大游落。

0: 哇，
1: 看
0: 看五点六，
1: 他
0: 跟刚才的区别在于他转了180，这样他就变成了从5.2变到了5.6。他预赛两个5.2，他现在决赛第一跳就多转了180，先给你上到5.6了。我觉得他的针对的应该是后面要上场的伊朗选手，只有他们两个这次会跳5.6。
2: 是的。
0: 前手翻躯体前空翻一圈两圈转180，这个动作叫李四光二，难度价值5.6，是第二组动作当中最难的一个动作。
2: 而且他的空中姿态非常优秀。
0: 对，昨天我们看了他的自由操就赞叹，就尤洛他确实是一个跳字姿势特别吃完成分的选手。
2: 是的，空中的高度、空中的脚尖膝盖都是非常优美的。相信他的完成分应该很高。
0: 14.733，5.6的动作跳了9.133的一分，这样14.733，第二跳。它这是一个单跳成绩，就是一个跳的成绩，是目前比完的6个人当中的最高分。前值900，5.2，顺下来了。
2: 两跳都完成的非常好。
0: 我们看到中国香港队的吴嘉琪也是由衷的为他鼓掌，确实比得好。他第二跳你回放中可以看一下，那个字就是那个姿态啊，那个质量真是赞叹。
2: 昨天拿了自由操的冠军，今天看来跳马的冠军也好，很难跑了。
0: 要看后面的伊朗队了，难度跟他一样，但是比质量，要想跟尤洛比质量不好比，
2: 不好比。
0: 尤洛是一分是很可以的，很能打的。你看他这个空中，跟钢尺一样。
2: 也落地也只有一小步。
3: 世界をリードする 14.733 という高得点を出したカルロス・エドリエル・ユーロ選手。
0: 他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屈髋就可以落下来，别人为了要落地都会差不多就要把髋收了，他就不用，
2: 因为他的高度已经足够了。
0: 他真是强，他可以完全很从容地转完了再落。
2: 对，这就是差距。
0: 得分是5.2的低分，9.266的完成，14.466，平均分14.599低。目前第一，后面还有两位选手，先来看伊朗队的阿尔法迪，有一跳5.6，一跳5.2的选手。
2: 他有一个他自己命名的动作。大家来看看他的表现。他是去年亚锦赛的跳马冠军。又站稳了。
0: 叹为观止，他能站住这个动作，
2: 你实在是佩服他。
0: 这就是他自己独创的，他的首创。你从现在我们翻开这个难度表，05到08周期难度表没有这个号，没有522这个号，没有5.6，因为只有他做，他是首创者，原创，
2: 以他自己名字命名的。
0: 毽子转体
2: 360，
0: 然后。
2: 这个你不能不佩服他，抗压能力这么高，在前面大优落完。

0: 们的如此出色的情况下，他还能把他站稳。
1: 对，
2: 一开门的时候吧，
1: 毽子后手翻团旋旋，
0: 因为跳马这个项目你要想站稳是非常非常困难。
1: 截止到目前为止，只有菲律宾的选手贝萨纳有一个出界，其他选手都落在了界内，但是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获得站稳加分，只有他站稳加分给他加上了15.1，
0: 这是一个超高的，
1: 这个柔弱的压力就来了。你看15.1，全场比到现在跳马唯一一个上15分的，而且他站稳还加0.1，他难度5.6，完成9.4。加0.1，得分15.1，第二跳顺下来，金牌就是他的。
0: 对，他的第二跳难度也很大。但是应该还好，他没有坐下去，没有躺下去。这块金牌看怎么打，但是他有之前的这个15.1的这个第一跳，将会对他的最后的名次会产生一个影响。一只脚出现，
1: 他的一只脚出界扣掉的那个屁分，相当于他刚才第一跳的那个加分的0.1的那个屁分就抵掉了。
0: 是的。
1: 然后难度呢，又跟游落第二跳一样，都是5.2，现在就是比第二跳的一分。
2: Couple of steps after his landing.
1: 他第一跳比游落的第一跳高0.367，就是两个人都是5.6。第二跳两个人都是5.2。
2: どの選手が金メダルを手にするのか。ここまで得点が出ました。
1: 他这一跳，我们看看分数，13.9666分，
0: 输了第二名。
1: 主要是第二跳完成分低了，只有8.866分。游落凭借着稳定的两跳发挥，排名第一，14.599分，他是14.533，两个人差0.066。伊朗队的奥尔法迪虽然排名第二，但是他的那个第一跳，我相信给所有包括全亚洲的观众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好，最后看到的是马来西亚选手艾米。
0: 说明还是落地对这块金牌产生了影响，他如果只动一大步都是他的，不出那个界可能也是他的。他完成的是一个前手翻前团两周，这是一个4.8的难度动作。
1: 这次我们看到有越南、有马来西亚、有蒙古的选手进入到了亚运会的跳马单项决赛，说明这三支队伍啊，他们现在的这个男子体操进步还是非常快的。尤其是我们会看到有蒙古的选手进入到单项决赛，这个很不容易。虽然这些运动员的两跳的难度不算太大，都是4点多，不到5分。刚才越南队的第二跳有个5.2，但是细腻程度不够。不过这也使得体操在亚洲得到了均衡的一个发展。
0: 是这样的。第一名跟第二名相差不到0.66，
1: 主要就是刚才伊朗的阿尔法迪的第二跳的完成分低了0.4，他的那个出界跟第一跳的站稳自己的就抵掉，就是完成分低了第二跳的。好，来看一下马来西亚对艾米的第一跳分数。
2: 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2026愛知名古屋。

0: 男子種目別決勝跳馬、最後の選手の得点が出ました。 13.533 1回目跳馬、
1: 13.533 分、难度 4.8， 完成 8.733 第二跳。
2: 应该对前三名的排名不会
1: 影响不大，对，因为你平均难度要是不在 5.2 以上就不可能进前三的，
2: 对，很难。完成的是一个立松转体810 4.8 的难度分。跳马的冠军还是菲律宾名将大优洛，
1: 奥运会冠军优洛终于在今年的亚运会上证明了他的实力。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他今年比过的几场包括亚锦赛，这个跳马一直都不是很在状态，
2: 包括在预赛他也出现了很大的失误。
1: 对，我们怎么会想到一个奥运会冠军预赛第七呢？所以而且他这次上了难度还跳得很好，他这次昨天刚刚自由操拿了一块金牌，亚运会他现在已经两块金牌到手了。
0: 世界トップクラスの選手たちによる熱い跳馬の演技戦いが、そして得点が出ました。
1: 第二跳難度分 4.8 完成分 8.766， 最后成绩13.499， 排名第八。跳马的比赛结束，菲律宾的大游洛获得了金牌，伊朗队选手阿尔法迪获得了亚军，中国香港的吴佳琪获得了一枚铜牌。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为您带来今天的第二个单项女子的平衡木。
0: 金メダルはイラン・イスラム共和国マフディ・オルファティ選手、そして銅メダルは香港チャイナ・ムン・カキ選手となりました。跳馬男子種目別決勝です。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市综合体育馆的彩虹大厅为您现场转播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最后一天的比赛，马上进行的是今天的第二个单项平衡木比赛。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队是有两位选手进入到了决赛圈，分别是资格赛第一名邱奇元以及资格赛的第六名张清颖。这两位选手在昨天结束的高低杠的单项决赛当中，邱奇元是获得一枚金牌，张清颖是获得一枚铜牌。今天这两位中国小姑娘们将携手向这枚平衡木的冠军发起冲击。从出场顺序来看呢，今天张清颖是第一位上场，邱奇元是第二位上场的。我们的竞争对手包括来自朝鲜的朴恩珍和日本队的山原爱子和冈村真。现在我们看到是这次亚运会的女子个人全能金牌获得者老将山原爱子。这组呢，除了我们现在看到上半场除了两位中国选手以外呢，还有一位是来自于新加坡的运动员，那么就是叶依林，也是一个全能型的选手。现在我们看到马上第二位要上场的，现在中国的队张清颖在做准备，调整呼吸，把动作再想一遍。这名选手呢，在这次资格赛上比的是6.5的难度。张清颖在今年的遵义亚锦赛的单项决赛当中比出了6.9的平衡木。这次我们两位冲金牌的选手，张清颖的资格赛难度6.7完成7.233，邱奇元资格赛难度6.5完成8.33314.833。我们的竞争对手，比如说像目前资格赛第二名的朝鲜队的朴恩珍，难度是6.5完成是7.966分。那么山原爱子呢，是资格赛是6.0的难度，完成是8.266。好，现在我们看到平衡木项目第一位上场的就是中国队的张清颖，她是去年雅加达世锦赛平衡木这个项目的世界冠军。交换腿劈叉跳上，交换腿劈叉跳180，后手翻下摆成纵木座DDB， 这一串舞蹈0.2，混合0.1，长串0.1。毽子直立后空翻，

0: 交换腿结环，后手翻。他把前面掉下器械后来落的那个跳步在这儿补上，就形成了一个长串动作。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是他的第三个，有三个难度连成的一个长串，这样他就三个长串了。交换腿劈叉跳，原地劈叉跳，180。后肢两头下，张青野。张青野的这一套平衡木呢，在第二个长串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吊木。不过他非常的应变能力很强，他把第三个原来的一个翼臂的短连接呢，后面临场加上了一个吊木之后需要做的那个原地劈叉跳，这样又形成了一个新的长连接，又多挣了自己的一个长串连接加分。所以运动员在场上他的头脑会非常清醒，作为一个顶级的平衡木高手来说，如果出现了状况，出了意外掉下器械，尽可能的减少损失，怎么办呢？就是用后面的连接多挣0.1，是0.1，所以他四个都是长串。这是他的第三串长串，这样他刚才那个毽子直体后空翻呢，就由一个原来的这个 BEB 变成了一个 BE 的短连接。张青颖，
1: 体操競技女子種目別決勝、平均台8名の選手によるメダルをかけた戦いです。最初の中華人民共和国チャン・チンリン選手。
0: 因为中国队是两位选手挨着比，第一和第二位上场的都是中国队选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后面要出场的邱清源就需要马上的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受影响。其他动作完成的质量是非常好的，连接也很紧凑，每一个动作的落木没有多余的步子，没有什么调整，所以其他的木上动作的扣分点不多。
1: 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2026愛知名古屋女子種目別決勝、平均台が行われています。一人目の選手の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ちます。審議に時間がかかっています。
0: 五位小姑娘今天呢有比赛任务的是四位选手：张青颖、邱奇源、张怡涵和柯庆庆。杜思雨今天没有任务，刚才我们看到趴在赛场边上看队友的比赛。刚才掉下器械的那个第二串，我们看看难度分现在是6.5，得分13.70。好，第二位上场的是中国队的邱奇源。毽子后手翻上，纵木横劈叉跳，路跳结环 DBB 混合0.1，长串0.1，后手翻，后团落木掷地有声，动作交代的非常清晰，向前交换腿劈叉。

0: 跳，简式交换腿劈叉跳，后手翻下摆成坐木棋坐 ，C D B 舞蹈 0.1 混合 0.1 长传 0.1。下面是他的第三个长传，挺身前空翻，原地劈叉跳结环后手翻 ，D D B 混合 0.2 混合 0.1 长传 0.1 挺身侧空翻，稳住了。交换腿结环，第一水平的逆转360，口去两轴，落地相当稳，动了一点，但是相对于他在木上的调整来说，他在出现了成套过程比赛中出了好几个小波折，他都非常顽强地把重心找回来了，因为很险。他刚才断了一个连接，就是挺身侧空翻之后没有把那个 B 组跳步接上，这个地方的只会损失掉一个0.1的地分的一个损失，但其他的话都完成下来了，这很难得，因为前面刚刚有队友出现这么大的失误，这是他的第一串。这是第一个长串，这是第二个后手翻猴团，他完成动作，前面几个动作没有调整，不管是手上身上还是脚下都不调整，做得非常的干净利落。
1: 現在のところトップは中華人民共和国チャン・シュンイン選手 13.700 です。続いて演技をした中華人民共和国フ
0: フフフフフフフフフフフフフフフフフフフフフフフフフフフフフフフフフフフフフフ你看很厉害，他要是但凡差一点重心就掉了，他后面本来编的那个纵木的原地劈叉跳是个 B 组，不会进入到他的八个最高难度，只是用来正连接加分的，刚才有个晃之后呢，他非常清醒不做了。
1: フラッシュの撮影は選手の演技の妨げになりますので、皆様のご協力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0: 在昨天的高低杠比赛中，邱启源已经为我们获得了一枚金牌。今天在队友张天颖出现了状况之后呢，他还是非常内心很强大。
2: 哪里？侧空翻，侧空翻。
0: 没有一点儿，就是你在幕上看不出。他需要迅速的做一个心理建设，要相信自己能够顺下来。因为他成了我们夺牌的唯一的希望点了。我们的对手还是很多的，朝鲜、日本都是我们的对手。
1: 得点が出ました。14.5666得点
0: です。难度6.4，完成8.166，14.566分，就丢那0.1的混合连接加分，没关系。但是你看，其他动作交代的清晰明了，分出的很快。只比他的原计划的成套6.5低了0.1。好，比赛继续。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新加坡队的16岁的小选手叶依林，交换腿劈叉跳上，全能是他的一个强项。他去年雅加达世锦赛上是获得了平衡木的第6名，他也是个全能型的选手，今年亚锦赛也比全能了。名次还比较靠前。

知名选手的动作完成的紧凑还有力度稳定性是不错的。

0: 新加坡选手叶依林。这个新加坡队来参加亚运会的五位选手当中，有三个人去比过今年的遵义亚锦赛，然后队里面呢换了一个两个选手，然后来参加这次亚运会。叶依林是两场比赛都比了，亚锦赛、亚运会都比了，表现是很出色的。他是队里的主力全能选手，打女团的时候他是主力。这名选手完成的这个平衡木啊很稳，他力度很足。这名选手你看他的这个身材就知道，他还有个强项就是自由操。The World Championships apparatus final on beam. Amanda Yap, 16 years old only. People of Singapore, make some noise. 中華人民共和国から来た方、応援の皆さん、大きな声援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在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晃动的时候呢，能力强的选手他就可以硬把这个重心找回来。就是现在我们看一下，断连接都不是什么大事，千万不能掉下来。断连接损失掉的可能也就是0.1到0.2，可是要掉下一分就没有了。
1: Waiting for the third score of the battles beam final. The score of the app of Singapore.
2: Singapore 的得分が出ました。13.033，
0: 难度5.2，完成7.833，成绩是3.033分。接下来应该看到是东道主选手，这次的女子个人全能金牌获得者日本队的山原爱子。交换腿劈叉跳上，这里断连接了，向前跨跳结环又断了，他本来这是一个长串，现在就做了两个分开做的，然后就继续挺身前空翻，纵木原地劈叉跳，横木纵木横劈叉跳，这个长串成了 DBB 混合0.1，长串0.1。小帆拉拉提，大晃高举腿360，挺身侧空翻，四个地了，交换腿结环后手翻 EB 混合连接0.1，它后面还有一个 E 就是下法。后区两周下，好的，山原爱子，老将，26岁，比过里约奥运会的选手。去年雅加达世锦赛是他沉寂了六年之后复出，就获得了平衡木的世锦赛铜牌和自由操的世界冠军。他这套平衡木本来的编排难度不算太大，那么刚才开场的第一个长串就断了连接，这样的话他的那个长串连接的0.4就没有了啊，这个对他的地分影响是比较大的。他今年比过的全日锦标赛 NHK 杯，包括世界杯的分站赛，还有亚锦赛，这个平衡木的难度变化的幅度很大。现在画面上我们看到这个地主的上法以后，向前跨跳结环对那个地就分开做了。他今年这个平衡木的难度分从5.4到6.0之间都有，就说明他每一场的发挥并不稳定，这个地分的跨度很大。这里也是一个大晃， 它的连接要全部成的话，可以连到0.7的，但是他这次拿不到那么高的连接加分了，最值钱的那一串开场就断了。其他的八个最高难度还是有的，两个 E 组，四个 D 组，两个 C 组。下法他用的是后去两周 E 的话呢，还有个下法加分0.2。好，看看这位老将，这次亚运会为日本队争夺到了女子项目的唯一一枚金牌，包括男子项目，加起来现在日本队只有一块金牌。这是已经比完的两个中国姑娘，秋吉原和张清颖。后面日本队还有冈村真。山原爱子啊，上一次来过我们的杭州亚运会，但是不是以运动员的身份，他是以媒体的身份来报道亚运会的。所以他在这个周期，就是他是在这个巴黎奥运会结束了以后，然后呢，从去年你看在雅加达世锦赛上复出，状态就非常的亮眼，个人全能第七，而且还有两块牌子，自由操金牌，平衡木的铜牌，所以可想而知这名选手他的这个毅力，在这么一个25岁的时候还能重返赛场，还能获得这么好的成绩，难度5.7，完成是8.066，13.766分。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张清颖的前面，现在是第二名。这样，上半场的比赛就结束，下半场选手要开始赛前热身，包括朝鲜队的小姑娘15岁的那位韩永美。日本队的冈村真，还有韩国队的黄秀贤，以及朝鲜队的朴恩真，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朝鲜队的15岁的韩永美。

这个长连接显然就是第一和第二的动作之间的停顿时间过长，就很难成立了。小姑娘非常的乖巧，从昨天自由操比赛我们就看到，真的是一颗值得雕琢的璞玉，很有发展前景。没有关系，真的，她的下法是有点问题，但是她幕上做动作能看她天资很高，大赛经验很少，这可能是她第一次出国去比赛。她不像朝鲜队其他的几个大姐姐那样还有机会去参加一些世界杯的比赛，包括来我们中国参加亚锦赛这种，她没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他在出现了状况的时候，就是我第本来这个长连接一二三，我第一个动作停了以后，后面两个动作要不要做，那么他可能会有一个短暂的犹豫，因为

0: 很细致，他的调整动作完成都非常的优美，不是那种很就是给人感觉很局促很匆忙很紧迫很真就是很挣扎的那种感觉，他的调整都非常的自信，你看不出来那个动作是他为了保持平衡而做的。所以这小姑娘下巴这个地方是这套动作最大的一个扣分点，希望能够在今后的一些国际比赛当中再看到她。15岁的韩永美，
1: 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2026愛知名古屋女子種目別決勝。
0: 平衡木的比赛呢，它的核分的过程会相对来讲要长一些，一个是看比如说跳步的开度有没有达到规范，这样才能获得相应的难度分值，一个就是看它的连接停顿和调整的时间以及它的身体晃动的幅度，因为这些都会直接导致连接失败。这是山原爱子，现在5.7的难度排在了第二，后面还有几个难度不小的选手没上场。
1: 得点が出るのに時間がかかっているようです。
0: 他的队友后面要上场的朴恩珍，资格赛比出了6.5的难度，仅次于邱启源的难度。那么邱启源刚才因为断了个连接，所以现在6.5变成6.4。那么看看一会儿朝鲜队的这个朴恩珍，他能不能把自己的全部6.5比出来？其他选手的难度就没有特别大的了。
1: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国ハン・ヨンギ選手15歳にしてこの平均台ファイナルに出場しています。
0: 朝鲜选手韩永美的分数是在他之后是冈村真，所以冈村真等的时间是稍微长了一些。
1: アジアここ名古屋に集いメダルをかけた戦いです。レベルが高いだけに審判による得点が出るのも時間がかかります。いいスコア、いいスコアそれぞれ。
0: 因为在后面还有女子自由操的比赛，所以。

希望这个小姑娘不管这次成绩出来怎么样啊，尽快的调整过来，因为她后面还要上自由操的比赛，所以她今天要比两场。现在不是说状态的问题，是心理的问题。如果这场没有比好，下面自由操该怎么比？所以这是你自己，他只有15岁，也就是一个初中生，在一个下午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心情像过山车一样。他的难度从原来资格赛的那一套有6.1左右，变成了现在的5.8。好，东道主选手上场，冈村真。资格赛第三名，当时呢是5.9的成套。拉拉提上，

蹲着1408，这样他的舞蹈一个转体一个跳步2亿，挺身侧空翻，拉拉提很紧凑 DC 混合0.1，挺身前空翻，后面这两个跳步其实可以不做的，因为已经没有连接的意义了。交换腿结环，又一个翼，劈叉跳结环，后手翻，这是个 DB， 混合0.1。不错，张松珍这一套平衡木的完成质量还是可以的。这名选手的平衡木啊，正常比下来难度呢，它有6.1左右，就是全部比下来6.1，但是他刚才断了，他有一个长串，他整个动作里面有个唯一的长串。就是挺身前空翻后面有两个 B 组的跳步，那个要是因为他前挺之后就断了，后面两个 B 做他也不会进入到你的八个最高难度。那么不做不做，其实就是他本来是为了挣一个混合0.1和长串0.1的，那个0.2就没有了。这是拉拉提上，这次都很稳，因为亚锦赛他掉了。这是他的蹲转720。蹲转720，不是，刚才做的是蹲转1008，他原来做的是720是 D， 现在做成了 E， 就高了个0.1。所以他今年的亚锦赛和国内赛的6.0呢，就是蹲转这差的。然后呢，他这次做了三圈，就多了个0.1。下巴女子平衡木 D 组下巴的话呢，可以就获得一个0.2的下巴加分。现在两位日本选手的比赛呢就已经结束了，现在画面一直切的是中国队的，已经早早结束比赛，在那等后面选手的成绩。邱纪元是第一的，那么张孙珍刚才完成分，我们看哦，完成分8.2，难度6.1，14.3为第二，这样张清颖目前排在第四，前三名邱纪元、张孙珍、山原爱子，后面还剩两位选手了。先看韩国队的黄秀贤，也是一个16岁的小姑娘，她去年参加了雅加达的世锦赛，没有进决赛，今年遵义亚锦赛平衡木第三名，个子很娇小，只比木头高不少，高一点儿。她的上法是一个 A 组的上法，然后开始她的蹲转三圈，把亚锦的 D 升为了 E。 三个跳步连接非常紧凑，他都是用横木来做，你看他能做小翻接后团360 BF 技巧，直接连接0.2，挺身前空翻，原地劈叉跳接环，后手翻 DDB， 混合0.2，混合0.1，长传0.1。

0: 交换腿结环。后台两国下，韩国的16岁选手黄秀贤，看来好几位运动员在蹲转这个项目上亚锦赛都留了一手，亚锦赛都转两圈，蹲转720，到了亚运会都转成了1008，这个稳定性不是短短两个月能上来的，这一看就是平时能够熟练掌握的难度，他的难度也高了一些。这名选手呢，这次他亚锦赛的单项决赛比出了6.5的成套，这次资格赛他完成的不算特别好。
1: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the Asian Championships, she won a medal too, same apparatus, it was a bronze medal. She's definitely capable.
0: 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她的横木劈叉跳180，横木劈叉跳和这个劈叉跳。她资格赛比的是6.2。这小选手在幕上很敢于发力。刚才我们看的这几位选手啊，虽然就算个别运动员在幕上或者在落地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是都是高质量的成套，这都是非常训练有素的几套平衡木。两位日本选手现在第三、第四，中国队是第一。现在我们看一看，黄秀贤的分数，秋季园目前是14.566，冈村14.30，爱子13.766，张清颖13.700。那么黄秀贤目前的这个成绩呢，跟现在的2到4可以比一下。
1: H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ll be the first medalist here on balance beam, that's for sure. She will win at least a bronze medal. Can also be a silver or gold.

前手翻，前空翻，技巧的 0.2， 两个都是向前。前手翻，前，哦，掉了。

0: 这名选手的资格赛呢是跟邱其元当时是一样的难度，都是 6.5。 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完成难度比较大的这几位选手呢，哎呀，两位朝鲜队运动员的落地这个问题回去要好好解决一下，这个幅度有点太大了。这样平衡木的比赛呢，八个运动员的出场就都已经结束。这名选手他的上法在亚锦赛单项决赛当中掉了，所以他这次亚运会就改动作了，但是没想到呢在完成的其他难度的时候又掉了。在他的分没有打出来之前，现在韩国队的黄秀贤14.70第一，中国队的邱其元14.566第二，日本队的冈村真目前排名第三，那么张钦颖现在是排在第五位的。
1: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2026愛知名古屋女子種目別決勝平均台、最後のパク・ウンジョン選手の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す。8名による素晴らしい平均台の演技が繰り広げられました。得点が出ました。 12.70 パク・ウンジョン選手。
0: 第八比赛结束，最终韩国队是获得了这枚平衡木项目的金牌，中国队邱其元是获得了银牌，冈村真是获得了铜牌，中国选手张钦颖是获得了第五名。好了，我们稍微休息后，稍后男子双杠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爱知县综合射击场，在这里马上要进行的是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十米气手枪个人赛的决赛。哈萨克斯坦的选手拉姆齐然，他的第一枪打出了10.5环的成绩，表现不错。布帅航是9.9环，胡凯是9.8环。这一轮呢，有三名选手打在了10环以上，拉姆希然和普拉博沃两个人呢，都是打出了10.5，是第一枪当中的最高环数。这是中国选手布帅航，布帅航呢是2006年7月出生的，20岁。他和马鲁夫两个人呢都是20岁，在进入决赛的8名选手当中呢是年龄最小的两个人，但是如果看生日的话，其实布帅航要比马鲁夫还要再小一个月，所以布帅航呢应该是进入决赛的8名选手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但是呢他在今年的全国锦标赛上打出过249环的超世界纪录的成绩，并且呢在格拉纳达站，世界杯格拉纳达站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界杯分站赛冠军。哦，普拉博沃这一枪啊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失误，只打出了8.6环。所以说十米气手枪它的偶然性其实是非常大的。布帅航和胡凯呢两个人其实在第二枪跟第三枪之后的表现还是不错。看一看，这是印尼的选手马鲁夫，也是8名选手当中年龄第二小的，比布帅航只大1个月。这一枪呢打出了8.7环，

布什行呢，应该在自己的第四枪当中打出了一个高环数，现在暂时排在第一的位置上。纳木希然，9.7。通过现在的转播技术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屏幕的下方有一个显示的靶子，这个靶子上面有不同的线路，这个线路呢主要展现的是选手们的瞄准点。最开始呢，如果您看到的这个橙色的线路，它应该是选手的瞄准点进入靶子之后，在瞄准过程当中呢所画出的一个轨迹，而接下来呢是在击发前的一秒钟选手们他们的枪口轨迹，而之后的第三种颜色呢是在激发之后他的枪口运行轨迹，能够明显的看得出来选手们呢他们的身体稳定性，而且同时在激发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感受到选手们他们是否会受到扣动扳机的时候的影响出现跳枪的情况。现在呢，第一轮的五枪都已经打完了。目前中国选手布帅航以51.2环排在第一，而排在第二位的是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斯维奇科夫，50.7环。胡凯是以50.3环排在第三位。应该说呢，在第一轮的这五枪射击当中，布帅航和胡凯在第一枪都是打出了9.9环的环数，这个基础之上迅速地做出了心理和身体上的调整。

0: 两个人呢，让自己的状态恢复得非常快。我们看到，当其他的选手还在等待的时候啊，胡凯把枪再举起来，去找一找感觉。接下来要进行第二组的五枪射击。
1: Start。
0: 在气手枪的射击过程当中呢，由于刚才我们向大家介绍过了，这个靶子和靶心非常的小，放到10米之外，肉眼呢是几乎看不到实环的，所以说选手们基本上是在凭借着自己的身体感觉来进行瞄准，基本上呢从3到4环，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黄线所在的这个区域，在这个区域呢来进行最终的瞄准，凭借着自己的身体感觉，感觉到位之后的激发。蓝线呢就是激发前一秒，而紫线则是在扣动扳机的同时是否会出现枪口的转移。正常的情况下呢，在激发前一秒，这条蓝色的线越紧凑，说明这个选手他的身体的稳定性就越高。越南选手赖公明这一枪打出了9.4，不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成绩。目前呢，他暂时排在所有8名选手当中的最后一位。中国选手胡凯，上一枪打出了10.1，

这一枪打出了一个整整十环的成绩，也是不错的。胡凯呢，他的表现还是属于比较的稳定。在上午进行的预赛当中，胡凯呢是分到了第二大组。

这是斯维尼科夫。斯维尼科夫啊，他的特点呢就是击发的速度非常的慢。在上午的资格赛当中呢，其实所有的选手都已经打完了，但是他的最后这几枪用时要比其他的选手多很多。当然，无论是击发的快慢，都是由于个人的特点和喜好所决定的，并不存在着绝对的好与不好。布帅航呢，他的第二轮已经打完了，目前以102.5环暂时排在第一的位置上。

这是韩国选手洪秀贤。9.9环，其实它的黄色轨迹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紧凑的，那问题应该就出现在我们看到它的最后的线路实际上有一个上扬，扣动扳机时候的跳枪对它造成了影响。目前呢，第二轮的五枪打完之后，布什航102.5排在第一，拉姆希然101.9排在第二，斯维尼琴科101.3环排在第三，中国选手胡凯是101.1环暂时排在第四的位置上。5至8名分别是马鲁夫、布拉博沃、洪秀贤和赖公明。而在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两枪淘汰一名选手的淘汰轮当中。目前呢，排名第一的中国选手布帅航，在2026年的时候，全国射击冠军赛、全国锦标赛都是拿到了最终的冠军。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249环的超世界纪录的成绩之外，他的其他几次夺冠的成绩也相当的出色。在全国射击冠军赛当中呢，是打出了245.6环，在世界杯格拉纳达站第一次拿到世界杯个人分站赛冠军的时候，打出了244.5环的成绩。

这是目前排在第一的和第二的两位选手，布什航和拉姆西然。哦，布什航这一枪打得非常的漂亮，10.5环，可以看到啊，他的瞄准点线路非常的靠近靶子的中心，而且极其的紧凑，这真是见功底啊。胡凯这一枪呢也追了上来，现在上升到了第三的位置上。目前呢排在第七和第八位的分别是韩国选手洪秀贤和越南选手赖公明。洪秀贤呢在2025年的哈萨克斯坦亚锦赛上拿到过亚军，那一次他在最终的金牌轮当中是输给了胡凯，而今年的世界杯杭州站也拿到过亚军，在金牌轮当中输给了布什航。这是越南选手赖公明，他的国际社联排名是第63位，在亚洲和世界级的射击大赛当中个人还没有拿到过奖牌。目前呢洪秀贤是领先了赖公明3.7环的成绩，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差距。赖公明打出了一个10.0，而洪秀贤是9.7，但是尽管赖公明在这一轮当中这一枪当中是领先的，但是呢没有办法改变大局，这样的话赖公明是成为了本次亚运会男子10米气手枪的第8名。那接下来呢是普拉博沃和洪秀贤，普拉博沃和洪秀贤呢两个人都是118.7环，并列排在第6的位置上。胡凯在这一轮之后是120.2环，稍稍的有一些下降，落到了第5，而布什航是123.2，暂时还是排在第1。在10米起手枪的比赛当中，如果环数的差距拉开到2环以上，就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差距了。如果说每一位选手都发挥稳定的话，2环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差距。布什航呢现在领先于排名第2的拉姆西然是1.3环，但是这一枪啊，布什航好像压枪压得有一点过了，打出了一个9.0。哦，但是拉姆西然打了个8.9，好像也是压得有一点过了。但这个时候斯维尼琴科抓住了机会，超过了拉姆西然，在这一枪之后呢上升到了第2位，而胡凯呢则是上升到了第4。而洪秀贤和普拉博沃两个人呢在这一枪当中又是打出了相同的分数，目前是128.7环，两名选手并列排在第6。这一枪之后他们还会再出现平分吗？如果出现积分相同的最低分的话，那么打平的运动员呢需要进行加赛，每人一枪的这种淘汰制。这两个选手啊，一个是在预赛当中排在第1的，就是印尼选手普拉博沃，一个呢是在预赛选手排在第8的，就是韩国选手洪秀贤。而现在这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要在这一枪之后停下前进的脚步。洪秀贤打了一个10.1，普拉博沃9.8，那这样的话普拉博沃呢是获得了本次亚运会男子10米起手枪的第7名，而洪秀贤还可以继续比赛。21岁的普拉博沃其实在资格赛当中打出了589环的成绩，距离亚运会资格赛590环的成绩呢只有1环的差距。

0: also throughout the men's team events. Let's go back to the scoreboard. The lead at the top has been reduced. It's getting exciting. It's getting tense. It's getting close here in this 10 meter.
1: 目前中国选手步晨航141.9排在第一。由于上一枪的上一轮的第一枪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呢他的优势的差距呢被对手缩小了。现在呢斯维尼琴科是以141.5环排在第二，而胡凯呢是140.4环排在第三。左侧是中国选手步晨航，目前他领先0.4环，这一枪是打出了9.8。斯维尼琴科，斯维尼琴科啊，打出了10.5环。啊，斯维尼科夫啊，斯维尼科夫打出了10.5环。那这样的话，斯维尼科夫呢是以0.3环的优势超越了步晨航，暂时上升到第一位。胡凯150.2排在第三。当然，步晨航和斯维尼科夫呢，两个人之间只有0.3环的差距，这个差距并不算大，需要在后面的比赛当中稳扎稳打，赶快调整自己的心态和状态。那接下来呢，就要看马鲁夫和洪秀贤了。洪秀贤呢，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后呢，他是拿到了149.3环，而马鲁夫呢是149.0。洪秀贤排在第五，马鲁夫排在第六。20岁的马鲁夫，在亚洲和国际的射击大赛当中还没有登上过领奖台。两个人0.3环的差距。啊，马鲁夫这一下只打出了8.8，洪秀全打出了10.0。那这样的话，马鲁夫在这一枪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失误的情况下，止步于此，成为了本届亚运会男子10米气手枪的第六名。当然，这也是他参加这样的大赛，在个人十米气手枪项目当中拿到的最好的成绩了。目前的步晨航再一次回到了第一，他是162.5环。第二位的斯维尼科夫和他的环数相同，162.5环。胡凯呢是160环整，排在第三的位置上。洪秀贤现在已经以159.3环追到了第四，而在接下来，洪秀贤和阿姆希然两个人呢可能要进行最后的角逐，当然要看一看这两枪的第一轮之后结果如何。因为拉姆希然也是159.3环，和洪秀贤的环数相同。镜头再一次给向了步晨航和斯维尼科夫。啊，步晨航这一枪8.1环，而斯维尼科夫是10.1。这一枪出现的失误还是比较明显的，好像还没有从上一枪当中调整过来。现在斯维尼科夫是172.6上升到了第一位，胡凯是170.7排在第二，步晨航是170.6排在第三。目前呢，第四位的洪秀贤是169.5环，第五位的拉姆希然是168.3环。镜头给向了排名第四的洪秀贤和排名第五的拉姆希然。

洪秀全这一枪不理想，打的是9.2，但是拉姆希然也没有上10，打出了9.3。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0.1环的差距。拉姆希然呢，止步于此，获得了本次亚运会男子10米气手枪的第5名。洪秀全一轮一轮呢，都是在跟对手在生死线上呢去做对抗，但是呢每一轮他都能够最后赢下来。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前4的角逐当中，目前呢前3位的选手环数都超过了180。斯维尼科夫呢现在是181.5环，而胡凯是以0.2环的差距排在第2。胡凯已经把双方的分差追到了射程以内了，而布帅航呢是180.6，暂时排在第3位。排在第4的洪秀贤是178.7。这一枪布帅航打得漂亮，整个的枪压得非常稳。但是对手斯维尼科夫啊打得也不错，10.4，布帅航呢是10.6。胡凯呢在这一枪当中也是打出了10.4，现在胡凯距离斯维尼科夫还是0.2环的差距，而布帅航在这一枪之后呢是缩小了自己和前面两位选手之间的差距，他是191.2环。而在接下来的这一枪当中，这一枪结束之后，接下来的这一枪结束之后，将会有一个选手和讲台擦肩而过。洪秀贤和布帅航现在呢两个人之间是有着接近3环的差距，布帅航需要做的就是稳扎稳打，把自己的实力表现出来，漂亮，10.1。而洪秀贤也是打出了10.1，这样的话呢洪秀贤是获得了本次亚运会男子十米气手枪的第4名。而在进入到奖牌轮当中，有2位中国选手，目前呢胡凯在这一枪之后上升到了第1位，以0.1环的优势超越了斯维尼科夫。胡凯是202.4环，斯维尼科夫是202.3环，布帅航是201.3环。Speaking of threes, we are down to the final three. The world number one has taken the lead. Let's press on. This is shot 21. For the next competition, shot low. 接下来进入到铜牌轮，在这一轮当中，两枪之后，总环数最低的选手呢将成为本届亚运会男子十米气手枪的季军。对于这3位选手来说，他们都已经站上了领奖台，而接下来的6枪将决定谁能够站得更高。在这样的角逐当中，每一个人的心里啊都会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斯维尼科夫呢现在在这一枪之后是又超越了胡凯，两个人在榜首的位置上不停地交换自己的位置。目前的斯维尼科夫排在第1位，212.7环，胡凯呢是212.4环排在第2，布帅航是211.8环排在第3。

胡世航打出了10.3，胡凯呢是10.0。那这样的话，在这一轮的两枪之后，胡帅航排在第三，他也获得了本次亚运会男子10米气手枪的铜牌。作为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作为站在决赛赛场上8个选手当中年龄最小的选手，能够有这样的成绩呢，对于他自己来讲已经是相当的出色。而最后的决战将会在中国选手胡凯和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斯维尼科夫两个人之间展开。目前呢，斯维尼科夫是223.2环排在第一，而胡凯是222.4环排在第二，两个人呢是0.8环的差距。啊，胡凯这一枪是打出了9.9，没有上10。斯维尼科夫打出了10.4，又拉开了0.5环的差距。现在胡凯和斯维尼科夫两个人之间的差距是1.3环。斯维尼科夫也是今年的新德里亚锦赛10米气手枪的冠军，当时他在决赛里面打出了242环的成绩，是个人唯一的一个大赛的冠军。但是呢，恰恰说明他在今年整体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在世界杯杭州站呢，也是拿到了10米气手枪的季军。最后一枪，胡凯加油！胡凯最后这一枪打出了10.7，而对手呢是也打出了10.7。最后这一枪的角逐，两个人都打出了高水平，都打出了10.7环的成绩。那由于之前的优势，斯维尼科夫最终是以244.3环拿到了第一的成绩，而胡凯是243.0环，0.3环的差距惜败给了斯维尼科夫。在这里要祝贺斯维尼科夫拿到了最终的冠军，但同时呢，中国队的两名选手胡凯和布帅航分别拿到银牌和铜牌，也是相当出色的成绩。这是中国射击队在本届亚运会的赛场上拿到的第3枚银牌和第2枚铜牌，我们要祝贺冠军选手，同时也要祝贺胡凯和布帅航拿到银牌和铜牌，站上领奖台。

0: 第一场比赛呢，孙颖莎将会对阵早田希娜。
1: 第一个上场嘛，我就首先自己从这种精神面貌，包括整个队伍的这种态势方面来说，还是希望能够把整个队伍的气势打出来吧，然后在场上就是打得更加主动吧。
0: 几个月前的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团决赛我们还历历在目啊，那场比赛中国队和日本队也是打到了决胜盘，那场比赛里孙颖莎是一人拿了两分。非常了解对手啊，这长球直接盯住侧身了，压着打。
2: 连续的盯住早田希娜的正手和中间位。
0: 嗯。
2: 哇，
0: 一个发球抢攻，但是稳稳的控制住局面啊，我们看的也是很踏实。
1: 第三局输掉以后，第四局还是重新的去布理好新的技战术，然后再去一分分拼吧。
2: 到了，
0: 已经上来又是一个多拍相持，
2: 哦，好
0: 的，一板拧穿了，
2: 好球，
0: 都是一板过的质量啊。哇，漂亮，正手的爆抽
2: 直接的拉穿直线。
0: 嗯，直接打发抢，这样孙颖莎是1-7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了早田希娜，在这场女团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接下来第二盘是由王曼玉来迎战张本美和。
3: 因为跟张本美和这一场比赛是比较很重要的，而且自己在上一次的世乒赛当中也是非常遗憾的输掉了，所以在这次亚运会当中自己也是非常想去赢回来。

0: 好球，
1: 一个节奏的变化。
0: 哦，拉得很顺。这场比赛是高手之间的对决啊，胜负在毫厘之间。王曼玉还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的，我觉得这也是像当时伦敦那个自己啊，就我又完成了自我的证明了。这王曼玉是12-10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张文美和。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分，中国队现在是2-0领先日本队。接下来是双方第三盘的对决，这场比赛呢是由快慢来对阵伊藤美诚。
2: 因为之前和日本队的交手，团体交手也都赢得非常的紧张嘛，所以其实今天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吧。然后第一场莎姐也是给我们开了好头，然后包括第二场曼玉姐在这么艰难

0: 难艰苦的情况下能把比赛赢下来吧，我觉得其实对于我第三场来说会给我更大的一些信心包括底气吧。
1: 好球，对，看住自己的反手位，基本上发力拍过来球都是斜线。来到第三场以后，我觉得快慢还是这个战术上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啊，同时呢对于伊藤美诚的了解真的是非常的透彻，一个战术死死的控制住了伊藤美诚，嗯，非常棒，
2: 心理上也成熟了，
1: 是的是的。
2: 长球，哇，擦边，直线的擦边，这样快慢是3-0击败了伊藤美诚，为中国队拿到第三分，这样中国队也是以3-0击败了老对手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的冠军，6连冠。

0: 高低杠世界冠军邱吉元，他是以资格赛第六的身份进入到今天的高低杠单项决赛的。这套高低杠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当中比的并不算特别顺利，曾经出现过状况，
1: 空翻前两场毕竟是失败了，自己还是会多想一些这个动作的要领。
0: 这次我们还有一位选手要参加，就是张清颖，资格赛第二名。
1: 要相信自己，而且自己这些成套动作都做了这么多年了，所以要给自己一点自信。
0: 第一位上场的是来自中国的高低杠世界冠军邱吉元。林立转体，林杰转体，直体叶格尔，分正涛，屈体特卡，朴进石换杠，五个难度已经完成了。范立文换杠，登杠回环，360，后弹两周，360下。第一位上器械，邱吉元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把自己的这套高低杠高水平地发挥了出来。这是个非常具有金牌竞争力的成套，这一套高低杠确实是不负众望，要难度有难度，要质量有质量。15.10分，这是这次高低杠比到现在亚运会高低杠的最高分。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张清颖，资格赛第二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决赛。

腾身前回环，腾身前回环，转体180，朴进石换杠，地连接。

0: 分。现在中国队是一二名，后面还剩两位日本选手要登场了。日本队的16岁的选手西山实沙，他的高低杠难度是很大的，看看他会不会用最难的那套。这套动作完成下来以后呢，不会对我们中国队的第一名构成什么太大的威胁。邱启源已经为中国队获得了一枚高低杠项目的金牌，张清颖获得了一枚铜牌。
1: 放开了比吧，自己也不要太去追求的想要完美发挥，能顺顺利利下来就非常不错了。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彩虹厅为您现场转播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最后一天的比赛。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今天的第三个项目，男子双杠。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队入围的选手包括邹静元和蓝心宇。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双杠这个项目的资格赛成绩。中国队的奥运会冠军邹静元资格赛成绩排名第一，得分是全场唯一的一个双杠15+15.333分。那么张博恒呢是双杠的资格赛第二名，因为有伤的原因，因为后面还要备战鹿特丹世锦赛，所以呢今天张博恒退赛。那么蓝心宇呢资格赛成绩是排名第七，在队内排名第三，今天呢他将会出场。两位日本选手冈胜之助资格赛成绩是排在了第三位。那么角街友情是排在了资格赛的第四，小本大辉队内第三人，那么退出了比赛，把这个名额依次往后，只有在经过了比赛前八名获得今天的双杠单项决赛的资格。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上半场四位选手赛前热身，中国队的邹静元是上半场第一个上，那么中国队蓝心宇是下半场的第一个上。那么我们想请秦指导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出场顺序什么样子会比较好。
1: 应该说是上半场的第二第三个人是最好的，下半场的第三第四个人也是最好，因为这个时候有利于运动员的休息跟他的准备活动的时间，也是成为有这个很有利的。
0: 那么对接下来的这一块双杠项目的金牌争夺您是怎么看的？
1: 因为邹静元是两届奥运会的双杠冠军，同时也是世界锦标赛的双杠冠军，他对这块金牌应该是势在必得，相信只要他正常发挥，这块金牌不会旁落。
0: 那么奖牌的争夺者还有哪些呢？
1: 奖牌的争夺者主要在日本、菲律宾跟中国选手蓝心宇这四个人之间展开。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菲律宾队的名将大游洛，那么这次他已经获得自由操、跳马的两块金牌了。
1: 他的双杠也很强，曾经也是世锦赛的亚军获得者。
0: 我们再来看一看难度，资格赛邹静元是全场最高难度，有套6.0。那么两位日本选手冈胜之助和角街友情，他们的难度在5.4、5.7。游洛呢资格赛比的是5.6，我们的蓝心宇资格赛比的是5.9。
1: 最终还是要看临场的发挥。
0: 这次中国男队已经获得了男团的冠军、男子个人全能的冠军，那么吊环的金牌今天呢将会向我们这个双杠项目的金牌发起挑战。这也是中国男队冲第四金。
1: 相信这块双杠的金牌竞争也会非常激烈，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奥运冠军邹静元一定能拿下这块宝贵的金牌。
0: 双杠对中国队来说呢，是我们打团体的一个台分项目。我们在团体赛当中三人次双杠，邹静元有6.0，两个5.9，所以在打团体跟日本队较量的时候呢，双杠就显示出来了我们在这个项目的优势来。
1: 是的，我们的优势项目一个是双杠，一个是吊环。

0: 今天在双杠结束以后呢，还有最后一个单项男子项目是单杠。单杠项目上呢，我们的年轻选手田浩将会上场。
1: 他也是奖牌甚至金牌的冲击者。
0: 现在我们看到了，马上第一个上场的邹静媛，在滕海滨和蓝心宇的帮助下，
1: 双杠项目应该打杠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行动，因为他握不握得住杠，就也会对他的整套动作产生影响。
0: 只有自己的队友和教练才会最熟悉这名选手他的一些细节要求，
1: 而且习惯的一些对运动员的一个习惯的问题是一个很关键的。
0: 打杠子打得服服帖帖的，一会儿呢有利于我们的发挥。
1: 因为双杠不像吊环跟单杠有护掌，它是空手的，
0: 对，
1: 所以说它一定要用这个一个杠上面他们打了有蜜糖，
0: 他这个手感很重要。
1: 对，
0: 所以我们看打完了以后再反复的摸，反复的搓。
1: 对，他怕水多也怕粉多，
0: 他把这个干湿度调到自己最舒服的位置，
1: 是更加有利于自己的发挥。
0: 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两届奥运会的双杠金牌获得者，四届双杠的世界冠军邹静媛。
1: 屈身上直角支撑，慢起手倒立，挂臂马步姿，记住难度，挂臂360易主难度，大一环吸主难度，后上180易主难度，后上倒立地主难度，前弯弯成抓易主难度，八副煞易主难度，基佩尔特地主难度，前环两周落地稳稳纹丝不动，稳稳站住，获得了0.1的加分。
0: 奥运会冠军邹静媛，
1: 不愧是奥运冠军。
0: 双杠成套动作8个最高难度，1个 G， 5个 E， 2个 D， 4.0， 2.0，6.0，站稳加0.1，
1: 这套动作无懈可击，完美发挥。
0: 8位选手第一位出场就是这样的水准，给后面的选手很大的压力了。
1: 是的，
0: 但是这也是一个奥运会冠军，你可以跟他同场竞技，是相信是每一位选手的一种，应该说是非常宝贵的一种经历。
1: 我们可以看到邹静媛的这套双杠非常的飘逸，基本上每一个动作都是像教科书般的一个动作，完成的
0: 质量有板有眼，板板正正的。
1: 看到他上场，我们就感觉非常的放心，是一种享受。
0: 看到这种空中的雄鹰一般的巴夫萨
1: 展翅分开，像在空中飞翔，
0: 而且落地还
1: 纹丝不动。
0: 对，
1: 相信能够获得一个很高的分数。
0: 这次的亚运会男子竞技体操真的是比出了奥运会的水准。
1: 对，
0: 中国队和日本队都派出了最强的阵容来参加，而且这两支队伍是世界男子体操代表着最高水平的队伍。
1: 冠亚军也是在这两个队伍之间产生。
0: 邹静媛双杠得分是，
1: 我相信他能够获得15.5的高分。
0: 难度6.0，完成9.4，站稳0.1，15.5。
1: 好样的，邹静媛。
0: 接下来将会看到。

0: 这是刚刚在跳马的比赛中获得冠军，来自菲律宾的名将尤洛，巴黎奥运会的两金得主。后上一百八，后上支撑马库兹，西里四个难度已经过去了，挂壁后摆躯体前空翻成撑，第五个难度。提佩尔特第六个难度，巴夫萨第七个难度，前屈两肘180下，达夫洛扬下第八个难度。尤洛，
1: 他还是比较完美的发挥了。
0: 这套难度呢，八个最高难度，一个 F， 三个 E， 三个 D， 一个 C， 3.6、2.0、5.6。他最难的，对他来讲，其实是一个难点动作，就是第二个后上承倒立这个动作，对他来说是个难点。他。现在我们看到是他第三个动作支撑马库兹，这个动作呢是他的这个三个 E 当中的一个，这个后上承倒立他其实经常会出现屈臂或者回落的情况，但这一次单项决赛他没有这个问题，
1: 而且他的下法跟别人不一样，
0: 对，
1: 是用前屈来完成的。
0: 是的，我们在这次的团体赛中就给大家重点介绍过，他在跳马这个项目上也是用躯体姿势，就说明这名运动员因为他有充分的腾空高度，所以他可以在做横轴空翻两轴的情况下还能做躯体的姿势去展示。他现在已经挂着两块金牌了，从九操到跳马，这次看看有没有可能去挑战一下奖牌。他的难度是5.6，完成8.7，得分14.30分。下面要看到的就是日本队的有两位选手，他们的出场是第三和第八人。冈胜之助，冈胜的难度跟尤洛是一样的，现在就看他们两个谁的质量更好一些。
1: 对，看谁的发挥更好。
0: 对冈胜来说，他的后上动作也是个难点，跟尤洛一样。我们看看他的成套这次发挥怎么样。弧形挂壁躯体前空翻，第一个难度 D， 下面是难点了，做大回环后上第三个动作，支撑马库兹 E， 支撑后摆分腿前空翻1/4成挂壁 D，巴夫萨 E 完成了六个动作，提佩尔特 D 还差一个下法了。

0: 前团两周180度下，这套动作他没有用5.6，用的是5.4，就是那个后上180，他不是很稳，所以他后来就改了，改成了一个大回环，从 E 变成了 C。他在日本国内赛是可以做5.6的，但是后来就是尤其是这次亚运会都是5.4的套。
1: 完成质量还是蛮高的。
0: 嗯，这两位选手，现在我们看的这两位选手尤洛更难一些，但是刚胜支柱这次双杠还是不错的。我们之前也谈起过这名选手，因为团体赛，因为他的原因吧，可能这名选手多多少少这个心里还是有一些压力和负担的，因为团体赛他没有比好。
2: This is one big party of Olympic medalists and World Championships medalists. The level is just incredible.
3: 岡慎之助選手
4: 他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全能冠军。
0: 对，巴黎奥运会，他当时拿全能冠军，我们统计过他的低分其实真的不高的。
4: 不高，他就是
0: 靠完成，还有靠落地站稳。
4: 对，
0: 就是这么拿到的一个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他的难度分5.4，完成分9.0，14.50分，现在超过了尤洛，排在了第二位。
4: 对，他的完成分还是占有很大的优势的。
0: 好，接下来看到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阿卜杜拉·西莫夫。
4: 这名选手阿玛也进入了决赛。

0: 后上道的地主，挂壁180易主，挂壁前无方成挂地主，八福煞易主，提佩尔特地主，前面转体180西主难度，挂壁前无方撑地主难度，前无方两座180一组难度，但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完成了整套动作。它有三个翼，四个地，一个西。对。他们的难度跟中国运动员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1: We have a score for Abdul Rahimov 14.433.
0: 他的完成分给的还是挺高的。

0: 是量杠的一个器具，对，对，因为还有一个教练在后场去保护接下来田浩。对，这个就是。
1: Warm up time is over.
0: 对对对，今天就是就精细化嘛。对，是我们的夺金点。
1: Coaches are preparing the bar for finalist number five。
0: 尽可能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得更好。
2: 男子種目別決勝平行棒、残り4名の選手の演技がこれから始まります。
0: 其实蓝心宇已经把他的优势项目吊环已经，对，他已经完成他的任务了，后面就是看发挥了。
2: 蓝心宇，
0: 挂壁后切倒立一组难度支撑团两周又出现了这个问题，挂壁两周挂 F 难度大环180层挂技术难度，沪上180艺术难度，沪上倒立地主难度，看得出来他连续比了三天以后还是有一些疲劳。
2: 蓝心宇選手の演技が終わりました。
0: 因为感觉他已经很疲劳了。嗯。
1: He's very well known as a ring specialist, still ring specialist, but he's also an excellent gymnast on parallel bars.

挂壁前方成称地主，后上180易主，后上倒立地主，大一环西主，前方成挂地主，踢佩尔特地主。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好礼就送，
7: 上上下下
6: 送长辈，送心意。

0: 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已经反超日本队，
4: 张点硕
3: 拉开了高
4: 边，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好礼就送
7: 三大不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And the first four athletes can now warm up.
1: 最初の選手は練習を開始してください。体操競技女子種目別決勝ゆか、最初のウォーミングアップはウズベキスタン中華人民共和国、日本杉原愛子選手、大韓民国。ウォーミングアップが始まります。
0: Another final, always interesting floor exercise, women's floor exercise.
1: この女子ゆか種目別決勝では、今大会金メダルを個人総合で獲得した杉原愛子選手が再びゆかで決戦の場にメダルをかけて演技を繰り広げます。会場の皆様、大きな声援で選手たち、ワンアジア全選手へエール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2: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单项决赛第二天第四个项目，女子自由操的比赛。在这个项目上呢，有中国队选手张怡涵和柯庆庆上场。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女子自由操的资格赛成绩的排名情况。柯庆庆资格赛是排在了第三，当时难度是5.2，完成是8.166。那么张清颖呢，难度也是5.2，完成分是8.10，排在了第五。目前资格赛自由操呢是第一和第二都是来自日本，那么第四也是日本。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打团体赛之前，要在最后一个项目自由操之前，在跳高平这三个项目当中要把领先的优势拉大的原因，因为日本队的自由操还是实力很强的。好，今天的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第一位要上场的是在资格赛当中排在了第八位的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阿里波瓦。
3: 首先是舞蹈这个演员，

0: 后驱两轴一组拦路，跳步还是比较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
1: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阿里波瓦，这名选手呢是一位全能型的运动员，今年22岁，大赛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参加过了3届世界锦标赛，但是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单项决赛。那么在今年呢，他也参加过一些国际体联的世界杯的挑战赛，在乌兹别克斯坦对战呢是获得了第4的名次。今年在遵义的亚锦赛上，个人全能成绩是排在了第10。这次从资格赛来看呢，在自由操这个项目上，难度最高的可以达到5.9，就是来自日本队的山原爱子。那么其次呢，就是另外一位日本队的选手，他的难度可以达到5.7，就是来自于西山石沙。
0: 大家可以看到，他在空中转体的时候，脚是分开的，我们说是脚腿。
1: 那么女选手的自由操在完成技巧动作的时候，因为这个体能啊体力的原因，她可能腾空高度就不像男选手的那么充分。比如说同样有的动作呢是男女运动员都会选的，团两周还有屈两周，所以对女运动员来讲，完成同样的动作
0: 要比男的
1: 要低一个级别。就比如说后1008啊，男运动员来讲就是人手一个，对女孩来讲这个难度就很大了。自由操这个项目资格赛的前6名，日本队3个，中国队3个，基本上垄断了这个项目的这个大部分的名额，所以单项决赛它就要有名额限制，每个国家的队伍只能有2个名额进入到单项决赛，这样可以让更多的选手能够进入到单项决赛当中来。所以我们今天会看到来自于朝鲜、韩国、乌兹别克斯坦，以及现在看到的这位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阿里波瓦，就是这样。这次最后卡名次都卡到了，对，前面退出2个，后面就可以上来。好，先来看男的5.1，完成分8.1，13.20分。
0: 这个分数还是不差的。
1: 这次要想进入到奖牌争夺，这个难度啊，还是要尽可能接近于5.5左右。中国队的张怡涵出场了。张怡涵资格赛呢难度是5.7，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一套自由操。
0: 非常喜庆的音乐，他开场做了一个高难度的团身两周转体720度，
1: 在女子达到了 H 组的难度。
0: 是的，他的第二串动作是后直1008接前团，
1: 这是 EA 的连接加0.2，
0: 这两串都是大难度。

0: 好的，它第三串完成的是一个团身两周，加转360，
1: 一组。
0: 前面三串动作完成的质量都非常高。

连续串，后传两周，逆转720。

0: 七，张怡涵资格赛比的是五点七。他的这套自由操如果全部都能够做出来的话，能够难度五点七、五点九之间。所以说他是奖牌的争夺者之一，这是他台上的第一个 A 区组，
1: 腾空非常高。
0: 这就是他的第二个技巧串，
1: 姿态还是有所欠缺，
0: 要注意一下后置1008这个空中的腿的位置的姿势，
1: 弯腿还是比较明显。
0: 现在我们看到是他的蹲转720，小姑娘看起来特别秀气，但是她的爆发力弹跳力特别强。张怡涵只有18岁，比过巴黎奥运会的选手，当时呢是女团第6名成员，高迪港获得了第8名。在今年的全锦赛上她是自由操的冠军，在今年的遵义亚锦赛上自由操的铜牌，难度6.0，完成7.566，13.566分。
1: 她上难度了。
0: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下日本队的资格赛第一名山原爱子，这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

自由腿水平的逆转720度，只给后空翻2周单脚出界，后直540，后团2周 CD 的技巧间接连接0.2。召唤腿结环，减式跳180，高举腿转720，梅梅尔转体，后直900，前直 DD 技巧直接连接，又是一个0.2。

0: 后区两周。日本队的老将山原爱子，他是难度跟我们中国队的张颖涵最接近的一位选手。
1: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空中转体的质量确实要高一些，
0: 转体，对，他的舞蹈动作就是转体和跳步质量是不错的，
1: 对，
0: 转体很稳。他已经获得了这次亚运会女子个人全能的金牌，这也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日本队的竞技体操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的唯一的一块金牌。这两位拥抱的女孩差八岁。他的表演也是非常具有张力的啊！我们来看自由腿位于水平的立转，
1: 这里空完两周动作做的也是比较规范的。嗯
0: ，F 组的一个难度，间接连。

0: 接后直五百四接团身后空翻的两周，他两串接这个连接都把连接分用满，就打到零点二，连接最难的一串就是零点二。
1: 看他的空中转体的姿态就要好一些。
0: 是的，他的空中的腿的姿势，就是对屈膝和勾脚这方面做的还是比较规范的。
1: 对，这一串站稳
2: 了。
0: 张怡涵刚才的完成分只有7.566，我们来看看他难度5.9，完成分取胜，8.233的完成，有个出界0.1，14.033，排名第一。好，接下来看到就是来自韩国队的跳马亚运会冠军吕瑞静的节操。
1: 水平逆转720。团身后空翻两周，开场看看难度还是比较低的。倒转180，后直900接前直

0: 春转720。靠步90。结束算是后驱两周。
1: 韩国名将吕瑞静，自由操呢，他如果说比难度的话呢，刚才我们看到登场的几位选手，包括现在已经在排在前面的选手，难度比他还是要高出不多不少的，有6.05、5.9，他的难度大概是在5.1、5.2左右。我们一看他开场的第一个技巧动作呢，就大概知道这名选手的难度储备是什么样的。一般运动员会把自己最难的动作刚开场就做，因为那个时候体能是最好的。
0: 是的，第一串应该都是使用最大的难度。这名队员昨天刚刚获得了跳马的冠军。
1: 他一直在国际比赛当中都是跳马这个项目上被关注，因为他参加的两届奥运会跳马都进入到了单项决赛，东京奥他是跳马的铜牌获得者，巴黎奥是跳马的第7名获得者，参加过了4届世锦赛都进了单项决赛，最好成绩的是安特卫普获得的跳马铜牌，另外3届世锦赛呢是第5到第8名。在今年的遵义亚锦赛上呢，他的自由操是获得了第6，那么跳马是没有悬念今年亚锦赛的金牌，这次也是这样，亚运会跳马金牌，自由操他能够进到单项决赛，比出自己的这个水平就好了。他的自由操特别具有这种生机勃勃的这种充满了生命力的美，
0: 而且动作完成质量也还是蛮高的。
1: 他特别的自信在场上完成动作。
0: 对，

0: 決勝を経た残り4名の選手の演技でメダリストが決まります。
1: 现在排在第三名的乌兹别克斯坦队选手难度跟他差不太多，现在成绩是13.20分，排在了第三。看看吕瑞静这套自由操的分数，他们两个难度差的不多，可能就差0.1、0.2左右。在他之后还有四位选手，两位来自朝鲜，一位来自中国是柯庆庆，一位来自日本是西山石沙。难度5.0，完成7.966，这个成绩目前12.966分，排名第四。
2: 对，难度分还是低了一点。
1: 这是目前的排名，日本队的山原爱子暂列第一。后面是柯庆庆、西山石沙、韩永美、朴恩珍要出场。好，现在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柯庆庆，16岁的小姑娘，自由操。

0: 转720开场。直立后空翻，转体1080度。原地重体叉跳360。船身前空翻，后直720。交换腿结环，向前体叉跳结环180。后团两周
1: 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
0: 向前交换腿跳180。中国队柯庆庆，
1: 前面完成的质量还是非常高的。
0: 柯庆庆在资格赛上的难度是5.2，那么刚才完成了这套动作呢，这个落地的问题啊，使得他的完成分会受比较大的影响，因为庆庆在资格赛里面完成分还可以，是8.166，8.166是资格赛里面的前十名当中的最高完成分。
1: 女孩子对这个转体的度数啊，空中的姿态啊，还是要求非常严格。
0: 对，是很细致的。她是对，包括像转体的时候，这个自由腿的位置，包括转体开始到结束这个力种，来决定她的度数。跳步，我们说这个跳步，前腿还有支撑腿的角度、开度，这个是很可惜的一个技巧动作的坐地，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失误了，在自由操这个项目上。有点可惜，因为资格赛他那个8.166是当时自由操全场最

高万成顿。因为这些小姑娘们很快还要一起去鹿特丹世锦赛，所以亚运会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任务，难度5.0，完成7.333，0.3的额外扣分。这个成绩在目前排在了第五。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日本队的西山实沙，他跟柯青青一样，也都是只有16岁。西山实沙的节操全比出来，难度是不低的。他在这次的遵义亚锦赛上比过5.8。

红尘后宫翻两周，交换腿劈叉跳结环。 蹲转一千零八。

0: 后五百四，前三百六，第二串连接了。还有第三串连接，后九百，前去一百八，西山石沙。这一次日本队两位选手在自己的强项自由操项目上的发挥，既有难度也有完成质量，这样的话呢，对我们中国队的选手来说，其实因为我们还要交手在世锦赛上，所以我们也可以再看一看，就是西山石沙这名选手今年的自由操一直不管是在国内比还是到亚锦赛还是比到亚运会，他的难度都是有前三十比的和水准的。
1: 日本女队这几年的进步还是蛮快的。
0: 是的，他们这个自由操一直都很强，跟我们比。
1: 而且他现在的团体也跟中国队形成了竞争了。
0: 是的，因为早些年日本女队都只能算是二线队伍，我们中国女团女队一直是一线，后来日本已经成长为了准一线了。
1: 对。
0: 他这个双脚出界的问题，从亚锦赛比到这次亚运会都有。他因为他那串连接是比较跑的，这个距离用的这个线路是比较长的，他是三个动作的连接，
1: 是，
0: 所以他就比较容易出界，而且都是双脚出界。
1: 对，他因为他这个动作已经到边缘了。
0: 对，
1: 就不是这个，
0: 不是，这是他的第二串，这是他的后五百四，前三百六，是他第一串，第一串特别长。
1: 他可能就想为拿到那个连接加分。
0: 对，现在看哈，这是他的最后一串，第三串。他之所以想去提升难度的办法，只有去用连接加分来挣，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掌握的技巧动作比较少，团身两周，所以他那个前直七百二，前面后面都接一下，他就能挣一个零点三的连接加分。第二，难度5.9，完成8.0，13.90分。第二，现在日本队那个出界
1: 没扣，
0: 没给他算，但是这个难度分我们也不能申诉别人的呀，这个只能申诉自己的。
1: 这个就是主场的优势啊。
0: 就是可扣可不扣，我就不扣吧。好，

0: 将第一第二都是日本队，中国队张怡涵第三。
1: 后面还有
0: 两个运动员都是朝鲜队，
1: 还有两名朝鲜运动员。
0: 对，看看朝鲜队，
1: 看看能不能，
0: 先来看韩永美，15岁的小姑娘，
1: 看看能不能对我们中国的运动员产生。跳转360，开场后团两周。

前船接后至九百。跳转180。舞蹈动作。

0: 证明朝鲜运动员应该的难度还是比较低的。
1: 嗯，这次呢，他是以资格赛第13名进入到今天的决赛，是因为呢，比的最好的就是朝鲜队最好的自由操是第7名的安昌玉，安昌玉退赛了，这样呢就把这个名额给了队内的第三人，我们现在看到的15岁的韩永美，这样呢他就多一次参加高级别赛事的机会。这次两位朝鲜选手呢是在现在我们看到的第7和第8位上场的，他后面还有朴恩珍，他们两个难度大概是在5.2左右，不是特别大的难度。这个韩永美小朋友呢在这次的团体的比赛当中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朝鲜队这次女团上领奖台，她也是出了一份功劳的。但是今天呢，这个自由操比的没有他团体的那么好，就是精气神方面的不像团体赛的时候那么亮眼。毕竟是小朋友，15岁，这可能也是他第一次出国参加比赛。连着比了几场下来，资格赛、团体还有单项。因为今天在前面的几个比赛当中，尤其是在平衡木当中还是出了一些状况，所以选手他的这个心理调节啊，他倒不是体能的问题，就是心理上的这个波动和变化还是对他状态有点影响的。难度5.1，完成7.933，13.033分，第5名。他今天在前面的平衡木里面是第7，那么两位朝鲜选手的平衡木是第7、第8，就是最后2名。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今天下午在平衡木比赛当中排在第8名的朝鲜队的朴恩珍。

0: 后续两周结束。
1: 应该说，两名朝鲜队的难度还是比较低的。
2: 对，难度都不是很高，都超不过5.2。但是，尽力就好，因为确实现在自由操项目主要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在争奖牌。
1: 其他的朝鲜队应该不会构成前3名的问题。
2: 对，他对奖牌没有什么，他就是对于像朝鲜队、韩国队，包括乌兹别克斯坦队，那么是希望能够在。 单项决赛里面获得一个较好的名次。这个项目日本队确实是很强，在亚洲，所以他们就占了2个名额。像我们的张怡涵刚才比出了6.0的高难的套路，但是完成分不算太高，不到7.6，所以最后是排在了第三。但是目前现在的前3名，其他的几个选手。
0: 其他上场的这5位选手是没有太大的跟我们有形成这种竞争的，因为难度都是在5.0到5.2之间这5个人。恭喜中国女队又获得一枚宝贵的铜牌。
2: 朴恩珍今年19岁，也是参加过今年的遵义亚锦赛，那么是女团第4名的成员，得分5.3，7.9，66，13.1，66分这样的话就获得了第5名。中国队张怡涵获得了一枚铜牌，柯庆庆获得了第8名，日本队是获得了冠亚军。 这样，这次亚运会女子项目的比赛，个人全能、团体、单项就全部结束。那么男子项目还剩最后一个单项是单杠，
0: 也是最精彩的一个项目。
2: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稍后见。

0: 之妻，爱你哦。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高低杠世界冠军邱奇源，他是以资格赛第六的身份进入到今天的高低杠单项决赛的。这套高低杠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当中比的并不算特别顺利，曾经出现过状况，
1: 恐怕前两场毕竟是失败了，自己还是会多想一些这个动作的要领。
0: 这次我们还有一位选手要参加，就是张清颖，资格赛第二名。
1: 要相信自己，而且自己这些成套动作都做了这么多年了，所以要给自己一点自信。
0: 第一位上场的是来自中国的高低杠世界冠军邱奇源。林立转体，林杰转体，直体叶格尔，分正涛，屈指特卡，朴进石换杠，五个难度已经完成了。范立文换杠，登杠回环，360，后弹两周，360下。第一位上器械，邱奇源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把自己的这套高低杠高水平地发挥了出来。这是个非常具有金牌竞争力的成套，这一套高低杠确实是不负众望，要难度有难度，要质量有质量。15.10分，这是这次高低杠比到现在亚运会高低杠的最高分。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张清颖，资格赛第二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决赛。腾身前回环，腾身前回环转体180，朴进石换杠，地地连接加0.1，马龙尼换杠接分腿特卡切夫，地地加0.2，登杠回环，登杠360接后团两周360下，又是一个地地连接加0.1，这样中国队两位选手高低杠的比赛就结束。完成分8.533，难度5.7，得分14.233分。现在中国队是一二名，后面还剩两位日本选手要登场了。日本队的16岁的选手西山实沙，他的高低杠难度是很大的，看看他会不会用最难的那套。这套动作完成下来以后呢，不会对我们中国队的第一名构成什么太大的威胁。邱奇源已经为中国队获得了一枚高低杠项目的金牌，张清颖获得了一枚铜牌。
1: 放开了比吧，自己也不要太去追求的想要完美发挥，能顺顺利利下来就非常不错了。

0: 子50米蛙泳的比赛，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项目之一，这是一个进程极快的赛事。由于50米它的偶然性比较大，所以选手基本上在预赛就要开始冲了。
1: 对，
0: 庞建廷曾经多次在预赛里面打破亚洲纪录，给人的感觉身体姿态特别的激进啊。
1: 对，而且每一下时效特别好。
0: 对，整个游进的表现优异，感�觉一骑绝尘，29秒50打破了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
2: 我们是客场作战嘛，就是其实还是会有一点压力在身上的，还是要把就稍微对手看得重一点，因为希望能够更好调动自己吧，然后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0: 庞建廷在今天的预赛当中游得非常的放松，29秒50刷新了赛会记录。
1: 常常在50蛙这个项目上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
0: 他在预赛当中就领先第二名大概0.85秒，
1: 今晚也是很有机会能够去触及一下亚洲纪录。
0: 嗯，
1: 非常接近
0: 亚洲纪录，是由他本人保持的29秒44。杨畅今天将在3道来参加比赛，
1: 我们也希望杨畅今天能够有一个好的发挥。
0: 比赛开始，50米的项目从对侧向出发侧来进行游进，出发之后庞建廷还是较早的就建立了自己的领先优势，
1: 非常明显的优势。杨畅现在排在第二位，
0: 现在两位中国选手都有机会携手站上领奖台，庞建廷保持到最后继续保持领先，来到终点，新的赛会记录再次刷新了赛会记录，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啊，只存在了几个小时而已，庞建廷就再次刷新，将亚运会的最快成绩从29秒50提升到了29秒45。
1: 在今晚的这个记录离亚洲记录只差了0.01。
0: 小唐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一天两刷赛会记录，同样也要恭喜的是杨畅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跻身领奖台。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彩虹厅为您带来的双杠颁奖仪式。在刚刚结束的双杠单项决赛中，中国选手奥运会冠军邹静媛获得了冠军。那么我们请秦指导点评一下邹静媛刚才的表现。
1: 邹静媛用一套难度6.0的完美的

0: 发挥，征服了裁判，也征服了观众。这套双杠实至名归，不会旁落。
1: 我们可以看到邹继元今天的这套双杠难度达到了6.0，完成分是9.4，以15.50的高分超过第二名整整一分的成绩夺得了这枚金牌。那么获得亚军的是日本队的刚胜支柱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阿卜杜拉西莫夫，是获得了一枚铜牌。那么同时参加比赛的还有中国队的蓝心宇，蓝心宇是获得了第五名的成绩。
0: 今天颁奖的有中国体操中心主任张晨。
1: 现在我们画面上看到了，就是获得双杠项目金银铜牌的三位选手。这位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阿卜杜拉西莫夫，在这场比赛中呢，他是比出了9.033的完成分，这个完成分仅次于邹静远。现在我们看到，在亚运会的舞台上，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男子运动员能够站上单项决赛的领奖台，已经在证明这个队伍在不断的进步当中。
0: 是的，虽然他的团体还没有达到一个高水平，但是他有些单项已经在逐步的领先了。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刚胜支柱，这次获得了双杠项目的银牌。刚胜支柱是以微弱的优势战胜了刚才我们看到的铜牌获得者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刚胜支柱的难度和乌兹别克斯坦队一样，都是5.4，完成分呢不敌乌兹别克斯坦队。最后呢，刚胜支柱是凭借着落地站稳加了0.1，最后成绩用14.50分获得了这一枚双杠项目的银牌。这位就是获得本届亚运会双杠金牌的中国选手，奥运会冠军、世界冠军邹静元，他以领先日本队刚胜支柱整整一分的巨大优势获得了冠军。
0: 他也是上届亚运会的双杠冠军，这次也是蝉联了。
1: 这样中国队男队在本届亚运会的竞技体操比赛中已经收获了一枚男团、男子个人全能、吊环和双杠四块金牌。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anthem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3: 皆様、中華人民共和国国歌の演奏です。

0: 再次祝贺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男子体操项目上收获的四块金牌，后面还剩下今天的最后一个单项是单杠。在这个项目上呢，中国队将会出战的是田浩，一位年轻的运动员。资格赛当中田浩的单杠成绩是排名第一的，我们祝田浩一会儿好运。好，稍后单杠见。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

0: 这是一支团结的队伍，也是一支实力出众的队伍。每一位队员在领奖台上都笑得那么的开心。整个队伍正如他们赛前所喊的口号那样，凝神聚力，火力全开。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由中国队对阵日本队。
1: 勾对角，
2: 这个球也是比较可惜啊。
0: 这样第一局呢，山口茜呢是21-14先胜。这个多拍确实双方应该是有在极大的这种心理压力之下完成了这个多拍，所以这一拍球确实对两位队员的消耗也非常非常大。
3: 在那个时刻没有过多的去考虑比分或者是结果或者是后果啊，这场我输了会怎么样，然后对于自己来说在场上就是去打好每一分，去拼每一分，去争取每一分，只要比赛还没有结束，我就会去全力以赴去打每一个球吧。
0: 希望第二局的胜利能够给王芷怡呢注入更强大的这种信心，能够让他进一步的能够卸下心理上的这种包袱和压力，更从容的更勇敢的投入到决胜局的较量当中。

0: 回放
1: 以后，打一拍，要打一拍，
0: 劈一拍，
2: 好
0: 球，
2: 好球，
0: 漂亮，漂亮，
2: 打一拍，
3: 好球，
0: 好
3: 球，好球，好球。好球，
0: 好
3: 球，
0: 好
3: 球！
0: 经过三局的苦战啊，最终呢是2-1啊，战胜了日本的一丹山口茜。
4: 我觉得队友在身后给了我非常非常大的动力，这些加油都能够对我有非常大的激励吧，让我更加有动力，更加坚定的在场上去拼每一个球。
0: 中国队和日本队的这场女团的冠军争夺战，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二场。那中队呢派出的是刘胜书和谭宁，
5: 那口信念没有掉，然后就两个一分分咬，然后给对手压力还比较大，所以说我觉得两个人在关键分手，因为我们坚信压力他们比我们大。
0: 吊踢一拍上了，
3: 好球，保持住，
0: 好
3: 球, 好
0: 球，漂亮，好球啊，机会，
3: 好球，好球，好球。
0: 应该是两队组合在这一分当中都打得很出色。在第二局我们顶住了日本队的反扑，再给
3: 机会，
0: 打一拍，
3: 机会，
0: 好
3: 球，好
0: 球，
3: 好
0: 球，好
3: 球，这个球太精彩了，嗯，好球，
0: 好球，
3: 好球，
0: 漂亮，
3: 好球，好球，好球，
0: 拿下了，
3: 好球，
0: 好球，好球，顶住压力，也经受住了考验，啊，拿下了第二局的比赛。
5: 我们也相信飞姐能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去打二单，所以我们结束采访，我们要去加油了。我觉得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团体，大家互相信任，每一分都在拼尽自己的全力。
0: 劈一拍，
3: 好
0: 球，
3: 好球，好球，
0: 接杀了一拍，
3: 节奏控制很好。
0: 在历史上呢，陈雨菲呢同宫崎有花呢一共有过6次的交手，那陈雨菲呢是6战保持全胜。
4: 其实打到第二局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有点紧张，有点已经越临近要结束比赛的时候，其实心态可能会越激动吧，所以一直在告诉自己要冷静一点。
0: 对于陈雨菲来说啊，其实呢形势呢是非常有利的，中国队目前呢是大比分2-0领先，现在呢由经验丰富的陈雨菲来担任二单，也肩负着为中国队完美收官的这样一个比赛任务。
3: 杀一
0: 拍
3: 有了，
0: 好球啊，这个杀球一锤定音，将中国队在这场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当中3-0啊战胜了日本队，时隔12年再次拿到亚运会羽毛球项目女子团体的冠军。

中国选手潘展乐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夺冠的同时，也游出了本赛季亚洲第一好成绩，47秒61，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小潘要超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47秒61。在这一组，实际上我觉得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中国选手潘展乐是在4道，韩国的名将黄轩优是在5道登场。目前两个人是齐头并进。

0: 下抢道边的排名。还是小潘啊，在这一场的较量当中更胜一筹，48秒07，
1: 证明他的状态和实力都是很在线的。
2: 快训回来第一场大赛，有点紧张。
0: 男子100米自由泳的决赛。

0: 是很有实力冲击领奖台的。潘展乐呢，在这个赛季曾经两次游进48秒以内，在今天预赛这一枪游下来之后，他其实自己也表现说，本来他觉得自己是可以来到48秒以内的，还需要再调整一下。四道潘展乐，七道张展硕。比赛开始，在出发范围时方面，潘展乐是0秒67，张展硕是0秒77。现场一片水花四溅啊，几乎难以分辨前三名的排位。
1: 没错，齐头并进。
0: 嗯，从这个画面来看，好像三道的精英范稍微的领先一些。
1: 啊，小潘前程游的不错。
0: 小潘前程跟前面的选手说差了0秒11，
1: 后程就到了
0: 第三，这是他的领域了。
1: 对，后程到了他的领域了，加油，小潘！
0: 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
1: 啊，我们看到三道的韩国选手金英范也是冲得非常猛。
0: 确实是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中国队、日本队和韩国队都具备极强的实力。
1: 最后5米道边，
0: 小潘要超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47秒61，这样的一个非常精彩的、堪称经典的反超的场面啊，绝对是可以点燃现场的气氛，同时也让小潘重塑信心。
1: 没错，我觉得这就是世界顶尖选手的一个细节的把控啊。
2: 最近这两场比赛慢慢的放松下来，能够发挥出一点水平，其实想做得更好的，但是一步一步来吧。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的彩虹厅为您现场转播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最后一个项目的比赛，男子单杠。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队选手田浩以资格赛第一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决赛圈，资格赛第二和第三是来自日本中国台北队的唐家宏，资格赛排名第四。那么在队内，中国队排名第二的张博恒今天退出了单杠项目的角逐，所以在今天的单杠比赛当中呢，我们只会看到一位来自中国的选手田浩。
1: 对的。
0: 好，现在我们来看

0: 上半场四位选手赛前热身，分别是日本队的柱山翔马、菲律宾队的小游洛、中国台北队的选手唐家宏、日本队的冈胜之助。中国队的田浩将会在下半场第一位上场。那么在今天的单杠比赛开始之前，我们请秦指导给大家做一个单杠项目奖牌争夺的前瞻。
1: 单杠项目，我们说台北的那个唐家宏是金牌的最有力的争夺者，他是有6.6的难度储备，如果能够正常发挥，他是对这块金牌有比较大的那个胜算的。后面还有日本的两位选手以及中国的我们田浩这个小将，也是有6分甚至6.2的难度储备的，就看他临场会使用什么难度。
0: 那么两位日本选手柱山翔马资格赛的得分是14.266，当时难度是5.8。另外一位日本选手冈胜之助呢，成绩是14.233，难度是5.4的。那么还有一位选手就是哈萨克斯坦队的卡里米，因为在资格赛当中完成的不是很好，所以他虽然当时难度5.8，但是因为完成分只有7.333，所以呢资格赛排在第11，是排得比较靠后，因为前面有运动员退赛，比如说日本队的桥本大辉、中国队的孙伟还有中国队的张伯恒，在前8的这几位选手呢都退出了比赛，所以呢就给后面选手上场的机会了。
1: 对，
0: 现在我们看到了这几位选手呢，柱山翔马是来参加过遵义亚锦赛的，小游洛也参加了，那么唐家宏我们在遵义亚锦赛上也看到了他，冈胜之助今年没有来参加亚锦赛，田浩在亚锦赛上呢是我们男团冠军的成员。在这个当中呢，韩国队的柳承贤也是来参加过亚锦赛的。在今天比赛中最后出场的伊朗选手哈麦迪，资格赛虽然难度比较低，4.4，但是因为前8的运动员当中有3个人退出了，所以就把这个参赛的机会就给到了一个12名的选手，进入到今天的决赛当中。
1: 单杠首先上场的是日本选手柱山翔马，
0: 柱山翔马今年在日本国内比的是5.6的难度，这次资格赛呢他把难度升到了5.8，看看单项决赛他的表现。
2: 日本月山翔马，
0: 第一个卡西纳出问题了，
1: 出现了重大失误，
0: 这名选手把成套动作的顺序调整了，一上来先做一个 G， 但是这个调整显然并不好，
1: 前上180，
0: 对，这本来就是他的第二个编排，但是他没有去直接接，而是分开做了，这个科尔曼本来要接那个前上中穿180的，但是这个没有接上，0.2就没有了。赫卡切夫掉下器械，今天可能选手啊，就是他这套单杠完全把编排动作做了修改，前面刚开场的第一个 G 组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其实卡西纳他今年成功率是蛮高的，他没有什么太多问题出现在这个动作上的，他这套动作还可以做柳金藤月 G 组的，他的编排难度是很大的， 但是今天第一个上可能是太想证明自己了，

0: 太渴望获得好成绩，因为日本男队到现在还没有一块金牌进账。继续下半套，大回环跳转三百六，中川前上三百六。这两周七百二下，这套动作明显的难度值就下降了。他的柳金腾跃没有，还有掉下器械，还有那个卡西娜完成成这个样子，所以这是一套非常不令人满意的单杠表演。
1: 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
0: 跟资格赛比真的是大相径庭。
1: 对，太劲杠了。
0: 这个动作虽然他没有掉下，但是从完成来看，扣的分跟掉下也差不太多了。
1: 对，而且严重影响到他的体能。
0: 所以他后来
1: 把他整套动作的节奏就完全打乱了。
0: 完全打乱了，他这套动作应该不熟，他改了这个顺序，很不熟。因为运动员一套动作啊，他今年比了一年以后，他非常熟练。才有可能在比赛这种高压下去完成。临场改编排不是一个很明智的决定，
1: 是因为你这个成套不一定拉得很到，没有那么熟练。
0: 鹫山响马，这是日本队冲击亚运会男子项目金牌的最后机会，就是在单杠项目上。但是现在两人次，鹫山响马显然已经退出了奖牌的争夺，10.766，
1: 这个分数已经很低了。
0: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是菲律宾的小尤洛，小尤洛的单杠编排是有两个 G 组难度的，我们重点看他的下法。
1: 乘上180，地主难度。直体卡西拉，地主难度。赫曼，地主难度。大环跳转360，西主难度。前上，有。B 大环，自己两周转体720，
0: 他的下法没有做那个后团三周，那个是个 G 下法，能看得出来他很小心翼翼地完成这一套单杠，因为前面有选手出现的失误，他其实是减难度了，他其实本身难度就并不算太大的，下法难度降低。但总算是顺下来了。
1: 这套动作没有什么连接加分，
0: 是他没有连接，
1: 对，
0: 全是单个，
1: 就单个空翻。
0: 这是开场的第一个难度动作 D 组，他的倒立位置是个扣分点，这是他的第二个难度，唯一的一个 G。他本来下法也是可以做后团三周 G 下的，刚才改了。
1: 他的每一个抓杠都有很大的分腿。
0: 是。他在今年亚锦赛的单项决赛当中做了那个后团三周下，那也是一个最大的，也可以说是单杠这个项目上，即使是放在国际赛场上，这样的下法都是非常罕见的，而且他落地能够站得很稳。小尤洛，
1: 他的哥哥刚刚拿了跳马金牌。
0: 好，来看一看得分难度5.0，完成8.566，是10.666分。
1: 接下来马上要上场的是
0: 金牌的
1: 中国台北选手
0: 最有力的争夺者
1: 唐佳红，
0: 老将，29岁的老将唐佳红，
1: 他是单。

0: 杆项目的金牌有力争夺者。
1: 对，他有三个 G， 我们期待他6.6的成套。中川前上180接直体特卡360，卡西纳 G， 这已经是两个 G 了。这里过去啊，今天真的是，但是很难，他这个很难，他这个掉下器械的这个动作是一个 G 组第三个 G。 这里马尔凯洛夫360 G 组，这样上场三位选手两位掉下器械，唐家红这套动作的难度是很大的，所以这样的话后面的运动员稳定发挥就有希望了。
0: 对，就有希望。
1: 因为本来唐家红顺下来金牌肯定是他的，
0: 对，
1: 但是你要顺得下来，
0: 他的难度是非常大的。他补了一个马凯洛夫
1: 少转了一个360，邹丽敏大回环，渡边下，中国台北选手唐家红。唐家红在今年的遵义亚锦赛上是单杠的金牌，那套动作放到这次的亚运会上也会是金牌，可惜了刚才掉下器械。所以说刚才我们在赛前我跟秦指导沟通，他就跟我讲他在赛前跟田浩沟通过，如果前面的选手出状况了，你的难度就选一个稳妥的难度。
0: 对的，
1: 如果前面的运动员都高水平发挥，你就拼尽你的全部储备。
0: 对，现在看可能要保守一点了。
1: 所以在后面上场还是好的，这次前面都是高手，后面就是我们看到的下半场的四位运动员，除了田浩以外，后面几位选手的难度都不算很高，大难度的优秀选手都在前半场上，所以这样就可以给田浩一个选择。那么唐家红本来是冲金的，现在要看看他这套难度，但是他难度虽然掉下，难度这个底子还在，所以奖牌也不是没有可能。
0: 他这一套应该在5.9，
1: 那么田浩资格赛是5.9的，他还有更高难度的这个储备。现在看难度5.9，完成7.566，13.466，
0: 这样他也掉出了奖牌之争了。
1: 好，接下来要看到的
0: 日本选手冈胜之助。
1: 冈胜之助，冈胜资格赛啊，他的这个完成分比较高，8.833分，是进入到今天比赛的单杠的最高完成分，在资格赛是他比出来的。冈胜之助虽然资格赛是5.4，但是他有5.8的储备。卡西纳 G， 科尔曼 E， 柳金第二个 G， 后旋锤后回环，后旋锤杰士大回环，科瑟下了。好，这套动作你看他已经压不住嘴角向上翘了，因为他知道，因为前面的主要竞争对手出现了重

0: 大的失误，所以他这套动作顺着下来的话就有可能有希望了。完成的还是不错的，虽然前面的大空翻进杠还是比较明显，如果太进杠的话，先来看这个质量，躯体它有这个躯宽，应该是直体做的，很进杠，就躯臂躯肘，这是它的第一个卡西纳，然后是它的科尔曼也进杠了，然后是它的柳金，没有连接，但是它的全部动作还真是顺了下来。这个动作可能日本观众看的比较少，但是其实我们看到这是单杠现在比较多见的编排。然后下发，
1: 冈村支柱这套单杠的难度分应该在5.6左右，因为它没有连接。
0: 对，它的 G 有一个、两个 G， E 是科尔曼，还有下法两个 E， 两个 D 来自于。先来看难度5.4，完成8.633，14.033分。
1: 只有5.4。
0: 目前的排名还是第一的，他上了14了，他是唯一一个现在上14的选手。
1: 这样我们田浩应该可以稳定的用5.7就可以有机会拿下这枚金牌。
0: 现在我们主要竞争对手前面都已经比赛结束了，现在下半场的赛前热身正在进行中，我们看一看啊目前的成绩情况。现在第一名是刚胜5.4加上8.633，第二名是小游落5.0加上8.566，再加落地站的0.1，唐家红是5.9加7.566，那么日本队的柱山是5.1加5.666，那么这就不考虑了。我们现在就看这个田浩，啊，田浩呢，预赛比的是5.9。现在希望到了我们这边。田浩其实5.7的成套他都有的，他有5.7的，有5.9的，所以现在用5.9打的话，只要稳定下来，胜利就会向我们这边倾斜。这两套动作5.9、5.7的区别就是在一个 G 还是两个 G，
1: 就看他使不使用前上360，使用前上360就是5.9，如果不使用前上360就可能是5.7。
0: 田浩这次是我们来打亚运会的五位男选手当中年龄最小的，今年24岁。他的得分只要超过14.033就能排第一。
1: 加油！

0: 征川前上180，接科尔曼DE加0.2。柳金第一个 G， 卡西娜两个 G， 躯体后回环接后悬锤，杰士大回环，科斯特后置两周720，
1: 顶住，
0: 看看我们的这个

0: 田浩，啊，这次从团体赛当中，田浩就贡献了，他上场的每一套动作都贡献了高分。这次带他来打亚运会，锻炼出来了，把田浩练出来了。在单杠竞争这么激烈的情况下，前面两位名将吊杠的情况下，田杠稳，田浩稳定输出。
1: 田浩使用的是一套5.9的难度动作，
0: 要难度有难度，要质量有质量，还落地还站得这么好。
1: 对，这套动作而且稳定性特别好，质量也特别高，落地也非常稳健，没有出现任何的大的失误。
0: 现在回面放中，我们看到的是他的柳金空翻。中国男队现在已经在单杠之前已经有4块金牌了，
1: 这块单
0: 期待一下单杠的金牌，
1: 已经在向他招手了。
0: 因为前面唐家红有失误，所以这样就给了我们第二高难度的田浩机会。得分是，只要超过14.033就能排第一，这是目前的第一名。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冈胜之助，冈胜难度只有5.4的，
1: 应该有冲击14.8的分数。
0: 得分是
1: 14.7，
0: 第一，14.7第一，难度5.9，得分8.7的完成。好，后面还剩3位运动员。后面的几位选手，先来看韩国的柳承贤。
1: 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卡利米。
0: 卡利米也是有5.8的，跟我们很接近的难度。
1: 是。
0: 所以先来看一看柳承贤。
1: 前上360，前上180，卡西那里，这是做克曼掉下杠了。
0: 今天已经掉下了3个人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单杠。单杠比了5个人，
1: 他都偏近，整个人太近杠，
0: 太近了。前面其实也有特别近的，但是呢，
1: 他这个已经很近了，
0: 这近的都已经对抓不住了，
1: 头都快在杠上了。
0: 对，现在啊，他是第6位上场的，掉了3个，50%的掉杠率。由此可见，田浩刚才那套动作的稳定性有多么难得。
1: 邓涛转体540，并腿邓涛，大外环跳转360，自己2周跳转722，一组难度。下面就看哈萨克斯坦选手卡利米的
0: 完成。卡利米了，卡利米的资格赛难度是5.8的，也就是现在最接近于我们田浩的一个难度。柳承贤，一个是掉下器械，一个呢是他本身这套单杠的难度价值并不算太大。现在就是说，能够去要想争金牌啊，你都是5.8往上走的难度。刚才比了2个5.9，一个是田浩，一个是唐家红，2个5.9。唐家红因为出现了掉下，所以现在排第4。那么冈胜之助是5.4的难度，但是完成还可以，8.633，所以现在仅次于我们的田浩。

0: 后面还要看到就是哈萨克斯坦队的卡里米，他有 5.8 的难度。
1: ここまで男子種目別決勝鉄棒6名の演技が終わりました。残り2名の演技で全てのメダルの色が決まります。
0: 来等一下柳承贤的分数。第五，难度 5.2， 完成 7.333。 下面要看的就是有可能啊难度最接近我们的哈萨克斯坦队的卡里米，他现在因为资格赛比得很靠后，
2: 当时是出现了掉杠了。
0: 对，决赛稳下来对他来讲奖牌是可以的，但是奖牌的颜色就看他的完成质量了。
2: 前上180，肢体的有筋，有0.2的连接。他做了一个超高难度的
0: 分正涛特卡360，
2: 对，他做了一个，
0: 我的天，
2: 他做的是一个 H 组的难度，
0: 这个动作很漂亮。
2: 对，他稍微进了一点杠，
0: 对，
2: 他已经上难度了，
0: 虽然掉下器械，
2: 他是想冲击这块金牌。
0: 对，但是我们为他这种勇气鼓掌。
2: 对，后面还有直抵卡西拉、克曼，难度是非常大的。柳臂大一环，直抵两周转抵720。
0: 真的很好看一套单杠，就是可惜了卡里米，卡里米要不是那个掉下，他这套动作真不好说，真可能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威胁。
2: 是，
0: 但是卡里米您会发现就是他完成动作的这个线条啊姿态啊特别优美。
2: 对，他人长，他的人
0: 这，对，你看他完成卡西纳、科尔曼空中姿势，包括他离杠都很规范，
2: 他的姿态还是非常美的，
0: 落地还站得这么稳，就是可惜了那个大难度。
2: 对，那个超高难度。
0: 比了7个选手，掉下来4个人，所以这一次单杠基本上就是不掉就能上领奖台。
2: 这样来看，这块金牌已经被中国收入囊中，
0: 后面还剩下一位选手，就是资格赛排得很靠后的伊朗运动员哈米迪。那么哈米迪的难度呢，单杠的难度可能就连5分左右吧，
2: 5分可能都没上不了。
0: 他资格赛是4.8。卡里米，我们很期待在下一场比赛中，像世界锦标赛当中能够再次看见他顺利的完成刚才的这个动作，就是分腿正涛特卡切夫360。
2: 哈萨克斯坦
0: 得分，卡里米的得分5.8的难度，7.766的完成分，落地钉住加0.1，13.666排在第四。目前为止，只有3个人的下法获得了0.1的稳定加分，就是中国的田浩、尤洛和卡里米。现在我们看到是最后登场的伊朗队的选手哈米迪。
2: 正吊，前上。先上180，团身两周

0: 分腿特卡切夫。周立敏接马凯洛夫，分正涛，直里七百二旋，还是中规中矩的完成了他的成套动作。
1: 这样他这套单杠一落地，我们的心就踏实了。
2: 对，
1: 田浩为中国队收获了这次亚运会的男子项目的第五金。田浩这名小伙子真是好样的，这次从团体赛当中上了三套团体都是该项目的队内最高分，这次又单杠上获得一块金牌，
0: 给了我们一个意外之喜。
1: 对啊，这次亚运会把这小伙子练出来了，
0: 对，
1: 以后可以委以重任，
0: 顶住了压力，在团体比赛中也发挥得很出色，现在单杠又拿到了这枚宝贵的金牌。
1: 这次单杠的比赛对于田浩来说呢，更重要的是练出了这个强大的这个抗压能力。
0: 对，
1: 因为我们看到八个选手掉了一半，不乏是一些世界名将，
0: 对，
1: 掉了四位选手，八个运动员，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在这种竞争的情况下，不是看你有多难，是看你有多稳，
0: 不容易。
1: 田浩第一，5.9的难度，8.7的完成，站稳加0.1，14.70。现在我们看到伊朗队的哈米迪，他有机会能够进入到这么高级别的亚运会的单项决赛，对于他的职业生涯来说呢，第六，在掉四个运动员的这种概率当中，他是仅剩的四个没有掉的选手，这就是为我们中国队获得男子项目第五金的24岁的小伙子田浩。
0: 小伙子好样的，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1: 在这次来参加亚运会之前，可能大家对田浩能不能够胜任啊，也有一些担心。他赛前也表示，我能够跟这么多优秀的大哥哥们，参加过奥运会世锦赛的哥哥们并肩作战，他也感到非常的这个荣幸。这次他不负众望，不辱使命，团体赛贡献了3个队内最高分，然后自己还拿了一块金牌。
0: 是，
1: 获得亚军的是日本队的冈胜之助，获得第3名的是菲律宾的小游洛。好，观众朋友，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的单项决赛单杠，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稍后我们颁奖仪式再见。A gold medal for Jianhao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ilver for Walker, and bronze for

0: 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2: 真好喝。
1: 月鲜活

0: 喝的鲜牛奶。
1: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2: 美团团购，玩啥都省。
3: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酮，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5: 真好喝。
0: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6: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酮，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6: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8: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是在丰田天空体育馆的现场，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是面对老对手日本队。好，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一局，画面上方的是中国选手孙颖莎，画面下方的是日本选手早田希娜。两人此前是打过19次、
13: 是的，
12: 孙颖莎是19连胜。
13: 所以孙颖莎对于早田希娜的一些技战术特点是非常清楚的，包括一上来以后也是从早田希娜的正手位包括中间位去突破。发球，这球虽然力量不大，但是呢，这个落点拉的是非常开。
12: 嗯，

0: 走回摆，这球摆了一个擦网，直接搓长。
1: One point.

0: 早田现在的反手位的整个的速度，嗯，啊，包括他击球的这个落点，都是他的一个特点，也是他主要的一个得分的手段。
1: 哦，虽然是后发制人，但是两边的快带、中间位的这种保护都很好，
0: 在被动当中掰出了大脚。嗯，
1: 手啊，这长球直接盯住侧身了，压着打，
0: 死死的压住早田希娜的正手，连续进攻。
1: 哇，
0: 好球，
1: 很高级。
0: 这个在出手的一瞬间当中，手腕哎加了一点抖，还有点拐，这支球
1: 比局11-4，孙颖莎获胜，目前是1-0领先早田希娜。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女团决赛，当时也是孙颖莎打头阵啊，对阵早田希娜。那场比赛孙颖莎是3-1获胜。
0: 早田希娜的这球也是对他中间有了一些保护。
1: 嗯，借着旋转的劈长，
0: 这个是个高质量的，直接劈到了底线。

0: 连续的盯住早田希娜的正手和中间位。嗯，其实今天日本队上场的三名运动员里，唯一的这个奥运冠军伊藤美诚反而是没有亚运会的参赛经验，这是他的第一届亚运会。张本美和在上一届也是打过了。
1: 这两分早田希娜在接发球当中还是加了一些质量，所以对于顺下来说发球的落点还是要注意。早田希娜也是不断在变化，很反手发球。
0: 他的这个反手发球有落点的变化跟以前，
1: 其实他不管怎么变，对于孙颖莎来说，接发球我就到你的中间，有质量的球我就到你正手位。

0: 去爆冲。
1: 这个连续性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一旦拉到了早田希娜的反手位以后，一定要注意下一板的衔接，他的反手的这个防守的能力还是很强。
2: 哇，
0: 一个发车抢攻。
1: 哎，这个发球其实有讲究啊，发球的时候有点晃动，身体的晃动，然后顺势的侧身抢冲直线。
0: 而且早田希娜其实站在对面是不知道往哪边去防的。直接劈长，今天接早田希娜正手的这个侧旋接的特别好。嗯，
1: 很多球就直接顺势就劈下去，而且都是高质量的。

0: 这是一个手上球啊，自己拉丢后也是有点可惜，其实都是完全是算到的。
1: Let 10-6

0: 换了一个低抛。
1: 早田希娜吃罚球了，两十一比六，孙颖莎又赢下第二局，目前二比零领先对手，但是稳稳的控制住局面啊，我们看的也是很踏实。目前孙颖莎是二比零领先早田希娜，接下来是双方第三局的较量。前两局孙颖莎还是牢牢地掌控住了局面啊，基本上场面上没有哪个点会让她特别难受。
0: 其实每次的开局啊，都是围绕着早田希娜的中间和正手。到了这个中局的时候呢，会有一些球会来到了这个早田希娜的反手位。其实这就是在这个落点上的一些变化和牵制。
1: 哇！哦，这一分都打得很好，一个超级球了。孙颖莎第一板接发球质量很高，但早田希娜反拉了。攻防的转换，
0: 其实孙颖莎对早田希娜过来的线路看的是非常死的。其实这个球难度是很大的，已经有点追身了，但确实孙颖莎能够去还能够去侧身，还能够拉出来啊，非常棒。
1: 有一点挤住了，拉起来的。哦，很转，比孙颖莎想象的转。

马来西亚还是来回来去的在变啊，变发球，变发抢，但其实也不是他最常规的套路，变到最后

0: 后。
1: 这球弧线拉得太高了。您现在还是可以抓住转内线上的正手短，一个是把自己的旋转发出来，然后找机会去上手。
2: 哦，那这个是他还是很有特点的一个小调档。动作很小，调得很短。

0: 其实要求比较高，想要打开线路。其实两人来到第三局垒以后，两人都是有一些的这个无谓失误。其实最主要也是追求这个每个球的高质量，包括还有落点。
1: 哇，高抛！这会儿是通过发球的变化调动孙颖莎的正手。
0: 像这个球是赵琳希娜比较喜欢打的，也是她擅长用的一个战术。嗯，

0: 7分。
1: 他整个反手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所以他进攻的落点其实还可以往中间的偏一些。
2: 就拉他反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下一板的衔接。

连续的还是拿到扎伊恩希腊的这个中间和正手位。嗯。

0: 准备到了想打一个劈传防守，
1: 现在直接劈到转身辛纳，这个球转身辛纳还是有所准备，
0: 对、
1: 可以尝试到他中间正手，
0: 在第三局早田希娜是取得领先。漂亮，来打一些上旋。
1: 漂亮、
0: 哦、那早田希娜用了一个就非常规的方式接发、都还不太像侧拉，那孙颖莎也是直接发力合上力了一个爆抽，早田希娜换到正手来发球，摆单摆得好，
1: 这个点摆

0: 非常好。其实这一局当中，孙颖莎整个接发球应该来说是没有太大的问题，而确实早田希娜这一局对她，因为她反手底线长球这板球是看得很死。
1: 早田希娜还是第一板接发球先去调动了孙颖莎，从正手位去突破了，有一个线路上的牵制，这样早田希娜是11-8扳回一局，双方在前三局现在是打成2-1。好，接下来是第四局的较量。
0: 到了，
1: 这局上来又是一个多拍相持。
0: 对，来到第四局了以后，孙颖莎一定要做好自己正手位的这个控制，因为现在从第三局康当中，那早田希娜是从孙颖莎的正手位的调动还是非常多的。
1: 自己这一分也喊起来了，要从第四局的开局去重新的发动。
0: 好球！
1: 早田希娜整体的战术还是制定的凶。
0: 包括孙颖莎的接发球在第三局当中也是给早田希娜的反手位是比较多的，其实来到第四局了以后也是可以从中间正手再过一些。早田希娜现在在相持段当中这个拼的也是非常的凶，
1: 对，
0: 不断的这种去提速，
1: 能够感觉到他现在相持渐渐站得住了。
0: 嗯，
1: 哇，很一板拧穿了。
0: 这个出手太干脆了。好球，
1: 都是一板过的质量啊。
0: 第四局的开局，那其实孙颖莎就打回了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战术，还是围绕着这个早田希娜的正手。
1: 这球早田希娜的劈长节奏很快，有点把孙颖莎给顶住了。

0: 哦，发丢了，感觉早田希娜自己可能也没想好到底发钩子还是这个发平的。这算是连机了。哦，对，连机了。漂亮！反手扛完一板之后，直接完成了防转。这个衔接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1: 还是去从早田希娜的中间正手位置打，
0: 因为早田希娜到他的这个中间和正手位的时候，他整个的速度会放缓一些。
2: 嗯，
0: 晃拉到正手，
1: 这球拉的也是非常的巧。

0: 身体的重心会有点晃到对手，所以早田希娜下意识先是去自己的反手位防守。擦边。回短，继续的扩大领先优势。孙颖莎跟早田希娜打起来，不管是接发球还是相持当中的这种线路弱点，还是得心应手的。
1: 是的，
0: 也确实此前是19连胜，那么就上一次印象当中这种记录还是马龙和奥恰。哇，漂亮，正手的爆冲，
1: 直接的拉穿直线。
0: 嗯，然后孙颖莎是拿到了第一盘比赛的盘点。球看住中间，哦，本来现在这一分也是通过先去压住孙颖莎的中间塞住了之后啊，穿了一个正手的空档。
1: 这是要调整一下节奏。
0: 是的，
1: 顶住。
0: 调打，这会儿早田希娜是连追了三分。哦，接发球的一个快推。
1: 这时候还是要想细了。

0: 直接打发抢，
1: 小森一莎11-7赢下第四局，红儿以3-1击败了早田希娜，在这场女团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从而也是达成了职业生涯对早田希娜的20连胜。胸有成竹的第一分，目前中国队1-0领先。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呢是王曼玉对阵张本美和。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女团冠军争夺战的第二盘。目前第一盘比赛呢，中国队孙颖莎是3-1战胜早田希娜，现在是1-0领先。接下来第二盘是由王曼玉来迎战张本美和。张本美和是目前外协会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选手啊，近期的状态也非常好。WTT 是拿了3个冠军赛的女单冠军。
1: 是的。其实她最主要现在就是她的

0: 正和短这个环节当中处理的是不错的，多了一板挑。所以今天王曼玉在对冈本美和的时候，在这个点当中一定要注意。
1: 对，因为此前王曼玉也是11次战胜过对手，输了一次，就是在团体的这个世乒赛决赛里。嗯。而且那场比赛当中，冈本美和还是一上来战术上和以前就有了一变化，尤其是前两局发动得很快。但是也相信这场比赛，中国队还有王曼玉都是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嗯，又是正手挑打。
0: 那一上来两分都是正手挑打了，直接得分。所以在这个点上面，王曼玉一定要注意一下，一个是护住自己的正手，再一个呢，也可以主动先劈中间长。
1: 护住中间，反手对抗，
0: 形成这条线了以后，两人真的是势均力敌。嗯、但是对于王曼玉来说，我可以先把旋转加上。
1: 哦，等了一下这个球。
0: 对，基本上冈本美和正常要挑、要发力挑的话，都是
1: 斜线。其实看住一两个之后，对手再跳打，心里也会有一些变化。
0: 对，就会犹豫。

好球，盯得非常紧啊。

0: 哦，没出牌，摆住了。那张本美和的父亲。
1: 转了，加旋转了。你看正手只要看住一个以后，啊，张本美和马上就会有一些其他的变化。哦，这个球王
0: 是故意发出台的。
1: 因为像这个球，想拉直线。 这个特别是高质量拉直线是非常难的，只要他发力，肯定是斜线。你想跳过来直接拧到正手位，想法很好。
0: 第一局双方前三板的争夺是特别激烈的。
1: 是的，其实也是在一个试探的过程当中。
0: 六比六，其实这两个球我认为想法都是非常好。拿住，双方正手对拉。哦，这个球张本美和是先变线了，变到了王曼玉的中路，两人退到中远台的正手对拉。

0: 这个落点发的有点靠中间了啊，其实再往正手位去啊，这个球就不太好捻。
1: 要发再开一点。
0: 对。
1: 确实意想不到，
0: 是的，嗯，
1: 都以为王曼玉完全强势的转回来了，张曼美和直接堵直线，
0: 其实是也是一个被动的防御的直线。

0: 连续丢分还是稍微有点乱。
1: 反手的强势防守，这是一个主动防守。刘指导，您觉得第一局中局过后，王曼玉哪个环节没有处理好？
0: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在6-4领先的时候，那一轮接发球当中，直接领丢了以后，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动摇。其实那两分打完了以后，我觉得还是，对王曼玉来说，后面布置一些战术啊，有一些些的犹豫。然后呢，同时呢，张曼美和的反手那几板球表现还是非常的硬朗，无论是自己的反手的进攻，还是反手的这种防御，都还是很强势。其实关键点就是在他们俩6-6的那个对拉上面。

0: 还是要注意一下落点，现在中间位短的有点多，其实可以主动劈下去。反手的主动加旋转
1: 是

0: 太高了，
1: 短的控制还是有点多，
0: 有点多
1: 这个位置上。所以现在对于王曼玉来说，胆子还是可以大一点。
0: 台内也可以自己先去发动一下。

0: 好球，
1: 直接你来得分。
0: 对，不用过多的这种去控是作为一种配合，其实从台内当中如果能主动进攻，这一定是首选。

0: 王曼玉台内有变化以后，他马上一个长的，
1: 长球发完直接就往正手去压了，这个球也是个外斜线，
0: 因为他也知道，其实高质量的压到王曼玉的反手不能直接得分，他只有通过正手去调动，才有可能去得分。
1: 小钩子拱了一个极长，
0: 现在战术是运用的非常好，一定要坚持。

0: 还是加旋转。对，这一轮的两个发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战术的一个布置，一个长的，一个中间位的一个半出台。
1: 这时候再去摆，你看这时候张本美和就有点失位，有点掉位了。无论是上来拧还是回摆，他的这个点都是偏厚，就没那么好控制。哇，这个接发也是拧得很大胆。现在感觉王曼玉在前三板当中更有压迫性了。对。
0: 有优势了，优势在于什么呀？他能够主动去上手。好的，那短的也是有变化。一旦你摆的比较低，我不太好上手的时候，我可以顺势劈到张本美和的中间位。
1: 就往往有时候一个环节打通了以后，所有的球都能够打顺。整个局面可能就盘活了。
0: 是的。
1: 然后换了一种发球。
0: 这时候一定要每分都盯住。漂亮！整个反手位，
1: 王曼玉还是非常的定了。是的，其实形成相持了以后，王曼玉还是很踏实。就是说，当我前三板打得难受的时候，我一定敢主动的多去形成这样的一个相持的局面。
0: 好，
1: 也是一个挑打得分。这局王曼玉挑了两个，11-4，王曼玉扳回一局，这样双方在前两局现在是打成1-1。

0: 咱们美和这边也是想寻求一些变化。
1: 嗯，
0: 所以对于王曼玉来说，现在一定要盯住。美板球防过来的球质量是非常高的，非常顶的。

0: 哦，这个球出手感觉目的不太明确。是的，而且这个点给中间没有给到位，还是给到一个中间偏反手位，张文美浩刚好在这个位置上能合上力发力。
1: 反手，
0: 拧起来之后反手连续。

0: 的加转。
1: 你看到了大满贯得主丁宁，王曼玉是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啊，在女单项目上夺冠。
2: 好球，正手看住了。

0: 哇！啊、哦，漂亮漂亮！
1: 这个球不容易，嗯、啊，连续扛了两板，
0: 这极被动当中的一个得分啊，嗯、这个球伤回头了。连续护了两次大脚，
1: 咱们美和也变换了一下自己的发球。
0: 球
1: 还是非常果断，嗯，啊，第一个拧掉，第二个依然啊敢于去上手，
0: 6-4。这球合上力了，
1: 对，这个球位置发的还是不错，稍微有点半长。其实也是顶住了张曼内核。现在张曼内核打球变化是非常快，嗯，
0: 感觉每一分都在变。
1: 是的，嗯，拧丢了以后马上变个挑，手段也是非常多。
0: 确实现在他的整个综合能力是走到这个位置了，
1: 对。

0: 现在王曼玉拉开比分，5比8。 哇，变化很大胆，没有发上，想发一个直线发到王曼玉的正手。这两个发接发，比分又继续拉开，10比5。
1: 球，哇，也是手风很顺啊，是的，这反应是非常快，手感上也是有一个调节。
0: 王曼玉这个球轻撩了一个啊，也是一个不常见的动作，但是很有效。11比6，王曼玉又扳回一局，这样双方现在是大比分打成2比2，这场比赛也是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

0: 好，我们来关注王曼玉和张本美和的决胜局。
1: 好的，还是在这个位置上，稍微有点长，有点顶手，
0: 一点点这个落点的调节啊，就会让对方觉得不舒服。也乒乓球就是一项比拼的非常细微的运动。
1: 但现在张本美和再去接的时候，他就相对来说会比较小心。那前面确实从第四局的后半段吃了几个发球了以后，还是对他后面的接发球的时候会有一些影响。
0: 好球，
1: 有机会就要从正手去突破。

0: 换成逆侧。
1: 好，
0: 擦边。
2: 3, 2,

0: 3-0的开局被张本美和追回两分，黄曼玉是3-2领先。
1: 漂亮，非常果断，
0: 侧身的一板抢冲。
1: 其实这个发球的个位置是非常好的，刚好发到了张本美和的一个中间位，你要去运用正手接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
0: 这是韩国队朝鲜队，他们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女团是并列铜牌。
1: 第一板拧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落点，不能太慢。
0: 这个线路的想法是很好
1: 的，是
0: 的，
1: 这就要上来就非常漂亮。没关系，一分分打。发高了，
0: 草帽美和也是一个你拉直接得分。草帽现在在决胜局交换方位，这时候对于王曼玉的要求就非常高了，每一个环节发球接发球要尽量的精细。

这球也是衔接没有跟上，其实第一板正手位护的还是不错的。 这又是让张本美和提前先变线了。一旦这个线路变出来了以后，啊，王曼玉的位置。

0: 就容易失位了，在衔接和防御上面难度就会加大。
1: 对，这几分中间有一点没并住，有点跟着张本美和的节奏走了。
0: 对，
1: 好球，
0: 一个节奏的变化。

0: 这个球也是发的不错啊，稍微长了一点点，所以现在对于王曼玉来说，每一个发球一定要算好算细了。
1: 又并上一分，哦，拉得很顺。
0: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发球落点的变化，也是相互的在猜在算。你看这个球发到中间，如果说张本美和用反手接可能会相对容易一些，但是他想去盯半桌台或者想盯长用正手去接可能就不太好控制。
1: 张本美和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这个时候王曼玉又把比分反超。
0: 是的，也能够看到张本美和心态上还是有一些起伏啊。有点勉强。
1: 这时候双方就是在发节发上的这个互相的博弈斗智斗勇。
0: 对，这个球有点勉强，不好拧的话已经拧到反手位也没有问题。想好发球，好的好的，还是一个半长又顶住了，非常好。
1: 这个决胜局的局面其实不常见，
0: 是的，
1: 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打得非常场面火热，回合很多，
0: 就两人现在两人都在前面抠得非常的细，
1: 互相让对方打难受。顶住，哦，张本美和还是两条线的快速变线。哦，这个重复落点打出优势了。第二盘比赛现在是来到了决胜局，9-9。来一个转不转的长球，好的，王曼玉盯住了这个长球，落点也是拉得很刁钻，
0: 这球拉得非常转。
1: 张本美和这一分想要去算一个侧身的，这样现在王曼玉是拿到了第二盘比赛的盘点。中路速度还是稍微有一点慢了，被张本美和反拉变线。双方再一次打成平手。
0: 好球！

0: 但整个发球的效果还是不错。嗯，就有点长，然后呢落点呢不断这种去变化，
1: 切换，
0: 对，
1: 让张本美和如果要拧始终拧得很别扭。
0: 是的，
1: 这局他拧了好几个出界了，
0: 这时候要盯住，加油。
1: 10-10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张本美和。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分，中国队现在是2-0领先日本队。这场比赛是高手之间的对决啊，胜负在毫厘之间，现在也是为中国队扩大了优势，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会儿，稍后是双方第三盘的较量。

0: Tough love all.
1: 上来第一分是长球，
2: 一上来就非常有针对性，
1: 嗯啊。其实日本队今天上场的三名运动员，代表着跟中国队对抗的三个周期。
2: 是的。球。
1: 伊藤美诚是东京周期中国队的主要对手，早田希娜是巴黎周期，张本美和是这个洛杉矶周期。
0: One, two.

0: 两分都是正手拍击得分。
1: 是的，还是要注意一下伊藤美诚的发球的变化。好球，这看住自己的反手位，基本上发力拍过来球都是斜线，那死死盯住伊藤美诚的反手底线。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对他的这种了解还是非常的这个多啊，非常好，
0: 还是长球，
1: 就不用的有太多的变化，那偶尔发一个短的，其他都以长球为主。
0: 女队的主力确实这两个周期练生胶是练得非常多
1: 的。是
0: 的，
1: 是的。漂亮！
0: 啊，坎曼今天一上来，整个人调动也很快。
1: 对，这个球打完以后更提气了。
0: 嗯。稍微有一点短，
1: 对，这球确实不太好拉。对，当你有准备的时候又发了一个短的，
0: 哎，
1: 然后后面还可以继续再发长的。
0: 伊藤美诚吃了三个发球了。
1: 那战术就是这么明确，是吧？

0: 这一板一横每成反手拨起来的落点很开。嗯。好。还是很凶啊，这一板。
1: 今天他一上来正手命中率也很高。
0: 发球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

0: 漂亮，被球拉得转了，
1: 主要角度拉得开。
0: 还是加旋转。
1: 对，当他回搓这板球的时候，其实不用特别快，只要拉住就可以做好下一板的准备和衔接。
0: 10-6，快慢拿到第一局局点。
1: 非常好，
0: 对，保护住了自己的正手位。第一局快慢打得既轻盈又流畅啊。
1: 是的，你看发球好像就发了一个短的啊，一两个短，其他都是长球，而且效果是一直保持的都非常好。
0: 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1: 一上来伊藤美诚还是发了一些像上旋，而且这个落点是比较开的。
0: 哇，搓得长。
1: 对，就是劈长，然后发球呢就是以长人为主。
0: 还是抓住了对方生胶这个颗粒打法的一些天然的限制。
1: 是的，但很好，你过来以后，除非你是各个球去弹，然后你稍微质量低一点以后，快门就可以去加转。哇，这球拍过来太沉了。
0: 对，今天这手命中率很高。你拍过来，这个听声音都不太像反胶的声音了。
1: 现在伊藤美诚搏的也是非常的凶，这也是他的打球的一个特点。
0: 是的，还是充分利用自己的胶皮特性。
1: 很好，这球落点稍微有了一些变化，发到了一个中间位。
0: 搏得很凶啊，快门也是扛住了第一板，第二下对方失误了。

0: 可能这个摸半出台摸得特别轻盈。
1: 是的，现在就是打球非常的清楚。那上一个被拍完以后，这时候我在拉半出台的时候就注重了一下落点的变化。
2: Let three six.Seven three.
0: 其实伦敦世乒赛才刚刚过去几个月，但是再看快慢打这种团体比赛的决赛，就会觉得成熟了。
1: 是的，
0: 在场上他定了，
1: 因为他毕竟这个经历过，其实他在场上这种经验啊、感觉啊，他就能够找到自己的一个节奏。
0: 哦，调打各项技术啊，倾囊而出。
1: 这球伊藤美诚拉的角度是非常大。
0: 还是不断的在变化自己的发球。
1: 那这时候看款曼发球有没有一些变化。还是长球。
0: 因为伊藤美诚他的正手一向还是击打的多，摩擦的少，所以有一些转的长的可以大胆发到他的正手去。发挥到反手位，11-5，凯曼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伊藤美诚。目前中国队现在大比分是2-0领先日本队，现在第三盘凯曼2-0领先伊藤美诚。
1: 好球！啊！一个短的完了以后，马上长球又来了，确实打的伊藤美诚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对，你看这个正手带直线啊，也是很灵气的一个线路。从第二局后半段，他的失误率就增加了。但你回来之后也是一个高质量的搏杀。
2: Left 3-1.
0: 穿越，再来看一下，拉了个穿越球。那伊藤美诚现在绕不开呀，快慢的这个极长球的发球。
1: 现在对于款曼来说，还是得盯住一些，还是要扣细了。

0: 来，
1: 3-7。
2: 哇，还是一个反手的弹击，打开角度。
0: 是的，现在就是还是得一分分的这种去打，包括在每个出手当中也是不能侥幸。对，今天的长球效果真的是非常好。
2: 是的，也说明中国队还是整个很谨慎。
0: 主要地板球拉的稍微有点高，
2: 这一板其实扛得不错啊。
0: 好球，
2: 处理好了第二个接发球，
0: 还是搓反手长，
2: 这样凯曼是拿到了赛点，中国队也是拿到了冠军点。长球，哇，擦边，直线的擦边，这样凯曼是3-0击败了伊藤美诚，为中国队拿到第三分，这样中国队也是以3-0击败了老对手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的冠军，6连冠。再次的祝贺中国队王者之师锐不可挡，祝贺你们获得女乒的亚运会6连冠。This concludes Women's League.

0: 徐嘉余在今天本届亚运会的第一个比赛日，自己参加的第一个单项当中就刷新了由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这个成绩是优于巴黎奥运会切孔的夺冠成绩的。
1: 我们也是把目光放在世界舞台上的。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Zhu Jiayu。
0: 徐嘉余在预赛里面就游出了52.63的一个非常好的表现。
1: 这个比赛的模拟还是按照那种奥运会的那种半决赛、决赛的感觉去。
0: 100米仰泳的决赛，徐嘉余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以及赛会纪录。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当中，徐嘉余接连是游出了非常突出的成绩，除了52秒

0: 2003单项的历史最快夺冠成绩之外，他在接力的开棒还游出了52秒02，这也是赛会纪录。
1: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出发下去，徐嘉余就领先了半个身位的位置。
0: 徐嘉余绝对是要放飞自己啊，今天一开始就完全的迸发了自己的所有能量。开场第一个分段25秒13，排在第一位和第二名之间的成绩差已经超过了0.7秒，这是一个人的秀场。
1: 没错，今天前程游得非常积极啊，因为上午的前程是25秒51，今年冠军赛的前程是25秒30，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他今天的最终的成绩。
0: 我觉得徐嘉余今天游得太霸气了，
1: 是的，
0: 太有自信了，即将来到终点，到边，51秒98，51秒98，天哪，徐嘉余已经很久没有游到52秒以内了，
1: 真的。
0: 徐嘉余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一届的杭州以及这一届的亚运会当中实现了3连冠。
1: 没错，我觉得今天这个成绩在世界上应该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
0: 确实是。
2: 意料之中，在比赛过程当中，严格按照这个团队给了我的那个明确的一个技术指示。我希望能够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去影响年轻运动员吧。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这里是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我们现在正在现场为您带来2026年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决赛。好，全场比赛开始，日本队率先发球。漂亮，
1: 好的，
0: 上来就是一个双人拦网，
1: 是的，而且手伸得非常的过。
0: 日本队的16号主攻手田园日向，01年出生的，身高是1米75，他的过网点不是很高，但是他经常是抢这个把边造直线的打手出界。
1: 对，

0: 上篮，对，中国队篮网节奏不错，
1: 慢跳，
0: 没有打到手，哎哎，主裁判打手，中国队要挑战。秋本美空他在很小的时候打过副攻，但是到了成年组他一直打的都是主攻或者是接应。中国队挑战成功，主攻手吴梦洁来发球，
1: 打得不错，好防守，
0: 赵雨山三人集体拦网，这个球被二十六号刚才提到的秋本美空给打中了。
1: 那点还是很高的，也是高点点了一下手腕。其实我们在拦网上面已经很紧凑了，刚才形成了三人拦网，我们后排的防守还是要做好一定的弥补。
0: 十六号田园日向，佐藤舒乃到了前排，中国队一传到位，快球，
1: 好的。
0: 今天和对阵泰国队的比赛一样，我们的副攻的进攻非常的重要。
1: 十七岁的小将郭中南，好球！
0: 日本队一传直接送探头。郭中南继续发球，
1: 有一个下沉，哎呦，这个很可惜啊！
0: 日本队一上来拿到的两分，全部都是二十六号秋本美空在三号位的突破。他的身高是1.85米。赵雨山稍微强攻，
1: 还是这个心里边的球。现在其实，日本队这边的重扣比较少，因为我们从开局的拦网跟的是很紧的，我们还是要把这些乱球捡起来。
0: 两边一上来边攻的进攻成功率都不是很高，所以要注意一些快球和一些轻球。

0: 敬唐鑫。
1: 这一轮中国队还是要提前准备，昨天游记子的跳发力量也是比较大，
0: 对，经常压五号的这个底角，发球失误了。
1: 两边都想拼发球啊，也都知道到位了不好抓，所以现在就是看谁能够把心定下来，发出攻击性，同样减少失误。
0: 现在两支队伍前排都是两点攻，二号主攻庄宇山到后排，日本队这个一传也很紧。这主裁其实也很犹豫，
1: 对，
0: 看的是打手。主攻手佐藤舒乃，漂亮，吴梦洁四号位高点强攻，

0: 想办法要抓这一轮啊，抓日本队的两点攻，
1: 界外了。你看刚才这个球，张子萱把得非常靠边，
0: 对，也知道他的特点。田园日向也是非常喜欢撑一撑拐直线，撑一撑拐直线。
1: 对，8-5，中国队领先3分。
0: 背后球，确实山田二贤华这一次亚运会的状态还是较比之前 VNL 世联赛要好很多。
1: 好，一传
0: 快抢，
1: 压住，压住节奏，
0: 机会，攻，
1: 跑一个背后的快球，16号郭中南，一上来日本队的取位还是比较准，但是他们因为现在还比较紧，他们二次反应动脚的能力比较差。
0: 是的，一传又不到位，上网了，
1: 拦网，直接拦死。
0: 对，今天这个直线啊，估计在准备会的时候也是布置一定要把住直线。
1: 10-6，中国队领先4分。26号秋本美空打2号位的定点打手出界，
0: 这一轮他也是做出了调整啊，不是在中间打了，而是两边拉开。前驱，
1: 这是注意脚下，脚下需要活一些。
0: 还是前驱，
1: 团心，
0: 哦，
1: 这么美空的进攻失误，另外这一段其实我们主攻在把边的时候也要把的更靠直线一些，不管是秋本美空还是山田二千华都是从我们把边直线这边打过来的。
0: 是的，
1: 好，发球，
0: 这段时间啊，看日本对整个实打是变少了，更多的是用这种吊球，我们还是不能轻易的把自己的重心给出去，还是要注意预判和变向。
1: 田园日向，中国队没有形成进攻，这日本队一上来主要是26号秋本美空在得分啊。中国队叫暂停，好，一传，
0: 好球啊，还是我们的一传，一传到位了，我们的副攻现在是硬吃日本队。
1: 郭中南今天一上来表现不错，好发球，好防，
0: 全部都是高点拍点啊，现在是，现在我们后排的防守一个是脚下要活，还是要注意他现在拎高点点手腕，其实线路不会打得特别窄，所以还是要注意后区。
1: 好的，敢打，打手。对方的一个平打，打手出界。现在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12平。佐藤舒乃目前进攻拿到的2分全部都是平打。张雨山今天起来之后，这个匕首线其实很难打死，因为日本队不怕这种匕首线的长线的重球，所以他刚才也是拐了一条直线。中国队换上了队长6号龚翔宇，换下了唐鑫，
0: 也是希望能够加强后排，因为这段时间中国女排的一传不是很稳。
1: 这边应该还是把边被借到手了，
0: 先打好自己的这个一攻。
1: 对，河田游纪子2次发球都失误了。
0: 是。
1: 好防守，直线，王梦洁防起来。
0: 好球啊！
1: 王梦洁的强攻，第一局上来打得不错。现在在场上强攻表现最好的就是王梦洁了。
0: 对。
1: 这是一个有效拦网，请调。
0: 很聪明啊，看到3人拦网马上转为吊球。我觉得今天吴梦洁打的还是很清醒的。那我们也是在我们自己拼发球的同时，还是要把我们的一传保证好。
1: 日本队的16号主攻手田日向和金河田由纪子这边整个还是比较紧，佐藤舒乃一上来打的还可以。
0: 好的，
1: 好，这个球两个人有点抢了。
0: 三田二千华打得非常活跃啊，其实刚才那一轮日本队非常难受，他中间这个接发球的时候啊，也是突然把自由人换到中间，这也是现在的规则允许能够在球发出来的时候换位。
1: 看一下中国队的一传，判断准确。
0: 嗯，很干净，界外。
1: 好球，吊球防起来，
0: 漂亮！
1: 反击中线强攻，还是给到吴梦洁。吴梦洁今天你看面对这种球的时候，人球关系保持得非常好，就是拎高点带腕打。
0: 对。而且没有向下死勒，其实3米线能扣死，6米线也能扣死，还是要把这个夹角掌握好，因为避免让日本队躺起。
1: 日本队换上了21号广田爱和14号二传手岩出仁美。

0: 好的，
1: 郭忠南好像是第一局拦网拿到的第三分了。
2: 对，你看这个手型啊，伸得非常的过，基本都要伸到对面头上了。
1: 田日向现在数据非常低迷，探头
2: 漂亮。郭忠南真的是，虽然是17岁的小将，但是有一颗大心脏，表现得非常的沉稳。
1: 20-14，在日本队把比分追上来的时候，中国队现在再一次将分差拉开。
2: 日本队这边也被迫换人，换了一名主攻。
1: 22号是北川炫一。
2: 再来压住，
1: 还是注意对手。
2: 好的，再来，这一次还是直线。
1: 北川炫音，他是有1.83米的身高，他上来之后还是强点平打。
2: 对，他之前其实是换佐藤舒乃比较多，加强他的后排。那现在其实日本队可用的主攻其实不多的。
1: 再给他，
2: 漂亮。
1: 吴梦杰今天第一局上来进攻表现神勇，中国队前排三点攻，压对方前排主攻。
2: 现在我们对于这种半高啊，秋本美空这个半高啊，这个拦网的节奏还没有完全找到。
1: 重新换上关菜菜四和和田优纪子
2: 前驱。手硬一点，
1: 有效拦网，短球轻打，太清楚了。
2: 对，今天所有的这个球啊，打得很有章法，而且是走在对方的前面。罚球，是因为刚才他打的几个球都是在我们大脚5-6号位结合部的地方，所以王梦杰也想压一个大脚，但这个时候确实日本队变换也是比较快，
1: 对，
2: 马上转手一个吊球。
1: 他现在主要是秋本美空的这个点拎的比较高。
2: 是的，
1: 没关系，对手发了一个擦网。
2: 我们的这个6号位的防守可以补一补5号位，然后让1号位的人压下来，大家要共同分担一下。
1: 是的。
2: 再组织，不要急，
1: 耐心打。
2: 好的，这个直线啊，下手很果断。
1: 庄宇山今天一上来应变也很快，几个发力的匕首线没有打死之后，马上都是提点带腕去打日本队的直线。23-18，球在界内。中国队
2: 今天发球也很不错。
1: 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24-18。
2: 长期有效。
1: 很好的限制住了和田游纪子。好，上的不错。

0: 进网了，
1: 注意直线
0: 单臂防起来，高球
1: 中间中间，
0: 好的，注意对手平打，哇，这个球佐藤舜乃切了一个腰线，
1: 我们还是要看球啊，因为这个球稍微有点短，佐藤舜乃还是有斜线的，
0: 快球，王小谦回手线，球打在界内，25-19，中国队拿下第一局，目前在决赛当中1-0领先日本队。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来看双方的第二局，中国队来发球，好防，这球垫得不错，
1: 打手了，
0: 对，打到对方自由人的手了。
1: 刚才这个球庄宇珊取位取得非常准确，但其实我们还是希望一号位能够多过来防一些这个球，因为庄宇珊可以往5-6号位补一补，因为这样两条线都能够抓住。
0: 好防，
1: 好防，
0: 后排再防一个，
1: 漂亮
0: 啊，特别流畅，
1: 是的，
0: 有防有攻。
1: 今天吴梦洁好在她打死她没有想光发力，所以呢就整个打得非常顺畅，
0: 并且上步的时候一点都不着急，所以她的人球关系保持得非常好。第一局的比赛，中国队的自失只有1分，而日本队是有6分。
1: 这个有点可惜，其实看出来了吴梦洁，但是没有跳起来。
0: 佐藤舜乃第一局出手不是很多，但是他的进攻成功率还可以，
1: 对，比前几天要好。
0: 哦，好一传，
1: 好一传，漂亮。庄宇珊啊，这几个球，这个防守，一个是取位取得非常好，刚才这个一传也是拿身体硬扛，扛到位。
0: 好拦，
1: 拉开了，还有，
0: 给庄宇珊。拐直线，
1: 哇，庄宇珊今天的几次直线出手都非常坚决。
0: 他这个球也是二传球垫得非常高，所以庄宇珊一直在等。
1: 对，
0: 这个就是节奏，你不要着急上，因为这是一个强攻。
1: 今天我们两个主攻好就好在不着急，我想打死你但我也不急。
0: 对，非常好。哇，
1: 漂亮，宫湘玉也是延续了篮网火热的手感。
0: 好发球，
1: 今天我们各大得分手段啊都是发挥出来。

0: 换一个前区，河内游纪子跑了一个前交叉，这是日本队此前比较少打的一个战术。
1: 是的，而且在空中还是有一段飞行的距离，
0: 主要是因为他的进攻现在11扣1中，加上刚才那个应该是12扣2中。
1: 其实我们昨天也说到，现在这支日本队他主打的是和田游纪子。
0: 对
1: 啊，如果他打不出来的话，其实二传有的时候困难球不知道找谁。
0: 郭中南发球，
1: 好一传，
0: 二号位没有打死。河田游纪子进攻直接失误，
1: 很犹豫啊，看他从上部开始就犹豫。好发球，
0: 对，压佐藤舒乃。
1: 好
0: 防守，
1: 这球没有完全保持好，
0: 没有关系。
1: 高宇山很灵活，刚才这个球从四号位啊补到这个吊球，你现在脚下面还是站得很轻松。
0: 哎，这个一传有点可惜，
1: 注意背后
0: 吊球被中国队拦回去。王梦洁防一个，开网了。
1: 我觉得今天日本队应该提前准备的专门打大脚的这个球，几次啊，这个攻守包括中间的高球都是往两个底角在打，因为这个很难在平时安排人去防。
0: 这个球是碰到了一点手。
1: 这段时间不要乱
0: 啊，
1: 一传不好的情况下还是给攻手竖好，其他人保护。
0: 嗯，好的，先接起来，
1: 可以打了一个二传和副攻拦网的结合部。现在还是要抓日本队这一轮啊，二传在前排，还是要盯住对方的两边拉开。
0: 庄宇山是2003年出生的，界外了。现在日本队在攻上还是有点畏惧我们的拦网。
1: 有笑堂旗
0: 上的不错，张雨山这个脚下还是很快的，
1: 好防守啊。
0: 嗯，防得非常漂亮这个球。
1: 利好，
0: 哇，先向对手示意一下。
1: 日本队这边要求挑战，刚才这个球啊，其实我们能看到中国女排的这种协作 庄宇珊这种防守的取位，然后在中间的球，龚翔宇大喊一声我来传，然后把这个球高高的给主攻立好。
0: 所以现在庄宇珊到了后排，我觉得他在这些主攻里边是属于那个防守特别好的。
1: 对，而且他今天非常主动。没有。
0: 没有。
1: 没有啊，
0: 对，
1: 很干净。
0: 日本队挑战没有成功，11-6。
1: 这个还是要靠防，因为这是拐的一个球。我们两边这个主攻和自由人这边位置有点横向重叠，还是要有点前后错开。
0: 这个球切内了，三田二千华，
1: 还是我们的接发球啊。
0: 好，一枪不错，
1: 远球。
0: 还给四号位高球，这个球也是高点带腕到对方两个人的防守结合部。
1: 好球啊，庄宇珊。
0: 好防守，还有好，中国队反击机会，
1: 快抢，漂亮！吴梦洁啊，今天打得很清楚啊。
0: 打到目前为止，吴梦洁的进攻状态确实很出色，哎，看的心也很定，
1: 对。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0: 他现在进攻成功率远超50%。并且这一局我们对26号秋本美空的拦网还是比较成功的。
1: 对，
0: 打到目前为止，日本队在场上的进攻确实面对中国队的拦防显得非常的吃力。而中国队今天在攻上56%的成功率，昨天游戏子打了一个八字线，球在界内。轻打没有威胁，还是给四号位。再次拦回去，
1: 中国队机会，
0: 对，往前送，
1: 有的
0: 后三进攻，双方形成来回球，龚翔宇防起来，轻打，这球已经落地了，这球落地了，
1: 中国队这边打得非常耐心啊。我今天也没有急，虽然被防了，但是你防得好，但我可以再组织。
0: 对，打到目前为止，其实中国队在后排的防守表现一点都不比日本队差。
1: 是的，
0: 我们定点的防守能力也能看得出来，我们在训练当中，尤其是防守的这项环节上，大家是很努力的。
1: 漂亮！日本队这边已经开始犹豫了。而且今天其实你看

0: 张雨山在后排，他跟自由人感觉像俩自由人在场上一样。
1: 对，
0: 所以就这也是中国队的掌飞轮，张雨山在后排防，吴梦洁在前排扣。
1: 对，所以就很流畅。16-9，
0: 注意乱球。这个还是篮网跳的稍微有点早，被日本队瞄到手了。
1: 这一传送过了，
0: 这个主动给力的动作没问题，就只是给多了一点，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些微调。
1: 中国队前排三点攻，
0: 好球。
1: 嗯，最后一下了，这是
0: 漂亮
1: 快球，
0: 再转身再跟他，好的，
1: 超手了，
0: 基本上把这个日本队的篮网当作网子的上沿在扣。
1: 这个其实就是中国队在面对这种小快灵队伍的时候我们的优势。嗯，
0: 张雨山在空中啊，能看到有一次的停顿，然后看准了抢了下手，可以看一下这个滞空。
1: 18-12，中国队在第二局领先6分。其实日本队在攻打的比较吃力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对手可能打一些他们自己可能并非那么擅长的一些战术。
0: 对，他们也在做尝试。
1: 对，佐藤树乃打了一个加三，过渡的好，
0: 好球。前面其实这两个球，我想说一下他的两板这个意图。前面的一板意图打了一个二传和副攻的结合步，然后其实把副攻吸引过来，要并二传补二传，然后就把这个副攻的斜线露出来了。
1: 有下篮网，快球，
0: 满跳，哎，这个球。空了一个位置出来，
1: 这个球王梦洁是怕对方要掉这个四号位小脚，所以他提前动了，他一旦提前动的话，可能我们压底防守的球员就得往这补一下。嗯，
0: 所以我们还要余光观察一下，我们一个球员动了之后，剩下的球员要补上。
1: 对，
0: 相互协调补位。
1: 但是这个不是说谁的问题。
0: 嗯，日本队的主教练啊也不站在场边了，站回到了教练席，拼命的在跟自己的团队商量。他现在其实手头上可用的人也不多，
1: 没错，
0: 嗯，也没有办法做出太大的质的改变。好的，
1: 所以在对手现在特别苦恼没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不要给对手任何的喘息的余地。
0: 现在日本女排还完全是跟着我们的节奏在走。好球啊，庄宇山！

0: 其实山田千华，你记得他上边有一个发球直接得分的，他的球发的还不错。
1: 对，我刚才在想说这是一个发球强轮，咋就换了？
0: 对，
1: 但换了也挺好。
0: 对，换上了16号田园日向，我们把一传接好，一传不错。他其实看这个球，对方垫得非常的开网，他开网，我们在拦网的时候还是要有取舍。
1: 对，好一传，
0: 好一传，北飞落地了。今天王傲谦出手不是很多，我觉得可能也是教练组觉得王傲谦上一次打泰国打得非常好，日本队肯定要重点拦防他。
1: 是。
0: 中国队把这轮过去了，现在王傲谦到后排来发球。
1: 日本队两点攻，好发球，还有，这个球庄宇山补的已经很好了，这个变向。但是因为这个防守是我们五号位的扑空，就是在转身上面还需要再加强。
0: 现在对手接应到前排了，
1: 禁区
0: 对，这个时候王梦洁过来跟郭正南沟通一下，看看面对这种前驱我们谁来接，

0: 18-22。高球强攻，漂亮
1: 的，
0: 很关键的一次强攻。在打了这么多的强攻情况之下，吴梦洁现在进攻成功率还是超过了50%。

0: 就我们现在防守的曲位啊越来越明晰了，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两个人都看到的话还是要有前后的一些错位，就像刚才四五号位配合的一样，有前后错位，这样两边都不会撞在一起。压住，
1: 还是这个开网的进攻被接手了。追一传，可以，一传没问题。
0: 好球啊！也是一个长线啊，今天吴梦洁打的基本上都是中长线。
1: 24-20，中国队拿到第二局的局点。好防守，
0: 防守，
1: 防到三米线之内。这个球对手已经是违例了，应该是打到杆了。这个主裁跟日本队的主教练

0: 解释了一下啊，这个球已经是出界了，这样的话25比20，中国队在这场决赛当中目前2比0领先日本队。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

0: 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一局我们要做好对手反扑的准备，最关键的是做好一传，打好自己的节奏。
2: 对，我们还是要打得更加严谨一些，因为其实后半段日本队是有追分的势头的，然后特别是发球攻得比较凶。
1: 这局日本队可能会加强发球的变化，突出发球的性能。我们在攻上不能保守。
2: 你看这段时间其实日本队有意的把攻调得不那么紧了然后利用这样的时间差借手。
1: 现在可能需要我们在拦网的时候真真假假的跟对手去稍微的斗一斗。
2: 对，现在二四号位都是都已经不再给进网球了，都是给开网一点的球。我们的拦网要压住，要耐心。
1: 有点开网。
2: 吴梦洁就说不要着急啊，其实现在日本队非常明确，发小球就是为了破坏郭忠南的进攻然后主抓吴梦洁。其实在上一局的后半段，日本队对于吴梦洁防守的取位已经有起色了，所以可以加强加强跑动。好的，
1: 冯翔宇打了一个前交叉打手出界。这种情况在比赛当中也比较正常。我觉得这一段中国女排经历的这些比赛，还是让整个队伍各个队员都成长了。三人集体拦网。中线，
2: 看一下这个慢动作，球是从哪儿漏下来的？
1: 中间，
2: 中间，对。没有来得及并过来，先把自己的一攻打好。我们的一传的动作啊，现在有一点放得太开了，还是要收紧。
1: 中国队在二传位置上做出调整，上了14号谢胜玉，
2: 也是想改变一下进攻的节奏。
1: 好，一传。
2: 现在把吴梦洁加掉，冯翔宇下来。
1: 好，一传。没有了。
2: 这个也是很有担当啊，大家在场上相互帮助。因为刚才这一轮庄宇珊和龚翔宇两个人全是前排的，都从前排撤下来参与接发球。
1: 郭忠南发球。
2: 好的，
1: 对，机会来了，插上快快球，别急。对，这个球是前排打到我们副攻的拦网手了。

0: 这段时间的这种下手借手开始出来了。我觉得中国队还是不要乱，把它当做第一局在打，因为我们提前就是做好准备，可能会有这种打手爆手的球。
1: 中国队这边要重新换上张子萱，
0: 看一下这种短暂的冷静之后，子萱能不能找回节奏。减少失误，减少失误。
1: 这一局开局主要是我们自身的一传出现了比较大的起伏。
0: 中国队把董宇涵换上场，换下了庄宇珊。这个时候中国队更需要进攻啊，小董还是要清楚。日本队碰网了。
1: 这局上来日本队在没有退路的一局还是球发球有一定的威胁。
0: 是的，从上一局的后半段发球就已经见成效了。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敢发，
1: 对
0: 对，我们要发回去。好的，
1: 探
0: 头，漂
1: 亮漂
0: 亮。
1: 中国队要把自己的节奏给拉回来，
0: 对，
1: 就不要急，在串联的环节当中啊，也不要太着急。好发球，
0: 发球，好的，
1: 再给董宇涵，
0: 上网了，
1: 吊球防起来，
0: 好的。
1: 吴梦洁的后三打中，
0: 坚定一点，精力集中。
1: 所以我们现在也要会打这种逆风球，哪怕对方抢了一个好的开局，我们怎么重新把节奏拉回来。
0: 好的，还是发球啊，真的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洪翔宇，
1: 洪翔宇这三个发球的性能发得非常好，直接把这个22号北川炫音给发得不接一传了。好的，
0: 好球啊。
1: 他这轮怎么
0: 把自由人都发下去了。
1: 对，这个26号秋本美空在场上开始接了。
0: 因为刚才是自由人在场上，现在又把自由人换上来，然后包括主攻这边之前首发的田园日向又回到场上。
1: 中国队将比分追到7-10。
0: 好球啊，发的。
1: 可见尤其是打了一个二号位强攻，下手比较快。
0: 我们还是要提早准备，特别是长线的跳发。
1: 好球。
0: 董宇涵上场还是非常清楚，中国队现在需要进攻，
1: 并且上来这个直线打得也很清楚，从对方这个拦网高度不高这边来突破。

0: 有下篮网，快球，
1: 这个稍微配的有点勉强。
0: 这个时候对二传张子萱也是一个考验，这个进攻确实没有前面打得顺了，怎么重新去盘活球队的进攻，这是对年轻二传的高要求。
1: 哎，这段时间失误稍微有点多。
0: 嗯，陈厚宇这边准备上来了。
1: 现在中国队非常明确啊，就是后排主要是球员负责一传保前排的攻守进攻，所以把吴梦洁也推上来。
0: 好球，
1: 服啊！
0: 现在也是需要有一个点的进攻能够站出来支持二传，
1: 稳得住，
0: 对，
1: 把心定下来。
0: 因为二传很年轻啊，所以很多时候需要攻守先出状态，这样我们的二传才会更加的坚决果断。
1: 现在主要日本队的两边拉开来，这个实打成功率上来之后啊，它中间的这个偷袭也会让我们拦网不够坚决。前区，好的，小董啊，上来还是进入状态非常快，
0: 对，很敢打，
1: 对。
0: 张子萱来发球，漂亮，直上直下。
1: 机会，
0: 嗯，有反击的机会，被电给到吴梦洁，对方是一个有下篮网，好球，
1: 补得好，
0: 对，宫阳宇二位强攻，这个被日本队给抓了一个。
1: 我们现在这段时间，中国队的首发进攻节奏慢慢被日本队摸到了。所以我们新换上场的董宇涵，包括陈厚宇，还是要在场上积极要求，要把自己的节奏打出来。好一传，好球，嗯，
0: 先通过吴梦洁这一点的进攻撑一下。因为他一直是好像打在篮网手的上沿上，所以需要去注意一些这些变向球。
1: 嗯，
0: 王梦洁这边的防守难度确实也很大，因为他的面积很大。
1: 没传，
0: 田日向上来打了一个中线，抢了一条中线。
1: 看一下有没有碰王。没有。
0: 嗯，挑战没有成功。

0: 这样场上比分是17比12，中国队落后5分。
1: 保护起来。感觉这一段时间日本队的进攻都提速了。
0: 就我们这边这一局，目前除了吴梦洁之外，其他的进攻点。 进攻打得不太理想，差了一点。重新换上庄宇山，然后我们的一号位早做准备，上来就给他打。
1: 日本队触网，这个比分还是有的追的啊，还是要从我们的发球开始做起。转到了郭中南的发球轮，13比18。
0: 邱本美空主要是拎起来点之后，最后下手还挺快，
1: 对，就卷腕卷的还挺快，
0: 所以他总是能够半抄手的抢下来，
1: 好一传，篮网。
0: 稳住，接外了。这段时间我们还是要加强我们攻的成功率啊！虽然我们前面配副攻有几次的失误，但是还是一点点要把副攻的节奏找回来，不然我们两边的高球打得非常吃力。
1: 现在还是起来，主要通过四号位进攻了。对，把拦网，压住，好的，连续拦网。陈厚宇这两次的拦网压节奏压得都非常好。
0: 好拦网，还有再追一分的机会，打手了。这一局一上来，中国女排就落后。现在我们一直是在奋起直追，比分追到16比19。
1: 对，还是要坚定啊，有的追，把发球先发好。
0: 好防守，上网。
1: 快点，好的，打手变线，
0: 龚翔宇继续来发球。
1: 哎，发了一个和田游记子，漂亮！球啊，18比19，这两次的追分啊，都是由龚翔宇的这个发球轮发起的，
0: 比分追上来了，
1: 有机会。

0: 还是给稍微拉开，
1: 好球啊！庄宇珊在下面看的还是非常清楚，再回到场上打得非常坚定。
0: 中国女排打了一波小高潮，现在将比分给追平了，双方打成19-19。这个到位了，打了一个快球过去了。
1: 对，就刚才说的，一启动之后，自由人马上换到中间了，因为他前面这个吃亏吃太多了。
0: 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也是希望看到，中国队面对一些稍微不利局面的时候，我们如何临场来调整。在这点上，我觉得这一局中国队目前做的还是不错的。
1: 而且就是你不行我上，
0: 对啊，
1: 我遇到困难了你来顶。
0: 14号言出人美，好三进攻。
1: 这段时间张子萱手伤啊，这个节奏还是很好的。
0: 其实日本队是不太敢两点换三点的，非常的冒险。
1: 对，
0: 所以马上又把可田由纪子和关菜菜四重新换到场上。
1: 你看他日本队这个边攻遇到困难了，然后马上转移到后攻，也是在不停地在变化在试。
0: 另外我觉得有可能会成为关键赛四的一个主要的传球思路，就是用副攻和后三。
1: 对，
0: 但是现在佐藤舜乃到前排了，
1: 有一个巧打，
0: 打手变线，
1: 对，
0: 咬住比分。
1: 他用后攻跟刚才24号位传的开网其实也是一个思路，就是利用开网来扩大这个打球的这个辐射面，扣球的辐射面，然后避开拦网手。
0: 界外了，没有打到手。这个时候中国队反超了，
1: 接发球精力集中，
0: 前驱
1: 可以，
0: 还是给第二点，
1: 漂亮，
0: 抄手打。日本队这个时候三个人过来盯吴梦洁了，
1: 对，
0: 他这个拦网的宽度上来了，但是高度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1: 是的，
0: 打手出界了，
1: 好球啊！两边都在找自己的主攻，
0: 这样中国队是拿到了一个冠军点。
1: 还是要耐心，日本队这边前排三点攻，盯好人。
0: 吴梦洁来发球，
1: 前驱
0: 下沉了，
1: 得分！
0: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

25-23，全场比赛结束，3-0，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女排战胜了日本女排，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的冠军。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们现在依旧是在法国巴黎南巴黎竞技场为您带来男单的冠军争夺战。在这场比赛当中，中国选手樊振东将要迎战瑞典选手莫雷高德。这是中国队和瑞典队时隔24年在奥运会男单决赛的再度交手，上一次是在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那是小球时代的一场世纪大战，中国选手孔令辉是3-2击败了瓦尔德内尔，获得了冠军。这也是樊振东连续2届打入到奥运会乒乓球男单的决赛，此前呢他已经获得了4次世界杯冠军，2次世锦赛冠军，目前距离他职业生涯的大满贯还差一场决赛的胜利。

0: 比赛马上开始，画面上方的是中国选手樊振东，画面下方的是瑞典选手莫雷高德。
1: 一上来樊振东整个的调动还是不错的，而且从他的一上来的战术准备上来说，也是主动的给到了莫雷高德的反手底线长球。
0: 嗯，莫雷高德呢，其实他的技术能力主要还是来源于他的正手，他在反手位更多的是一些变化，他有一些非常规的技术，包括他的一些侧拉侧切，反手呢以弹击为主。
1: 在一上来以后，莫雷高德的发球啊还是有一些这种变化，短的长的啊。
0: 长球
1: 漂亮
0: 的
1: 啊，一上来以后一定还是要敢于再释放一些啊，上来肯定会有一些紧，但随着比分的这种推进以后啊，自己一定要自我的这种去调动。
0: 嗯，一个幸运球。那这一分打完之后，樊振东也是保持在场上的这种弹跳啊，一直维持自己很积极的身体状态。
1: 很好，哎，这个就是像我们赛前所说一样，前面的球，那二四板也好啊，这个三五板也好，在进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我们上手的成功率。啊，这点是很重要的。如果有机会，我们就去下杀手发力，啊，没有机会，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成功率和落点。
0: 反手位的相持，这个球其实是莫雷高德，他的这一板并不是特别的重啊，所以樊振东稍微退得有点远，没有能够合上位。是一个擦边球，瑞典队呢，其实在进入到21世纪之后，还是经过了很多年的沉寂，直到2018年的哈尔姆斯塔德世乒赛当中，他们是重回了世乒赛团体的四强。
1: 漂亮
0: 啊，打得很聪明。
1: 哎，这个时候在出手那一瞬间，明显能够看到莫雷高德脚下的一些移动，啊，果断的一个变直线，啊，非常果断。
0: 好的。这位是佩尔森，也是一位传奇老将。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当时已经46岁高龄的他，还是征战了奥运赛场。
1: 漂亮！现在拿了发球了以后，樊振东一定要敢于啊，有一些这个变化，一定一个是发球自己的旋转，再一个上手的质量要有。

0: 第一局的开局比分还是非常焦灼，反手的小三角，好的。
1: 他这一轮发球，其实樊振东处理的还是非常的这个稳健。其实现在的这个莫雷高德在接发球当中，他全是一些节奏上的变化，你很难一下找到第一点去进攻，都是在一个第二反应当中去处理的球。
0: 7-7，
1: 转。打到目前为止，莫雷高德的发球环节是基本上是以转的，包括有一些半出台长的啊，转不转为主，发到了樊振东的反手位，
0: 也是想限制樊振东第一板高质量的拧拉。莫雷高德呢，在瑞典被誉为是瓦尔德内尔的接班人。2018年当老瓦来到中国的时候，在活动里也是告诉中国记者说，要注意一个叫莫雷高德的人，认为他以后有可能会打到世界顶级。
1: 樊振东见第三板抢攻完后，到第五板的时候，莫雷高德的防守的时候带有一些弹击，所以过来的节奏稍微的有一些不稳定，所以包括第五板的衔接也没有跟上。
0: 七平之后，莫雷高德是连得了四分，拿下了第一局。那第一局其实两个人一上来都还是稍微有一点的紧，比分呢也是一直紧咬住，交替上升。到了七平之后，莫雷高德连拿了四分。刘指导，您觉得在第一局局末阶段，当时发生了什么？
1: 我觉得现在对于樊振东来说，一个解决一个自己上手的一些质量的问题。现在主要是其实有很多小机会啊，樊振东是稍微的加了一些保险，稍微的这个选择了一些保守，所以这时候在进攻的时候一定要还是要果断一些，加一些质量。
0: 好球，
1: 对，漂亮，还是回到反手这条线啊，一个是上手我要加一些速度，加一些质量，再一个反手这条线一定寸步不让，一定要顶住。
0: 这个您说的就像是那天和张本的比赛
1: 啊，
0: 反手这条线一定要硬碰硬，不能躲。拿一个加转，莫雷高德的正手还是非常有功底的，这个也是瑞典对他们的这种传统的底蕴
1: 啊。这时候樊振东一定要场上自己一定要调动调动，
0: 发一个转不转。这球的质量给到莫雷高德的反手还是稍微有点平淡。
1: 那现在莫雷高德在接发球当中，其实他所有球都是在剁，所以对于樊振东来说，我发球的落点还是要开，其实也是有一些长短，是吧？这不同的落点的变化。
0: 好球！
1: 好球！好球！漂亮！
0: 这个球其实也是瞄着对手的一个站位跑位啊，识破了意图。莫雷高德想要侧身，樊振东把一个正手短。
1: 莫雷高德现在的短的里面，他的这种快摆包括这种加转摆，其实威胁还是非常大的。
0: 机会哦，这球是堵了一个回头。
1: 没关系，樊振东这时候还是要把自己的发球打好，把比分一定要并住。变换了一下发球，
0: 变换发球，逆旋转，
1: 漂亮，
0: 漂亮。
1: 看，这就是樊振东，他在困难的时候，他敢于有一些这个变化，是必须要变的。如果你不变，还是被莫雷高德这种舵摆住了以后，其实很难受的。还是要把前面球什么，我尽量简化一些，打得简单一些，多能够形成上旋的对抗。对了，
0: 他，这一轮的发球变化了，立马就出效果。
1: 对，一定要有一些长球的牵制，不管是从战略上还是战术上。

0: 一定要把对手的注意力往下牵点，他再去摆的时候，他找不到那个点，他必然在摆过来的质量就会有一些下降。
1: 好球。
2: 好的好的，漂亮漂亮。
1: 这三分樊振东打的是举重若轻啊。今天大满贯得主张怡宁丁宁啊，同样也是来观看了男单的决赛
0: 啊。现在还是要注意反手位，那还不能往后退，一定要往前顶，往前压。
1: 莫雷高德有的时候在正手，他的这种借力的带回头是一个好球。
0: 对，这个时候就比分比较焦灼、比较难受的时候，这个时候樊振东一定要是吧，保持一个这个积极的一个心态，一定要调整好、控制好自己的节奏。
1: 还是站在右半台发球，逆旋转，
2: 漂亮。
0: 对，这个难受困难点一定要顶过去啊，而且一定要有胆量，千万别侥幸。

0: 就这条线，一定别让，
1: 守住了自己反手的位置。
0: 因为莫雷高德其实他的反手没有多少的这种厚度，他就那么一下两下，是吧？所以你一定要敢跟他去对，一旦扛过去了以后，他就无限的会加质量，这个时候他的一些无谓失误就会出来。
1: 莫雷高德也在换发球，那第一局当中他也有一个这样的发球。
0: 对，这时候要注意一下正手位的短，比较角度比较开，所以在准备的时候可以稍微往中间移一点。那他也是在不断的这种通过这种自己的发球，
1: 对
0: 啊，也想打乱啊樊振东。
1: 莫雷高德是一位比赛能力很强的选手，回来。现在在正手对抗的这条相持线上，莫雷高德确实还是展现了他的能力，
0: 主要是带了一拉球的时候带了一些拐，角度也是比较大，
1: 所以看看樊振东能不能够把这个比赛还是带回到可能反手这条优势线路当中。
0: 对，现在还是要把自己的发球抓住。出台，
1: 这球发出台了。
0: 加油樊振东，
1: 接下来的是一个关键的发球，逆旋转发中间，回反手，
0: 漂亮
1: 漂亮。
0: 这个戳正手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那莫雷高德的接发球明显感觉到摆过来是非常转。
1: 樊振东的这两个一右一左的落点充分运用了桌角啊，这个大的角度。
0: 现在来到接发球了以后啊，樊振东一定要把注意力往这种短反往长这个位置放一些。那今天莫雷高德的防守还是很硬朗的。
1: 9-8，摆短，
0: 漂亮！
1: 碰短之后，樊振东的一个抢攻得分，把比分追到了9-9。
0: 啊，抓住了这个莫雷高德回摆出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果断的出手。
1: 接下来换过来，樊振东拿发球。
0: 那还是要注意一下莫雷高德接发球当中的这种摆短，加转摆短。

0: 扛一半，加力，
1: 漂亮，
0: 好球，
1: 就是这条线一定要守住、嗯、啊，一定要打住。
0: 现在樊振东发完之后也注意了，在自己反手去扛莫雷高德的第一板，扛完了之后第二板立马转攻。
1: 其实在莫雷高德在接发球当中，其实他的挑给长是他的一个变化、
0: 嗯、
1: 最主要他还是要回到他的短的里面。
0: 反手加力，
1: 漂亮，
0: 好球，这样11-9，樊振东赢下了第二局，双方现在前两局打成1-1。
1: 哎，这个球真的很惊险的，因为莫雷高德在相持对方当中有一个插网，樊振东给调节过去了，
0: 嗯，
1: 很关键的这一分，你看有一个插网，还而且插完网以后还变直线啊，难度非常大，好样的。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今天的莫雷高德的场外教练是瑞典男乒的主帅佩尔森，樊振东的场外指导呢是中国男队主教练，也是樊振东曾经的主管教练王浩。其实两位教练也有交手的渊源，在北京奥运会上呢，当时王浩半决赛是战胜了42岁的佩尔森。反手位的硬碰硬，
2: 只要这条线打出来了，顶住了啊，能够形成得分，樊振东会越来越打越自信，越打什么越稳定。
1: 嗯，
2: 啊，再就是呢，跟他抢台内，因为台内短的本身就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只要把我们注意力往台内多放一点，敢跟他去斗，敢跟他去拼抢及变化。
1: 莫雷高德这一分也是打了一个搏杀球，反手抽完之后就侧身，
2: 他也是不断的想通过这样的一个这种搏杀能够把局面打得更加的乱一些。
1: 双方呢此前有过3次交手啊，樊振东是3战全胜。
2: 但一旦这条线樊振东站住了以后，莫雷高德在相持段当中他就要搏，他慌啊，他如果板数越多，他也知道到最后他形成不了得分，所以他前面必须得不断的这种去拼。
1: 莫雷高德的性格呢，其实就像他手中的这个球拍一样啊，

0: 横冲直撞，棱角分明。
1: 好的好的，
0: 这个时候莫雷高德有点起急了。
1: 对，现在短的里面樊恩东慢慢的这个找到了这个莫雷高德摆过来这样的一个旋转和点，其实稍微快一点，是吧，他摆再转肯定也没有我们摆的转，只是我们把注意力往前放，快回快劈点早一点轻松一点。拉住，
0: 好了，反手抽变中间，这个是莫雷高德，我们说的他的变化多样啊，反手的这种变化全面。刚刚的一个抹其实有点带侧下旋，我们再看一下，抹过来又是一个大角度。
1: 其实莫雷高德的反手是有拥有了各种各样的技术，但是呢都缺少一个厚度。
0: 好球，
1: 好的，拉住拉住，
0: 往前站一站，
1: 漂亮，拉住，
0: 哦，
1: 漂亮，
0: 这分太精彩了。拿下这分之后啊，看台上马龙和王楚钦也是站起来啊，为队友高呼。
1: 打到正手对正手对拉这个环节，这是我们的能力。
0: 是的，

0: 他又来了啊，想一切办法啊让你感觉到前面不适应，他找机会然后再寻求进攻。所以跟他打一定要保持自我的一个节奏，千万不要跟他的节奏被他的节奏给带乱带跑。
1: 樊振东这个时候在场上显得还是非常有静气有定力的，
0: 很好。
1: 从第二局开局之后，樊振东换的这个发球右半台的逆旋转现在就特别的成功。
0: 对，因为他这个地方你要去剁去摆的话就在中间位，樊振东可以领可捅长，所以处理的手段会更多一些。
1: 6-3。
0: 哎，他给长完以后他想衔接是有难度的，因为他反手去摁去敲去搏是吧，那个技术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啊，不可能个个他都能打上。
1: 比分现在拉开了，樊振东7-3领先。你的反手可能打不动打不穿樊振东，莫雷高德想要通过一些侧身的搏杀球。
0: 其实这个球要注意一下，一个是莫雷高德的发球比较快，再一个呢他发这个长的这个半长那个转不转稍微节奏有点慢有点跳，可以慢摆到正手段。
1: 哦，这两分确实搏得很有锋芒。

0: 啊，现在樊振东一定要控制好局面啊，打好这一轮发球。
1: 啊，这是一个侧切。莫雷高德现在连追了三分，樊振东刚刚回头也是看了一眼王浩指导啊，可能两个人有一个默契，决定这个时候要叫暂停。刘指导，刚刚在樊振东7-3领先的情况下，莫雷高德追的这三分，是不是他搏得比较好？
0: 是的，因为落后了，对于莫雷高德来说，他肯定是要放手一搏，而且这几分打的节奏特别的快。那从7-3，他发了一个这个反手位这个转不转的球，啊，从这开始，包括下一分啊，也是一些台内的一些这种找机会进攻，包括这一分当中，他也是不断的这些变化。
1: 嗯，
0: 所以现在对于樊振东来说，我一定要控制好局面，还是要打回我这个习惯的一个战术套路当中去。我觉得现在最主要避免一点，在前面跟他过多的这种去纠结。
1: 嗯，
0: 不行的话，我就干。

0: 敢先给他藏的，我先扛一下，先防一下，我再找机会转出来。因为樊振东是有这个能力的，
1: 是的。
0: 那过多的去纠结，可能会让自己打得更加的这个拘谨一些。
1: 我们看到了李隼总教练、秦志戬副主席，最左边的杨先军指导，他是樊振东一直以来的体能教练。好，暂停回来，现在樊振东是7-6，还领先一分。发一个转不转打发抢。那现在莫雷高德在反手位，他更多的是采用侧身，而且出手还是很坚决的。又换发球了。
0: 樊振东这个时候一定要慢一点，现在对方的整个节奏非常非常快。
1: 嗯，
0: 盯住他发球的一个点，一定要敢于出手。
1: 好球，点回来。好的，回反手。是一分超级球啊，
0: 而且这一分非常的关键。
1: 我觉得这一分其实要给双方点点赞啊，各种元素都有啊，反拉高球，樊振东再反拉，那打到这个环节就是看谁能够胆更大气更长。
0: 对，这时候樊振东要尽快去调整一下自己的气息呼吸，马上让想好啊，这两个发球我该怎么样去打。漂亮，
1: 这个转不转的加转球，
0: 这个球发的质量非常的高。
1: 啊，
0: 过去的弧线包括旋转都是非常好的。
1: 刘恒指导是樊振东现在的主管教练。樊振东现在重新把比分反超，
0: 拉住
1: 机会球，
0: 漂亮，
1: 将樊振东是10-8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0: 啊，非常果断的一个捅完长了以后加侧身的一个爆冲中间。

0: 拧了，正手拔住，哦，这球可能还是有点犹豫啊，到底是该进攻还是过渡一下。
1: 啊，这个时候樊振东还是要敢于果断，啊，特别进攻的质量千万不能往下降。
0: 又换发球了，
2: 拧住，扛住，
0: 扛一把，樊振东正手带了一个直线，这样是11-9拿下了第三局，目前大比分2-1，形成反超。
1: 啊，这球真的很漂亮，这就是樊振东的这种防转的能力。其实这球莫雷高德已经打得很漂亮了，已经，但是被樊振东给顶住扛回来了，非常好。
0: 刚刚过去的第三局是至关重要的一局，也是囊括了很多精彩的元素啊。樊振东从领先到被追平，被反超，再实现局末的逆转，而且打出了好几个超级球。那打到目前为止，前三局确实是对得上奥运会男单决赛的水准。
1: 这来到第四局以后，开局还是要盯住，你看整个难受的那一段慢慢顶过去了，这口气慢慢的吐出来，然后这时候呢，一定要更加的对于每一分都要抠细。

0: 好的好的，
1: 走，
0: 上手的质量要注意啊，上手完以后的衔接要注意，因为现在莫雷高德的反手，其实今天的第一版的防守是非常硬朗的，老是这种小敲过来。
1: 他确实在一些球的处理上是有非常细腻的手感的啊，经常打出一些超乎意料的灵感球。

0: 个接发球很有胆量。
1: 其实我相信像这个球在赛前的准备当中一定是准备的非常细的，
0: 是的，
1: 因为在莫雷高德当中他打得难受的时候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搏杀的一个技战术，所以有机会敢去正手非常好。
0: 这球有点被憋到了，有点挤住。

0: 3-3。好球，
1: 漂亮漂亮。
0: 其实现在樊振东在发球段他的发抢轮打得很成功啊。
1: 对，因为现在他限制住了莫雷高德的一个夹断摆短，只要把这个环节给稍微的避开一点，其实打任何一个环节，莫雷高德搓长也好，调打也好，或领拉也好，其实对于樊振东来说现在都是比较舒服的。对，不怕他、
0: 打不穿。
1: 对啊，你领完了以后我这边有衔接，你知道这个球啊，平时从训练当中、从对抗当中都是非常多的，我就喜欢跟你打这个。
0: 几分莫雷高德打得很不错了啊，各种各样在给樊振东出难题，但都被樊振东一一化解
1: 啊。现在对于樊振东来说一定要盯住，因为莫雷高德现在肯定会有一些
0: 是
1: 这种非常规的乱变，
0: 想把樊振东其实打乱。
1: 是的，
0: 哇，
1: 拉住再来，
0: 是一个超级球的对抗，两人的这一分也是点燃了现场所有的这种气势。从侧身位啊，现在扑到正手的对拉，真是全台无死角啊！稍微现在倒一倒这口气啊，因为在这种多拍相持之后，可能这个气得慢慢的吐一点点。
1: 是的，
0: 把节奏控一点。
1: 对，其实这个长球我觉得发的也是有必要的，因为前面之前短的效果都还是不错，这时候莫雷高德可能在接发球短的里面，他会有更多的注意力在里面。
0: 还是一个长球，
1: 漂亮，
0: 好球，好球。
1: 现在拿到发球以后就打得很更加的开放一些，是吧？短的我能够限制你，同样我敢给你直接发长的，这个就是拿到发球的发球轮了以后就会打得非常的清晰。
0: 4-8。
1: 对，注意一下他发转不转到反手位，这个球节奏稍微有点跳。
0: 哇，
1: 果断漂亮，
0: 是无懈可击呀、尤其是莫雷高德回樊振东反手的这个球啊，其实已经超出了樊振东反手的照顾范围。我们再看下意识的一个反应，掰大斜线
1: 啊，这就是樊振东的一个能力的这种体现，其实已经离身体已经很远端了。
0: 对，注意力也是高度集中。哦，一个侧拧，
1: 往前压，
0: 反手的强相持，擦边，

0: 个就是莫雷高德，他不太按常理出牌，不按套路出牌。
1: 打球的变化确实是多，其实把乒乓球还是打的这个更很有艺术性。
0: 是的，是的，有点像一个魔术师一样，你不知道他接下来要从兜里掏出什么东西。
1: 是的。
0: 哦，你看这种小节奏啊，手腕轻轻一弹，一个直线。因为这个时候樊振东没有暂停了，我觉得场上还是要通过自己的经验把比赛的节奏再控制一下。
1: 对，这个时候接发球，那我们一定要想到，我一定要并一个，保一争二，一定要保一个。
0: 莫雷高德又是打出了一个发球抢攻，
1: 果断果断，加油。
0: 关键球，
1: 漂亮！
0: 这个球还是盯住了出台球啊，拉了一个加转。
1: 那这个时候，一旦有机会，一定要果断上手。
0: 这局比分上也是有点大起大落，现在樊振东是拿到了局点。皮长白短防一板，
1: 漂亮，
0: 好的，
1: 线路封得很死，
0: 真是运筹帷幄，步步为营，都是在自己的计划当中。11-8，樊振东是赢下了第四局，目前大比分3-1领先。接下来是比赛的第五局，樊振东目前大比分3-1领先。
1: 现在啊，整个局面控制得非常的好，保持这样的一个节奏，还是要把自己的发球啊打好打细。
0: 现在是越战越勇啊！
1: 现在啊，樊振东变得转不转了以后。反而莫雷高德在接发球当中，他没有这种去摆短去剁短的，反而更多是一些搓长，这样的话他在接发球当中他就没有威胁了。
0: 扛住，
1: 扛住，好球。
0: 莫雷高德现在有点乱了，叫了一个暂停。其实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还是让我们大饱眼福啊，不愧于巴黎奥运会男单的决赛。巴黎对于樊振东来说其实是他的一个福地，2013年呢，只有16岁的他就在这里第一次参加了世乒赛。其实那么小的年纪，在人才济济的中国队能够突围而出拿到一个单打的名额并不容易。当时其实也是在队内接连面对王浩、陈奇、郝帅一连串的好手赢得了这个名额。那个时候呢，时任国乒总教练的刘国梁就断言说他是未来会打乱中国队格局的人。那2018年呢，樊振东是在巴黎参加了世界杯，获得了第二个男单世界杯的冠军，也开启了自己世界杯的3连冠。

0: 那莫雷高德叫完暂停上来以后啊，还是有一些变化，啊，特别是发完球了以后找机会啊，这种去积极的上手。
1: 正手短球劈长上手，
0: 拿住，漂亮，漂亮，
1: 好的，好的。
0: 好的，
1: 这个时候莫雷高德的一些变化啊，已经打不动坚定的樊振东了。
0: 其实莫雷高德啊，这一次他最好的一点就是他在接发球当中的一些摆短过短完了以后，当对方不能直接的高质量进攻的时候，他有些变化，然后你再一调他再进攻。
1: 游刃有余。
0: 哎，是的，现在在手上，哎，可攻。可这个可调节，
1: 嗯，
0: 啊，感觉球队的板上已经粘住了一样。
1: 对，现在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了。一个侧切，
0: 漂亮！
1: 嗯、
0: 你看莫雷高德这板切完了以后，樊振东在手上是有一个加转。
1: 是的，
0: 如果说你这球去飘过去是个不转的话，可能莫雷高德就直接冲下去。这因为他加转，莫雷高德选择了一板高调啊，这时候樊振东后面的还有一板反拉。
1: 我们屏住呼吸，樊振东继续加油，七比一。
0: 啊，莫雷高德今天的防守，其实我认为他也是做到了，
1: 对，
0: 非常好，
1: 做到极致了，
0: 算是做到极致了、
1: 嗯。今天其实两个人打了各个环节啊，就像两位武侠一样。刀客比刀，剑客比剑，拳手拼拳。但是确实在整个能力上，樊振东现在太全面了。
0: 好的，
1: 好球，八比二。
0: 现在越战越勇，
1: 是，就感觉像打在一堵墙一样，瞬间弹了回来。还有一分就要出冠军点了，哦，真是各种剑走偏锋啊，诡异的旋转。这分打完，樊振东也笑了啊。再看一看，哦，手上有一个加转，所以这个球落台之后有一些往回转，
0: 手下在台的底还是有活，
1: 对，确实有点望尘莫及了，我们要给小莫爷鼓鼓掌。
0: 这时候樊振东一定要尽快让自己静下来，
1: 嗯，
0: 还是回到专注于比赛当中。
1: 九比三，
0: 好
1: 球！金牌点，樊振东拿到了本届巴黎奥运会男子单打的金牌点。第五局十比三，哦，莫雷高德不甘寂寞啊，即使马上属于樊振东的时刻要到来，他也要展现自己最后的锋芒。
0: 来控一下节奏，
1: 是的，
0: 加油樊振东，
1: 平稳一下心态，把心放干净。长球侧切，这几分稍微有一点被莫雷高德有点打乱了。
0: 对，现在莫雷高德就是每一分他就搏啊，所以说还是这个拿到发球以后还是要稳定稳

0: 品还想好再调动一下，加油
1: 加油加油。起床，这会儿反正都心态上可能稍稍有一点起伏。也是有点把我们重新看得有点紧张了。想想自己的发球体系，第五个冠军点。正手短球，一个发球抢攻。现在莫雷高德反手的这些侧抹侧切，在旋转和节奏上啊，我觉得主要是节奏给樊振东还是造成了一些干扰。
0: 是的，其实现在对于樊振东来说，还是要这个静下心来啊，包括在上手的时候，还是要有些质量，别侥幸。这一分一定是靠自己去拼回来。
1: 主动的争取胜利。长球
2: 好
1: 的，
2: 樊振东拿下。
1: 这样樊振东是11-8赢下了第五局，从而以4-1战胜瑞典选手莫雷高德，获得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的金牌。拿下冠军之后，和王浩指导有一个深情的拥抱。我想作为男队的主教练，还有樊振东曾经的主管教练，王浩指导也用另一种方式实现了自己奥运金牌的梦想。这是一个奇妙而温暖的轮回，16岁的少年英雄横空出世，登上了巴黎世乒赛，2018年也在这里开启了3连冠的世界杯，到今天他拿到了奥运会的男单金牌，完成了大满贯的最后一块拼图，问鼎星辰。尽情的享受这一刻吧。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巴黎奥运会网球项目的比赛。马上呢，在菲利普夏迪埃球场将要进行的，这是本届奥运会女子单打的决赛。进入到今天决赛的两位球员，分别是来自中国的郑钦文和来自克罗地亚的维基奇。在刚刚结束的温网的比赛当中，维基奇呢是打进了半决赛，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呢首次在大满贯的赛场上打进半决赛。在法网，在这一片场地啊，他的最好成绩曾经在2019年打进过第四轮。维基奇呢职业生涯获得过4个单打冠军，全部来自快速场地。这两位球员呢在过去呢有过2次的交手，双方呢是各胜一场。最近的一次交锋发生在去年珠海的这个小年中，当时呢是郑钦文6-4、6-7和6-4战胜了维基奇。刚刚呢在挑边的过程当中，维基奇呢是选择了先接发，郑钦文观察了一下头顶的这个阳光，他选择了场地。比赛开始，由郑钦文率先发球。
1: Left for service.
0: 一发擦网，还是一发。

0: 好发球。今天这场比赛呢，对于郑钦文来说呢，在战术上的要点就是要保持很好的一个一发的状态，争取呢利用自己高质量的发球，为自己呢在底线创造出更多的主动上手进攻的机会。漂亮，利用一发建立起优势以后，大胆的侧身用正拍反斜线的落点。
1: 31-0，
0: 这个球拉得非常转，加了一些保险。制胜分

0: 今天的第一个霜露。现在呢，巴黎的气温呢是22摄氏度，还是有一些风。刚才呢给出了一个字幕，风速呢是每小时9公里。
1: Thank you。
0: 我们看到郑钦文的右大腿啊，打着这个厚厚的包扎。漂亮，发球的时速达到了182公里。今天一发的状态，一发的进球率，对于郑钦文来讲至关重要。新闻呢，还是利用自己的正手啊，最后卷开了角度。这个是对于郑钦文来讲的第二个战术要点，就是在多拍当中要保持耐心，尽量的减少一些无谓的失误，先把球打进去。这是维基奇呢职业生涯呢第二次参加奥运会的比赛了，他之前呢也在东京参加了女子单打的项目的争夺。在东京呢，维基奇呢是打进了16强，他第一轮呢是战胜了法国的加西亚，那第二轮呢是淘汰了萨巴隆卡，随后呢在16强的赛事当中输给了莱巴金娜。
1: Donna Beckins to serve。
0: 换发球换场地，我们来看看维基奇的第一个发球局。

0: 很好的一个变线的尝试啊，只是这一拍球呢
1: 被
0: 稍微的偏了一点。从两个人的技战术打法上来讲呢，维基奇呢其实更擅长快速场地啊，他的球更平更快一些。这个球郑钦文还是很冷静啊，看到对方来到中半场以后这个挑高球，还是有效的干扰到了维基奇。看得出来维基奇呢开场还是有一些手紧，毕竟这也是克罗地亚在奥运会的网球项目当中头一次在单打的赛事里面打进了决赛。

漂亮，整拍啊，对角线的上旋球，这拍球拉得很深很转。刚才提到了维基奇的技术特点，就他的球比较平比较快，节奏上呢他比较擅长抢点。那郑钦文呢，他的球呢就是比较重啊，他的球呢拍面对球的摩擦非常好，上旋包裹得很强烈很充分啊，球的尾劲儿很足，

韦杰奇正拍再次的出现了失误，郑钦文在对方的发球局一上来就逼出了两个破发点。从第一局来看，韦杰奇呢一发的进球率并不是很高，底线稍显得有一些紧张和挣扎。漂亮，郑钦文利用自己高质量的接发球啊，顶到了对方中路的深线。我们看到这个是郑钦文的团队，网管中心的主任白喜林先生，还有国家队的教练员啊刘峰指导，还有团队的其他成员都在包厢里面。郑钦文在这场女单的决赛当中开局不错，打得很沉稳，节奏控制的也很好，现在是一保一破，2-0。漂亮啊，利用发球牵制对方的正拍，然后果断的快速的一个衔接，而且是一板回头球。今天郑钦文我们看到在底线啊，充分的利用了自己的这种旋转，并不一味的去加力加速。

好球啊，非常顽强的防守。我们看到郑钦文在对方打开角度的情况之下，这个反拍的一个切削球的防御，先把球打进去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样一场决赛，双方都会有一些紧张的这种情绪，所以呢最重要的是减少失误。确实是一个机会，反拍郑钦文呢尝试直线的突击，想去提速。二区第二发球，其实球发的不错啊，但是接下来这个反拍的衔接感觉在步伐上呢稍微的差了一点点，这个人和球的关系不是很好，这球打在了拍框上。前排的是玛丽皮尔斯。

30-30，需要郑钦文把节奏稍微稳一稳，想好了这个发球和后面的下一拍的衔接。好球啊，漂亮！这个关键的一发要到了啊，这个带切的外脚的一发，球速也达到了171公里。接下来的这个正手的衔接钉在了对方中路的深线，还是加了保险的一拍，局点机会。

0: 这个球郑钦文是想发一个上旋的发球，想发到对方的外角，利用球的高弹跳啊去牵制对方，尽量呢避免对方抢攻上来。但这个球刷球的时候，我感觉刷的还是稍微有点慢。评分。这一拍正手的变线啊，也是要变直线，想着进一步的去调动对方。双方开场以后都有点手紧。
1: Thank you.

0: 二缺第二发球。好球啊，漂亮啊，二区第二发球，这个质量很高，发了一个内角，接下来呢正拍的衔接在第一拍当中就把角度卷开了。我们可以看到郑钦文的击球方式跟维基奇还是不太一样的啊，他的球上旋包裹的更多啊，球呢更厚重，落地以后的尾劲很足，弹跳也比较的高。错的啊，这个机会已经做出来了，但是最后呢维基奇这拍球有点浅，郑钦文的脚下呢有一点向前迎的不太够。双方在比赛的初始阶段我们看都在控制自己的击球，并没有完全的去发力啊，去拼球速拼力量，而是更多的要控制球的线路和落点。这样的话郑钦文再度的把比分啊追到了平分。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两个人在进攻端现在都是显得有一些谨慎。
1: Thank you.

漂亮，好发球啊！利用强劲的一发带动自己的正拍的进攻，然后果断的随上。这个截击干净利落。我们看往前啊，郑钦文也是挥拳为自己在鼓劲儿加油，举点机会。这个球回发球，维基奇的这一拍球压在了底线上。随着比赛的深入，就是看看两位球员啊，谁能够率先克服到这种拘谨和紧张的情绪，

漂亮的发球。我们看到郑钦文在比赛的开始这个阶段，整个的节奏还是控制得非常好的啊，该快的快，该慢的慢，把这个节奏呢始终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啊。抛球不稳了没关系，我就不发再抛，看台上有一些噪音没关系，我就停下来。漂亮，二区外角强劲的一发，180公里的时速，帮助郑钦文保下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一盘啊，郑钦文呢是3-0，暂时领先。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把镜头呢回到菲利普夏迪埃球场来关注这场万众瞩目的奥运会网球项目女子单打的决赛。郑钦文将向着中国网球在奥运会第一块单打的金牌发起冲击。这就是维基奇的技术特点啊，他的球比较平比较快，而且呢他比较擅长快节奏。那你看他这一拍的衔接，球刚跳到高点甚至还没有到高点呢，他这一拍已经出手了。

0: 这就是维基奇啊，他利用自己的快节奏的两边的调动。
1: Thirty love。
0: 现在对于郑钦文来讲呢，还是要把球尽量的回身一些，避免呢对方呢打开角度，尽量呢用深线的落点，加上旋转去牵制对方。接发球稍微差了一点。
1: 14 love。

哇，有点可惜，其实前面这一拍还是相当好的，深陷的一个落点，球拉得很转，已经把维基奇顶开了，但是接下来这个正手的直线啊，寻求制胜分打得有点长，

四局比赛过后，现在郑钦文呢是3-1，握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现在比赛呢进行了22分钟，随着时间的推移，比赛的深入，我们看到两个运动员的状态也在逐步的释放。这边是维基奇的团队，一发被主审喊了擦网。担任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来自希腊的埃瓦女士。

这个球克勤门想打出反斜线的一个角度啊，想打一个 inside out 的落点，这个有点还是被对方挤到了。维基奇这一拍球还是回得很深的，变线上面会有一些冒险。好球啊，这个正拍的变线，现在对于郑钦文来讲呢，只要能够拉开角度啊，让维基奇在底线能跑起来，其实维基奇的跑动能力也不是那么的出色。

0: 漂亮，好球啊！我们看到郑钦文全场的正拍啊，这个大范围的闪身的正手打得真的是非常精彩。我们看交叉步让过来，这个正拍做了一个同侧的随挥，加强线床对球的摩擦，很好的控制了这个球的落点。这个球维基奇没有办法，只能是望球兴叹。哇
1: ，14-15，
0: 外脚的 ace， 时速达到了182公里。这是郑钦文今天的第一记 ace， 也为自己带出了两个局点。瞄着对方场地的腰线，稍微的偏了一点。这个球直线的方向啊，想的是连削带打。对方的回发球还是有一定的质量。整个的节奏我觉得目前来看郑钦文是控制得非常好的。漂亮，漂亮，郑钦文的跑动奋力的在防守啊，把这一拍球顶了回去。我们说了，这样的一场女单决赛多打一拍就能够为自己增加一分获胜的机会。比赛来到了第一盘的第六局，韦迪奇正拍还是想去抢点的，去分点。这一拍也是他的一个非受迫性失误啊，目前维基奇的非受迫性失误9个，受迫性的失误6个。这个外脚的发球发得不错，有角度也有一定的球速。稍微的差了一点点啊，这个正拍的接发球。郑钦文呢，在之前的比赛当中耗时是比较长的啊。刚才为您做了介绍，打纳瓦罗、打科贝尔，这两场比赛都超过了3个小时。半决赛战胜斯瓦泰克，虽然是2-0取胜，但是面对4届的法网女单冠军，在精力方面、精神方面的消耗是非常非常大的。漂亮！啊，底线的强相持，压制住维基奇的反拍。等到对方的球一出浅啊，马上变线去调动维基奇。我们说了，维基奇他也是一个底线进攻型的球员啊，他的防守能力没有那么的强啊，尤其是来回的跑动，这个也是他不擅长的。我们看郑钦文非常的从容，也非常的冷静。 哇，这一拍有点可惜呀、啊。嗯，对方是一个二发。郑钦文这个接发球稍稍的长了一点，这个球打的不是很实啊，有一点刮框了。面对对方的二发，其实郑钦文可以先把球接进去。还是想对对方的二发发动进攻啊，给予对方的二发更大的压力。所以在面对对方的二发上啊，郑钦文呢在胸和稳的关系方面需要更好的再平衡一下。郑钦文呢在打进决赛之后啊，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提到了，因为过去的三场比赛他一共耗时8个小时，所以呢在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表示身体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疲惫了，在心理上和身体上都面临着双重考验，也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啊。但是呢他有一句话说得好，他说如果祖国需要，我可以再打3个小时。通过这段采访我们可以感受到就是郑钦文，以郑钦文为代表的这一代年轻的中国球员他们是心怀家国的这种赤子之心。

0: perception.
1: 一发擦网的。第二发球。哎呀，稍微有一点可惜啊，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战术组合。啊，发球正拍，看到对方呢远离底线啊，郑钦文这个正拍的切放短球，差了一点点，被网带拦了下来，很好的一个战术尝试。韦基奇也是尝试着在反击当中去吊一个短球，那同样也是出现了失误。毕竟是万众瞩目的奥运会的女单决赛，那运动员在场上其实不由自主的都会有一些紧张感。

漂亮啊！这个球我们看到维基奇有一点带有赌博性质的接发，侧过身来用正拍啊，强行攻击郑钦文的这个二发。但是这一拍球其实威胁性并不是很大，而且呢，我们看到郑钦文准备的也很充分，快速的横移当中反拍开放式的直线，直接把球顶在了对方的场地空当上。

0: 这个球在底线的时候感觉好像是有点中地雷了啊，所以我们看到郑钦文刚才有一个调整的出手，这个球比他预判的要低了一点。
1: 30-40，
0: 所以那个球有点浅。现在郑钦文要面对一个破发点，二区砸一个外角，稍稍的偏了一些。精彩的一个多拍，我们看到在这一分当中啊，郑钦文克服了心理层面的压力，在面对破发点的这一拍上打得非常的有耐心，审时度势，利用相持球，利用自己正手的重上旋跟对方进行周旋，最后还是看准机会啊，有一个变线，高质量的一个多拍，郑钦文笑到最后。

挽救了这个破发点。漂亮，那脚的一发直接得分，

0: 漂亮，
1: 好球啊！
0: 啊，这个正手磕挡的一个下旋球，有效的抑制了对方的进攻，而且把这个球磕在对方的身后。这一拍，韦基奇被动的反拍提拉，被郑钦文抓住了机会啊！正手的斜线制胜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那这一局郑钦文在0-30不利的局面之下，打的是非常冷静，也非常积极啊！逆境当中完成爆发，将局分现在是带到了5-2的领先。接下来呢是第一盘的第八局，这是韦基奇在第一盘非保不可的发球局。漂亮的接发球，这个球郑钦文的反拍的接发球，反斜线的角度顶的是又快又深又偏。发长了，二发。韦基奇的正拍的突击能力还是不错的。不久之前，他刚刚在温网呢打进了女单的半决赛，创造了自己在大满贯赛场的最佳战绩。那么在今年的奥运会当中啊，他也延续了一个之前的好的状态。

0: 球啊！我们看到郑钦文面对对方的这个吊短球啊，脚下的步伐非常的积极，并不放弃每一分的争夺。这个球滑步的一个推，这个球郑钦文快速的奔跑，反倒是让维基奇有一点没太想到。到目前为止，维基奇呢在第一盘一发的进球率44%，郑钦文55%。这个就是维基奇，我们说了他正手的这一拍的突击能力。一发的得分率呢，现在郑钦文呢是72%，维基奇呢是63%。二发的得分率，现在郑钦文是87%。维基奇这个反拍啊，顶了一个对角线。我们也听到了在菲利普夏迪埃球场观众们给郑钦文的加油声。
1: Thank you。
0: 这个接发球接得真好，我们看到郑钦文刚刚那个正拍的接发球顶得又快又深，并没有让维基奇在这个发球当中占到什么便宜。郑钦文刚才这个接发球其实还是给了维基奇很大的压力，那迫使他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要发动强攻。评分

0: 哇，这个球确实发得不错啊，时速也超过了180公里。像是差了一点啊，我们请主裁判已经是快速的下到场内来查看一下这个球印。哦，主裁判认为这个球是压线了。这个球郑钦文还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啊，硬生生的把这个球带了起来，而且带了这条直线。压到了边线上，这是一个反斜线的出球的落点。郑钦文把比分追到了平分。出界了。今天这场比赛我们看到郑钦文在接发球这一端表现得非常出色，这也让维基奇的发球局承受了很大的压力，那基本上一发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样的优势，很难通过一发然后建立下一拍的进攻衔接。哇，漂亮！郑钦文正拍的反击啊，这板球对角线拉得非常的转，这样郑钦文呢在第一盘的盘末阶段再度的破发了维基奇，6-2将第一盘的胜利收入囊中。郑钦文加油！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好的，观众朋友们，奥运会网球项目女子单打的决赛，双方已经来到了第二盘。郑钦文对阵维基奇，第一盘呢是郑钦文6-2先胜，就他就希望把这一拍打得更快啊，落点更尖，这个也容易让他出现失误。哦，呵呵，这一拍维基奇确实是打得不错。这一拍隐蔽性很强啊，郑钦文没有想到对方其实击球点有点靠后了啊，升顶了一个直线。基本上你让郑钦文站定了以后啊，这种点对点的击球其实郑钦文心里是非常稳定的，相反这样的击球反倒是让这个维基奇

感到紧张，因为毕竟这是他的发球局。擦网了，双方再度回到平分。哇、哦，这个球发的不错，时速超过了180公里。砸上这个一发，我们看到维基奇也是如释重负啊。这边是维基奇的团队。

0: 第二发球。嗯，这个就是我们给对方二发造成的压力。
1: Yes。
0: 今天确实，我觉得郑钦文呢，在发球上、接发上啊，底线呢，在进攻上、在防守上，其实都是表现得非常出色的。第二盘的非受迫性失误，维基奇现在是九个，郑钦文呢是三个。可惜啊，这个球维基奇正拍高点的进攻，感觉这个球啊有点没太跳起来。双方在这一局反复拉扯。这个球郑钦文要求主审看一下，他觉得这个球印好像是来自希腊的主裁判是埃瓦摩尔，他认为这个球呢是压线了。
1: Game vacant, two games on。
0: 这样维基奇呢完成了这局的保发，双方呢现在在第二盘打成了2-2。第二盘各破对手一个发球局。
1: Thank you,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0: 现场的中国球迷，在现场我们看过去，在看台上有无数面的中国国旗。

哇，好发球啊！郑钦文一发的球速现在177公里，平击的外角。

0: 维基奇也是抓了郑钦文的一个二发啊，刚刚郑钦文这个二发的节奏上有一点被干扰了啊，第一次试抛的时候他没发，看台上还是有一些声音，可能他觉得有点干扰，所以又稳了一下。
1: Thank you。
0: 这个球郑钦文还是要主裁判再确认一下，这是郑钦文今天的第三个双误。郑钦文呢，在第一盘他的一发进球率是55%，现在第二盘的一发进球率31%，啊，这个就是我们在开场的时候就说过，郑钦文的发球的状态，特别是他的一发进球率，对于他的整个技战术的执行是有关键作用的。在一个双误之后，郑钦文马上发出了一记 ace， 今天的第二记 ace。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0: 漂亮，连续的两记 ace。郑钦文顶住了压力啊，尤其是在一个双误之后连续的发出两记 ace， 将这个自己的发球局完成保发。在第二盘目前呢，郑钦文呢是3-2先发领先，其实刚刚结束的这一局对于郑钦文来讲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为维基奇呢刚刚取得一次回破，所以呢士气正盛啊，他这个势头正要起来，正要向郑钦文的这个发球局发起冲击的时候，那郑钦文能够及时的保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呢，可以把对方的势头摁住，另外一方面保发以后3-2，现在压力又回到了维基奇这一侧。这是维基奇今天的第一接一次。他采用上步式的发球。

0: 还是依靠发球为自己呢建立了优势。在第二盘，现在维基奇的一发的进球率是45%，比郑钦文要高。嗯，第二发，这个球没有打准。
1: 40 love。
0: 漂亮，面对对方二发啊，正拍快速的直线抢攻。现在双方都是把对方的二发当成靶子啊，当成突破口。

0: 漂亮的回头球，
1: 好球啊！这个球郑钦文应该说打得非常的聪明啊，也非常的冷静。这个球维基奇重心已经过去了啊，很难再调转身形了。
0: 郑钦文现在接二发站的比较靠前啊，我们观察一下他站位。哎呦，这球有点可惜啊！这个接二发瞄着对方中路啊深陷的这个位置，稍稍长了一点。这就是菲利普夏迪埃球场，在1924年啊，巴黎上一次承办奥运会的时候呢，当时啊，这个网球呢还不是在这里打的，因为罗兰加洛斯是1928年建成的。漂亮。这个多拍，我们看到这一拍当中啊，它的整个的节奏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啊，有一些上旋的这种主动的扬起高球放慢节奏啊，也有一些下旋的干扰，破坏维基奇在底线的一个击球的节奏。觉得可能这个球有点问题，

0: 哦，雷吉奇，想法不错啊，但是手法上还是差了一点。这个球我们看到郑钦文一个大范围的一个滑步啊，然后呢一个开放式的正手把这个球捞了起来。雷吉奇迎上来以后想顺势的放个短球，还是失误了，非受迫性失误，雷吉奇现在是23个。郑钦文现在非受迫性失误19个。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0: 还是郑钦文的举点机会。一发错区了，第二发球。刚才我们提到呢，就是现在都是啊，把对方的二发当成自己的一个突破口，尽量呢在接二发的时候给对方带来更。

0: 大的压力。
1: Thank you。
0: 接下来看看郑钦文的这一个局点，还是要保证自己的一发啊。二发上还是要做一些变化和调整。那现在围棋棋呢，感觉这个比赛打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啊，围棋棋的状态也在逐步的在复苏。我们看到了屏幕最右侧的下排的，这是郑钦文的教练员啊，佩里里巴。
1: Thank you, ladies.
0: 上面呢是国家队的教练员啊，刘峰指导。

0: 没关系啊，找准节奏。这球就是更转了一点，更轻了一点啊，这个反倒会干扰对方。我们知道维基奇刚才介绍过，就他的正手的这一拍的突击能力还是很强的啊，所以对于郑钦文来讲呢，在二发上还是要在落点上啊，不要更多的去发对方的正手。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啊，自己呢已经进到了场内，是一个很好的突击的机会，但是还是自己的失误。这样郑钦文呢是完成了这局的保发，目前呢在第二盘是4-3先发领先。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接下来比赛来到了第二盘的第八局。这一局维基奇的压力会有一些，因为这一局如果不保的话，接下来就是郑钦文的发球胜赛局了。因为在挑边的时候啊，维基奇呢是选择了先接发，郑钦文选择了场地。二区第二发球，漂亮。对，现在对于郑钦文来说呢，就是要在底线打好相持啊，用强相持跟对方去周旋。因为这个时候比赛的压力在维基奇这一侧，击球的压力也在他这一侧，这是他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啊！如果不保的话，那接下来郑钦文将会迎来发球胜赛。所以这一局对于维基奇来讲，要承受的东西比较多。二发，雷吉奇强攻了啊！这一拍球呢，确实啊，郑钦文的回球稍微有一点浅啊，这一拍球拉得不够深。维基奇这个正手，他的突击能力还是有的啊，正拍的一个反斜线。今天郑钦文在场上自始至终都是非常平静的啊，你看不出比分上对他有什么影响。 好球。那这一分郑钦文打出了非常精彩的防守反击，顶住了对方的底线的强攻，而且呢快速的追到了一个短球。
2: 15-14，
0: 这个球维基奇反拍的上旋啊，并没有拉出深度和球速。郑钦文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非常冷静的高压，逆境当中啊，我们看到郑钦文的这一分当中，他的这种拼搏的欲望，赢球的这种动力非常非常足。破发点，郑钦文示意看台上好像有一些干扰啊。还是来到了中前场，这个反拍的分点分得不错。维基奇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刚才镜头又给到了郑钦文的团队啊，这里面还有经纪人，还有陪练。有点可惜。那这个球，因为对方的球确实很冲，郑钦文的这个球没有拉住啊，拍面的这种包裹不是很就是完整。对方的球对于球拍的冲击力还是比较大。现在维基奇追到了平分。

0: 好球啊，郑钦文。我们说了，这场比赛郑钦文在防守端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不停的奔跑，不遗余力的去救每一个球。这样的比赛态度啊，这样的防守强度会给维基奇带来更大的击球压力。刚刚维基奇把一个比较容易的高压打丢了，现在郑钦文又拿到了一个破发点。
1: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do not speak when the players are playing and especially when they're about to hit the shot. Thank you.
0: 主裁判还是提醒现场的观众啊，在球员击球的时间，球没有死球的时候不要说话，保持现场安静。这球发得不错。二发。球啊，漂亮！接二发啊，这个正手打得非常的果断，深陷。这个球刚好压在对方的底线上。现在郑钦文拿到了第四个破发点，在这一局当中。长了。二区第二发球面临破发点，好球啊，漂亮！郑钦文完成了这局的破发。我们说了，这是关键的一局球，这一区球对于维基奇他要承受的很多，意味着很多，所以呢，在这样一局当中，其实郑钦文只要是打好相持，就能够等来自己的机会。果然在更大的压力之下，维基奇连续的出现了一些失误。现在郑钦文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稳住节奏。

0: 好发球啊，还是给对方的反拍，尽量的避免对方的正拍抓机会去突袭。
1: Thank you。
0: 二发，拉住。哇，这个球还是有点浅了啊！这个球落点不够深啊，刚好也是到了维基奇的正手，被对方的正拍呢快速的扫了一个。

快速的一个反斜线的分点，

好球啊，漂亮，非常冷静的一个放短球。在这样关键的一局的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郑钦文依然保持着高度的专注，而且是高度的冷静。这个短球放的确实是出其不意。今天郑钦文七次上网拿下全部的分数。漂亮，还是把二发发向对方的反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高弹跳的外脚的发球，有效的牵制了维基奇的反拍的出手。40-15，现在郑钦文拿到了连续的两个金牌点。非常冷静。第二发球，哇，我们赢了，郑钦文拿到了冠军。好了，我们可以高喊了，郑钦文是奥运会女单冠军，中国队拿下了这枚宝贵的金牌，祝贺郑钦文，你创造了历史。我们向郑钦文表示衷心的感谢，衷心的祝贺。在这样一场万众瞩目的女子单打的决赛当中，我们看到郑钦文从始至终表现得高度专注，高度投入，从第一分到最后一分，她展现了完美的自己，为中国代表团抢下了这枚奥运会女子单打的冠军，确实是一场完美的发挥。郑钦文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历史，创造了属于中国网球的历史，一场激动人心的比赛。在今年的奥运会之旅当中，我们看到郑钦文经过了连续的苦战啊，特别是对着纳瓦罗、对阵科贝尔、对阵斯瓦泰克这样的高强度的比赛当中，郑钦文经受住了考验，最终一路过关斩将，拿下了奥运会女子单打的这枚宝贵的金牌。感谢郑钦文，感谢每一位为这场比赛默默付出的台前幕后的团队成员和工作成员，谢谢你们创造了历史。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让我们接下来把目光投放到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世界田联田径终极冠军赛。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决赛。第九道的是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第八道是挪威的耶格尔，第七道来自多米尼加的选手玛丽莱迪·保利诺，这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第六道，这是来自巴林的选手纳塞尔，今年的世界榜单上他也跑进了前十，而且在历史榜单上也能够排进前五。在第五道的是荷兰选手尼克·克拉弗，在克拉弗的相邻赛道。第四道是美国选手阿利亚·巴特勒，第三道这是来自智利的选手马丁娜·魏尔，第二道的这是古巴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今年世界排名第八位。今年呢，保利诺在巴黎跑出了48秒48，刷新了钻石联赛纪录，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而且呢，他是返回他个人的首枚世锦赛金牌的诞生地布达佩斯，之前呢刚刚拿下第四座钻石联赛的总冠军。阿利亚·巴特勒和保利诺今年都是跑出了48秒90以内的成绩。看一下巴特勒和保利诺两个人的竞争，同时呢还有耶格尔以及克拉弗这样的好手。
1: 赛，
0: 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第七道的保利诺出发之后呢，还是跑得比较平稳，在他内道的纳塞尔这个阶段给了他一定的压力。保利诺这是打算把他的体能合理的分配到4段100米的赛程当中，同时在他的外道耶格尔现在冲得比较凶，耶格尔、克拉弗这个阶段呢都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尤其是克拉弗，克拉弗现在排在第一位，但是对于保利诺来说，他和纳塞尔是咬住克拉弗的身位。看看第三个一百米过后进入到直道，谁能够继续保持自己的领先。克拉弗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耶格尔在逐渐往上追，保利诺也上来了。保利诺在最后100米他的后程能力非常的出色，钻石联赛我们就曾经看到过这一点，

全力加速冲刺，保利诺保持住自己的优势，他提前开始了庆祝，49秒08。2026年的女子400米终极冠军。为了闯进决赛，这部分选手呢都是发挥出了接近个人极限的水平。保利诺是延续了整个赛季的火热状态，回到布达佩斯，他第一次夺得世锦赛冠军的场地，他证明了他在今年钻石联赛的表现，他是可以继续复制下来的。我们看终极冠军赛只标注第一名，这也是世界田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在之前解读田径终极冠军赛时候他曾经提到过的，要争取的是冠军当中的冠军。参赛选手汇聚了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钻石联赛总冠军，还有新科世界纪录保持者。保利诺相比于他此前的跑法，今年的跑法呢更加的经济实惠，可能前半程前面的200米甚至250米的距离都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下弯道之后，当其他的运动员乳酸堆积上来了之后，这就是他的机会。此外呢，这次世界田联田径终极冠军赛在过线的时候，撞线的瞬间有这样 3D 的模拟动画，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谁率先撞线，如果说是比赛非常的焦灼的话。这片场地呢是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也在多瑙河畔。2023年这里曾经举办过田径世锦赛。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标枪的决赛。中国小将闫子仪作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她是进入到田径终极冠军赛的决赛里面，她最大的对手就是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像闫子仪的第一投没法不出手，看她这一枪最后的距离，这枪成绩不错。闫子仪今天出状态出得很早，跟他此前这几站钻石联赛也有一定的关系。从国内的两站钻石联赛开始，今年他也一直在海外进行比赛，68米05，上来之后状态真不错。来看一下，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戈什。维拉戈什呢，在今年的世界榜单上排在第三位。维拉戈什在9月1号的地中海运动会投出了65米93，当时是刷新了赛季最佳，并且夺冠。61米37，之前在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呢，很多次站上领奖台。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北口真花，他也在布达佩斯曾经有过征战的经历，拿到过世锦赛的冠军。看他这一投，这一投将将过60米，北口真花这一投还是显得有一些欠缺。这枪呢没有什么力量，虽然说标枪比赛和投掷类的比赛看上去

松弛放松是很重要的。61.15米，但是呢，如果这枪没有能够发好力的话，距离呢也不会太远。这里也算是北口真花的福地，曾经在布达佩斯拿到过世锦赛的冠军。来看一下挪威选手波尔格，波尔格这一头还是没有能够发挥出来。他在厦门站是拿到了亚军65米整，

严子怡的第二投，保持速度，打起来交叉步出手，状态不错，看他这一枪落地。因为他的之前的一投呢，68.05米，确实给了他足够的信心。第二投出现了一些起伏，这也是跟他今年的多次参赛，然后第一投就已经奠定冠军有一定关系。这投63.95米，成绩相对来说比较一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第二投的状态不错，看他出手的力量就很可以。哦，这一投接近70米线，比严子怡上一投要更好。这头真是不错，68.92米，严子怡现在掉到第二位。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哥伦比亚选手乌尔塔多，路易斯乌尔塔多的这一头。

燕子怡在第二套过后呢，脚上出现了一些伤势，这不要影响到之后她的亚运会征战。这是卢秀荣教练，也是燕子怡的教练。今年对于燕子怡来说，田径终极冠军赛啊，她的优先级没有亚运会高，所以说也没有必要在这个项目上拼得太凶，更多的还是要把注意力放到亚运会上。如果说没有了燕子怡的竞争的话，那北口真花在这个单项上还是非常的有竞争力。看她的这一头，应该是扎在60米线上。那上一头接近69米的成绩，让他现在的心态很放松，所以这一枪也给踩掉了。在之前，布达佩斯适应场地训练的时候，卢秀荣教练和燕子怡呢，当时是遇到了内梅特，是一个匈牙利的殿堂级的标枪人物。同时呢，他们的家族其实也是田径投掷项目的家族。后来呢，内梅特成为了泽莱斯尼的教练，是来到布达佩斯专程去找燕子怡去赠送器械。

和整体啊，还是有一些懈怠。因为标枪这个项目和铁饼比较像的是，它比较吃风速，吃天气。如果有一点小逆风或者侧向风的话，其实对器械的飞行还是有一定帮助的。严子怡在第二头出现伤情之后呢，也减小了北口真花的压力。不然今年他是有开70米的能力的，甚至开71米。澳大利亚选手麦肯基利特尔这头也是没有体力的，因为终极冠军赛呢只投4轮，这4次要更加合理的分配体能，不像世锦赛或者说是钻石联赛的比赛，你要投6投。鲁伊斯·沃尔塔多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之前呢突破了62米，看他这一头脚下的动作还是发力不是特别充分，这头65米，接近65米，他已经把所有的体能都倾注在最后一口里。64米84，比他之前的今天最好一头要更出色，而距离个人的 PB 还有一定的差距。最终呢，在女子标枪的决赛，北口真花创造日本的全国纪录68米92，收获冠军。严子怡68米05，遇到伤病的情况下呢，收获2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终极冠军决赛。第9道是波斯瓦纳的选手李埃皮，也是波斯瓦纳4x400米的接力队成员。第8道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克里斯贝利今年在世界榜单上排在第8位。波斯瓦纳选手科比纳吉皮，同样也是波斯瓦纳4x400米的冠军接力队成员，他今年世界榜单上排在第2位，仅次于奥加奇。在第6道的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第5道来自英国的选手哈德森史密斯。第4道的是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3道的是匈牙利的名将，本土作战阿提拉莫尔纳尔。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3秒68，也是他的个人的 PB， 排在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榜单的第3名。在赛前，科比纳奇皮曾经提到过自己的技术，他需要再去提升0.02秒，想要去超越奥加奇。他需要改进的是最后的直道，同时呢，前半程也不能过于的放松。不管是科比纳奇皮、李埃皮，还是美国的一众好手莱伊本杰明，还是帕特森，这都是在4x400米接力的赛场上有过直接对抗的一众好手。好的，比赛开始了。这一场出发非常的顺利，科比纳奇皮前半程可以说是状态不错，他是紧追在外道的克里斯贝利，而且在这个阶段他已经超越了克里斯贝利。两位来自波斯瓦纳的选手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科比纳奇皮和李埃皮两个人处在

0: 前两位，其他的几位美国好手哈德森，包括赖伊本杰明以及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都在他们的身后。科比纳奇比跑过第三个100米，现在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呢处在第二位，科比纳奇比现在是跑得非常的轻松，赖伊本杰明现在逐渐赶超上来，理查兹在最内道，赖伊本杰明处在第二位，科比纳奇比他的优势非常明显，最后时刻完成撞线，43秒39，这枪的成绩质量已经非常高了。但是有一点遗憾的是，他距离奥加奇的43秒38差了0.01秒，依旧是冲过终点线之后致敬马克瓦拉。创造全新的博索纳400米全国纪录，43秒39，这个成绩已经非常惊人了。但是对于科比纳奇皮来说，他今天的目标是世界最好成绩，43秒38，只差0.01。这1%的差距可能要留到下个赛季了。不过对于400米和短距离项目正在崛起的博斯瓦纳来说呢，这可能超越只是时间的问题。今天科比纳奇皮从出发之后，他的状态就非常的好，脚步非常的轻盈，而且400米呢，到了300米这个弯道过后，如果说酸上来了，那对于所有运动员来说都是极其痛苦的一件事情。不管你是世界高水平运动员，还是健将一级、二级这样的运动员，但是科比纳奇皮就像一个耐酸王一样，最后能够以非常轻松的姿态完成撞线，可能今天还缺一个能够继续激发他的对手。这属于终极冠军的时刻，科比纳奇皮拿到冠军的奖杯，终极冠军赛非常有趣的一点就是只给冠军颁奖，因为争夺的是冠军当中的冠军。理查兹呢是44秒23，克里斯贝利是44秒27。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撑杆跳高的决赛。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艾米丽·格罗夫，4.70米的高度。名将肯尼迪是缺席了这次终极冠军赛。澳大利亚的选手妮娜·肯尼迪没有能够来到布达佩斯，这也是这个单项略有遗憾的一点。同时呢，汉娜·莫尔以及

0: 名将穆恩，这也是今年终极冠军赛的冠军有力挑战者，来自新西兰的选手伊莫金·爱丽丝，4米80的高度，这一跳过后呢，可以说已经非常接近他个人的极限了。 他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4米81排在第9位。来看一下美国的名将汉纳摩尔。 在之前的钻石联赛总冠军比赛当中呢，他是跳过了4米91，这跳4米80还是很轻松。卡纳莫尔现在是状态的巅峰期。 4米80的高度一次通过。 而这高度没有给他带来什么挑战。看一下另一位美国名将凯蒂·穆恩，他敢起。凯蒂·穆恩这个赛季相对来说有一定的起伏，布鲁塞尔的总决赛是跳出了4米70，排在第4位。但是呢，他在 世界大赛上的发挥从来都是非常稳定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无人机的机位。美国选手 桑迪·莫里斯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收获了银牌，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跳出了4米90，离个人的 PB 5米整还有一定差距。这个4米90的成绩呢，在这次参赛选手当中仅次于莫尔。 这次也是历史上少数能够越过5米大关的女子选手。哎，她的这一跳插杆起，有点可惜，距离横杆呢还是动作做的有点早。看看她的教练在场下的这个状态。
1: 看到他的这个身体高度，觉得他这一跳有戏。下来之后要和教练沟通一下自己的技术。
0: 接下来看一下瑞士选手安杰丽卡·莫泽，这是欧锦赛的冠军。看一下她的这一跳，插杆起，漂亮！这跳动作呢是非常的稳定，一板一眼。 每一项技术细节都做得非常到位，不能说非常的完美，但是每一项呢，至少它都是一个 A 以上的成绩。不管是助跑、插杆，还是起跳、转体的时候，每一项技术细节做得都非常的出色，那种典型的非常扎实基本功的欧洲运动员。

格罗夫，格罗夫的4米80第二次尝试又是失败了。对于格罗夫来说，4米80就在挑战个人的最佳成绩，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只有4米75。凯蒂·穆恩，助跑保持住速度，还敢起跳，还是转体没有能够做好，空中动作没做完整。因为这两天的布达佩斯夜间的温度只有15度左右，虽然说夏天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在东欧的平原上夜间天气还是比较冷的，再加上这个体育场呢是在多瑙河畔，在水边，所以说这个温度可能要比市区里要更低一些，尤其是体感温度。桑迪·莫里斯，桑迪·莫里斯今年在世界榜单上排在第4位，但是之前呢他在世界纪录的这份榜单上跳过5米，就是在2016年的9月9号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创造的。在他的身前只有希德罗瓦、舒尔还有伊辛巴耶瓦，

来关注一下他的这一跳，保持住，还敢起跳，转体，太可惜了。如果说动作都已经做完了的话，在空中最后那一下蹭到横杆，非常的遗憾。他已经无限接近，去越过4.80米的高度，还是像之前那样，他的身体核心位置差那么一点点，就距离横杆太近了。转体动作可能做的实际上稍微早了一些。卡纳摩尔4.85米的高度，他敢起跳，动作还是非常的流畅。就在两周多以前，哈纳摩尔还从来没有拿下过钻石联赛的分站赛冠军。而且哈纳摩尔非常的年轻，只有21岁。现在是分站赛3连胜和钻石联赛总冠军，来到终极冠军赛。安吉丽卡·莫泽，瑞士选手，来看一下4.85米的高度，基本上赛季的极限了。他敢起，他这一条运气不错，横杆在空中颤抖着，但同时呢，他这一条成绩是有效的。他的特点是助跑节奏非常的稳，他杆的上引呢，基础力量能够保证他随着比赛的深入，仍旧是有体能去完成最后一下的上引动作。4.85米这个高度一次通过，横杆已经在掉下来的边缘，但是最后还是留在了他该停留的位置。卡纳摩尔，4.9米。

90的高度，第二次尝试，查干奇这动作，他在助跑的最后这几步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导致他上瘾的这个动作其实呢也是有瑕疵的。来看一下桑迪莫里斯，4.90的高度第二次尝试。

老将桑迪莫里斯4.90米高度第二次能不能突破，助跑冲起来保持速度，卡杆节奏不错，空中节奏真好，漂亮。这条之所以说它的节奏不错，就是助跑最后那几下蹬地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老将的经验和信心。看这里他的动作没有一丝犹豫，而且在过横杆的时候时机也拿捏得恰到好处。瑞士选手莫泽，安杰丽卡莫泽的4.90米第二跳，看看能不能继续保持他此前4.8085的表现。节奏不错，起，还是体能的消耗，他的助跑节奏是很稳的。卡纳莫尔4.90米最后一次尝试了，到了一个小步子，最后节奏没问题。两位美国选手都越过了4.90米的高度。他最后这一跳啊，稍微有些调整，就这里插杆起跳的动作之前，助跑节奏略微有一点放缓，但是呢整体的初速度和速度的转化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到了空中他的体能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卡纳莫尔4.95米的高度插杆起跳，不，这跳有点遗憾了。布达佩斯在夜里的温度大概也就15到17摄氏度，所以桑迪莫里斯在比赛之前也脱掉了他的长裤。看看4.95米的高度，他敢起跳，最后上瘾的动作和线路呢，是有一些偏转。

卡纳摩尔在4.95米的高度上第二次尝试，他的上一跳呢，可以说空中动作还是比较出色的，不过他最后转体那一下影响到了他的过杆，身体的腾空高度是足够的。看下他的第二跳，第二次尝试了，保持节奏，海杆起。年轻人也是会受到体能影响，这一跳在上演的时候呢，他的身体线路发生了偏移，不是特别的稳定。卡纳摩尔第三次尝试4.95米的高度插杆起跳，非常遗憾，他首先身体能力上能够去跳过4.95米，但是在过杆的技术细节上还是需要继续打磨。尽管此前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4.91米，4.95米呢对他来说就是要去突破个人极限了。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桑迪莫里斯，挑战他个人极限的5.5米，卡杆起跳，哦，这跳呢空中动作都没有做完整。但是今天老将的表现和老将的经验，这是帮助他走得更远的原因。来看一下女子撑杆跳高最终的冠军归属，桑迪莫里斯4.90米的高度，哈纳莫尔也是跳过4.90米，但是他屈居第二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500米的决赛。刚才看到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这是肯尼亚的名将多卡斯·埃沃伊，波兰的选手卡奇米耶斯卡，英国选手亨特·贝尔。在他的身旁，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凯·海洛姆，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埃塞俄比亚选手海卢，以及法国选手吉耶穆，澳大利亚的选手艾比·考德威尔，美国选手艾米丽·麦凯，两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萨隆·贝尔赫和卡拉尤。今年的女子15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不断的刷新。埃沃伊，包括波兰的选手卡奇米耶斯卡，都曾经站上过世界最佳榜单。女子1500米的竞争已经开始了。这个单项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属于波兰的选手卡奇米耶斯卡，他在布鲁塞尔是跑出了3分54秒05。同时呢，杰西卡·赫尔在今年的世界榜单上排在第三位，

钻石联赛最终的冠军得主克劳迪亚卡奇米耶斯卡在布鲁塞尔战士实现了夺冠突破性的成绩。另外呢，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埃沃伊和奥运会的亚军杰西卡赫尔在钻石联赛总决赛就差0.01秒，以及刚才现场介绍过的欧锦赛的冠军亨特贝尔在今年夏天包揽了800米和1500米两项大赛的冠军。其实很少有选手能够像波兰的选手卡西米耶斯卡这样把自己的个人爆发期拿捏得恰到好处，距离终极冠军赛开始之前几天实现了个人的突破，这个成绩比他此前的个人PB突破了1秒多，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波兰全国纪录。

它特点就是今年的世界大赛表现是非常的稳定。这枪比赛出发之后，法国选手吉耶莫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他的身旁就是波兰的选手卡奇米耶斯卡，一众埃塞俄比亚的好手，包括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埃沃伊，这都隐藏在大集团里面。方特贝尔除了欧锦赛冠军的头衔之外呢，还有室内世锦赛的冠军。他在格拉斯哥举办的英联邦运动会上，今年夏天先拿到了800米的冠军，之后呢，在伯明翰欧锦赛是斩获了1500米的冠军。那场战术大战，他是4:07.78，击败了卡奇米耶斯卡。另外呢，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洛姆在5月份的绍兴拿到了冠军，短暂占据过今年的1500米世界最好成绩的头名。同时我们看到美国选手希尔茨这个时候在往前追，让领先选手的这个牌面要变得更宽。杰西卡赫尔的位置走在最外道，他是跟住了希尔茨。这几位非洲选手真的是沉得住气，前面几位欧洲选手已经几乎要拼到刺刀见红了。吉耶莫、卡奇米耶斯卡，包括美国选手希尔茨和麦凯，以及亨特贝尔，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看这个阶段卡奇米耶斯卡逐渐是来到第一位，他要开始加速了。同时呢，亨特贝尔在他的身旁，两个人开始了直接竞争。1500米的最后一圈，最后的冲刺阶段，两位在欧锦赛上的竞争是延续到了终极冠军赛上。还是卡奇米耶斯卡现在保持着些许的领先，但是亨特贝尔也在往前追。最后卡奇米耶斯卡3:57.56，休整之后的成绩3:57.55，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3:57.72，第二名完赛。希尔茨是3:58.16。2001年出生的卡奇米耶斯卡，在今年的世界终极田径冠军赛上是笑到最后。钻石联赛的总冠军，把他的优势保持了下来。这枪呢，他从开始之后就是跟住领先的选手，跟住吉耶莫、卡奇米耶斯卡，中间遇到了来自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的挑战，把两个人从欧锦赛上的这个对抗延续到这块体育场。而且最后两个人的冲刺阶段都是频繁的用摆臂去带动自己的脚步，

Thank you.

0: 银河。
1: 你好，探索心。
2: 你好，梦想。
3: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跳远的决赛。这个单项当中呢，中国选手张明坤是进入到了决赛。这个赛季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希腊选手腾托格鲁，马上要开始他的比赛。但是今年的比赛呢，牙买加选手盖尔在钻石联赛总决赛里击败过腾托格鲁。此外呢，还有像艾哈默和萨拉博尤科夫这样的奖牌级别的选手。看腾托格鲁的第一跳。上来之后应该就有八米的成绩，八米以上的成绩。8.16米，先有一个有效成绩。我们看到张明坤在场边是做了准备。今年的钻石联赛总冠军，牙买加的选手塔杰盖尔。他的助跑，保持节奏，上板，还算是比较轻盈的整体跑姿，但最后起跳之前的节奏没有完全加起来。整体感觉呢，这一跳起跳之后身体发沉，起跳角度并不够大。7.52米，这跳的上板也没有能够完全踩上。盖尔呢，可以说非常享受这种高强度的比赛。在布鲁塞尔站的总决赛之后，他说过，就今年没有奥运会和世锦赛，备战呢不必急于求成，需要耐心的打磨自己的状态。来看一下保加利亚选手萨拉博尤科夫，他步子非常大，

萨拉布尤科夫、艾哈默，包括中国选手张明坤，这都是今天冠军的有力挑战者。萨拉布尤科夫这一跳先有一个有效成绩，但是呢上板又没有能够踩上。

0: Vieni via.
1: 瑞士选手西蒙埃哈默，看下他的这一跳，保持速度节奏，上板起跳，漂亮！埃哈默在第一跳就给了滕托格鲁一个下马威，因为8米16从来都不是这些人的极限。哎呀，这一跳太可惜了。 探出了一个斜尖儿，成绩是无效的。来看一下滕托格鲁的第二跳表现，在今年7月份的希腊全国锦标赛上，他是跳出过8米66，这是近7年全世界的最好的男子跳远成绩。看他的这一跳，上板起跳，漂亮！ 这条距离够远，先要看一看成绩是否有效。有效成绩。他在俄勒冈世锦赛的备战周期呢，可以说是特点就是脚步非常的轻盈。 但是现在给人的感觉是他的每一步，他的加速状态都变得特别的扎实。看一下他的成绩测量，8米35。滕托格鲁呢是非常希望能够在布达佩斯完成他的复仇，因为最近8场比赛跳到8米4以上。 艾哈默，他的第二跳，上板，没问题，先有有效成绩，这跳应该有8米，因为艾哈默在今年的赛季当中呢是跳出了8米51，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佳。 今年的世界榜单上，他也能够排在第二位，因为上一跳的踩线，所以这一跳留出了非常充足的预留空间。滕托格鲁的第三跳，保持速度，起跳。 漂亮，是一跳比一跳状态更好。这跳即便是不能突破8米35，但是也是无限接近8米35。8米27，这个成绩在世界大赛上可以说也可以去竞争一下领奖台。 尤其是世锦赛和奥运会这种级别的比赛，这一跳没踩上板，否则是有机会去挑战8米40。最后一跳了。

斯塔佩斯，这里也是他2023年夺冠的赛场，看看他这一跳，冲刺速度起跳，看看上板有没有问题。因为刚才看他上板的位置呢，是非常接近那条停止线的，这条成绩无效，踩线了。最终他今天的成绩定格在8米35。

接下来出场的是萨拉博尤科夫。萨拉博尤科夫在今年也跳出了个人的 PB 8.49，这是一个2004年出生的后起之秀。今年的世界榜单上，他是仅次于滕特格鲁和艾哈默。看他的这一跳，速度很快，很强势，起跳。注意看他的脚步位置，这一跳成绩有效啊。目测的话，他是超越了滕特格鲁的8.35。等待一下成绩测量吧。8.34，实在是可惜，只差0.01，只差1厘米。他还跳了一个后空翻给现场的观众。再来看，他冲起来节奏非常好，上板还差那么一点点，还可以再向前去探一点点鞋尖儿，那样也许成绩会更好，但是运动场上没有也许，没有如果。还剩下埃哈默的最后一跳，他的目标就是滕特格鲁的8.35，他今天的最好一跳是8.07。看一下艾哈默的表现，助跑冲起来，保持节奏，加节奏上板起跳，哦，差一点点。他今天只有第二跳成绩是有效的，到目前为止，这跳跳完之后，滕特格鲁不用担心了。艾哈默今天只有第二跳成绩是有效的，剩下三跳都是无效成绩。这跳太想发力了，踩线了。下面出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安瓦尔·阿瓦罗夫，看看他今天有没有机会去突破8米。保持节奏，最后还是有一点可惜。阿瓦罗夫呢，也算是中国选手在亚洲范围内一个比较有竞争力的对手。在最后呢，祝贺滕特格鲁有惊无险的收获了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的男子跳远冠军。他的冠军成绩8.35。中国选手张明坤7.67，收获第七名。好，下面来关注女子800米的决赛。第9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选手萨拉·比林斯，第8道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尼基斯特·格塔乔。第7道是来自英国的名将吉利·霍奇金森，2008奥运会的冠军。他此前是一直有伤。第6道是荷兰的选手布罗德斯博尔，也是之前的女子400栏世界冠军。他是转向来到了800米。第5道瑞士选手奥黛丽·维罗。美国选手爱迪生·怀利。第3道的是意大利选手科伊罗。在第2道的这是瑞士选手
罗萨米利亚。比赛开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由瑞士选手维罗跑出的1分53秒70，他是在苏黎世站创造的这一枪成绩。同时呢，这一枪成绩也可以在世界最佳的榜单上排在第三位。维罗在巴黎站，在苏黎世站不断的提高自己的 PB。而基里霍奇金森呢，今年是跑出了1分54秒87，打破了室内的世界纪录，并且在托伦拿下了世锦赛的冠军。而进入到室外赛季，维罗是异军突起，成为所有人要去追赶的目标。奥运冠军霍奇金森在今年因为国生机的伤势缺席了苏黎世站和钻石联赛的总决赛，而费姆克·布罗德斯波尔他第一年参赛800米就把成绩提升到1分54秒71，总决赛的时候只是落后维罗0.06。现在处在前三位的瑞士选手维罗、布罗德斯波尔和霍奇金森，三位来自欧洲的选手。而布罗德斯波尔在转向到800米之前，他是400米栏和荷兰4x400米女子以及混合接力队的主力成员。

马上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霍奇金森超越了布罗斯波尔，但是维罗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看最后的撞线，维罗把他的优势保持到了最后，撞线成绩1分55秒90。最后霍奇金森是收获了第二名，1分56秒26，布罗德斯波尔1分56秒74。对于转向而来的布罗德斯波尔来说，他还需要时间去适应这个项目。维罗今年的成绩真是出色，修正之后的成绩1分55秒88。霍奇金森的状态因为伤病的缘故充满了变数，欧锦赛之后再次不敌维罗，他的腘绳肌伤势现在还需要时间。再来看一下最后的冲刺阶段，布罗德斯波尔没有办法拿出来他在400-400米接力和400栏最后时刻的那种出色状态。维罗则是一如既往的强势。这是属于维罗的时刻。维罗现在已经无限接近80年代的女子800米的成绩了。那个年代的世界纪录是1分53秒28，历史第二好成绩是1分53秒43。也看他接下来这几个赛季能否继续突破自我。

去接近历史榜单上那些传奇的数字。维罗的这张一寸照，当时还戴着框架眼镜，祝贺维罗收获终极冠军赛的胜利。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决赛。

是英国的名将艾米亨特，欧洲冠军，同时在世锦赛的200米比赛当中也站上领奖台。牙买加选手，2026年的钻石联赛总冠军吉娜·格莱顿。在第三道，这是世锦赛的冠军沙卡里·理查森，在布达佩斯他曾经逆转夺冠，当时在第九道。牙买加选手乔尼尔·史密斯，字幕给的是范德维肯，但其实呢，这是牙买加选手纳瓦尼亚·威廉斯，这是范德维肯。

0: 首先来出场的是朱莲·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百米冠军，同时也是圣卢西亚这个国家奥运会取得历史性突破的人物。东京田径世锦赛的冠军美国选手杰弗逊·伍登，在英属威尔星群岛选手霍奇没有来到现场的情况下，杰弗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将成为女子100米这个单项两位最有力的争夺者，因为他们两个是并列本赛季跑出10秒70，而且都是在苏黎世站。而沙卡利·理查森，他非常熟悉这条赛道上夺冠的滋味。23年，他在这里跑出10秒65，拿下冠军。艾米·亨特在这个赛季也实现过职业生涯的突破。来看一下这一枪决赛。
1: 对。
0: 比赛开始了。皮纳克莱顿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阿尔弗雷德和杰弗逊·伍登在身后拼命追赶，理查森也逐渐赶超上来，杰弗逊·伍登保持住他的速度，最后撞线，他战胜了阿尔弗雷德，撞线成绩10秒62，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在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上，杰弗逊·伍登跑出10秒62的世界最佳成绩，收获冠军。阿尔弗雷德在半程过后，他没有能够挺住。这枪在百米的决赛当中，能够看到杰弗逊·伍登甚至拉出无人区。阿尔弗雷德10秒74，理查森是10秒76。这枪成绩比他在全美锦标赛上的10秒77要快了0.01。这时候可以和家人去庆祝了。杰弗逊·伍登呢，是以世锦赛的冠军重返布达佩斯。去年的东京世锦赛就是10秒61，创造赛会纪录

夺冠，而且领先基纳克莱顿和阿尔弗雷德差不多0.15左右。这枪到最后

0: 历史榜单上排在第五，仅次于他个人创造的世锦赛夺冠成绩10秒61。他的身前就是弗雷泽普莱斯、汤普森赫拉以及格里菲斯乔伊娜。在北京田径世锦赛之前以及洛杉矶奥运会开始之前，杰夫·伍登在2026赛季是当之无愧的王者。要知道他现在是25周岁，也正是运动员最黄金的年纪。再来看一下最后的成绩单，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飞人大战。第二道的这是南非选手辛比尼，也是世界接力赛的冠军，南非4x100米接力队非常关键的第四棒。美国选手科尔曼，克里斯丹科尔曼，他的前程是他的优势。第四道，2025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冠军，牙买加选手奥布里克塞维尔，靠着非常强劲的后程能力。第五道的是美国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人们也会叫他超级肯尼。奥运会200米的冠军特伯哥。博斯瓦纳的名将。100、200包括4x400米接力都是他参加的比赛。美国选手罗尼贝克，他是在第二组半决赛当中突围成功。在他的身旁，这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阿贾伊今年跑出过9秒84的世界第四好成绩。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他在半决赛当中呢是和塞维尔一组。杰夫逊伍登包括其他的美国队选手，这都是在屏幕前在现场去关注着他们队友的表现。看下第四道的塞维尔，第五道的贝德纳雷克，第六道的特伯哥，其他赛道上的这几位选手，谁有机会在第一届田径终极冠军赛上摘取皇冠上的明珠？比赛开始，科尔曼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他旁边的是塞维尔。肯尼斯贝德纳雷克这个时候也在拼命的往前追，在加速，罗尼贝克也在加速，贝德纳雷克完成反超，9秒85的成绩完成撞线。2026年首届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的男子百米飞人冠军属于肯尼斯贝德纳雷克，最后的确认成绩也是9秒85。塞维尔9秒90，这一枪左右两侧，科尔曼和贝德纳雷克给他的压力不小。罗尼贝克这是9秒93的成绩，看看科尔曼，这是非常兴奋的一个状态。
1: USA baby，
0: 他给他的美国队队友加油。莱尔斯因为受伤没有办法上场，但是这次依旧是来到了布达佩斯。这届 田径终极冠军赛可以说是把一切

交给运动员，让他们去展示自我。在赛前有亮相环节，这是在开赛之前的亮相环节，不是在发令枪响之前的亮相环节。而在赛后呢，也会有专属的运动员派对，同时像莱尔斯这样的张扬的个性，也让他去担任这届终极之星，又是赛会的主持人，也是创意顾问。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枪，出发之后科尔曼前30米的速度非常快，塞维尔这枪的启动反应稍稍慢了一点点，这时候并驾齐驱，这是纳雷克抢到身位，同时完成逆转。而罗尼贝克呢，他一直都没有放弃，全力的在冲，最后呢也让他反超了自己的同胞，超越了科尔曼。能够看得出来塞维尔他的遗憾，但是这枪的遗憾就留到下个赛季，留到北京，留到鸟巢的2027田径世锦赛上，不知道那个时候会不会有新秀再次冲到我们的面前，会不会有人继续向着博尔特的世界纪录去发起冲击。

也让我们在这个比赛日再次祝贺肯尼斯贝德纳雷克，祝贺他收获冠军。2026年的田径终极冠军赛男子百米的最终王者属于贝德纳雷克。好的，各位观众，那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第19届亚青赛的个人单项决赛。马上要进行的就是鞍马。在鞍马的资格赛当中，中国的两位选手张博恒是以第4名，田浩是以第5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单项决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中国台北选手李志凯。

0: 反交叉起倒立 ，C 组，前旋，啊，做了一个 D 组的 flop， 做了一个锁 N， D 组，隔两环打滚360，这是个 F 组 ，I 后 N， 这是个 E 组，隔两环一位，是个 E 组。前旋起倒立啊，移三位，转450，这是个 D 组。我们看李志凯这一套啊，基本上是碎下来。我们过去呢看李志凯，一个交叉，一个下发，剩下全是托马斯旋旋。那么在新的周期当中，托马斯旋旋类的动作最多只能啊有四个动作来构成成套编排。所以我们看李志凯减少了很多的啊托马斯旋旋类型的动作啊，用并腿旋旋来代替啊。比如说我们再看在单环上啊，他完增加了一个啊 flop 的一个组合。这一套总体完成不错的，要比他预赛完成的质量要好。
1: 现在切到了吊环的场地，这是青年组的第二个单项。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队的董礼将是第一位上场的，陈俊吉将会是第四位上场。董礼资格赛第一名。
0: 倒悬锤，屈身上锐角十字，锐角十字直接压上啊，成锐角支撑，放下。成十字啊，这个三个力量动作的一个组合到一起啊。接下来他要用一类动作啊，把后面动作隔开，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向后大摆倒立两秒啊，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啊，向后大 F 环成倒立两秒 C 组啊，高转肩啊，膝盖旋下。啊，落地呢，稍微动了一小步。总体来看啊，这一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啊，尤其是在环上的动作，这个力量动作和摆动至力量静止动作啊，时间啊角度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对于一个青年运动员来说，达到这种程度啊，还是一个高水平的表现啊。
1: 这次青年组资格赛吊环第一名是中国选手董礼，成年组资格赛吊环的第一名也是来自中国，是张博恒。

0: 刚才我们谈到了落地的稳定性对运动员的成绩有很大的影响啊。我们看，董李落地的时候微微向后，
1: 李志凯14.133分，这是他刚才的鞍马得分，
0: 高于他资格赛14分。
1: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鞍马项目第二位上场的卡塔尔选手拉坎。
0: 交叉转体180啊，以三位啊，这是个地主动作。同飞一位，尼日戈斯二是个异主动作，马乔尔打滚地主动作，马乔尔一位和斯维多一位。好，我们看他下法出了一些问题啊，单花起倒立，转体270，以三位啊，在转体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停顿，还有一个用力啊，这个会影响他的下法的扣分啊。这种情况啊，他只是有停顿啊，并没有回落啊，这个难度还是可以认定他的。

0: 近些年来中亚的一些国家在鞍马这个项目还是有很大的进步在世界比赛当中有一些运动员也能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名次。
1: 总理吊环13.466分，这个成绩跟他资格赛成绩是一模一样。继续来看吊环的比赛，青年组的韩国选手金泰阳，这次是个人全能青年组的银牌获得者。
0: 阿扎良地主速度有点快，红马十字我们看他握环的时候扣腕比较多，其实让直角支撑是个臂肘动作中间有屈臂这两个动作呢由于是直接连接，可以前面的动作进行升级的。好，下法起板线下一组落地的时候稍微有点转角不足还有一小跳。好，我们看这里有深物。躯体前空翻两周的时候有屈臂的过程。

0: 我们看转体角度够与不够啊，不仅要看身体，还要看落地的脚的朝向啊。完全转够了，应该是脚正对的前方啊，不能有角度的偏差。
1: 拉坎13.766的鞍马，接下来要看到的鞍马项目就是韩国队的许雄，今年26岁。
0: 我们看
1: 资格赛当中，他是全场最高难度，有6.0的成套。

0: 交叉转体180啊，到另一码头地组啊，做了一个一组的 flop 啊，做了一个背组格一组，做一个锁恩的类型啊 flop 组合，无关联移位，隔两环移位。隔环移位，斯威多后移，做了一个一组的下法。
1: 韩国选手许雄，13.033，金太阳吊环。许雄13.60的鞍马。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青年组的吊环比赛，这位就是资格赛第四名陈俊吉。
0: 慢翻14阿扎良地组，红马14地组，躯体前空翻后摆倒立两秒，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向后大回环呈倒立两秒 C 组，高转肩 B 组，7-2胜下又站住了。然后我们看他同样做阿扎良的慢翻十字啊，他的速度要比前边的运动员做这个动作同样的动作啊速度慢很多，体现出慢的这一个要求，所以前边的运动员由于做得快是要被扣分的。这个红马十字在进入的角度啊略微有些高了点。躯体前空翻啊，这个动作本身是 C 组动作，但是跟摆倒立两秒连接，直接连接到一起，就升之为 D 组动作。
1: 13.466分，比资格赛高了0.3。祝山响马，
0: 交叉转体180移位 C 组，正撑前旋，做了一个一组的单环组合，做了一个一组的 flop 啊，螺丝移位 D 组，同飞移位 D 组，前进四位地主，西维多后移地主，做一个单环起倒立转体270移三位的地主下法。这套动作呢完成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1: 祝山响马今天的两个比赛任务就都已经结束，前面的自由操和现在的鞍马，后面的吊环呢他没有进入到决赛。祝山响马14.066的鞍马分数，
0: 比他资格赛完成的要好一些。
1: 他资格赛成绩是13.90，刚才这个成绩我们看帮助他已经上升到了第二位，仅次于李志凯，超过了卡塔尔和韩国的许雄。下面我们看

0: 那是鞍马项目预赛的第一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资格赛难度 5.6， 完成 8.933。
1: 李宁交叉起倒立D组，正常前旋，前进四D组，后移四D组，吴国年一组，同飞一位D组，做了一个单环的组合一组，做了一个单环的 flop。 我们下法单环起倒立，转体450，移三位，是个一组。
0: 这一次能够在鞍马这个项目完成分上8.9分的选手啊，就资格赛只有两位，他是其中一位，另外一位刚才已经比赛结束，就是卡塔尔选手拉坎。
1: 他这一套动作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他基本都是D组以上的难度，完成的也是比较流畅的。
0: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鞍马分数是刚才的陈俊吉申诉成功，吊环刚才他们对自己的难度分进行了申诉，通过了。现在这样的话呢，就超过了董礼，排在了第一位，13.566分，董礼13.466排在了第二位。哇哦，祖拉耶夫鞍马14.566分排第一了，超过了李志凯。中国队要上场了，先来看一下资格赛第五名中国选手田浩。田浩资格赛成绩是14.00分的。
1: 交叉转体180，移一位C 组动作。做一个一组的 flop。接下来做了一组的单环组合，吴国年一位一组，同飞一位D组。有点起疑这一点同飞一位过去以后全旋位置不对，我们看他手撑到这个马的边缘了马乔尔前移，斯瑞德后移，两个地主做了一个一组的下法。我们看他的掉下了这个动作在前边他已经进入了全旋掉下他不是做同飞一位掉下这样呢我们的同飞一位是可以承认他的。如果在做同飞一位的过程掉下，这个难度就不会被承认了。

倒悬锤，红马十角十字支撑，十马十角支撑啊，直臂分腿慢起倒立两秒，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后大摆倒立两秒，这是一个 D 和 C 的难度。

0: 向后打回环成倒立啊，这里有一些调整。高转接臂足，直体气板旋下啊，是个臆足啊，落地时候向后退了一步。这名运动员力量动作不是很多啊，能看摆动到静止，他用了一个红马直角支撑的这么一个动作啊，他只能部分满足动作组别的要求。这也是运动员成年运动员和青年运动员啊，在动作组别就有了一些差异，所以呢，难度分相差的还是比较大的。
1: 就是刚刚结束鞍马的田浩的分数13.10，目前暂列第六位。那么之后呢，中国队的张博恒要开始比鞍马了。资格赛第四名，当时成绩是14.066。
0: 李宁交叉起倒立地组，整成全旋，做了一个单环的 flop， 做了一个单环的地组组合，螺丝移位，同飞移位，马乔尔移位，斯维多移位。好漂亮啊！做了一个单环起倒立转体450，离三位一个臆足下滑啊，这一套动作非常流畅啊。虽然难度不是太大啊，但是呢，动作质量非常高啊。我们期待他的好的成绩。
1: 今天的单项决赛，张博恒要比两项，鞍马是他今天的第一项，之后他还要去比吊环，他是吊环的资格赛第一名。
0: 张博恒的鞍马并不是以难度取胜，他是以这个动作质量取胜。我们看他成套编排中没有太大的难度，但是呢整套比较流畅啊，支撑比较高，手位比较正。
1: 这是刚才日本队的吊环，古田的分数12.466，目前排名第四位。吊环这个项目在青年组来说呢，能够跟两位中国选手抗衡的选手其实并不多。好，我们再继续看比赛，这是吊环最后一位要上器械的选手，是安井。
0: 满翻阿扎良啊，这个位置比较低，也是要被扣分的啊，是个地主动作。起身上直角，这是一个臂组，第三类的红马十字啊，入十字的角度啊太高了啊，十字的时间也不足，十字的角度也不足啊。后转肩，向后大弯，成倒立2秒，前屈两周，大摆至倒立2秒。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高转肩是个 B 组，七八二旋下，是个 E 组。我们看这名运动员也采用了一些，难度不低的力量动作和摆动到静止动作。
1: 张博恒第二，14.40，第二，这个成绩已经超过了李志凯。获得冠军的就是预赛的鞍马项目的第一名乌兹。

0: 比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张伯恒预赛是第四的，最终是获得鞍马项目的一枚银牌，靠完成分取胜。那么获得鞍马项目铜牌的是中国台北名将李志凯。好，来看一下第四名12:933这样的吊环的比赛，青年组的比赛就都已经结束了。两位中国选手收获了吊环项目青年组的金牌和银牌，获得冠军的是贵州选手陈俊吉，东道主运动员，在贵州夺冠了。然后董李是获得了一枚银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第19届亚青赛。接下来将进行的是成年组第三个项目吊环和青年组的第三个项目自由操。吊环比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伊朗选手。阿汉麦德·科哈尼，
2: 拉上呈水平十字，啊，这是巴拉宁的类型。后摆水平支撑地足，落下弹十字地足。躯体前空翻两周，后摆成水平十字、C 组和 E 组，红马十字 D 组，后摆倒立两秒 C 组，躯体前空翻两周下 D 组。我们看现在的吊环运动员通常会采用向后的空翻来结束啊，向前采用向前的空翻结束的运动员不是很多。D 组只能部分满足下法的要求啊，下法通常情况下是跟他的动作难度值是一样的。

0: 啊D 组或者0.4啊。那么现在呢，对下法的难度组啊有一定的限定啊，无论你下法难度有多高，最高只能给你0.5的动作组别分。
1: 它不但是向前下，而且还是用躯体姿势，这样很就这种下法是不多见的。吊环成绩14.10分。好，中国队选手张默涵节操。
0: 速跑前空翻、直体前空翻360接团身前空翻2周，啊 ，C 加 D 有0.1的加分。直体后空翻2周，转着翻滚一足。看他的侧串，啊，前空翻、直体前空翻、转体900一足，后跳成俯撑，啊，艺术表现类的要求。900前直 D 加 B 0.1的连接加分。结束躯体后空翻2周 D 组，这一套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干净的，虽然落地的时候有一些小的瑕疵但是，充分发挥了张默涵的训练的水平。

0: 这个张默涵呢，跟陈俊吉是资格赛第二和第三名进到的决赛，那么两位选手的完成分都非常高，张默涵当时是8.666的完成，陈俊吉是8.633的完成。这次从难度上来看，青年组自由操进决赛的前三名没有拉开太大的距离，就差0.1、0.2，主要别就是完成。张默涵自由操13.666分，
1: 略低于他的资格赛成绩。
0: 好，下面要看到的就是资格赛的第三名遵义选手陈俊吉。
1: 好，出场是一个720直体720接前空翻两周递加递0.2的加分，直体后空翻两周站住了一组，第一串有点出界，横串前肢540。后肢900，直体前空翻递加臂有0.1的加分，跳成俯撑，从地上开始的慢起倒立臂组，基底后空翻两周结束。我们看青年运动员在能力强的时候，他的编排呢基本和成年运动员的编排要求是一样的，这样呢就避免了他在发展难度的过程当中需要

要有一个过渡的过程。我们看它这种落地是落在界内啊，然后又跳出界外啊，跳出界外以后是两脚出界啊，这样呢就被要扣到两脚出界的分数，啊，0.3分。

0: 结束的时候啊，空中还是风角。
1: 陈俊吉自由操得分13.266，目前暂列第二位。
0: 好，我们看他在第一寸高难度连接的时候啊，出界对他影响还是很大的。
1: 日本队的古田，自由操。
0: 直体后空翻，两周转体360 F 组，团身前空翻，两周 D 组。后540，前360，两个 C 组。挺身转体1008，C 组第一类的。900前直 D 加 B 0.1的加分。翻腿平衡2秒。结束躯体后空翻两周，我们看也站住了啊。他是用跟谷川航不同的调整方式来完成脚不动的。
1: 所以每个队伍吧，他都会有自己一些比较独特的技术，但是这一点呢，日本队在成年组和青年组上看得出来，都是在下法站柱上是下了功夫的，是把它当做一个专门的课题去研究过的。上半场的四人比赛都已经结束。
0: 我们看这名运动员在落地结束的时候，他有一些习惯性的动作啊，这些习惯性的动作就是保证他落地的稳定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1: 13.80分，日本队的古田自由操得分。好，来看一下自由操的场地。那么在这个项目上的中国台北队也是进入到了单项决赛。
0: 扣直1440啊 ，F 组，前团两周 ，D 组，扣直1008 D 组，后跳转体成俯撑。躯体后空翻 D 组，900前直 D 加 B 有一个连接。

0: 我们看到这个运动员啊，采取了4个单招转体的动作，这已经达到这一类动作的极限了，如果再有类似的多招转体动作，就不被承认了，那么取舍的办法是从难度高的到难度低的，我们把难度高的数出4个，剩下的难度低的就不构成成套动作了，所以这个运动员还是以转体为主的一名运动员，他把两个特殊要求的向前的两周空翻和向后的两周空翻放在中间，这也是符合青年运动员的编排要求的。
1: 申诉成功。日本队的3轮折平。资格赛第4名。
0: 后摆水平十字一组。轻上十字 D 组。慢翻阿扎良十字 D 组。后转肩。大摆。倒立2秒 ，C 组。躯体前空翻2周，接大摆倒立2秒 ，D C， 高转肩 B 组，团身720下，日本运动员又站住了。
1: 3轮折平，他跟谷川一样，两个选手从资格赛比到团体决赛，下法都站住。
0: 他这一套动作难度不是很大但是完成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下法处理得非常好。
1: 这次吊环具有难度优势的是中国队的选手张博恒和杨浩南。刚才中国台北队的自由操13.40分，他也是获得了一个落地站稳的加分，
0: 比他资格赛完成的要好的很多。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操的排名，现在张默涵是排在了第2，古田申诉成功以后目前13.90排名第1。现在看到的是日本队的西原。
0: 直体360旋 F 组。直体360接团身前空翻2周 ,C 加 D 0.1 的加分，后直一108 ,D 组。跳转成俯撑，锐角马纳这个马纳的角度要被扣分，时间也要扣分。直体前空翻接前空翻转体，结束躯体前空翻2周。
1: 日本选手西原，他在昨天的。

0: 青年组的个人全能比赛中是获得了冠军。那么这次呢，他的自由操资格赛也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今天决赛的。
1: 这里边他在做马纳支撑的时候啊，由于不是一次到位，给我产生了一些误解，我以为他是做一个日一角支撑，我一看质量很高，但是他在过程当中啊又转成了马纳，这个呢在判别上啊是对裁判员有一些干扰。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是以他的最后完成的动作来判定他动作的难度，但是这个变化的过程一定是要被裁判进行扣分的。
0: 两位日本选手，先来看一看成年组的三轮折平，13.833，目前吊环排在了第二位。再来看看青年组的西元，目前吊环成年组的第一名，暂列第一名的依然是刚才已经看到的阿赫迈德。吊环，
1: 接下来就两名中国选手要上场了。
0: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杨浩南，预赛的第二名。
1: 满分阿扎良十字地主，压上水平十字一组，后白水平十字一组，躯体前空翻，直接大摆倒立两秒 DC， 后摆水平支撑 D 组，向后大环倒立两秒 C 组，直体七八旋下盯住了。我们看杨浩南这一套动作不仅是难度大，而且呢完成的动作质量非常好动作交代的非常清楚基本都是一次性到位停留的时间也足够。
0: 在他的成绩出来之前，目前在领先的是伊朗选手。那么伊朗选手呢，跟杨浩南相比呢，在难度上就是处于一个就不占优势的。我们再来看完成分，杨浩南是资格赛能够达到快9分吊环完成分的选手，刚才还站住了，比资格赛更好。
1: 杨浩南这个运动员呢，不仅是全能项目比较好有些项目呢还有他的特点我们看这个吊环，他的表现力可以达到一流的高手如果在某些难度再提高一下他可能在吊环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0: 13.866，这是日本队西元的成绩。这样日本队在自由操项目上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中国的张默涵排在第三。杨浩南14.466第一了，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了吊环项目的金牌。因为后面在吊环项目上只剩最后一位选手了，依然来自中国，就是张博恒。他在数，刚才我们看他说最就基本上我最次我也是一块奖牌，就是伊朗选手。吊环最后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张博恒，在刚才的鞍马比赛中收获了一枚银牌。On stewards representing People's

万帆水平十字一组，后摆道十字一组，后摆水平十字一组。

0: 后摆倒立，这是第九个动作。主体气瓣旋下 F 组啊，落地的时候向后一小跳。我在记录当中给他记了十个动作啊，那么这里边要给他去掉一个难度较低的一个动作啊。首先我们要查动作组别啊，然后我们再查数量，再查难度，所以我要给他去掉一个动作。
1: 张博恒，我们可以先来数一数他已经收获多少枚金牌了啊？这次男团的金牌一枚，男子个人全能金牌一枚，鞍马的银牌一枚。吊环现在是他这次比赛当中的又一个有望争金夺银的项目。
0: 他在环上的动作啊，基本上无可挑剔啊，唯一的缺陷就是落地的时候啊没有站稳。他对自己的落地也是表示很不满意。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操的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贝克扎德。
0: 直体后空翻两周一组，路跳团身前空翻两周地组，后直九百地组，后跳成俯撑，博士挺身1008 C 组，躯体后空翻两周D组，交换腿跳，直体后空翻720啊，落地站稳。那我们看这名运动员和其他的运动员啊，成套编排是不一样的啊。其他运动员都是从对角线开始啊，这名运动员是从边线开始他的成套动作。啊，后空翻两周啊，这个高度还是非常可观的。900落地向前跨了一步，好，结束。虽然身体有些调整，但是脚没有离开地面啊，应该是可以获得0.1的落地站稳加分。
1: 杨浩南申诉成功14.566，第二14.40分。张博恒是吊环获得了亚军，这样杨浩南就获得了吊环项目的金牌，这也是他在获得了团体金牌之后收获的又一枚金牌。
0: 这也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啊，他们俩的在环上动作啊相差不多啊，唯一的差别就是落地站稳与不站稳。
1: 自由操青年组比赛也结束了，13.40分，这位是刚才结束比赛的乌兹别克斯坦队选手的成绩。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成绩单，获得自由体操青年组冠军的是日本队选手古田，获得亚军的是日本队选手西元，获得第三名的是中国选手张默涵。

今天的比赛对阵，我们能看到啊，中国选手周跃龙对阵大卫吉尔伯特。吉尔伯特第一局有一个单杆65分的表现，总分拿到96分，先下一城。我觉得对于周跃龙来说，还是要把前面的几盘比赛啊，要格外的注意啊，不能让吉尔伯特把状态打出来。

0: 两场的四分之一啊，然后这个四名球员应该说在这次中国观赛的表现都是非常出色啊，
1: 是。
0: 就至少通过这个前面的几场比赛啊，墨菲也是创造了一个这个职业的斯诺克新的纪录，这连续啊
1: 对，
0: 六百零七分，就
1: 太
0: 是
1: 夸张了。
0: 这个连续得分就指的是他的对手在此期间一分
1: 一
0: 未
1: 分不
0: 得
1: 得，
0: 啊。
1: 这种记录是很难去主动追求的，可遇不
0: 对，
1: 可求的记录。
0: 是，因为哪怕你可能连续的这场比赛打了，咱们比如说你打了6杆破百，但是你
1: 是。
0: 可能中间有一局让对方先进了一颗红球，
1: 对，
0: 那就没有这个记录了啊。
1: 没错。

条件啊，看看顶一下，不太理想啊。这个咖啡球中带还是可以进攻的，虽然是难度不小啊，但这个位置还是可以去打。再看一下防守的位置啊，这杆球就在进攻和防守之间，要自己做好决断啊。还是选择防守，绿球低杆啊，藏到咖啡球后面，中了啊，左边这颗还是出来了。

看这样是有可能，左边这颗也打不到。那就是轻轻的贴这颗红球啊，一库。哎，这块儿直接漏了中袋出来。

0: four。
1: 一库啊，先挑个篮球。
0: Five。

0: 这根还是要够细啊，要避得开黄球高杆。没问题，刚好避开，力量还是有些轻啊，因为这杆向下的角度，现在粉球和黑球这边并不好叫，还要带弹库上来。看一下这个力量，轻了，感觉是轻了啊，好像过不了中线吧？看看，还可以啊，
1: 对，一点点，
0: 好像过了一点点中线，
1: 一点点过中线，
0: 有一点点就管用啊，这个可以高杆弹一库。看有没有机会去解这个黑球和粉球了啊，现在也是再看一下黑球的左边底带的线路叫到哪个位置啊，能去击打这个黑球。但先这个角度先打中间这颗啊，那就是还是要篮球啊。
2: 17。
0: 这个最好衔接这个黑球呢，其实是这个现在红球队右边这颗啊，哎，现在比划的这位置就是要叫这颗红球然后推下来一点。看来是低杆回来先还是叫下面这颗了，看看啊，角度中带也有啊。
2: 22。
0: 看这是不是利用这个角度轻带红球堆，轻轻带啊，哎，不错啊，这个效果相当好啊。难点现在则是在于 K 到粉球之后啊，要控制好能叫到红球。好球，
1: 好球，好球。
2: 30。31。

0: 38.
1: 中间的一颗刚好轻轻的蹭一下边上的红球下来。可以中高杆蹬一库上去啊，要这个上方这颗红球右边底带。

0: 选择较左边，没问题啊。现在看看上方的这五颗红球还有没有单下了啊
1: ？46。47。
0: 刚刚站的位置应该是在看五颗红球中间那颗能不能够这个直接叫到啊，但是要叫的就非常细了。看看这杆这个角度是可以 K 的，正好中间有一个

0: 缺口啊，从这个位置要 K 上去是很大机会出机会的。嗯，这个是单叫的，没有想 K 啊，还是想滑着贴着红球滑上去叫刚才他看的中间那颗啊。像这样的话，现在只有右边的架杆的这个红球了，这个难度就比较大，看看啊能不能打进。打进可以叫蓝球，好球，
1: 好球，
0: 看一下蓝球留一步向下角度，不错啊，
1: 嗯，好球，
2: 嗯，
0: 这杆可以，如果没有单叫就带一下啊，现在看最右边那颗有没有单叫，如果没有就去 K 一下，这个 K 球呢就轻 K 啊。轻 K 下来，哎，
1: 哎呀，
0: 这个肢体语言应该是告诉我们这个球没有的打了，对，贴住了，他第一眼就已经看到这球贴上了，
1: 对，
0: 再看那个红球继续往下运动啊，就知道肯定是没有了。这杆实际上 K 的位置啊，还是稍稍杆法高了一点啊，还是应该带一下，就现在白球上方那颗红球，
1: 嗯，
0: 就 K 下来的时候蹭一下它，然后白球再 K 这个现在这个右边啊带口这颗，这个就很大机会会有球打，所以这个 K 球应该还是杆法高了一点。这个打到非常关键的这个分数上啊，61台面67，然后再有一颗红球就超分。嗯，这球只能薄球啊，来做个防守。
2: 周跃龙 60，
1: 单杆60分，还没有超分呢。
0: 这杆球中间的红球啊，是有机会去连攻带防的啊。嗯，还是选择了最右边这颗，这是感觉再往下薄啊也。哇，打进白球弹上来，看一下啊，弹上来。哎，不理想啊，这个球如果攻的话现在就必须得是蓝球，就拼一杆了啊。粉球也行，但是粉球感觉比蓝球的难度要大一点。嗯，选择粉球啊。粉球就是，嗯，还是有点犹豫啊，再看蓝球。粉球就是给你感觉直球，就是低杆拉一点点就叫到。啊，相对杆法上的难度小一点，篮球呢因为有角度啊，控杆法难一点，但进球的两个篮球可能还简单一点，嗯，但粉球控球简单，所以综合难度差不多。嗯，好
1: 球，好球，好
0: 球，哇，这个粉球打进之后，现在我们看彩球全在点位啊，黄球不在啊，但基本上就算全在点位了啊，所以这个还真不好说呀，那红球的位置也都不差。

0: 13. Fourteen.
1: 现在这个目前来看啊，必须得打，剩下两个红球必须得有一颗是黑球。
2: 是的。

0: 才能赢一分。嗯，也在算这个分数啊。
1: 换体。
0: 嗯，这颗应该就奔着黑球来了啊。
1: 21。

0: 33分啊。这颗打粉的话，青苔是赢1分。还是推过来黑球。
1: 29。
0: 哇，这盘球，现在这么看的话，这个青苔的概率就会比较高了啊。没有什么难点。杆法稍低了一点，力量也是有一点点重啊，所以这个黄球现在是有一点点难度。还是打进了。这一打进，现在调到这个绿球就比较容易了啊。低杆推一点点。
1: Fourth one.

0: 45.
1: ,等一会上来。
0: 50.
1: 这局这个 K 球没 K 好之后，你跟防守防的也不算到位哈、啊、这个白球没能再继续这个去到库边啊，直接就给这个杰伯特留下一个薄球机会。
0: 哇，
2: 杰伯特逆转取胜，而且是他非常喜欢的这种节奏，打得相当的细腻啊。前两局比赛结束，现在杰伯特2-0领先于周跃龙了。那么目前前面三局比赛结束后，大卫吉尔伯特已经是3-0领先了，这是11局抢六的赛制啊。这一局比赛无论如何啊，希望周跃龙加油。如果要是落后4局啊，进入到第5局比赛的话，那容错空间实在是太小了。
1: 嗯，是。
2: 解到，而且应该是贴球了。
0: 阿钦博。

0: 好球，
1: 好球，好球！
2: 率先的拿到这局的第一分。
1: 前面的三局比赛，周渝伦也并不是没有机会啊。可能第三局会稍微这个对手啊，让给周渝伦打得难受了一点。要看自己的进攻延续性了。
3: Seven.

14. Fifteen.

0: 两库啊，先上去把上方那颗红球给打掉，然后再用蓝球连接下方红球。
1: Sorted。Sorted one。

0: 36.
1: ，看来还是够不到啊。再加长一点。用加杆。

0: 没问题啊。来看一下这个黑球的角度是可以去 K 球的。目前看上去，如果中间没有这个组合球能够直接传进的话，这杆要 K 了。高杆啊，要带一点点的左边的旋转。嗯，这球有单下，这么叫就是中间那颗，中间有一颗开来是不是组合球
1: ？44。
0: 哦，是组合球。
2: 哦，组合球
0: 还真是组合球，我还以为是组合球下方那颗够单下呢。
2: 嗯，
0: 啊，这个非常正啊。
2: 对，
0: 完全没问题。
2: 好球。
0: 哎，粉球啊，有一点向下角度。看看啊，现在最右下那颗如果有单下可以单叫这个角度，没有的话还可以 K。中间也有一颗，这回中间是有一颗啊，就刚才传球完了之后，后面那颗啊，白球打中的那一颗，中间是有通道可以下球的。这个镜头就看得很清楚啊。哎，这个应该是叫下面这颗了啊，右下角这颗。这盘也是有机会。这个一杆啊，来打超分的。
2: 目前已经是单杆超过50了。

0: 带一下，弹起来。嗯，还有红球啊，能够继续连接，但是这个大角度要小心一点。
1: 59，
0: 而且是避不开这个上方的这个粉球和红球了。这杆要算准 K 球的位置啊，高杆冲出去。嗯，但是进是进了啊，但没有叫到彩球，而且又是60分啊。
2: 对呀、
0: 啊，这个分数又是刚好跟第二局有点像，这杆又是进攻没得打了，
2: 嗯，
0: 只能防篮球，看看能不能把篮球给打到库边去，薄了。嗯，不太理想啊。这个球想的是再打厚一点啊，再打厚一点，把篮球停到这个边库啊，最好能贴库的位置。
2: 嗯，
0: 那现在这个局面又跟那局像，就是像在红球、彩球都开放啊，这样你领先了这个分数吧，就这个优势就没有那么明显，就是都是有可能给对方一个机会啊，就被对方翻盘的。

其实我应该是在看中间的单独那颗红球够下，应该是啊，刚才过来看了这个位置。来看一下，咖啡球会不会挡到？看来咖啡球是把袋口一个红球给封住了。

0: 这球要用库边一库把这个红球给解进啊，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因为这个红球离袋口还有这个有这么一段距离的、啊、
1: 是两颗球左右的距离的。
0: 嗯，这个真是得好好琢磨琢磨啊，因为有可能漏一个机会啊，这局就有可能又丢掉了。因为中袋也有一颗，这个所以这杆确实不太容易去防啊。嗯，选择还是从右边防回去。看看白球，弹起来，篮球
1: 藏到篮球后面。哎，
0: 嗯，这个位置好像红球是不是？就中袋那颗红球是不是挡一点啊？
1: 挡了一点点左下的红球下球路。
0: 对，看看有没有挡到。这个球还真不好说呀，我这么看真不好说。啊，我们看看杰伯特也是走过这边再看一下，这球好像是有下了，
1: 是
0: 因为这个球即便是挡上了，因为我们刚刚看通过那个镜头扫一下的话，对
1: 对，
0: 这个球即便挡一点点啊，加一点左边的旋转，这球可以过来的。
1: 嗯，确实加了一点左塞啊。
0: 嗯，加一点左塞就可以了。
1: 哇，
0: 嗯，但是没叫到。
1: 对，红球进了，彩球和刚才卓玉龙情况类似。
0: 嗯。

进攻的话就是篮球，但是现在实际上呢是可以防一杆的，因为分数还是足够。第二局也是五颗红球嘛，五颗红球，然后翻盘，现在也是还剩下了五颗。这是在看打黄球啊，打黄球、白球。

0: 停到这个篮球这个上方的位置防守啊。因为现在就是说要考虑的不光是要防，还要想打到了彩球之后这颗彩球不能给打死啊，就这颗彩球还得是在活球的位置。
1: 嗯，对，像你之前提到这个周围龙进攻中段的那一杆打篮球要打到库边打死，也是防止对方能一下子反超，
0: 对，制造更多的难度，即便给对手留下进攻机会的时候他也得去解决难题。
1: 嗯，
0: 那现在这个换了吉尔伯特不一样了，他是想办法要让这个局面更开放。
2: David Gable One，
0: 嗯，利用咖啡球防一杆，咖啡球上来这个位置也还可以啊，现在还是球局还是很开放的。
2: 嗯，

0: 这是在看沉底下来白球的位置，但是防这个位置难度太大了啊，稍微防不好就会漏红球有这个右边中袋啊，或者底袋打的这种机会。那现在好像也没有太好的方法，这个干脆就是往下打，控制白球力量。好球，漂亮啊！这球推进，刚好超分啊！这个，这就没辙了，没辙了之后看到这个干脆往下打，然后白球就沉底，不进呢也是还是有可能能形成一个这个防守啊，或者对手也不好进攻。黑球再进，拿下这局。67啊，台面是59啊，还需要再进这颗。
1: 那
0: 这颗一进，这局肯定是吉尔伯特不会上场了啊，即便现在马上失误，也不会打
1: 是的。

0: 收听。14。周月龙 ，14 and friends，
1: 很不错啊！在4-5局间局休之前，周月龙扳回一局，现在双方的比分是3-1。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比赛继续，接下来是周月龙和吉尔伯特的第7局比赛。周月龙上一局比赛是追回了一局，现在整体比分2-4。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刚才呢吉尔伯特状态上应该说也有所下滑呀。此消彼长，我觉得这个对于周月龙来说也是个机会。
3: 好球，保进，而且做到篮球。
0: One。

0: 脚到这位置要用架杆了。
1: 20。
0: 好球，
2: 漂亮，
0: 好球。
1: 21。

0: 体杆啊，可以绕过黑球。看一下这个力量轻了。
1: 哎
0: 就
1: 呀，
0: 算还好，
1: 是，
0: 但是问题下方的红球看上去是不是没有单
1: 没有
0: 下呀？
1: 单叫了。
0: 对，如果没有单叫的话，
1: 粉球右侧的这个红球有右下底带吗？
0: 好像也被粉球吃住了，所以
1: 嗯，
0: 这个现在只能是叫个翻带了，
1: 是。
0: 底杆拉一点点啊。白球留的位置相当好啊，就是最佳的一个翻带的位置。翻进的话，白球可以继续连接黑球。
2: 34。
0: 哎呦，厚了一点点
2: 周跃
0: 啊。
2: 龙34。
0: 来看一下，好像还能打。防一杆，

黄球，如果顶到黄球，嗯，右边啊，留这个远台机会了。看切尔伯特有没有那么勇敢啊？因为这个防还是好防，左边防还是很容易防的。但这个机会确实也出来了。嗯，决定了，还是打。

0: 哦，这球偏了很多啊。
1: 可能吉尔伯特也要评估一下自己现在的准度了。
0: 是，状态好像稍微有点下滑。这也是上一局，你看超了8分，他不打。
1: 对。
0: 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也想把这个比赛啊，不打的，就是相对他觉得可能这个精力消耗啊，没有太大的作用
1: 是。
0: 啊，因为这个8分实际上也很难再做回来。尽可能把这个精力啊搁在更关键的一个局数里，哎，
1: 是，
0: 连攻带防的一杆啊打进，现在咖啡球中袋，因为毕竟两个人的这个年龄还是相差比较多嘛。所以肯定吉尔伯特更在意自己的体力啊。
1: 吉尔伯特职业生涯都超过30年了。
0: 是，这个，这你这一说起来，吉尔伯特，03年我跟他世锦赛的资格赛还打过一场，远在23年以前，当时是6-10输给他。哎，这个中袋啊，中袋和底袋两颗红球。
2: Five。

0: Sex.
1: 非常好的机会了啊，本身又是领先着分数。
0: Twelve. 13.

0: 28. 29.
1: 不到位啊。但是打进篮球68是刚好超分啊。
2: 好的，
1: 哎，三库回来还不错。
0: 34。
1: 这颗球再进啊，可以把比分追到3-4了就。好球。
0: 35。

57. Fifty-eight.

0: 单杆64啊，这个
1: 64。
0: 如果打黑球，青台是99啊，差一点点过不了百。
1: 65。

0: 52。
1: 周跃龙啊，连下两局，而且能感觉到这个状态上的此消彼长啊。
2: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周跃龙来说一个很好的信号。
0: 77。

0: 81。86。92。
1: 竞赛结束，周跃龙呢是再扳回一城，现在双方的比分已经打成了3-4啊。好，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周跃龙啊是连扳回了2局，目前呢整体上是3-4啊，落后着吉尔伯特1局球。

0: 如果白球和红球的角度不是特别大啊，这球相对的点位还算好找。
1: 嗯，
0: 对，就不是特别难进啊，这杆。嗯，直接先蹭到了下方的红球，看一下留下机会啊，这个绝对是留机会了。
2: David Gable 28

0: 好球，
1: 两库上去，
2: one，
1: 咖啡球，黄球两颗啊，看看哪个角度好。

0: 这个力量轻了一点啊，走到了刚好这个篮球有影响。
1: Right.
0: 看看最左边啊，上方那颗，如果不影响的话也不错，那个角度，还可以啊。
1: Four.

0: 13.
1: Fourteen. 现在黑球、粉球两颗。 黑球要带一下下方的红球。

0: punch one.
1: You eat and jaw.
0: Punch two.
1: 这杆黑球现在形成的这个位置啊，这个角度的话，还是要用低杆来去 K 一下球的，最好是 K 两颗红球右边那颗啊。还行，不错啊，这个位置。
0: 29。

0: 现在已经是反超比分啊，这个目前看红球的位置还是不错啊。
1: 36。
0: 黑球向下角度，可以先把下面这颗打了啊。

0: 这杆蹭了一下粉球，留下一个大角度啊，又是打到关键分了啊。
1: 嗯，
0: 看看这个红球，中带底带啊，都是大角度。嗯，看来是要准备打中带啊。嗯，没问题，白球也没问题啊，篮球做到，哎，这个这样就应该是追平了啊，四比四了，
1: 连下三局，
0: 嗯，
1: 周一龙势头非常好啊，嗯，旁边的掌声是送给莫菲和桑卡姆这场比赛的，十局比赛战罢，桑卡姆六比四战胜了肖恩莫菲，拿到了第一张半决赛的门票。
2: 66

0: 单杆
1: 73，
0: 轻踩阶段啊，全打进的话正好100分。
1: 75

82。87。

0: 单梯税。周跃伦安的分
1: 单杆100分，这是周跃伦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单杆百分杆，并且呢也把这个整体的比分走势啊追成了4-4。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那么11局6胜的赛制也是来到了最终的决胜局。周跃伦现在和吉尔伯特前面10局比赛战成了5-5啊。

0: 木。
1: 太薄了，白球上来了啊！看一下，留下机会啊！
0: 有机会了。
1: 这又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上手，而且都是能够衔接彩球的啊，比较好，而且比较简单衔接彩球。还是要坚定啊。排除杂念，别想那么多。好的，上方还有两颗中带，比较简单的啊。

0: 一点点角度啊，登上去，好球，刚好过粉球，再把这颗打掉啊，然后这个剩下的就要去一颗一颗来解决了，都有难度了就。
1: 17。
0: 看看是不是留下了一点点的向下角度啊？那可以先解决单独的下方这颗啊，最右边这颗。有一点啊。对，先解
1: 好
0: 决这
1: 球。
0: 颗。
1: 24。
0: 黑球的左边底带啊，应该是没有啊。看看这么叫，这么叫，那证明左边底带也有啊，
1: 25。
0: 肯定是够下啊才会这么叫。但这个角度是要叫上方单独那颗，可以叫到小面来叫这个右边中带或者是右上的底带啊。

0: 这个镜头能看到啊，没问题，完全够。哦，这是叫了翻台。
1: 台面还剩下75分啊。
2: 32。
1: 周玉龙现在领先47。
0: 翻台没打进，而且看看会不会漏啊？弹起来，哎，还不错，
1: 好球，黑球挡住了啊。还是不错的啊，建立了40多分的领先。余下的没一个球好打呀。

0: 下来比划一下啊，因为这颗红球是完全是可以去攻的啊，所以看一下吃库的位置，然后反弹的角度。好球，看一下白球弹上来的位置。咖啡球，咖啡球不是特别理想啊，因为这个咖啡球现在有这个向上的角度啊，
1: 是
0: 这个下不来，所以这个
1: 很难衔接哈。
0: 对，不好衔接红球那就意义不大啊，这杆所以再看要不要绿球防了。

0: 因为你要是想去打咖啡球进中袋，然后再衔接中袋有一颗红球的话，就感觉应该得发力才行。
1: 对，就走好几库啊。
0: 对，这个风险就上来了。

0: 昆鲍。周跃龙，
1: 是有想法。
2: 嗯，
1: 拉回去之后，然后把这个绿球照着粉球来打。其实当然是想把粉球尽可能的撞到边上去啊。
2: 嗯，

0: 看看是不是一库啊，弹一库来去就解带口一颗啊，然后白球就停在下方。嗯，这是选择解最下面这个红球，贴库这颗好球，
1: 好球。

这看，即便给你看到下方这个三颗，然后这个最上方这颗啊，但是你这个线路上打这颗弹库啊，很大机会就会去撞到绿球啊。除非打得特别薄，但是你这种这个打法呢，也容易把这三颗球都给打活。这个是在打，哦，这颗能打到，这是在往里薄啊，没有打进，没有打进，现在留下这个机会，要来看一下啊，杰罗特怎么能够。也同样面临就要去把下方三颗解开。

0: 这个球形要是一杆想连续上分的话，难度还是很大。
1: 是。
2: One。
1: 接粉球。

0: seven。
1: 红球左下底带再过渡黑球。
2: 这杆要看一下了，因为剩下这三颗它怎么解决。如果是叫黑球并不好去带这个三颗球的，所以现在来看应该是去叫粉球或者蓝球才更理想啊，因为这三颗还是要去 K 的。推上来叫黑球
0: ，eight，
2: 叫黑球岂不是？除非是三颗上方那颗有单下啊。如果没有单下，现在这个角度，低杆还能带得到吗？感觉可能很极限的啊。
1: 对。
2: 看看啊，能不能带到？带到也不理想了，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黑球，这杆又断掉了。
1: 分差35分，台面三颗红，剩下51分。
0: David Gable，15。
2: 但的确现在就要很小心啊，确实现在剩下的如果这三颗红球随着防守给挑起来，那就这个局面就简单了，因为现在彩球的位置其实不算差。

0: 没打到啊，
1: 犯规了。
0: 没打到，看看弹起来这个位置，肯定要摆回去啊。不是这个位置，是在。
2: 你。
3: 向上一颗球的位置，半颗球，向上一点点，一颗球的位置，一颗球的位置，一颗球的位置，再往回一点点，多了，再过去一点点。再向你一点点，基本上在圈了，差不多了。
0: 这看着已经

0: 哎，这回差的好像更多了一些，
1: 又没达到。
2: 周跃龙爆。
1: 哦，同样啊，这个仍然是存在这个规则的啊。
0: 是。
1: 第三杆达不到，判输啊。
0: 周跃龙这一局比赛一开始的时候有过类似情况啊。
1: 是。
0: 当时周跃龙呢，第三杆还是选择同样的线路啊，很大胆的进行薄球的防守。这回看看吉尔伯特怎么选啊。
3: 多了多了，回去这边。
1: 看看吉尔伯特这杆也是，不会再去选择极限的薄球了啊。
2: You will lose his frame.

看一下红球，现在是领先41啊，领先41，打进红球42，台面就会是43，还剩43，所以这个红球是不超分啊。而且这个红球现在的位置也不是那么容易打。

0: 这球如果打的话还不能发力，
1: 嗯，
0: 因为如果你要是发力打的话呢，红球万一不进啊，这个带脚横抬跑的话，有可能把那两颗球给撞出来，所以这球要打还是轻打，低杆来轻打，就是白球就停在库边，打进去之后，看看是防是攻啊，先保这颗球进，要不然就干脆这杆就防，都不考虑攻。这是准备打的意思啊。嗯，刚才我说的就是怕是这样啊，怕是这样打的话，这个横台就容易 K 这两颗。还好他也是收着劲儿呢。
1: 对，但好像还是有反脚的机会啊。吉尔伯特敢打吗？
0: 嗯，这球应该是打了啊，
1: 要打
0: 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打了。
1: 嗯
0: 嗯。
1: 嗯，这个角度看的会更明显啊。哦，反角度打进。
0: 嗯，打进，而且黑球往黑球的角度很好啊。
1: 嗯，
0: 这个黑球现在看上去应该是正好能去 K 这两颗。
1: 黑球
0: 高杆啊，嗯，高杆能 K 这两颗。是选择的粉球吗？
1: 是，
0: 那粉球的角度肯定也是够 K。哎，这杆好像够下，但是杆法有点高了。
1: 黑球粉球下方的这颗红啊。
0: 嗯，还是有下球。
1: 这种台边球还是俯视图会看得更清楚。
0: 嗯，
1: 哦，留带口了，
0: 而且留带口。哦，对，
2: David Gable seven，
1: 那这可能是决定比赛赛果的一个不进啊。
0: 嗯，34，
1: 34台面两颗红球。
0: 对，这现在就是打进的话，再进一颗彩球超分。
1: 是的，好，打进彩球就超分。
2: One。

0: 好的，超峰啊，周跃龙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盘比赛啊。胜利肯定是甜蜜的，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对于两名选手来说恐怕都会显得有些煎熬。
1: 是轻轻的推进就好，没问题，这个
0: 好球，
1: 确保一下。
2: 周跃龙
0: 过水了，这样的话我们恭喜周跃龙啊，拿到了四强的另外一个席位。好，那么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告一段落了，恭喜周跃龙，也感谢彭玉波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场比赛转播再见。
1: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五场，上海九世回到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好，比赛马上开始。今天呢，浙江浙商证券是身穿白色的队服，而上海九世还是穿着他们的橙色球衣。好，比赛开始了。上海拿到球权，
1: 开场还是林炳胜去对福格，那同时呢，布朗去对古德温。
0: 对，现在是换位换防了，内线的大打小，这是王哲林把防守队员全部甩在后面，而且对位他的也变成了朱俊龙。
1: 对，这位置不能换，你要林炳胜换到内线防王哲林，这没得防。
0: 是，

0: 连续的掩护，横向的转移球，布朗并没有自己投，晃开了张镇麟之后，但是球没有进。王哲林拿到篮板球，手转攻，
1: 转换速度非常的快。那林敏胜退的也够积极，
0: 是防的确实非常不错。看布朗的反击，这球没有打进，被双人夹击下来，又一次快攻的反击，上海连得四分。
1: 是今天一开场，上海九市的防守强度起来了，
0: 是
1: 主动对抗，主动上身体，这跟上一场比赛是不一样的变化。
0: 没错，看看巴里布朗和塔克这两个人单兵作战能力都很强。先看这次投射，长篮板球被福格拿到，
1: 篮板球林炳胜犯规了。
0: 对，就是今天就像吴谦跟大家所分享的，上海九市一开场的积极性，对抗的这种凶狠的程度是完全不同的。
1: 对，因为广厦上一场比赛他背靠绝境，他要打出这种绝境感，他要打出这种在场上努力程度。
0: 是张镇麟再度背身要球，对阵塔克，球再交古德温，又给到王哲林，又一个。而且上海的四次进攻里有两次是快攻反击，一次没有打成。
1: 对，
0: 但是呢这四次进攻里有两个是扣篮完成的，
1: 是还是夹击布朗这个点。
0: 这边胡金秋也是很坚决，单打成功，还有机会加罚。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表现是非常的突出，他拿到了30分，16中13，成为球队最关键的球员。
1: 是大邱上一场比赛是发了狠了，而且作为球队最稳定的球员呢，上一场比赛是把球队的责任扛在肩上。
0: 因为整个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胡金秋呢有各种高水平赛事要参加，几乎是全年无休。罚中之后，浙江浙商证券拿到3分，也打开了局面。张镇麟作为这个过渡点，
1: 是
0: 45度，他来处理球已经至少是3次。
1: 王哲林今天上来打得非常的主动，
0: 是的，
1: 在内线的背打也好，刚才挡拆下顺，包括这次假的手递手突然往里拐，这个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一次个人犯规。第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就因为过早的累积犯规，他的整个的上场时间切得比较碎，
0: 是
1: 啊，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讲呢也要注意。
0: 在总决赛当中呢，王哲林场均出场是27分钟，8.5分，抢7个篮板球。
1: 是，今年王哲林的状态，特别是面对总决赛球队内线阵容非常不整的情况，还是拿出了自己很不错的状态。
0: 是的，看王哲林第二罚。现在呢整体的状态上海九市是不错的，但注意一点，就是浙江浙商证券小拉住两，这是第一次出手，真是厉害。
1: 是我们看刚才选了一个错防，就是把王哲林呢还留在篮下，
0: 是
1: 这个时候让张镇麟跟出来去防挡拆，但是呢布朗是投得非常坚决。
0: 对，而且刚才想跟大家说注意，就是那之前布朗是一直没有出手的。
1: 是
0: 塔克来控球，
1: 对，而且现在比较注重利用塔克这个点，
0: 给到布朗，两人之间的传球又一个。
1: 对，你看现在让塔克主动发起挡拆，
0: 对，
1: 往外出球，那布朗作为接应点去做终结。
0: 这边是王哲林想单打胡金秋的护框，没有打成，就是像您所说，塔克去处理球，那么让布朗来终结。
1: 是
0: 浙江浙商证券是尝到了甜头，福格如何？
1: 这球被盖了，又是王哲林，
0: 第一下没有准备好，还是有点仓促。
1: 对，但是整个人很集中，第二下马上抢下来再起。今天一开场，王哲林这状态有点像上一场胡金秋的状态。
0: 是的，后卫防，但小巴里布朗这边又是很快把这球权拿到。
1: 对，还有6秒钟，
0: 对，
1: 就得抢点了。
0: 古德温对

0: 乔布朗防下来一次。
1: 对，今天上海保护篮板球这个劲头跟上一场也不一样。
0: 古德温这球呢，想要利用王哲林掩护去迅速出手还布朗一个，没还成。
1: 是
0: 塔克要利用身体背打
1: 回收，
0: 这是他的点。又是布朗，真厉害，
1: 又一个
0: 进了三个三分球。今天
1: 防守的重点呢都在布朗这儿，
0: 对，
1: 布朗反而先把自己藏起来，
0: 是
1: 啊，不用那么主动的攻，让你牺牲二人攻，他自己伺机投篮。
0: 开场必时就虚，但是上海队这边马上，这是由古德温还以颜色，
1: 是这边又失误了，还是塔克扑得过身，
0: 对，
1: 这个球出球相对晚。
0: 福格的三分球也没有还以颜色，今天上海的三分球并没有那么理想。福格又断一个，塔克这状态，这是英雄相惜，这两位外援之间非常友好。福格已经断两个了，
1: 对，福格为了自己的这次断球呢，在躺在地上激励自己，但是塔克呢还是把他拉起来。说实话，今天呢是很允许对抗，
0: 这三分球
1: 五打四的机会，
0: 这是上海今天第一个三分球。
1: 对，
0: 李洪权，
1: 对，上海给了非常强的防守对抗性，
0: 是
1: 这个也有很多的反击的机会出现。
0: 那塔克利用朱俊龙掩护，那李洪权已经绕掩护出来，对位防守，塔克强起
1: 来
0: 还一个，
1: 是上一场比赛的第三节，
0: 肯尼斯洛夫顿。今天看来吴谦的情报很准，肯尼斯洛夫顿非常积极的请战，
1: 是
0: 球战欲望很盛，
1: 显然是身体情况恢复的不错，漂亮。
0: 这边弧顶球晃过肯尼斯洛夫顿，
1: 是
0: 肯尼斯洛夫顿是起跳太容易了。
1: 罗布顿呢，他进攻好，但是他的防守呢，他脚底也没有那么快。
0: 对，这边刘征防小巴里布朗的时候犯规。
1: 是，
0: 现在比分是17-15。
1: 是，上海还是很明确，只要布朗一过来就是夹击。
2: 我说上海，大家齐声防守，所有人
0: 在双方的第二场比赛就在这个场地上，布朗单场轰下了50分，
1: 是，
0: 但是并没有能帮助球队取下胜利，他自己也很恼火。今天是进入到万体馆这个园区的时候，就保持了极强的专注。注意，我们说的是进园区啊，
1: 对，
0: 不是说光进馆。
1: 是。
0: 这边刘征掏后手，
1: 是
0: 利用布朗护球不及时，把球断下来，给到古德温再进。
1: 今天多少反击都是
0: 对
1: 依靠防守防下来打反击，防下来打反击。其实半场阵地呢没得太多分，
0: 浙江浙商证券今天是三个失误，
1: 对，三个抢断这边。
0: 对，塔克单人持球，胡金彪过来掩护，假掩护之后迅速拆开，这是他的有效投射距离。
1: 林炳胜一个抢三个，
0: 对，
1: 这不容易。
0: 胡金彪还是没能投进，罗伯顿这回篮板球抢得非常有速度感。
1: 是，
0: 朱俊龙抢填上来，有的时候啊，洛夫顿他的情绪还是会受影响。
1: 是，你看他这个，就是左右手呢，他这个右手显然还是只能握住一下，
0: 对，
1: 马上得变回到左手来，他还没完全好，但是比赛打到这个程度，他还是非常的想帮助球队。
0: 朱俊龙，7分钟的时间，2次犯规。上一场比赛呢，朱俊龙是9分进账，
1: 是，但是现在广厦呢也开始打短轮换，上一场比赛实际轮换就7个人，所以这个每个人的犯规状态也得要注意。
0: 李天荣刚刚上场，应该是还没有把自己身体完全热开，
1: 是
0: 球打在左脚上弹出了界外。
1: 因为今天万体馆的座无虚席，就是这样的这个阶段的比赛，多少上来还有点紧张，
0: 而且真的就是上海手握赛点回到主场，是动力也肯定有巨大的压力。
1: 没错，
0: 前面就上海取胜的那3场比赛里，他们的

0: 数都降到了个位数，这是很不容易的。
1: 对，
0: 但是上一场比赛他们有15次失误。
2: 没错，前三场一共16次，上场比赛是15次。
0: 塔克想利用掩护，这吴潇上来想强打张振林，没成功。这肯尼斯洛夫顿他的这个力量体重他和吴潇能对不上。古德温，古德温的这边倒地，看看起来没有。这次强攻篮下，张振林还真是迅速跑过来，来关切一下古德温。
2: 古德温是真厉害，已经拿6分了，而且他在这个转换当中呢，他不等，你一到了半场阵地反而没那么好攻，有反击机会坚决他就攻了。
0: 赵佳仁去封盖的时候呢，应该是两个人有碰撞，古德温被福格换下，卢伟应该是很担心的受伤，因为这四场比赛，过去的四场比赛里，古德温的使用率是极高的。
2: 是，上一场比赛呢也出现了一些体能下降的情况，
0: 是
2: 他的命中率是四场比赛里面最低的，所以出于保护呢，还是让他调整，因为毕竟今天有洛夫顿，之前呢你是没得调。
0: 谢林永伟也已经上了，
2: 是，
0: 他去找赵佳仁。看看吴潇这边起过度的作用，强起三分没有投中，福格刚刚上场收下一个后场篮板球，这边赵岩浩上长距离传球，张振林又一个三分球命中，上海的第二记三分。
2: 对，因为洛夫顿呢他现在也能控球，所以有了调整了以后，卢伟指导就敢于去做这个让古德温休息一会儿的决定。
3: 了解 CBA 赛事资讯，解锁球员最新 OTD， 参与社群限时抽奖，赢取新款篮球鞋。即刻打开微信搜索“李宁官方旗舰店”，加入李宁官方 CBA 球迷基地社群。
0: 好，我们继续回来。浙江浙商证券王博指导迅速做出变化，他把卡尔顿拿上来。
2: 对，
0: 在前面的比赛里，卡尔顿的使用率，包括他上场之后融入球队的状态都不好。
2: 是，但是因为今天呢，洛夫顿登场，那卡尔顿
0: 对
2: 也可以作为内线的外援进行一个轮转的回应。
0: 好球，
2: 上来也不错。哎，
0: 这球传得很好，但赵岩浩这算是九叔战阵。
2: 九叔战阵。
0: 没有把这球上进，
2: 刚才这球非常的可惜。
0: 你看今天啊，无论是赵岩浩这边作为已经成名很久的球员，包括李天荣这边身体非常好，不存在说体能隐患的这样的年轻球员都出现失误，你就可想而知双方是有动力但都有压力。
2: 对，他这绝对不是懈怠，他是过于想打好，过于想帮助球队，反而打得很紧。
0: 上海就是拿上王哲林，等于让洛夫顿回到他非常熟悉的四号位。
2: 是，
0: 谢林永伟在和赵佳仁卡位置，王哲林去找吴潇，这是压哨命中一记三分，追到4分的差距。
2: 这最后一秒钟强投，
0: 谢林永伟如何？
2: 这没有还上，
0: 这球已经出界了。但是福格的积极性就真的是活跃，今天
2: 是。而且他的这个运动神经的反应真是快。
0: 对，
3: 上海队
0: 就是刚才在错位防王哲林扑过去防布朗，布朗仍然能把球打进。
2: 对，
0: 确实是个人能力超强。
2: 布朗现在已经12分了，
0: 布朗扑王哲林，这球被王哲林判断对了，直接传前面谢林伟打进一个快攻反击，他又是一个快攻反击。
2: 这一节咱们没有看到快攻的得分统计，但是应该至少8分到10分都是快攻。
0: 赵岩浩给到卡尔顿，卡尔顿也是单打洛夫顿一个，看洛夫顿，因为洛夫顿有一定的控球能力。
2: 对，是
0: 左手将给刘征，反手上篮再得2分。就今天浙江浙商证券的护框退守会有些问题，就是你一结束。

0: 28分是不足以压制对手。
1: 没错，因为洛夫顿呢，他的体能很充沛，
0: 是
1: 他前面几场比赛都没打，你看他这个胯下的状态，包括自己推进，去找队友。虽然现在只能说是一只半手吧，另外那只手显然是没有完全恢复，
0: 是，
1: 但是他的体能、他的奔跑，是能够帮助球队。
0: 小巴里布朗走上罚球线，他今天呢再次展现了他非常强的个人能力，也为这场比赛呢增添了很多的悬念。
1: 是，其实球员有时候就是这样，你打出一场超高水平的比赛，当你下一次再回到这个球馆，你的比赛的信心和状态，是会提升的。
0: 浙江浙商证券拿到24分，小巴里布朗一个人轰进14分，
1: 对，这得了一半多。
0: 对，另外呢，得分最多的是胡金秋，拿了5分。
2: 晚上接龙明星。
0: 刘铮下场休息。今天，上海九市调整人员调整的是比较积极、比较频繁。
1: 对，他多了这个洛夫顿这个点，那他外线的像谢里永伟这个点就能被激活，
0: 啊，
1: 这都是配套的。
0: 古德温要把时间充分利用，手递手，连续手递手，谢里永伟给到古德温，再给回谢里永伟，看如何。
1: 并不是犯规，
0: 前场球2.6秒，吴潇防的还是落位，还是防的非常好。
1: 对，今天裁判员真是允许对抗。
0: 对，
1: 这个比赛的强度是够大的。
0: 好，这边林炳胜上场换下吴潇，这是要干扰上海九市发这底线球啊。
1: 对对，
0: 2.6秒，福克强起，这球没打进。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仅差4分，比赛是精彩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第二节比赛，待会儿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 CBA 总决赛第五场第二节的比赛。双方在第一节战成28比24，上海九市在主场4分领先。上海九市8人轮换，7人得分，而浙江浙商证券8人轮换，布朗一个人独得14分。
1: 是，咱们需要注意的是，布朗在第二场比赛得50分那场，他第一节得了7分，今天第一节得14分。
0: 是，这边王哲林想要防卡尔顿，被卡尔顿甩身后呢，直接犯规了。赵家人斜45度给球，给的球是不错的。也足见王哲林啊，今天是确实很拼。
1: 对，
0: 今天他第一节拿到8分。肯尼斯洛夫顿现在回到场下休息。李洪泉、张振林、福格和古德温，
1: 是还是针对王哲林这个点挡拆？
0: 长篮板球，小杨浩拿到，
1: 布朗
0: 打板。
1: 还是抢篮板。
0: 对，篮板球呢，今天这场
1: 外线三分，
0: 这场正算不错。
1: 确实像您说的，九叔战阵。
0: 对，
1: 其实赵彦浩状态好的时候，他是非常不错的投手。
0: 是的。三分球呢，浙江浙商证券11中5，布朗呢确实是投攻，手递手，哦，这球
1: 犯规。
0: 对，这边卡尔顿归位的时候犯规，因为他的弹速比王哲林要快。
1: 没错，可能王峰指导需要去做出调整了，因为赵彦浩他如果在进攻端没法帮助球队，那防守端他是会被针对的。
0: 对，朱俊龙得上了。
1: 对，他也要去换一下赵彦浩。
0: 是，
1: 其实可能这时候时间用赵彦浩呢，第一个孙明辉这场打不了，第二个也赌一把，看看如果他进攻状态好，能够打好这个过渡阶段，就是还是可以用一下。
0: 我们来看一看王哲林上罚球线前面的2罚2中，看看这次罚球的状态。这次的出手略猛了一些，但是速度比较快，没有罚进。第二罚命中，所以其实呢，从

0: 罚球来说还是唯有训练
1: 是
0: 能保证非常出色的手感。胡金秋休息的时间不短，也确实也要调整了，因为胡金秋真的前面我们也说了，大赛必不缺席，那对于体能的消耗真的非常大。
1: 没错，
0: 塔克也替下了赵佳仁，
2: 因为对面的是双小外阵容，那广厦这边呢也要给予应对。
0: 对，林炳胜想要去做一个掩护，朱俊龙对位李洪全，看塔克这边给到胡金秋，三分投射命中。
2: 确实像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当王哲林去防胡金秋这个位置呢，胡金秋他的进攻远中近他可以做的事儿就比较多了。
0: 对，胡金秋在头两场在上海的比赛三分球都是二中一，
2: 对，
0: 就是他有命中率有射程。而胡格这边呢马上也还以颜色，
2: 这也是胡格今天的第一次得分。
0: 对，就是第一节最后关头的压哨他就是在零度角投的。塔克利用自己的对抗
2: 打得真是凶啊，
0: 造成张振林的犯规。
2: 对，这球呢纯是靠身体对抗，这一个侧肩就杀进去了。
0: 塔克如果这罚命中的话呢，他会把比分追到只差一分。张振林呢在双方的第三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突出，就是数据非常突出。而在过去的这比赛当中呢，这个系列赛里他的防守他的坚固的能力包括错位防的能力
2: 是
0: 确实得到了非常出色的体现。胡格又是零度角，胡金秋被王哲林顶住，他只是把这球破坏掉。看福格，
2: 福格点球还是卷切，这球给了走步。
0: 布朗呢在跟福格交流，就是布朗认为这球是一个走步。
2: 对，示意的这个球是完全都切到了球上。防守。
0: 看塔克还是利用身体对抗，挤到里面去。芦苇指导叫了暂停，
2: 反超了。
0: 对，这是把塔克放在锋线上，让双小外结合尝到甜头。因为布朗的牵制力非常强，
2: 对，
0: 大概在哪？
2: 因为胡金秋呢，他是能把王哲林拉出来，
0: 对的，
2: 拉出来了，塔克这个位置就有足够空间往里冲。
0: 塔克呢在本场比赛得到八分五中三，他是很好的弥补了之前浙商证券他的锋线进攻的成功率包括自主进攻能力的这个短板。
2: 对，同时呢派张振林防他呢，张振林的身高有优势，但是毕竟张振林比塔克高了15公分。
0: 是，
2: 那这个脚下的显然塔克包括对抗都是优势。
0: 这边刘征拿到篮板球，二次进攻得手。
2: 对，
0: 确实还是很有经验。
2: 是，刘征总是能得这些就看似不是机会的球。
0: 是，
2: 空切啊，篮板球啊，包括抢断。
0: 而且呢刚才那次暂停呢洛夫顿换上来。
2: 对，
0: 洛夫顿就是一是让王哲林休息一下，二呢就是他的机动性更好一些，
2: 对，
0: 他的自主进攻能力强。
2: 是，同时呢在这个浙江广厦这边用的是小阵容，胡金秋打五，那看一看上双内线是否能够占据一定的优势。
0: 塔克还是和张智霖一对一，胡金秋这边拆开
2: 是
0: 很好的空间。
2: 对，
0: 又反超了，
2: 想上来让洛夫顿解决防挡拆的问题，但是其实也没有完全解决，洛夫顿的脚底下防守呢也没那么快，
0: 这球传得太慢。
2: 一个这得
0: 塔克，对，塔克今天的表现非常突出，
2: 现在呢有点克制不了塔克这个状态。
0: 是的，这也正是这个赛季呢浙商证券引进塔克的作用，就是因为你有一个非常强。

0: 强的小外援，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张镇麟给出来，刘铮出手呢，确实有点不对了。
1: 马克呢，显然比上个赛季他们用的这个小外援农纳利啊。

0: 加掩护，
1: 对，对，补得分是夹击，
0: 这边传球距离太长，刘铮呢险些断球，看要不要挑战？
1: 是，
0: 刘铮示意要挑战，但是卢伟指导应该要挑战吗？
1: 看一看要不要挑，
0: 放弃了。
1: 啊，没有挑，这比赛时间可能还比较早。但是说实话，刘铮打球呢就是非常贼，你看他看似往后退，突然他停下来抢断，
0: 是，
1: 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0: 对，看看是不是又挑战，
1: 又选挑了。
0: 对，又决定是不是要挑战了，看看裁判员的状态。
1: 挑了，
0: 挑战了，
1: 挑战了。
0: 对，也请我们现场的球迷不要笑。但这个很难讲啊。
1: 是。
0: 就是，其实就是林炳胜上扬手这一下，
1: 对，
0: 有没有沾到球？
1: 对，他左手大拇指是否捅到了？
0: 对，那看裁判的判断。挑战成功，
1: 挑战成功。
2: 来了，各位，先有先拿奖。
1: 是不是能够帮助上海队通过这个挑战，把现在这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去调整一下？
0: 王国指导呢，也通过这个机会呢，再给球队场上的队员以叮嘱和安排，
1: 是
0: 看看他们怎么来应对上海队。罗伯顿对塔克背转身，因为塔克他的手速快，
1: 对，而且他对抗一点不输啊，
0: 对。他是确实强壮，力量好，
1: 真是强壮。
0: 因为洛夫顿呢，大家能看得出来，就是最近控制体重、减脂、保持活力，这个成效是很明显。
1: 他这个移动速度上来，但蹲位下去了。
0: 像单打内线没有成功，小巴里布朗强起，没有犯规，篮板球上来就是还是要努力保持在自己这边。
1: 对。对，不是完全的夹击。
0: 张振林三分球没有中。
1: 这个从上一场比赛开始呢，防古德温的策略也在发生变化，立足个人防守，并不是完全夹击，
0: 是
1: 且防且退。
0: 塔克叫掩护，但是张振林又一次犯规。
1: 对，
0: 现在塔克这边是。第二节浙江浙商证券一个非常明显的主动变招，
1: 没错，你现在的塔克这个单点的个人防守你防不了，你是否要改变策略？
0: 是，
1: 如果你改变策略呢，后线可是有布朗等着，所以现在呢卢伟指导要决策的可能也会比较难，因为现在张振林个人去防塔克确实防得比较吃力。
0: 浙江浙商证券第二节在雷琼塔克的带动之下进攻起来，罗伯顿的上场并不是很成功，王振林再上
1: 塔克第一节拿了三分，这一节单节已经得九分了，
0: 而上海九市这一节打到半节多的时间只有五分进账，
1: 只得五分，
0: 这边又失误了，
1: 断球了。
0: 这场比赛看这边快速的传到前场，小巴里布朗给塔克，
1: 对，这没事，这个掉球了还可以接着运，
0: 胡金秋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护下。对于现在呢，上海九市就是进攻的成功率第二节实在太低了，
1: 对，对，你看这个胡金秋他是且防且退，
0: 打破僵局的是张振林，
1: 是张振林，你防守被动，但是你进攻的时候呢有高度优势，
0: 对
1: 啊，这个点的四号位这个位置呢是可以利用，
0: 对，其实呢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看看上海九市能不能利用这个点，
1: 对，有的时候你解决你防守问题呢，你可以从进攻入手，这算一个，
0: 对，这边呢

0: 福格温呢？
1: 小暂停。
0: 哎，他去防塔克，
1: 是
0: 让福格去防布朗。
1: 对，连续上海队拿了四分。
0: 王宝智，
1: 王宝智导马上就是暂停。
2: 看到自己的胜利了吗？展示属于我们的力量 ，Come on！ 来了来了，我把我们大屏幕上都关一下。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上半场比赛还有3分37秒的时间，上海九是连续得到四分，其中最近的两分凭借一次抢断之后的快攻反击。
1: 是，
0: 那王博指导叫了暂停。现在呢，持球呢变成了。小巴里布朗，塔克继续来，朱俊龙如何？三分不成，
1: 对，没投进。
0: 对，那现在要考验上海九狮的成功率了。
1: 是，
0: 就是其实他们的就是大部分的防守策略并没有太多问题。一是雷军塔克这个强点，好，先看福格，撤步命中，哎，反超比分了，连得六分了。
1: 对，但是在篮下有一个抢篮板球的犯规。
0: 对。好、啊，这边是王哲林犯规吗？
1: 给的什么呀？
0: 比分就是得分肯定是有效的。
1: 对、啊。
0: 推人，王哲林应该是记了第二次犯规。
1: 记第二次犯规，而且犯规已经到次数了，
0: 对，
1: 就直接变成罚球。
0: 是。刘金秋上罚球线，看看今天的罚球命中率如何。他已经得到了十分，仍然很稳健，
1: 非常稳健。就是除了第三场，因为体能的原因，效率有所下降，但是大多数的时间呢，大球一直是大家熟悉的大球。
0: 是。两罚全中，浙江浙商证券再次改写比分。双方这第二节打的是比分交错，非常激烈。
1: 对，
0: 换下朱俊龙，又换上了赵佳仁，而且卢伟指导这边也准备把李天荣再次换上。
1: 是，可能要专业人试一试，就是接到空位投篮是否能够把握得住，因为现在塔克往里冲的凶，他能够创造出机会。
0: 福格，这球刷框而出。李洪泉犯规了，犯规就上罚球线了。
1: 对，还是塔克的活力啊。
0: 对，而且他是在第二节把自己这个活力啊
1: 是
0: 展现出来了，让上海不得不严防。
1: 对，上一场比赛呢，塔克是全队最多的11个篮板，而且刚才这篮板拿着他就往前冲，那李洪泉就个人第三次犯规了。
0: 塔克呢罚球啊确实有起伏，这也是前面体现出来过。
1: 对，他的头罚篮呢就是不是那么稳定。
0: 两罚中一，这样浙江浙商证券领先到两分。现在雷雄塔克13分，布朗14分，胡金秋12分。
1: 是，
0: 张振林想要给王哲林一个打中间的机会，没成。
1: 塔克又来了，啊，但这个没有犯规。
0: 对，李天荣给防下来了。
1: 是，伍德温的反击真快。
0: 对，确实是他的这个跳步起速，
1: 对，
0: 不减速，直接杀篮下，单挑胡金秋成功，41平。
1: 真是快！
0: 上一场比赛双方半场是也打平。
1: 对。对，布朗已经歇了半天没攻了。
0: 对。第二节他没得分。
1: 对，换防了挑高弧度。嗯。
0: 刚说第二节没得分，马上证明了一下自己。
1: 他没得分，前面塔克把他的活都干了。
0: 这次呢，古德温速度太快，球滑框而出。这边赵佳仁的空位。命中了，
1: 这是刚才说的，王博指导换他上来就是要控卫这一下，
0: 6分。

0: 分的差距。
1: 这个换人呢还是非常的有针对性，而且有效果。
0: 那卢伟知道再叫暂停要调整了。
2: 对，两手举起来了，拉一下。
0: 好的，上半场最后一分半钟，看上海的调整。王哲林低位持球，单打胡金秋，打进。这个调整是有效的。
1: 对，今天大王确实状态积极，
0: 对，
1: 从一开场就表现出来这种就是想要去攻的欲望。
0: 对，就是他这一点等于是在消耗掉胡金秋。胡金秋和他现在得分是一样，几乎一样。
1: 是，
0: 好的。
1: 夹击，
0: 对，换防。李天荣防下来，看这个球怎么吹罚。
1: 塔克呢为了
0: 维体，
1: 给维体，
0: 对，两罚一致，
1: 想的是去破坏快攻。
0: 哎，这一球你还别说，看慢动作，李天荣还真是盖在球上，
1: 对，防的是真好。
0: 但这个球确实雷霆塔克动作过度，
1: 是他第一下上的时候呢没够着，只能靠上身体，这一下呢就
0: 对，
1: 这个就是违体了。
0: 但雷琼塔克呢这应该是第一次犯，他前面应该还没犯过。看古德温两罚，两罚之后还有一次球权，这是对于上海来说是绝佳的涨分机会。全中，古德温也拿到了12分。
1: 那这样还有一次边线球的球权，
0: 是14秒进攻时间。现在对于上海来说呢，比较不利的在于李洪权三犯，张镇麟和王哲林各有两犯。
1: 对，
0: 而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分别是朱俊龙和林炳胜两犯。前场球，就是。刚才卢伟指导叫这个暂停，还是对王哲林在内线强攻是给予了重点布置。
1: 对，上来以后就把这个球交低位，
0: 他还是针对胡金秋，可能是容易疲劳，
1: 是
0: 对吧？虽然今天是很努力，胡金秋今天打得不错，但是呢，就体能是一个问号。
1: 对，
0: 王哲林持球
1: 来了，
0: 这是大家看，就是浙江证券是打双塔。邱打五，吴潇打四，串联，但是呢被王哲林持球攻进内线，不到30秒的时间，而且呢
1: 就上来等拆。
0: 对，浙江浙商证券打完，上海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犯规了。
1: 犯规，
0: 那张镇麟就三次了，张镇麟可就三次了。
1: 是，这跟上一场比赛那是一样，
0: 我们刚才说的
1: 犯规也比较早。
0: 对，这个犯规的隐患就埋藏在这儿。
2: 来，各位，看这是一个表现的镜。
0: 张镇麟和福格呢，在和裁判员进行交流。
1: 对，
0: 苏若雨准备上。苏若雨上呢，身高有保障，他是和吴潇搭档，让胡金秋应该就是休息完这19秒钟。
1: 对，
0: 对吧？47平。
1: 同时呢，避免胡金秋可能会出现犯规。
0: 对。有可能就是歇足嘛，
1: 歇足了。
0: 看布朗第二罚没中，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抢下来，现在47平。看上海这一球的成功率，这应该就是半场最后一次进攻了。
1: 胡哥起来要过来要球，但是没有给。
0: 古德温
1: 他刚上来没有完全活动开，王哲林更主动。
0: 49比47，这一次王哲林半场独得15分，表现非常积极，确实是这一球配合相当默契。

0: 我们稍事休息，这场比赛的下半场肯定会更加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双方三四节比赛，稍后见。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

0: 和视野，成就伟大梦想。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总决赛，上海九世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第五场比赛。上半场结束之后，双方是49-47，上海九世领先两分。在上半场比赛行将结束之前，雷琼塔克的一次违体犯规，让上海九世是拿到了拿回了领先的状态。下半场开始，上海九世变阵，他们让李天荣出现在下半场的首发里，然后是两个小外援，
2: 是主要换了是李洪泉，因为李洪泉三个犯规。

0: 张镇麟现在也带着三个犯规在场上打，
1: 没错。
0: 王镇麟又一个篮板，他今天已经拿到了8个篮板球，其中呢有3个是前场，啊，今天打的确实积极主动。那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胡金秋，哦，这边是张镇麟球鞋掉了，
1: 对，
0: 这进攻因此停滞。李天荣给到古德温，零度角没有中。 这次进攻确实是多少有点意外的成分。布朗再次接球，古德温绕掩护之后对位，胡金秋再来掩护，福格就像第一节一样。王哲林今天是真的拼啊！
1: 对，咱们很久没有见王哲林就打成这样。
0: 是的，
1: 这种拼命的程度。 这球呢，就是浙江浙商证券挡拆被上海九世延误，让他传球的空间改变，传球的路线改变不充分，不理想，刺激去断球。对，因为浙江广厦这边呢，总是要想针对王哲林防挡拆的问题，但是把王哲林留在下线，让张镇麟防到上线，同时在弱侧，那么另外一个垫防过来的这个外线。
0: 会比较快的去断球。张镇麟这边，现在把球鞋是脱掉，感觉是有一些突发的状况。他可能是要换球鞋了，
1: 应该是要换鞋。刚才那个鞋可能有点问题，
0: 对吧？
1: 李洪权上来，李洪权也是3个犯规，刚才说过了。
0: 是。
1: 啊，这是换了一个联防。
0: 对，
1: 换联防，换2、3联防。
0: 那还是。 李洪权去对塔克，换防上线换防，但是布朗这边是不是要针对李洪权？
1: 是，但是换联防了，他后面又跟着走，
0: 对，
1: 这个变成了一对一进攻，对，杀到篮下了。
0: 追回2分，看福格给到王哲林，这球略有一点可惜，但是浙江浙商证券等都不等。
1: 是，
0: 林炳胜迅速的回攻。
1: 福格也是战术犯规，
0: 对。
1: 胡金秋拿球，是李洪权来延误，夹击，
0: 雷军塔克，
1: 往内线冲换左手，
0: 他还是就冲击力真是好，
1: 是，因为在弱侧呢，福格放弃朱俊龙过来垫防，那么在弱侧这个点不好选。
0: 那就直接找强侧的塔克这个点，转移球到右侧，福格再中。今天福格在下半场开始之后表现非常突出，
1: 对，
0: 进一步的急停跳投，这又让我们想起了辽宁的福格呀、啊，
1: 没错。
0: 朱金秋又一个三分球，这个三分球弹框而出，福格现在控制球。
2: 突破分球，这球没中，但是福格又拿到篮板，打进加罚。
0: 福格，因为这个赛季，一是福格的年龄确实又大了一点，二是呢有古德温这种冲击力极强的小外援，福格的上场时间和球队的磨合机会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到了这总决赛，就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时候。
1: 这福格今天是发挥是非常突出，其实他第一场比赛发挥也不错。对，因为现在的林炳胜防他的，他的身高对位有优势，
0: 是，
1: 而且他有总冠军的经验，知道这种生死战、关键比赛，啊，需要拿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古德温破坏布朗的节奏，挤过，利用掩护出空当了，真凶啊！
1: 王哲林就差了半步。
0: 就差半步，但是就能投进。小巴里布朗啊，真是完全是把这个进球当做自己的任务一样。
1: 对，古德温马上还了一球，
0: 看这么吹，两个人，
1: 这个球给了
0: 雷兄塔克，塔克的掩护犯规。是，雷兄塔克犯规了。看这球啊，对，因为你看雷兄塔克他的行进的状态是往篮下走。突然横移，这个是不被允许的。
1: 是。

0: 看看这个手势啊，要攻这个三角。
1: 来，我们继续看失误呢。其实今天双方都多，
0: 胡哥都出来一个冒抢，
1: 又一个
0: 冒抢就抓住机会。这个赛季胡哥很多时间都被当作第四外援，
1: 没错。
0: 但是到了总决赛，像您说的，就是杀手的表现。
1: 这是哦，先看这球，胡金秋利用巴里布朗的冲击力，吸引了防守之后。给他单打，
0: 对，刚才已经拉开七分了，七分在今天呢已经是比较大的一个分差了。
1: 是的，
0: 马上还颜色。
1: 现在古德恩和福格各得十四分，网开朱俊龙，前场的篮板球被王哲林拿到，张振林
0: 靠一下，
1: 又是王哲林
0: 的篮板球。
1: 今天王哲林啊，这是我们看到他打的最好的一场，
0: 对，打的真是主动而兴奋。
1: 三节不到，十七分，十个篮板，
0: 对，两双了。
1: 福格犯规，因为福格今天犯规是真的不多。
0: 对，福格现在是第二次。
1: 对。
0: 王振林刚才在外线，再冲进来，再抢篮板。
1: 今天双方这真是打得难分难解。第三节眼看是时间过半，李天荣对朱俊龙，
0: 是
1: 倒到林炳胜这边，因为王哲林扑出去了，
0: 扎进来身后封盖的犯规。
1: 王哲林第三次犯规，因为就是他轮转换位，他去错位防林炳胜，林炳胜过掉他那一下是这个球的先机。
0: 对，林炳胜从上一场的比赛表现来看，是球队角色球员里面最敢打的。
1: 是他上一场比赛七中五，拿到十一分、三个篮板、三次助攻，
0: 特别是最后第四节关键五分，关键五分球真是敢出手。
1: 对，
0: 这就是想到去年的总决赛，
1: 是
0: 在最后一战的时候林炳胜的关键球的发挥。
1: 王波指导和卢伟指导今天真的是。时时刻刻得想去怎么来变化。
0: 是，
1: 第二罚没中，现在上海九狮领先六分。
0: 看看这个六号战术，
1: 提升了传球速度。李天荣给到福格，晃开胡金秋，
0: 对，
1: 福格成为了骑兵。
0: 对，这是福格惯用的，给他一个打法，向内切，那么突然再回头。
1: 对。比分差距到了两位数，
0: 对，到十一分了。
1: 小巴里布朗开始冲击，胡金秋的二次进攻还没进。
0: 对，胡金秋这个体能也出现问题，但又抢回来了。
1: 对，这拼抢啊，浙江浙商证券也开始给予一些对抗和主动性。
0: 对，胡哥根本不等，就接着打。
1: 王哲林怎么样？
0: 协防，啊，这球被断掉。
1: 刘钊抢回来，三分球，福格没中。
0: 篮板球
1: 又抢回来，古德温避实就虚。再往里抹的时候，找对抗犯规了，这一定是个正确的选择。避开了塔克，然后以脚步过掉赵佳人。
0: 对，这还是篮板球争取回来的机会。
1: 是。就是其实双方刚才这两个回合一攻一防全都是在篮板球上去拼机会。
0: 今天上海这边对于球权的拼抢做的是相当可以，现在篮板球已经赢了七个，
1: 是
0: 31-24。
1: 而且胡金秋啊，就是你看他这个走步，这个走路的这个状态非常疲劳。胡金秋一下，王哲林马上下。
0: 对，
1: 这两个人都是倾尽全力，
0: 是因为胡金秋上一场比赛拼得太凶了，
1: 太凶了，
0: 打了时间长又得了30分，攻得又多，
1: 双方不遗余力，这才是我们要的总决赛。
0: 对，
1: 古德温第一。

0: 罚命中，
1: 就看这个胡金秋的这个消耗，而且他需要调一下第四节单外援节，
0: 是的，
1: 他的内线的作用就更重要。
0: 就是你当然不能否认，就是小巴里布朗或者是雷雄塔克的手感，但是就是只有有充分的掩护质量，充分的篮板保障，你才真正能让球队吃定心丸。
1: 上海内线上马典成，那么往上上凯尔顿，
0: 对，
1: 啊，直接内线横向掩护，
0: 哎，
1: 要打内线高低位，
0: 消耗了，开始要消耗了，真得消耗。凯尔顿给出来，对位都跟得上，朱俊龙，
1: 篮板球，
0: 打时间差，
1: 凯尔顿
0: 没打进，
1: 没有放进去，再造了犯规了。
0: 但是就是得看卡尔顿他的罚球，
1: 是
0: 他的罚球在前面所体现出来，并不如胡金秋这么稳定。
1: 对，
0: 看是刚才是吹到张振林，张振林四次了，
1: 但王哲林不歇，就歇这一个回合。啊，今天是拼了，马上王哲林就回来。就下去喘这一口气，一看内线呢防凯尔顿这个位置吃亏，不歇了。
0: 你看，就是凯尔顿他的罚球起伏是更大。
1: 对，
0: 浙江浙商证券三个能上场的外援里，小巴里布朗是罚球最稳的，雷雄塔克就有一定起伏。那要看看凯尔顿第二罚，你看
1: 两罚没有，
0: 但是篮板球被朱俊龙抢到。哎，这不是一个争球吧？吹的争球吗？
1: 应该是给了犯规。
0: 对，
1: 给了犯规，给的是古德温的犯规。古德温犯规倒没有麻烦。
0: 对，他第一次犯规。对，前面的几场比赛里呢，朱俊龙更多的作为啊角色球员、工兵球员出现。
1: 是，
0: 看看他的罚球的状态，因为他作为对位对手外援的球员，他的体能消耗是很大的。张振林得换下了，
1: 是
0: 也要保存一下。他身边坐的就是闫鹏飞和袁唐文。

0: 第一发朱俊龙很稳的罚中。
1: 对，那你看他这身上那血道子，今天这个拼抢是有多激烈。
0: 对，如果两罚全中，他将把比分差距再次缩小到个位数。今天他运动战进攻并没有得分，抢了四个篮板，送出两次助攻。第二罚果然是没有中。
1: 对，马磊成不错啊，就是几分钟能保护好篮板球。
0: 看一看上线的手递手跑八字。
1: 对，这也是守了一个联防。
0: 给到王哲林，下弧顶的位置，中距离球是点抢。对，点抢篮板球，这是个聪明的选择。
1: 对，
0: 小巴里布朗点出篮板球之后，现在又控球权，这球被干扰了。
1: 干扰了，
0: 伍德文运球假动作，并没有传给出来，这传的好险呐、啊！
1: 是
0: 三人合围情况下，他要传马点头，他并没有传同侧有机会拉到零度角的胡格。
1: 是两边的防的都非常的专注。
0: 是这个真的是我们作为观众不能指点运动员，运动员永远有他的选择。马点腾下换上李天荣，
1: 是就是过渡这两个回合。
0: 是的，伍德文自己来发球，传长距离，哎，胡格拿球。
1: 对，继续联防。
0: 李洪权再给王哲林。这真的王哲林今天是谁能想到说王哲林是上海队第一个得分上二十的球员。
1: 对，禁区得分48-20啊。
0: 对，这可能都是整个赛季最好的王哲林了。小巴里布朗找谁，他找的是谁，找的是王哲林吗？如果找王哲林，王哲林四次刚打成一个。
1: 对，

0: 哈利布朗阅读比赛的能力强啊，
1: 是
0: 直冲他而去，先过古德温，王振林过来一协防犯规了。
2: 对，这球空中我就找你，他其实有这个往外传的机会，但没有，我就想造你的犯规。
1: 是，
0: 上海队换上严鹏飞，其实严鹏飞啊也是有这个亮点啊，
1: 是
0: 他在山西队的时候本身也是主力出身，
2: 是包括面对这个阶段这个攻联防，他的半截篮也是可以。
0: 对，杜哥再给古德温打成功率，三零度角，
2: 李天如没有，
0: 这球并没有犯规，
1: 是
0: 十分球，小巴里布朗再做，只要给空间，
1: 是
0: 只要给空间，一定是坚决出手。而且命中率是真的强、啊、
2: 芦苇指导很激动哦。再说刚才这个李天荣的投篮的状态是不是受到了干扰，但这么看还真
0: 是，
2: 就是真就是一个好的防守，但是就是抓住了五打四短暂半秒的机会，
0: 是你所有的专注度必须都在这个比赛当中，
2: 是你没有任何一点的去考虑其他的。布朗现在全场最高的28分，
0: 三分球50%的命中率，
2: 这种生死战能投这投出这样的水平，这真是高级，
0: 对，这真是超强个人能力。
2: 对，
0: 最后30多秒钟的时间，字幕板打出了7场4胜制比赛，上海九是3-1。
2: 对，
0: 比分领先。
2: 对，你看还是联防，
0: 小地手李洪权在罚球线突然启动，因为他的启动速度要快如无休，
2: 是而且整个的防守重心呢都在上线，
0: 是
2: 你突然打到罚球线往内线攻，这是一个机会，换防
0: 强起
2: 后面三分，
0: 这球没进，
2: 篮板球空中直接补，
0: 朱俊龙得到了他运动战进攻的第一球，
2: 对，这也是艺高人胆大，
0: 76-69，第三节比赛结束，双方打成一次对攻，都是靠自己的锋线，我们期待最终结果水落石出。稍事休息，我们来看最后一节比赛，可以参与球员同款装备抽奖，有机会抽取超多篮球好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 CBA 总决赛第5场，上海九世在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最后一节比赛，现在上海九世领先7分，李洪权给到王哲林再进，
2: 直接扣篮真凶啊，
0: 背着四犯，
2: 对，
0: 就是所有的能量都得倾泻在这进攻当中，小巴里布朗同样
2: 这也能力真强，
0: 是
2: 斜着身子往侧飞还能投进，这是今天投进的第8个三分
0: 15中8，命中率超过50%，
2: 对，16个，
0: 16个还是50%，
2: 对，
0: 这边有机会打反击，林炳胜
2: 上篮，
0: 上海出现失误，
2: 对，一下追到了，现在只有4分球，
0: 是而且上海真的是敢用人啊，
2: 对，
0: 关键时刻让小将谢灵伟上，
2: 是他用这个第三节状态好的福格，
0: 对，
2: 王哲林又来了，
0: 自己自投自抢，
2: 对，
0: 造犯规，无效犯规，
2: 你看这王哲林这个胳膊肘完全抡起来了，
0: 就是他现在在防守端的被动性会比较强，
2: 对，
0: 所以把主动性全留在这个进攻端，吴骁这是侵犯王哲林的圆柱体，罚进第一罚命中，上海九世拿到80分，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阵地战进攻如何回应，
2: 是
0: 现在对位布朗的是福格啊，这按说啊就是福格在攻守两端他可能没有同等的精力，
2: 对，林炳胜杀进来，
0: 对，王哲林也不敢防了，
2: 王哲林现在只能退不敢防了，
0: 对，
2: 王哲林和张震。

0: 林两个人防的时候都会比较谨慎。
1: 是。第四节呢，谢林伟、王哲林、张振林、福格和李洪权，李洪权其实也三次犯规，也是很悬。福格导掩护，往里冲，给到王哲林，急停。吴潇的篮板球，
0: 吴潇篮板球保护不错，
1: 对，发挥了作用。看小巴里布朗往里冲，哎，这球就是吴金牛，他太累了，
0: 对，这球掉球了。
1: 但是王波知道，这个时候在场边是给胡金秋给鼓掌鼓励。
0: 是，
1: 这个时候你确实是，就不能责怪运动员，
0: 对，因为第一下呢传的太靠近膝关节，
1: 是，
0: 再调整一下的时候呢，这个发力就没有处理好。
1: 好，这回合古德温上了。
0: 是，
1: 古德温休息了两个回合了，两到三个回合，往里冲。
0: 对，这也是高级动作，在空中球掉了再接回来直接投，
1: 是，这并没有落地，
0: 没落地，
1: 哎，险些回线。古德温今天十八分，命中率也超过了50%。林炳胜不是冷电不成，
0: 对，林炳胜赶攻啊，
1: 哎，刘铮并没有说赢球就爆，他把这球拍的降了一下重心，就拍得更低了，躲过了扑过来的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六分球，张振林要低位被打了，被打朱俊龙
0: 无力，这球短了一点，刘铮篮板球。
1: 这确实因为吴潇啊，从我们这角度看没收住，
0: 没收住，他直接趴在刘铮身上了。
1: 是，看这球啊，而且呢前面还有林炳胜啊，正好是锁在刘铮前面，等于把刘铮夹在中间，刘铮重心没了，这一倒犯规了。
0: 古德温
1: 厉害，
0: 让古德温休息了两分钟，上来以后这个活力是能够保证。
1: 对，这样的话比分差距拉开到八分，而古德温如果罚球再中九分了。
0: 是，
1: 这球张振林，张振林其实在整个系列赛现在说他的防守在锋线的防守，因为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的优异，哎，这是确实起到了很多数据没法体现的作用。
0: 对，又到了九分球，看布朗怎么回应。
1: 对，
0: 翻身跳投，这球又被干扰，吴潇篮板球。
1: 对，吴潇这还真是积极的去拼抢。
0: 吴潇又一个，这是胡金秋的。
1: 对，胡金秋是拼尽全力，
0: 是因为还是内线这个问题，大王和张振林都不敢动了。
1: 是的，紧要关头胡金秋的二次进攻甚至三次进攻，
0: 对，这得上去再跑表，再跑表，这是合理利用规则。
1: 对，这双方一个碰撞，古德温等刘铮过来，看王哲林怎么去处理球。刘铮在底角，林炳胜已经追过来，
0: 王哲林要往里
1: 三分投射，这球偏出，
0: 这没有
1: 张振林，
0: 张林立功啊！
1: 李洪权如何？
0: 并不进，关键的三分球。
1: 对，李洪权啊，现在是之前是八分，这个三分球来的，其实还得说篮板球给上海九市又重新拿到了机会。
0: 这一个三分球点燃全场，咱们坐在场边就感觉这个场地嗡一声，
1: 声浪已经起来了。李洪权呢三次犯规，前面呢连续也没有很好的进攻的机会，
0: 是
1: 更多的还是利用他的对抗。夹击走边角
0: 过掉了，
1: 突然提速打进，这个对浙江浙商证券这给了一个信号，
0: 对，
1: 就是我没事儿，
0: 没事儿。
1: 十二分，
0: 十二连，
1: 这球王哲林，
0: 王哲林，
1: 王哲林中锋去抢前锋的球，
0: 对，这趴在地板上抢这球啊。
1: 我不确认这是不是王哲林职业生涯最好的一场比赛，
0: 对，但起码是职业生涯最玩命的一场比赛。

0: 本赛季最好的比赛，
1: 对
0: 对吧？布朗
1: 犯规，
0: 哎，
1: 三分犯规，
0: 对，而且呢，张镇麟
1: 裁判的面前，
0: 对，张镇麟罚下了，
1: 罚下了，
0: 张镇麟罚下了，
1: 罚下了。
0: 张镇麟今天呢，一是任务艰巨，二是确实在关键时刻他的防守，他刚才给予布朗那个大帽，啊，
1: 哎呦，这个确实有点敏感了。
0: 张镇麟是正负值高达正十七啊，
1: 对，
0: 九分，所以他的这个防守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他现在是没有办法再帮助球队，小布朗上罚球线。就像您说的，这从四分钟变到还剩三分钟，这短短一分钟里出现很多的变化，
1: 很多变化。
0: 第二罚没中，
1: 布朗也是体能消耗非常大，
0: 对，因为浙江浙商证券这攻击强点确实是他，
1: 是今天布朗也有七个失误，
0: 对，三罚两中，十分球，三分钟十分球啊！
1: 对，
0: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上海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保证进攻成功率，只要他能保证进攻成功率，他离总冠军就越来越近。
1: 是消耗时间，那么争取能够打成。
0: 古德温
1: 又杀进来了，这球
0: 王哲林，
1: 王哲林，
0: 王哲林扛着这四次犯规啊！完全把自己燃烧了起来，你什么时候看过王哲林如此的张扬？
1: 二十六分，王哲林拿到二十六分是本赛季的最高得分，此前最高是二十五分。
0: 古德温呢还带开了胡金秋，因为胡金秋他真的体能没有了，他不可能再说再杀回到内线去补防王哲林了。
1: 对，
0: 王哲林下罚没中，小布朗拿球，他打刚才打成的是一个二加一，
1: 这球没犯规，没有犯规，
0: 对，
1: 反倒是情绪
0: 对
1: 受影响，
0: 对，布朗情绪受影响了，
1: 情绪受影响还给了个技术犯规。
0: 对，他这一下呢，小巴里布朗这个犯规，因为确实是他有情绪，
1: 对，
0: 他认为前面是上海九市犯规了，
1: 是，但这个呢就是一个错误又接着一个错误，
0: 是，李洪权罚进了这个技术犯规罚球，王博知道吃到了这次技术犯规，他还是判的不是
1: 布朗，
0: 布朗 对技术犯规给的是王博指导。那这次王哲林上罚球线，这是布朗那犯规的两罚。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的伤害是比较明显。布朗三犯，林炳胜三犯，朱俊龙四犯，镜头对准了雷琼塔克，雷琼塔克也是三犯。
1: 是。那第四节呢，王博指导肯定会用更为信任的布朗。
0: 对。这是一定的，
1: 是
0: 王哲林第二罚，二十七分十三篮板，今天这个表现太突出了，二十四年上海大鲨鱼能不能捧得自己队史的第二座总冠军奖杯？
1: 是
0: 王哲林三十分钟里拿下二十七分。
1: 对，今天王哲林是把自己燃尽了。
0: 哎，
1: 这球给阻挡。
0: 对，刘铮犯规，刘铮犯规。刘铮应该是场上两队里唯一一个在两队都效力过的球员。
1: 对，还真是。夹击，中距离能不能投进？
0: 急停跳投。
1: 篮板球抢回来，直接抢三分。
0: 小巴里布朗还是没中。刘铮确实有经验，他并没有。

0: 抢这个球，
1: 对，
0: 而是挡住了赵佳人的去路。
1: 对，他抢位置，等空余去抢球，直接往前场发，还是前场球。
0: 李红娘刚才应该是有碰撞，
1: 对，那时间还在一点点的被消耗，现在这个14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也就往外发，
0: 王哲林这球并没有犯规，就是我们看啊，就是前面这一次呢没有吹犯规，那么朱俊龙呢索性这个搂抱的动作明显了，
1: 是。
0: 那么朱俊龙罚下了，
1: 朱俊龙罚下给
0: 违体，
1: 违体，违体，违体，这个犯规动作很大。
0: 王哲林要执行违体犯规罚球。在我们的球员发球的时候，请对保持安静，感谢各位。两罚全中。那这个时候，上海队已经领先16分了。
1: 对。
0: 那两分钟的时间里啊。
1: 是，
0: 确实追16分比较困难，镜头已经扫过浙江浙商证券的队员席，在上一场比赛他们拼得非常的卖力，而这场比赛他们在前面三节也打得非常的投入，而且半场就差2分。
1: 对，真正这场比赛能够打到现在领先16分，最重要的这个变量就是王哲林。上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去打到5号位，有很多速度的优势，但这场比赛呢，王哲林是把自己5号位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0: 是。
1: 哎，这球传得很突然。
0: 是。
1: 啊，去消耗时间，到最后的4秒。但是失误了，
0: 对，古德温没追上这个球，失误了，还有1分51秒。
1: 球上的汗水比较多，
0: 太多了，
1: 对，去换一个，
0: 这就是刚才古德温失误的一个原因。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这批队员真的一起打拼了那么多年，从青年队再到成年队，到职业联赛的赛场上，上个赛季在总决赛当中鏖战，包括如果大家印象深刻，决胜战的时候胡金秋被打中腹部呕吐，最后轻伤不下火线，拿下了冠军。
1: 是，但这个赛季呢，相对比较遗憾的就是孙铭徽的状态。
0: 对，
1: 作为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外线的点，在这么关键的比赛没有办法帮助球队做贡献。
0: 是，我说上海，大家一起说防守。那刚才呢是出界球，浙江浙商证券换上了年轻的崔新权，
1: 是
0: 13号崔新权，小巴里布朗。
1: 因为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0: 对，
1: 所以这个出手的也是相对的仓促。
0: 那现在呢，场地里很多人都已经站起来了。
1: 对，因为确实上海这座城市等待这个冠军已经时间太久了。
0: 没错，
1: 他们是这个联赛得过冠军，等待下一个冠军可能要得到时间最长的，
0: 是
1: 24年。
0: 没错，就两个冠军之间间隔了。
1: 对，
0: 好，这边李洪权再打进100分，
1: 100分，
0: 上海正好是100分，防守悬念应该已经没有了。古德温这球还没出界，
1: 还没出界，

0: 王哲林把球权拿下，
1: 对，但没了。
0: 那这样的话，2025至2026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的总冠军归属已经非常的明确了，那就是上海九世。再进一个三分球，
1: 这个比赛盖棺定论。
0: 对，李洪权现在投进了三分球，21分的差距，比分差距越拉越大。林炳胜如何？这球没进，还打不打？
1: 就不打了。
0: 上海已经在庆祝。
1: 是。
0: 这是古德温是连蹦带跳啊，搂着王哲林进的前场。谢利永伟已经在和各位老大哥拥抱，这是属于年轻人最独特最宝贵的职业生涯经历了。
1: 对， 对，掌声呢同样送给广厦，在0-3落后的情况下心气儿不减，还能调整回来一场。
0: 王哲林倒地掩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遗憾，弥补了。
1: 是，
0: 而且呢前面王博指导和卢伟指导握手致意，这是英雄相惜。
1: 对，
0: 两个人很小的时候就认识，那现在到中国篮球最高的巅峰相逢，那期待未来能够有更精彩的展现。祝贺上海九世获得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同时也感谢浙江浙商证券、浙江广厦俱乐部和上海九世联袂为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总决赛。如果你认为3-0就是结束，那么显然我们也低估了双方队员求战求胜的欲望。如果比赛能够再延续，能够再给我们更多的精彩，那是我们未来的期待。
1: 是。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赛事，即将要进行的是一场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的决赛。美国的运动员右脚在前的坎特，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资格赛他的成绩是70.53分，位居第十位。今天选手的出场顺序是按照资格赛成绩的倒序来依次排列。
1: 270/270下，变反脚，反脚270/180。内转360/50/50，
0: 调整一下节奏。
1: 嗯，这个下滑就简单了一点，鲍斯莱的270/270下，反脚140/140 ，mute， 反脚内转120/120 ，mute， 正脚180/180 ，melon。
0: 最后一个跳台，它的起跳比较干脆。
1: 对，
0: 今天道具区可能在第三个道具区部分，加农根并没有执行自己更高的难度。
1: 对，这个难度应该相对比较低一点。在这个道具上，一般的完成得630甚至810，
0: 没错，
1: 450感觉就相对低了一点。
0: 是的，因为今天高手如云，所以面对激烈的竞争，必须要拿出相应的难度。当然，完成质量也很关键。像名将罗伊斯兰刚才就是由于完成质量的关系啊，现在的成绩是处在靠后的位置。
1: 嗯，最后一个跳台难度还不错，
0: 嗯，
1: 啊，全场最高的难度1800，但是前面方面难度方面并不是特别突出，所以分数也并不会特别特别高。嗯，
0: 资格赛的时候他是在

0: 倒数第二个跳台做过1980的动作，所以要看一下他接下来下一轮会不会把跳台的难度再往上提一提。落坡也有一定的远度，
1: 嗯，完成绩还不错。
0: 坎特是第三位完成比赛的选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70.58分，现在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
1: 整体的成套动作难度方面并不是特别高。
0: 嗯，下面就要来看一下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
1: 反脚出发，内转450上，顺向进入正脚，内转270，顺向外转270，变反脚，270-801啊，完成不错。1440 nose， 反脚内转1620。
0: 哦，
1: 哇，漂亮！
0: 在落地方面没有问题，空中的动作也很飘逸，还做了一个空翻。
1: 对，内转的 double rodeo， 这套动作完成的真不错。
0: 嗯，今天在场地的利用方面，长谷川地胜呈现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正常来说，他这个道具和资格赛差不太多，但是第三个道具方面依旧是还是延续了270-801上。这个来说，从足资格赛来看，应该是一个最高的转体度数下杆啊。跳台方面完成的也都不错啊，成套动作连畅性还是真不错，比资格赛感觉发挥的好。
0: 嗯，他整个的状态比资格赛要更松弛。
1: 嗯。
0: 本身呢，在跳台方面有一定的难度储备，今天把道具做好，对于选手而言帮助会更大。
1: 嗯，
0: 之前他也参加了大跳台的比赛，最终是取得了11名的成绩啊，两次征战过世锦赛的赛事，这也是2023年世锦赛大跳台项目的金牌得主。去年的世锦赛大跳台他是拿到了银牌。今天基本上参加坡面障碍技巧进入到决赛的选手呢，此前都比过大跳台的赛事，82.13分，第一个突破80分大关的运动员。12位选手参与决赛的争夺，第五位登场的是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天也是他22岁的生日，在生日这天去比决赛的巅峰对决，我们也期待在第一轮当中苏翊鸣能有出色的发挥。本届冬奥会在大跳台方面他已经摘得了一枚铜牌。苏翊鸣的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
1: 正脚出发，还是内转450，拜赛雷普斯莱270下，180外转270，270下反脚滑行，180啊，不错，还是 rodeo 空翻，1440 mute， 依旧反脚，1620 melon， 看一下最后一个跳台正脚，1440 nose，
0: 他最后一个跳台的完成质量还是很出彩的。苏翊鸣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第一轮的比赛，在自己的生日这天呢参与决赛的争夺，相较于他的资格赛，今天的流畅性呢会更理想一些。
1: 对，更理想一些。嗯，
0: 动作非常有力量，而且落地之后能够及时去把自己的身体重心控制住，还是有轻微的触血。
1: 嗯，感觉稍稍空间有一点点不足。嗯，没有关系，
0: 今天还有第二轮和第三轮的比拼。他的教练佐藤康弘也是在7点处密切关注着苏翊鸣的

0: 表现。两个人呢这一个赛季走过来经历了诸多的不易，苏翊鸣也是面对伤病的困扰，大跳台的赛事的已经有领奖台的收获，今天成功进入到了坡面障碍技巧的决赛，这一轮对于他体能方面的挑战也很大。
1: 嗯，
0: 因为他的助滑速度真的很快，
1: 嗯，
0: 所以在节奏方面呈现出了行云流水的质感。现场的裁判还在决定着选手最终的得分，要考虑他们的难度技巧，同时也要看完成质量。
1: 对，
0: 从目前场上的选手的表现来看，雷蒙德是拿到了76.60分。那刚才完成比赛，在苏翊鸣之前的长谷川地胜是82.13分。佐藤教练太可爱了，82.41分，第一轮的全场最高分，目前已经登场选手当中分数最高的选手。下面要登场的是法国选手阿勒芒。阿勒芒今年是19岁，这也是第一次去参加冬奥会赛事的选手，此前在大跳台他只排在第17位，所以坡面障碍技巧阿勒芒要放手一搏，资格赛成绩76.05分。哦，
2: 有惊无险，包斯莱 Prize 270闪电杆上完成 North Prize 180，又有一个270下，依旧是正脚滑行，包斯莱 Frontside 包斯莱的801下反脚1620 North。1440 tail， 1440 tail。
0: 整体来看，要比他资格赛的难度再高一点，
2: 高一
0: 点，而且整个编排也有一些小的调整。他资格赛的时候，第一轮有做过1440和1620，但是中间倒数第二个跳台，他执行的是1260。
2: 对对对。
0: 啊，这个闪电杆过得有一些踉踉跄跄，所以在开局没有奠定一个很好的速度。
2: 但是闪电杆上动作还是难的。
0: 对，也想请范教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闪电杆。今天在选择方面，其实资格赛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选手并不偏向于去选择走闪电杆。
2: 对，
0: 这又是为什么呢？
2: 因为感觉它这个闪电杆上下起伏比较大，
0: 啊，
2: 尤其折杆部分感觉落差比较大，所以在滑行过程当中呢，咱们看到运动员重心方面控制很难。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在闪电杆上资格赛当中运动员能获得较高分数的一个原因，因为裁判还是认定这个闪电杆上的难度要高一些。
0: 今天裁判打分会比较谨慎一些，
2: 应该是谨慎。决赛当中，因为坡面障碍技巧就是特点嘛，
0: 原来
2: 来说每个运动员有自己的独特的线路，自己的独特的动作，所以横向之间互相比较需要一定的时间。我感觉难就难在整体部分打分的裁判，
0: 是的，
2: 他们要互相之间做
0: 考虑一些细节。
2: 对，
0: 76.95分的成绩，这样他就排在了全场的第3位。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资格赛前3名选手的表现环节了。来自加拿大的麦克莫里斯已经出发。
2: 哈德威的270内转

0: 又一个二百七下。双包八百一，进入反角1620没有问题。麦伦正角1440印地，对，标四这个不错。
1: 对麦克莫里斯而言，这场比赛很不容易。这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选手，1993年的年纪，今年站上赛场已经是32岁了。他是加拿大队最后一位进入到国家队的成员，今年的完成质量非常出色。
0: 对，难度稍加难了一点啊。第一个道具还是相同，第二道具加了一个207下。
1: 三届冬奥会的这个坡面障碍技巧的铜牌得主，今天在跳台方面，范教授觉得麦克莫里斯发挥如何？
0: 我感觉非常流畅，并且抓板也是非常稳，
1: 没错，
0: 落地稳，抓板时落地稳。
1: 这个加农杆表现得很出色，
0: 对，
1: 落在了比较远的位置，
0: 落地腿部的膝关节弯曲几乎是没有太大动，
1: 都
0: 非常准，对位非常准确，非常从容。
1: 他的身体情况其实能比坡面障碍技巧的比赛很不容易。大跳台的时候，训练期间他出现了摔倒，
0: 对，
1: 他的整个腹肌肌肉是已经有拉伤的问题，而且还有轻微的脑震荡。当时整个医疗评估也是不建议他再继续进行比赛，但麦克莫里斯说，我太想拿一枚冬奥会坡面障碍技巧赛事的金牌了，我职业生涯就缺这枚金牌。
0: 对，
1: 这是2014年索契冬奥会坡面障碍技巧男子赛事首次创办以来唯一一位从未缺席过冬奥会赛事的选手，75.50分，排在了第五名的位置。期待老将在第二轮、第三轮的发挥。下一位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克里夫兰，
0: 这个出现了一点问题。270内转的270，这是孤匪。一个防包801下，进入反角1440没有完成，
1: 而且落在了比较近的位置，
0: 对，
1: 高度也不够。
0: 这个节奏应该没掌握好。
1: 是的，
0: 感觉从这个道具部分出现点失误以后，他的节奏又受到了影响。一环套一环，一个环节出现问题。
1: 是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做到不容有失。
0: 对，应该环环相扣。
1: 克里夫兰呢，在2018年也参加过平昌冬奥会的赛事，当时他的成绩是排在了第六名的位置。北京冬奥会他的成绩是排名第8。这次进入到决赛，他是以资格赛前3名的成绩，资格赛排名第2进入到决赛，所以也是今年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资格赛他的成绩是81.86分，但今年第一轮出现了失误。现在来看，资格赛第一轮只有2位选手的成绩在80分以上。23.70分，处在了第11名，在自己的同胞罗伊斯兰之后。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本场比赛12位选手最后一位要比第一轮的新西兰运动员门兹，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资格赛以86.06分位居第一。而且这个第一名的成绩就是在他资格赛第一轮就拿到的，
0: 对，86点几分。正脚出发，还是拜赛包斯莱207下，依旧闪电杆，非常不错。主要赛包斯莱斯维拜赛利普斯莱的拉回，还是反脚包斯莱207下，道具利用不错。危险，1620，危险有点，正脚
1: 是摔倒，
0: 1440 tail，
1: 两次都有一些

0: 磕着了。
1: 1620麦伦，
0: 这场比赛跳台部分有一些起起伏伏，
1: 对，两个落地方面都是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个整体流畅性方面会受到影响，
0: 没错。看看他一开局的闪电杆，其实跳起来之后就是在这个转换的环节方面，
1: 对，这个落差非常大，感觉照咱们通常看到的来说，感觉
0: 这个高度
1: 得有40公分，感觉
0: 很多人都说这个比赛对选手而言挑战性很大，这是因为运动员自身在赛前也表态，这些障碍物的高度有一些超乎他们的想象了。有惊无险的完成前两个跳台啊，落稳的是他最后一个跳台。
1: 对对，就最后一个跳台还不错啊，前两个跳台都是有点问题，感觉抓板也不是那么特别实，可能还是受到影响。
0: 门子也是一位很年轻的选手啊，今年是21岁，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届冬奥会的赛事，在此前大跳台他的成绩是位居全场第6。目前来看，中国选手苏翊鸣这一轮是开了一个好头，82.41分，还没有选手能够逾越这个成绩。
1: 门子的道具方面还是一如既往的不错，
0: 76.10分，位居全场的第5位。这样，在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12位选手即将要面对的是稍后第二轮和第3轮的角逐。而在12位选手当中，中国选手苏翊鸣第5位登场，在场上以非常出色的表现是拿到了82.41分，位居榜首。下一位要登场的是25岁的美国选手雷蒙德，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在罗伊斯兰之后登场呢，他其实是有一定的压力了，因为身前是名将，但是雷蒙德同样也是一位国际大赛经验很丰富的选手，参加过3届冬奥会的赛事。现在在第一轮结束之后，雷蒙德的成绩是76.60分。
1: 拜赛 ball slide 271下开始，这个难度依旧非常高，270 270，那种270 270稍有点掉杆，进入反角，630还是反角，1620 reward mute。
0: 雷蒙德是一位实力很出众的选手，平昌冬奥会他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金牌，
1: 对，他也是属于年少成名的，
0: 没错，
1: 动作很有风格的。
0: 他平昌冬奥会拿到金牌的时候才年仅17岁。
1: 我记得在平昌冬奥会里面，他这个动作编排线路选择方面是创意性的，
0: 他解读比赛的能力很强，而且他也会根据现场选手的一个发挥进行自己的调整。
1: 对，
0: 在他身前的罗伊斯兰曾经也是参加过平昌冬奥会的选手，所以这些名将之间对于彼此的表现风格都太熟悉了。
1: 罗伊斯兰经常在大赛的决赛当中出现，但是他站上领奖
0: 台
1: 的机会
0: 对
1: 好像少之又少。
0: 下面要进行比赛的是长谷川地胜，
1: 反角出发，内转450没有问题，进入正角，内转270，外转270 270，依旧是个810 270上，
0: 又出血了。
1: 又做一个拜赛 WDO， 慢镜头看一下跳台，有点乱。

0: 最后一个道具区。
1: 嗯，他是 regular goofy， 这是一个幺二，换装版。但这个跳台真是不一样了又。
0: 第一轮成绩82.13，但今天他在道具区和跳台区两次落地都有一个触血的情况。目前他的成绩呢是已经处在前三名的位置，这一轮由于完成质量的关系69.05分没有能够去刷新自己的成绩。
1: 对，这一套动作跳台编排还是非常新颖的。
0: 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天现场也是有很多中国的选迷前来支持今天过生日的小明。惯用站姿右脚在前的苏翊鸣要面对的是第二轮的争夺，在第一轮的赛场当中他已经拿到了全场的最高分82.41分。
1: 正脚出发，还是依旧450，
0: 控制住。
1: backside lips 来270，
0: 哦，
1: 270不错，都到头了，还是一个反脚180，内转的720柔丢1440，没有的。1620卖了没问题，对对对，正脚。
0: 哦，最后一下落地稍稍有一些问题，但是不得不说今天的比赛无论是第一轮还是第二轮它的流畅性一如既往。他自己也说就差这么一点点，
1: 前面完成都非常轻松。
0: 嗯，
1: 高高跃起，
0: 这是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当中拿到过扑面障碍技巧银牌的选手，今天也具有争夺领奖台的实力。从他的道具来看速度没有任何缺失，前两个跳台完成的太漂亮了。
1: 对，
0: 我们看看它的腾空，在空中呢是有一定的高度，这个抛物线也能落在非常远的位置。啊，最后这一下抓板也出现了小的失误，所以这可能也影响到了它的落地。
1: 赢点没抓住，对。
0: 自己有一些懊恼，但没关系啊，第一轮已经有很不错的成绩打底了。
1: 那非常遗憾，这个
0: 79.90分。虽然最后一个跳台出现失误，但依旧是逼近80分的分数。下面要看一下法国选手阿勒芒，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lip slide press 270，进入反脚。反脚180 nose press， 这是270下270上，啊，270810，哇，这个布拉转吸血鬼抓板，
0: 而且他这个起跳很干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76.95分，依旧是处在了第三名的位置。我们来看一下老将麦克莫里斯，职业生涯的第四届冬奥会了。这个项目呢是在索契冬奥会的时候才正式列为比赛项目，从第一次进入到冬奥大家庭。

0: 一直比到自己职业生涯的第四届。我们期待着麦克莫里斯在决赛赛场当中能够有出彩的第二轮。
1: 正脚出发，内转二百七，二百七，反脚要一百八，三百六。

0: 1620，进入正角。1800，
1: 哦，真是拼了。对麦克莫里斯而言，今天很多选手的年纪都是00后，很年轻，他别无他法，只能在跳台方面放手一搏，因为从道具来看，难度上其他选手要比他会更难一些。
0: 能看出来在跳台上的难度的增加对他来说才是相对来说难度比较大一点，
1: 对，
0: 也看出他对这一块金牌的渴望。
1: 没错，索契冬奥会的时候呢，他斩获了一枚铜牌，也是为加拿大队拿到了他们在索契冬奥会的首枚奖牌，平昌冬奥会第二次又站上了季军的位置，北京冬奥会连续第三届冬奥会还是以一枚铜牌收官。
0: 对，
1: 所以麦克莫里斯太希望斩获一枚颜色不一样的奖牌，最好是一枚金牌。
0: 对，他在北京冬奥会那套动作我记忆犹新。
1: 非常有风格有创造力的选手，
0: 并且流畅性完成度都非常好的，只是难度方面可能稍稍低了一点点。
1: 下面要登场的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克里夫兰，26岁的年纪，惯用站姿右脚在前，
0: 那种270下早了，掉下，外转的270180，内转270270，三个道具都出现了问题。 Ball slide 依旧是个810 nos，
1: 像弹射出去一般。
0: 反脚的1620 still fish， 好，头丢1080，
1: 他两跳的高度都很低。
0: 依旧坚持做1620 Melon Grab。
1: 克里夫兰也是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选手啊，从平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到今天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今天在道具区第一个道具方面上的似乎像是没有做好准备一样，
0: 有点掉下了。
1: 对，
0: 第二个依旧，
1: 对，而且到了跳台方面基本上这个高度并没有呈现出他资格赛有的高度。
0: 我感觉到跳台以后自信心方面啊，也
1: 受到了影响，
0: 应该是感觉希望不大，有点放。
1: 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比赛中完成过四周偏轴转体1800的选手，所以克里夫兰是具有一定的竞争力，有高度有飘逸感的，两轮面对的挑战都很大，对他而言现在只剩下最后一轮的机会去取一个最好成绩。自己也很遗憾，这两轮都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水准。
0: 对，因为资格赛比例非常稳。
1: 没错，他在世锦赛方面是两度拿到过坡面障碍技巧金牌的选手，所以本身是具有竞争力的。克里夫兰现在在排名方面，第一轮的成绩是23.70分，这一轮42.63分，依旧是处在第12名的位置。现在12位选手已经全部完成了两轮的角逐，取最好成绩进行排名。中国选手苏翊鸣依旧凭借第一轮的精彩发挥，82.41分，位居榜首的位置。现在紧随其后的还有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以及法国选手阿勒芒。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美国选手雷蒙德，
2: 保时捷270。270。630。1620内转。1800动作失败。
1: 雷蒙德也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赛事，平昌冬奥会的金牌得主，17岁的时候就缔造了历史，拿到了那枚奖牌。他也是17岁啊，第一位在2000年出生就拿到冬奥会奖牌的运动员，再次登上冬奥会的赛场。这轮比赛对雷蒙德而言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从他的前两轮比赛来看，第二轮有明显的失误，只位居全场的第十位。第一轮是以76.60分处在了全场的第四位，现在跟领奖台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了。在他身前的法国选手阿勒芒是拿到了76.95分，一直处在第三名的位置。很遗憾，对他而言，在最好成绩方面没有办法去向领奖台来发起冲击。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同样来自美国队的运动员坎特。坎特的背号为4号。
3: 我家后面有点超级。
4: Yeah, boy. Do this thing.
3: Come on. Go. Let's go.
1: 年轻的坎特已经在起点处做好了准备，这是惯用站姿，右脚在前的选手。
2: 内转270，反脚的270，顺下180，内转的365.050，包 slide 810。

0: 反鸟1440 mute， 应该是阴底。内转的1260。
1: 坎特拼了！啊啊啊
2: ！Let's go! Come on!
1: 第二轮的最后一跳它出现了失误，所以在第三轮最后一个跳台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0: 美国选手坎特完成了自己三轮的角逐，对他而言就是相较于他前两轮状态更好的一轮，
1: 落地方面还是稍有瑕疵。嗯，
0: 坎特的 70.58 分的成绩现在是处在第十名的位置，
1: 那么现在应该是他完成最好的一跳了，
0: 对，
1: 流畅度方面。
0: 对，
2: What do you think? I'm scared. Top three?
0: 他在问大家怎么猜测，怎么想他的这套动作。嗯，他非常的紧张，他希望能够是前三名。我们来看一下坎特最终的成绩，79.36 分，正如他所期待的那样，他进入到了前三名的位置，这样也使得领奖台的分数已经是逼近了80分。下位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日本的运动员长谷川地胜，在第一轮以82.13分处在第二名的位置。
1: 反脚出发，背转450，内转270，顺下，外转的270，270掉了，
0: 哦，嗯，没有办法了，
1: 对对，掉了。
0: 在第一轮他的成绩呢是在80分这个梯队，第二轮出现明显的失误，所以呢得分一直没有刷新，还是以82.13分处在第二名的位置。现在他没有办法再向更进一步的冠军之位去发起冲击。
1: 跳台的优势没有来得及发挥。但第一轮完成的还真不错，非常流畅。
0: 第一轮他和中国选手苏翊鸣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其实并不大，在跳台方面呢是各有千秋，在道具区呢两个人都有比较好的表现，所以一直在第一轮把守着80分的得分区。82.13分还是取他的第一轮成绩来进行排名，这一轮只拿到了22.30分，
1: 整体看成功率到目前为止还不是特别高。
0: 没错。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先给苏翊鸣说一声生日快乐，
1: 加油。
0: 22岁的苏翊鸣又登上了自己熟悉的冬奥会的赛场，北京冬奥会他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今天在第一轮就奠定了优势，把守着榜首的位置，82.41分，一直没有选手去挑战这个得分。苏翊鸣做好了准备，要面对的是自己最后一轮的比赛。
1: 正脚出发，内转的450，不错，没有问题。Backside lip slide switch， 180，270，270，没有问题。

0: 进入跳台部分，
1: 依旧是空翻柔丢1440 mute 烟底反脚1620 mile 没有问题，对，
0: 最后一个跳台了，漂亮，
1: 非常漂亮，非常漂亮。
0: 中国选手苏翊鸣在最后一个跳台把自己出彩的1800呈现了出来。
1: 啊，这一跳完成太漂亮了，
0: 这一趟滑行对苏翊鸣而言也是如释重负。嗯，
1: 非常漂亮，
0: 这是他22岁的生日，但是在生日的这一天他要登上赛场去面对决赛的比拼。
1: 这套动作太丝滑了，并且难度方面真就加上来了。嗯，
0: 其实在大跳台他所面对的挑战是非常大的，是他熟悉的项目，但是只拿到了铜牌，所以来到破面障碍技巧的赛场面对的是非常非常激烈的竞争。
1: 这一跳他提高了两个难度，一个是道具第三个道具的内转的 Rodeo 900，
0: 没错，
1: 最后一个跳台做是一个1800，应该没有问题了。
0: 哎，刚才都感觉到这个现场已经沸腾了，因为大家太想看到在最后一个跳台有选手能够平稳的落地，现场的观众也已经处在热烈的欢呼当中。
1: 非常丝滑的一跳，
0: 对于这位年轻的选手来说，这个赛季经历了太多的低谷和伤病，在第三轮拿到82.18分已经很不错了。苏翊鸣，你在第一轮已经斩获了82.41的全场最高分，我们觉得那些所谓的低谷也好伤病也罢，不过就是为他今天的起跳所做的深蹲，他今天做的真的太出色了，这给了之后的选手很多压力，对，尤其对于阿勒芒，阿勒芒已经是挤出了领奖台的位置。阿勒芒在自己的第一轮当中是拿到了76.95分，现在来看在他身前的坎特是79.36分，
1: 左脚前选手 lip slide 270，180 press 270，变为正脚270，810 nose。1440，这个刹板有点太早了。
0: 哇
1: ，bring back 啊、
0: 这个风格太突出了。
1: 对对对，又 pull back， 但是动作失误了。
0: 虽然阿勒芒没有落住，但是我们很希望看到比赛场上大家在创新性方面展开较量。
1: 对。感觉跳台第一个板没有抓住。
0: 嗯，哦，他想去双手，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再去进行一个抓板
1: 吸血鬼，
0: 对，
1: 不拉的抓给了，
0: 但是只可惜只有一个手去抓到了靠近板尾的位置，
1: 嗯，这个拉回到九板没有拉回来，有点问题，身体扭了。
0: 阿勒芒其实也是跟随着自己的父亲去学习单板滑雪，他在今天的第一轮离领奖台是处在最近位置的人，排名第三，但很可惜无法通过这一轮回到自己熟悉的第三名的位置。这场比赛还只剩下三位选手去进行自己最后一轮的角逐了，麦克莫里斯今天无论他比赛的结果如何，都要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这位老将，32岁，又一次登上冬奥会的赛场，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4届冬奥会。
1: 反脚出发，内转270，270下。

0: 270/270，
1: 非常顺。
0: 嗯，依旧是一个270/870，现在反脚，
1: 哇，
0: 160/200掰了，
1: 落住了。
0: 嗯，
1: 还有速度，
0: 1800，第二个就做18，真是在跳台上想做出一个高难度的变台。
1: 没错，
0: 嗯，
1: 这就是年轻选手带给他的冲击。对麦克莫里斯而言，只能在最后跳台处去搏一把更高的难度。
0: 你说的我感觉非常有道理，真是这个第二个跳台就开始做18了。
1: 没错，
0: 嗯，真是拼难度了。嗯，
1: 对麦克莫里斯而言，索契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平昌冬奥会这三届冬奥会的赛场当中，他都有领奖台的收获，即使不是一枚金牌，但他在我们心中就像是拿到了金牌一般。三届冬奥会都是铜牌，但是他是推动这项运动发展，给这些年轻人树立标杆的榜样。
0: 确实是，有很多的粉丝，包括有一些运动员，
1: 嗯，
0: 也是他的粉丝。
1: 没错，
0: 嗯，
1: 这是在大跳台训练当中已经出现明显伤病的选手，很多人都说，他能够站上这片赛场，已经是挑战自我的王者。75.50，虽然没有能够拥有领奖台，但是年轻的选手们纷纷在为他鼓掌致意，献上拥抱。四届冬奥会都能够有体能储备和技术难度参赛，实属不易。
0: 对，并且他一直是伤病缠身，是不是？
1: 没错，苏一鸣也向麦克莫里斯刚才表明了自己的这个膜拜的动作。
0: 对，他的偶像。
1: 下面还剩下两位选手，对两位选手而言，无论是克利夫兰还是门兹，都需要一个成功的第三轮。
0: 正脚出发，那种270/270，反脚270/270，外转180，外转270/270下，这两个有点相同。又是一个翻报810，1620 ，still fish， 一个 podium， 1620，
1: 很不容易。克利夫兰的前两轮频频出现失误。
0: 嗯。还是有两个小瑕疵。
1: 嗯，克利夫兰也是参赛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二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但是在世锦赛的领域当中，他从2017年就一直在有领奖台的收获，2020年和2023年在坡面障碍技巧方面都拿到过冠军，所以这是一位有一定的竞争力的运动员。但今天三轮似乎让我们并没有看到我们想看到的克利夫兰。克利夫兰目前的最好成绩是上一轮的42.63，78.96，只有一点点的差距。他错过了领奖台的位置，但是前三名的选手都在拥抱他，而跟他拥抱时间最长最紧的就是现在处于领奖台第三名的坎特。坎特的得分79.36，但是心跳的瞬间可能要坚持到最后了。我们现在还有一位选手要进行比赛，是资格赛方面排名第一的运动员，来自新西兰的门兹。门兹在资格赛的第一轮就手握86.06，是分数方面在资格赛唯一一位逼近90分的选手。门兹即将为这场比赛画下最终的句号，当然他也是这场比赛的悬念之一。中国选手苏翊鸣目前的成绩是处在第一名的位置，82.41，看看新西兰选手门兹的最后一轮。
0: 正脚包斯莱的271下，Frontside ball slide to switch。

0: Swiss France I Boss Slide， 这应该是 Lip Slide， 通常应该做。Blunt 270一下，他是非常谨慎。现在目前看，反脚1620，落地稍微晃，进入正脚1440 tail。
1: 比赛结束了。对新西兰选手门次而言，他没有办法改写场上的局势。前三名已经全部确定，中国选手苏翊鸣摘得了本届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首枚金牌。这是中国选手苏翊鸣在职业生涯后面障碍技巧冬奥会赛场当中拿到的第一枚金牌，他是上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的银牌得主。如果说北京是站上巅峰，对苏翊鸣而言，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重塑了英雄本色，
0: 真的太不容易了。难能可贵的是苏翊鸣三轮比赛都是非常稳定的发挥，全场唯一。
1: 对苏翊鸣而言，今天是迎来了自己22岁的生日，在生日他为自己献上了最宝贵的一份礼物，这是一枚金灿灿的奖牌。苏翊鸣今天在第一轮就已经奠定了优势，人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放下又不断继续的过程。在大跳台的赛场，他拿到铜牌之后有太多的遗憾，有太多的不甘心，今天终于看到满脸笑容的苏翊鸣。人类所有的智慧其实就包含在四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今天他等到了自己的希望。这是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今天的银牌得主，而在他们身侧排名第三的是美国选手坎特。苏翊鸣终于如释重负，在这场比赛当中他没有穿自己金色的比赛服，但他已经闪耀着金牌的光芒。
0: 恭喜中国队，恭喜苏翊鸣。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集体全能的决赛。这次集体全能呢是分为了 ABC 三组，那么中国队呢是在 A 组上场。我们现在首先看到是 A 组的乌克兰队。在集体全能的比赛中，每个队伍要完成五球和三圈两棒这两个项目，然后取总分相加决出名次。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乌克兰队的五球。

together again.

乌克兰队的表演结束，这套动作完成的中规中矩。从资格赛来看呢，五球它的难度最高的分数大概是能达到13.5到13.6之间。那么刚才乌克兰队这套五球的难度分不算太高，完成质量还是可以的。回放中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这次决赛呢是分为了 ABC 三组， A 组是较早上场的队伍，那么裁判员在打分上呢会相对来说要手紧一些，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之后要上场的中国队。现在我们看一下五位选手之间的协作的设计。乌克兰队无论是个人项目还是集体项目呢，都比较喜欢选择裤装，这也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种风格。难度分12.4，艺术分7.6，完成分7.15，得分是27.15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中国队的三圈两棒。出战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刘妙婷、张欣逸、蒲艳竹。本届世锦赛的成绩将决定着哪几支队伍能够直通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

中国队的三圈两棒表演结束。这套动作可以说它的编排设计创意还是非常好的，那么现在呢还需要更加准确的去执行，也就是在完成这套动作的难度的时候要更加的准确，运动员之间的配合要更加的默契，尤其是在做器械交换的时候。那么刚才呢我们再看五位选手同时去参与一个交换难度，因为一位选手把圈抛到了界外，另外一位队友呢为了接器械出现了失误，出界接，回放中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个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它受影响的不仅仅是完成分要扣掉出界分，还有呢就是很可能这个交换难度不被承认，它的成套动作难度分会受影响。集体全能的比赛呢是奥运会的项目，它是两套动作总分相加，在世界锦标赛当中集体项目还有单项。好，先来看分数，难度分受影响了，只有 12.1， 艺术分 7.45， 完成分只有 6.8， 得分是 26.05， 这样在目前是排在了乌克兰队之后。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乌克兰队的三圈两棒

乌克兰队的三缺两棒表演结束。刚才这套动作他们也没有发挥好，主要也是在完成上，器械交换的时候出现了失误。所以在集体全能的项目当中，单一器械和3+2的器械

难度更大的是后者。有一种说法就是三加二器械的在集体全能当中的重要性，得这个项目得天下。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很多场大赛当中，只要这种三加二这种双器械组合的集体项目在全能决赛当中是占据着非常重要的这个位置的。很多选手在完成单一器械，比如说在五球这个项目上的发挥都不错，但是到了三加二这种项目上呢，就容易出现完成的失误。乌克兰队难度分是3.4，完成分只有6.55。完成分如果是在7分以下，那就是失误算是很多的了。好，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第二个项目五球，出场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张欣毅、赵婉竹和蒲艳竹。这套五球的主题是超越时代的诗篇，它的创作灵感是来自我国宋代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的文学作品《

中国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套舞球从选手的服装到他们的音乐选择到动作的设计，把五位中国古典少女的俏皮和灵动展示得跃然纸上。我们再来看他们的难度动作完成，因为前一套三圈两棒刚刚出现了问题，而且还是比较严重的失误，所以如何迅速地调整到最佳的心理状态，比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套动作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着两套动作的总分。

0: 今年世锦赛的成绩将决定能否直接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五位姑娘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抗压能力还是很强的。难度分13.2，完成分7.1，艺术分7.85，28.15分。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集体全能的 B 组的比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这组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个队伍分别是有西班牙队、德国队和巴西队。

棒表演结束。这套动作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稳准。虽然他们选择音乐的节奏很快，但是我们会看到选手在完成动作的时候并没有完全的刻意去踩到每一个节拍点上，所以他有的时候做动作甚至有一些慢，但是呢他的这个慢又是踩在重音上和重拍上，这样的话呢其实它有利于完成动作更加的准确。不管是器械交换抛出到接的精准，还是在自己完成器械难度这个使用这方面，都能够不着急慢慢的去完成，准确的做到，所以它的完成分就不会低，7.3的完成，艺术分7.75，难度也都被承认13.9，得分28.95的高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德国队，

好的。

德国队的表演结束。虽然德国队的难度不算是太突出，但是可以看到他们的完成质量还是保证的很好的。那么在刚才我们看到了，如果出现的失误比较明显的话，它的完成分

在七分以下，而且最后的成套动作的得分可能会在27分以下。那么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德国队这套动作它的艺术性还有完成都是比较在线的，所以现在就是因为难度受限，它的难度可能目前上不了13分，而刚才我们看到西班牙的那套三圈两棒的难度可以达到13.9。不过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德国队的集体项目有了长足的进步，难度分12.8，完成分7.05，艺术分7.5，27.35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另外一支实力非常强的队伍巴西队。巴西队的集体项目从里约奥运周期一直到现在，在这10多年当中飞速的提升，现在已经可以成为是一支来自南美的艺术体操劲旅，而且呢在国际舞台上也是频频站上领奖台。

士队的三拳两棒表演结束。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几场三拳两棒的发挥都非常的上乘，巴西队刚才这套动作难度也比较高，就是他因为动作执行的比较清晰和准确，所以他的难度认可没有太多的争议。还有就是他的这个艺术性，包括场上选手的对音乐、对这套节目、对场地和空间的利用，多方面来说，这套节目的艺术性也是非常高的。刚才我们看到中国队的五球获得了一个7.85的这样的一个高艺术分，那么之后呢就是西班牙的7.75，再来看巴西队刚才这套动作的艺术分达到了7.85，完成分7.15，难度13.70，28.70分。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西班牙队是排在了第一，巴西队第二，这是他们两个在 B 组当中三圈两棒的一个排名情况。接下来要进行到了 B 组第二个项目，

hay que vivir sin perdernos nada.

西班牙队的这套五球别具匠心，尤其是他们在结束前的那一个协作关系的设计的一个造型，就是两位选手用倒立，然后用双腿构成了一个心形的图案，然后他的两位同伴从这个心形当中穿过。这套节目的艺术性不会低，刚才我们看到艺术分最高的打到了7.85分，看一看这套五球的艺术性分能不能上到8分。回放中我们可以看一下，跟他们前面的三圈两棒的这个整套节目的风格不一样，这套动作的风格会更加的舒缓一些，柔美一些。艺术分8.05，全场最高，难度分13.3，完成分7.15，得到了28.5分。这样西班牙两套动作总分，一套是28.95，一套是28.5，这是一个相当高的分数。接下来我们看德国队。

德国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一套舞球的难度不低。刚才我们看到的舞球最高的难度分可以达到13.3分，那么德国这一套难度不会低于这个分数，但是呢，这套动作的完成情况啊，还是出现一些瑕疵，所以它的完成分会受一定的影响。这跟他们刚才在三缺两棒当中截然相反，刚才三缺两棒里面的难度分只有12.8。回放中，我们来看一下选手之间的配合。难度分13.5，全场最高，全部获得了认定。艺术分7.55，完成分6.65，还可以有提升的空间。得分27.70分，这样德国队两套动作的成绩都在27.35到27.70之间。接下来我们看到是巴西队，巴西队在刚才的三缺两棒当中获得了一个28.70的好成绩。看看他们这一次舞球的表现。

江西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套舞球完成的应该说还是中规中矩的，跟刚才那么亮眼的三圈两棒相比呢，他们的舞球要更加的谨小细微一些，就是完成的非常的谨慎。也出现过一些完成的失误，比如说在器械接的时候没有那么的准确果断。但是呢，而且他这套球的难度也不算太高，但是总的来说，他们刚才开场的这个造型当中还有很多协作关系的设计，非常的新颖。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运动员在接的时候没有一次性的接到，还有一些为了帮助队友把已经偏移了轨道的这种器械推到队友身边去，这些东西都会影响他的完成分一分，所以他这套动作的一分可能上不了七分啊。但是其他方面，因为他前面有一个28.70的三圈两棒的高分，所以他这套动作是26.80，帮助他们总分目前排到了第二，仅次于西班牙队。现在只有西班牙这一支队伍是两套动作实力均衡，都是在28.5以上的。目前排在第二的巴西队呢，是三圈两棒成绩好一些，但是呢，舞球的成绩要偏弱一些。现在我们看到就是 C 组啊，最后一组的日本队的第一套动作三圈两棒。

日本队的三拳两棒表演结束。这届世锦赛对日本队来说也是非常重要，他们的目标也是希望通过本届世锦赛就是去争夺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的集体全能前三名将直接获得奥运会资格，那么现在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而且呢，日本队在之后在九月份还要去参加他们本土的名古屋亚运会，那么也是中国队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刚才的三圈两棒得分是28.550分。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西班牙、巴西队之后。接下来要看他们的第二项五球。

日本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个队伍的两套动作跟刚才的巴西队有点像，就是舞球的难度要偏低于他们的三圈两棒的难度。但是日本队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完成上还是做得比较稳妥的，所以他们在出

错这一方面呢，能够把这个概率减少到最低，所以他们两套动作的完成分都不会低。刚才我们说到完成分如果在七分以下，那就算失误比较多了，完成分在7.3或者以上，那就是失误比较少，而且是一个有希望上领奖台的完成分。因为目前排名第一的西班牙队刚才的完成分最高达到了7.3。看看这一套五球日本队的成绩，哇，28.15，这样日本队的个人他们的集体全能成绩是56.70，就获得了第二名。获得冠军的是西班牙队，日本队是获得了第二名，巴西队获得了第三。这三支队伍将通过本届世锦赛直接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获得冠军的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在这次比赛当中的表现呢是比较均衡的，他们也是唯一的一支两套动作的分数都上28.5的队伍。中国队是获得了第七名。

好的，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法甲联赛第五轮的比赛，尼斯队在主场面对里尔队。这场比赛目前呢，在联赛的积分榜上，在比赛开始前呢，尼斯队是排在联赛的第十八位，里尔队呢是排在联赛的第四。新赛季开始以后呢，里尔队在联赛当中，他们主场一胜一平，客场呢则是取得了两连胜，所以呢，今天做客啊，对尼斯队压力不小。尼斯队新赛季主场是两连平，在客场则输了两场。我们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今天在主场，尼斯队的门将23号迪乌夫，后防线有5号阿布杜勒穆索姆、55号恩达伊西米亚和35号曼扎，两个边路呢则是92号克劳斯和27号恩昆库，在中场的双后腰39号库利巴利、28号维采尔，前场的三叉戟7号海因、9号阿穆拉和11号瓦西。做客的里尔队这场比赛锋线突前的是18号上田骑士，在他身后有10号哈拉尔德松，左边是19号尼纳尔，右边呢是8号姆巴佩，而在中场的双后腰则分别是6号本塔莱布和21号安德烈，在后防线上右22号桑托斯，左边15号佩罗，居中的双后卫则是4号桑德罗和3号恩戈伊，门将位置1号厄泽尔。比利时的老将维采尔，37岁的老将，现在是尼斯的队长。今天维采尔和库利巴利两个人的搭档双后腰。尼斯队开场呢打3中卫5后卫的体系，所以呢对两个后腰的横向覆盖范围啊要求挺高的。维采尔虽然37了，但是比赛经验极其丰富，对抗能力呢一点也不差，还能够落位到防线上客串中卫。给直塞球给瓦西的时候力量稍微小了一点，往边路走，今天里尔队做客，他们身穿白色战袍，尼斯队主场作战是红黑剑条衫。这球给过来呢给到队友身后了，哈拉尔德松没拿舒服，但他反应还挺快的啊，想马上第一时间交给上田骑士。双方开场这3分钟呢转换的节奏并不慢，今天在法国南部，本场比赛执法的主裁判呢是德拉荣。今天尼斯的气温啊并不算凉快，白天呢已经超过30度了。虽然入秋了，但是法国南部呢仍然是比较热的。自己在往里突射门，这球打得有威胁，虽然打在了边网上，但是库利巴利这个突然的前插让对手没能够迅速反应过来。这是在中场

找到了尼斯队的内部空当，库利巴里也没有犹豫，自己前插带进来就是一脚爆射，这球打在了边网上，从画面的第一反应还以为是打进了，但库利巴里这个前插呢已经提醒尼斯队的防线了，提醒里尔队的防线。因为维采尔现在他的岁数啊，你让他高速前插来回奔跑对他的消耗呢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呢今天从中场双后腰的位置来看呢，库利巴利的活动范围可能要更大一些，维采尔呢就负责拖后保护，负责兜底。第二队左边的后卫刚才佩罗套边上来，被尼斯队犯规。上田骑士呢，在欧冠的第一阶段第一轮，在今年的欧战当中代表里尔队呢就表现得非常不错，首先呢对阵皇家贝蒂斯，他就是上半场比赛呢有进球，另外呢面对图卢斯的比赛上田骑士呢也有得分，转会加盟里尔之后这1500万欧的身价马上得到了兑现。现在也是凭借他新赛季转会加盟之后迅速融入球队的状态，继续获得首发的机会。这次是尼斯队获得的角球，右边一位克劳斯莱法，33岁的法国后卫。克劳斯这球掉中路，落点还是不错的，弧线也很有威胁。尼斯的安联里维拉球场呢，容量达到了36178个座位。今天这场比赛是座无虚席，这是专业球场，没有旁边的田径跑道。但是尼斯本身在南法，在海边啊，海拔不高，海拔呢只有28米。里尔队还是打得很耐心的，尼斯队呢抢了抢，但是没有持续压迫，所以里尔队后场这个持球还是没有被抢乱，还是能拿得住。

这波攻势，尼斯队也很耐心啊，在后场两名后卫来回的从左往右转移方向之后呢，从右边想往下打，克劳斯这侧还是不太顺利。刚才最开始呢是从曼扎的左路发起的。今天尼斯队的右中卫是阿布勒穆奈姆，居中的是恩达伊西米亚。次的主帅潘塔洛尼，59岁的法国本土教练，他最喜欢的阵型呢，其实就是3-4-3。尼斯队呢，一直也坚持着三中卫五后卫体系。

向斜线内切射门，没有打成，又是一个机会，调整，射门还是被尼斯队的后卫封堵了。里尔队呢，现在的主帅是安切洛蒂的儿子。据说呢，他在执教里尔队之后啊，每天都会和父亲呢打电话来沟通，聊很多战术细节。另外呢，在里尔队当中呢，还有小姆巴佩啊，19岁的小姆巴佩，埃唐姆巴佩。埃唐姆巴佩呢，就是在此前啊，在欧冠的比赛对阵贝蒂斯的时候肘击，所以呢，不太冷静的行为导致他会被追罚，接下来要缺席3场欧冠的比赛。因此呢，今天在联赛里啊，他需要好好表现。那场比赛赛后呢，里尔队2-3输给皇家贝蒂斯之后。小姆巴佩也说，输球的责任呢有他的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正是因为他的不冷静导致球队陷入不利的情况。

现在场上12分钟了，比分还是0-0。里尔队今天在客场呢还挺务实的，躲过了开场三板斧之后呢，现在基本上把队形呢收回自己的半场，但是呢防线退的并不深。尼斯队这个提前了很大的传球给过来以后，看看这脚射门，这次的扑救啊非常神勇啊。这次里尔队的门将非常神勇，这球交过来之后呢，尼斯队顶在前面的是11号瓦西，他在面对厄泽尔的时候，瓦西面对厄泽尔显然是想法多了一些，厄泽尔非常神勇的在近角位置完全封住了瓦西的射门角度，在对抗的球权赢得上面，里尔队这段时间的明显占优，他们获得了10次球权对抗的成功，里尔和尼斯呢只有3次。但是里尔队呢现在从中场往前推啊，整个战术呢执行的还不是太顺畅。这个

因为从今天上半场比赛来看呢，开场之后两队倒是并不保守，整体的队形防线都沉得不算深。大西又来了，倒是很活跃。不过在最后的射门处理上，瓦西呢显然是想法比较多。这次呢是被阿莱克斯·桑德罗利用身体卡住位置，然后把球破坏了。他个人的突破速度和能力还是有的，但一旦今天里尔的防线推上去，遇到这么一个善于跑的前锋啊，虽然门前可能未必冷静，或者是把握机会的能力未必够强，但是有这么一个难缠的前锋在这儿，里尔的防线呢也轻松不了。

相对来说呢，在进攻当中，里尔对他们横向的转移利用的就比较多一些。刚才这次后场打上来，然后横向转移到左侧。左侧的佩罗呢，在进攻当中压上的幅度很大。对应的是尼斯队右路的七号海因，现在是海因拿球，靠边过来，横收。门前不好抢，马西在门前的这个落点不好抢。现在从上半场比赛来看啊，开场之后呢，双方打得还都挺热闹的。就是刚才阿布拉的一脚大力的射门。26岁的阿尔及利亚前锋。阿布拉呢，此前是在沃尔夫斯堡效力，他是从比利时的圣吉罗斯转会去了德甲的沃尔夫斯堡，然后呢，在沃尔夫斯堡的效力了一年之后，就被尼斯看中。当时呢，看中他呢，其实他的踢法有点像法兰克福的马尔穆什啊，有点像一个弱化版的马尔穆什。但是来了尼斯队之后呢，阿布拉感觉临门一脚还是有能力有特点，但是经常进攻的时候呢，需要他盘带的距离要有那么一段，所以很多机会呢，可能得靠他单打来创造。他不是传统意义上在门前等机会的前锋，所以现在尼斯队呢，更多的把他用成了一个三后卫体系当中3-4-3的影锋、内锋，不完全是边锋或者是前锋。他和瓦西啊，构成了尼斯队前场三叉戟当中特别能跑的两个能够单兵得分的火力点。好，看看这次，这是我们刚才说的阿布拉带球过来，交给瓦西，瓦西射门又被门将堵了出来。哇，这是个志在必得的机会啊！

虽然这个球越位了，但是瓦西的这两次近距离面对里尔队的门将，他心理上都落了下风。面对厄泽尔，瓦西的今天两次射门都被对方完全封堵了。刚才这个机会就是阿姆拉给谭代传出来的。但因为这脚射门呢闷到了门将的敏感部位，所以呢队医还得紧急进场帮助治疗一下。这个球的射门力量可不小啊。

实有个名帅父亲卡洛桑这落地在这儿，对小安这落地的执教既是帮助也是压力，因为他受到的关注呢可能会更多一些。这边是尼斯队的主帅潘卡洛尼，今年59岁的法国本土教练。瓦西呢刚才右脚领完，左脚一脚爆射，所以这球踢的门将厄泽尔还真是痛苦不堪，还是需要队医给他进行一番治疗和处理。冲得比较凶啊，前场这两个前锋速度也快，里尔队开始尝试打一些长传了。这是个机会，又是阿姆拉，阿姆拉外脚背，哦，这球折射。上半场比赛，尼斯队抓住机会首开纪录。这个球呢是在里尔的右半边防线出现的意外情况，阿姆拉展现了出色的个人能力。在前两次瓦西面对门将厄泽尔抓不住机会的情况下，阿姆拉冷静地把握住了这个机会，队友的长传给过来之后呢，是瓦西啊直接一脚撞给了阿姆拉，他这次拉边之后这脚传球给得不错。这球传得非常舒服，好像是恩昆库传的，这个一脚连接啊太高效了。随后阿姆拉的外脚背射门碰到了后卫折射入网，帮助尼斯队的在主场1-0领先。再传，第一点没有想到，随后转身啊，就是不让里尔的球员射门，但是这个球差点打背头啊，撞到门里去了。场上打出了一波攻势的高潮，里尔队的配合开始在尼斯队门前制造威胁了。上田骑士刚才跑的位置还是很有威胁的。

随着尼斯队呢把防线撤回来啊，上半场比赛的后半段，里尔队还是在思考强攻的办法，尤其是尼斯队呢先进球，他们收回来呢继续等反击，就像刚才阿布拉获得的恩库库的一脚出球那样的机会。退守的时候变成了361，中场的整个拦截面非常宽，这是要限制里尔队在中场利用对角线转移来打速度差。这个球呢，刚才在边路停得不错，卸得也很好，最后是防守方过来把机会破坏。边路拿球的就是小姆巴佩，在门前呢还做了个油炸丸子做给上田骑士，但这个射门呢确实不太好把握，脚下的基本功啊很扎实，处理球的灵活性也让那么小的空间还能做假动作，是门将没想到的。对，还是很执着打地面的小配合的，基本上呢要通过局部的人数优势打出地面小配合然后往里传，不像尼斯队呢这么硬桥硬马直来直去。尼斯队呢像库里巴利、瓦西还有刚才得分的阿穆拉，上半场比赛有机会啊就是直线往前冲，后场的队友呢直接长传找他们。传球的也都是这种纵向距离很远的扩线传球，接下来先吹了犯规了，要吃跑了。这个防守动作明显是比较鲁莽的，给左边的中卫曼扎出示了一张黄牌。现在上半场比赛呢已经到了伤停补时的阶段，

0: 侧还有机会啊。这次换了个套路，走脚下打个战术配合，再起往后门助掉。这个区域里尔队也没有队员上去争啊，这个区域比较深。这样呢，上半场比赛尼斯队是凭借着阿莫拉的进球1-0在主场领先的里尔队，看看里尔队下半场比赛会不会换上高中锋吉鲁来破解对手的密集防守。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现在说。